0: 啊，即马冬天到啊，较大月啊啦吼。
1: 有小
0: 可
1: 较大
0: 月
1: 一点
0: 嘛。有小可较大月啦吼。
1: 啊，
0: 祝你生，祝你生理兴旺。
1: 好啊。
2: 嘿
1: 啊。
2: 来，什么歌曲？
1: 坚持。
0: 坚持
2: 啦，唔是珍惜啦吼。
1: 哎，嘉宏。
0: 是。
1: 做人，你
2: 讲食咱
1: 做人真
0: 正
1: 好，
0: 拢
1: 保
0: 阮食
1: 最好
0: 诶
1: 健康食品有够赞
0: 诶！啊，无影，这是应该，阮应该爱认真把关，应该爱做
1: 诶
0: 工
1: 课。诶，我食恁一支灵芝青乌胶吼，食了够赞诶！
0: 灵芝青乌胶吼，
2: 安怎讲？
0: 你已经差不多第100空一个鹅肉，
2: 真侪人鹅肉呢？
1: 安尼哦，
2: 嘿啊，
1: 排袂落诶哦，真死啊！
0: 你食了安怎？嘿，
1: 我本来就是正手吼，拢食袂惯，来穿衫拢无衫会穿，你知无？
0: 是是。
1: 啊，我去看骨科，
0: 是
1: 看骨健科，
0: 是。
1: 第二就是光，
0: 是
1: 超音波，
0: 是。
1: 你做一个讲拢是筋络的问题，
0: 是。
1: 等我叫去做骨健，
0: 是。
1: 啊，不过我做有够骨的是拢无改善，
0: 嘿。
1: 啊，我食恁的青果干吼，我就是骨健，因为我今天三片钱，够侪，我嘛食够
2: 侪。有够侪侪，都几条诶。
1: 我
0: 感觉改
2: 善
1: 真
0: 多，
1: 我
0: 穿
1: 衫
0: 就变做穿衫个。
2: 哇，
0: 安尼吼，我去穿
2: 我，我去穿我，甲足侪
0: 人咧
2: 套
0: 吼。
2: 是啊，即几工有够侪人咧套
0: 个
2: 啦。
0: 你伫咧联络无会，即两工联络看卖啦吼。
2: 加油，你加油啊！
1: 哎，
2: 正像
1: 咧做人咪拢压袂起安尼，
2: 穿
1: 衫就
2: 都歹穿
0: 个。
2: 真
0: 个
2: 吼。
0: 我穿一件物件，人嘛一直学了进前送人食，啊食了好，啊人嘛一直套，啊今日有邀请来，人嘛唔知要卖无。
2: 是啊。
0: 哎呀，一支天膜。你有给我送着天麻无？
1: 有啊。
0: 啊，食
2: 啊，你食了安那？
1: 真正
0: 赞的啊！嘿，啊，像个天麻，食塔克啦，食爱困的啦，偌好用嘞！
1: 真正足好用的啊！
2: 是
1: 啊。
2: 哦，
1: 我你讲，我食你这个吃，我本来是贵来，我未来可能做料嘛不好。
0: 是是。
1: 拢是普普拢在做生意嘛。
0: 嗯嗯。
1: 做生意嘛做料无好，啊，做要出门时无八块钱，哪未来就啊去摕就存放哦，转向存塔克听，所以。陆陆续续啊，别的是拢来差
0: 个
1: 病。
2: 是啊，
1: 啊我拄啊嘿，食点恁的青乌胶了，哇嘿，那个头痛真的改善。
0: 哦，
2: 我的青乌胶真正在有够侪人喝的。
0: 头壳疼，青乌胶未来方正、一杯一重。
2: 真的真的。
0: 啊，较早的人无咧做未来到腰骨酸痛，到啊这个尾当骨吼，诶掉痛，就是食青乌胶上赞。
1: 真的真的吼，我食我改善有够好诶。
0: 安尼吼。好，多谢啊，多谢个秀姐啊，哈，啊，在厝祝你生意兴旺哦，哈，
1: 多谢，
0: 来，
2: 多谢，
0: 来，喂，你好啊，这拍摄
2: 哦，哇，你好，你下几代拍摄哦，
0: 好，你到山那过来变哈，
3: 嘉宏你好，
0: 来，啊，这哎阿妈，阿妈你好，
3: 我今麦爱点条歌，
2: 阿妈你要点什么歌？
3: 要点阿妈的话，
2: 阿妈的话好啊。阿妈，你咧讲话有咧听啦？
3: 阿妈听哦。
2: 好，无问题。
0: 啊，我阿妈话我拢无咧听。
2: 阿妈，
0: 我老爸老母话我都无啥咧听，我哪听为阿妈话？
3: 哎，
0: 啊，我
3: 要甲你迄落吼。
0: 哎。
3: 你请我改种诶吼，食未来风吼，我进前吼，未来做了无好啦，啊，拢头壳拢会疼吼，拢会迄个未来风安尼做了无好势吼，安尼就。等
2: 我食
3: 你的青
2: 蛙胶，
3: 真
2: 正
3: 有效
2: 诶！哦，阿妈，那你嘛戴足久啊？
0: 啊，你唔差多听人咧讲话来，讲你怎啊先说讲？
3: 嘿啦，啊，我就食了有效，啊，我唔只讲哦，我就是想讲，啊，你即卖是无咧卖啊，唔只讲咧
0: 讲个
3: 广告，无
0: 啥，
3: 啊，像你广告，我唔只讲啊，先过甲你来食了有效，真正有影。
0: 无会。
3: 咱拢食
0: 两只
3: 真正有效
2: 诶。
0: 无会啦。
2: 欠费啦。
0: 即两工就看卖啊咧。
3: 欠费也是欠费啦。
0: 欠费啦，唔是欠费。
2: 欠费就欠重啊咧。
0: 减肥就爱食阮的造心花，还是啉阮的迄个枸杞精？哎呀，啊，减肥就爱找会主。
3: 我少年做过来，真正做了无好吼，啊，
2: 当。足侪人拢安尼，嗯。
3: 哎，我食你的青蛙，甲真正有效的啊，真正有效的。啊，唔只讲吼，这有效就爱讲伊落去，不然大家知影吼，人。
2: 哦，
0: 阿
2: 那
0: 做去哪讲的？阿妈真赞，
2: 阿妈赞。
0: 阿妈，你几岁阿妈？
3: 哦。我现在要70啊！
0: 要70啊！
2: 啊，你袂当叫阿妈啦！
0: 现在听起来真少年，七十岁，阮阿妈会过啊啦！
2: 真的哦！
3: 阿妈唔只会讲叫阮做囝吼，伊也未来吼，做好真啊，做不好会像我安尼吼，真正未来方吼，
2: 做唔好吼，安尼足艰苦吼。
3: 我嘛是拢有替因食。
0: 无啦，恁早间要做，
3: 会当保养啊，先保养啊。
0: 无啦，恁早间要做过来，你就卖去讲落啊。我想讲恁早间哪袂过，咱就去加讲两句啊。
2: 你有够歹心
0: 啊！恁早间都要做过来，安尼咱就无啥物
3: 通。安尼啦， 啦，
0: 安尼安尼，咱就无啥物通去讲啊。哎呀，我是讲
2: 三百斤啦，你来看。
0: 我是讲你走囝啦，也未嫁，我无想无嘛，你做囝婿，也得咧做过来啊，安尼咱就无话通讲啦。哎呀，
3: 我准备做你阿妈。
2: 阿妈都唔知，阿妈都甲你应
0: 啦。哦，多谢。多谢阿妈。
2: 阿妈，我老家过来哈，来来来，揣手算看有看有血无，来约血啦哈。
0: 好，阿爸嘞。
3: 我感觉真
2: 正
3: 有效
2: 诶，
3: 真
0: 正
3: 可用
0: 诶。好啊，好啊。等下
2: 再甲
0: 你报，好，
2: 等下再报你挂机，阿
0: 妈话
2: 哦，
0: 哈。好，
2: 感谢你。
0: 好，
2: 无问题。
0: 好，
2: 谢谢。哦，今仔是安那？
0: 我唱是无问题，但是我诶时间有限吼，大多数阮一工拢唱一条歌，啊，剩诶拢用报诶较侪。啊，阿嬷的话，互我欠咧，明仔载我才唱啦吼。
2: 明仔载开好唱。
0: 明仔载看会当顺利。啊，大家是来讲的七五
2: 加。听阿嬷的话啦，去替阿嬷找产品一下。
0: 七五加百外人咧讨啦。
2: 哦，做侪人咧讨。
0: 我一直甲唱上着。啊，就有就无，明仔载。
2: 做人吼，拢讲吼，伊食筋络疼药啊吼，拢做无效。
0: 就有就无，明仔载就知影。
2: 但是做侪人讲吼，伊可能吼较无咧补啊，元气较无够。
0: 就有就无，明仔载就知影
2: 输赢。明仔载就知影输赢就对了。
0: 恁若有就注意听，咱这拢现场的节目。
2: 是。
0: 我就讲，我若咧袂当恁就耳朵塞，
2: 啊
0: 袂塞恁耳朵当啦吼。我像昨咧卖疗愈草，耳朵疗愈草的就较少，若今日无咧卖耳朵的就较济，这足奇怪吼。我今日。
2: 袂到你，遮愈远。
0: 因为我拢无刻意安排啦吼，我拢做顺其自然的节目。因为嘉宏来自嘉义农村，我上讲究的就是自然啦吼。你像我之前，因为含康柏士的药厂的头家，过去阮有一段感情，
2: 是啊，
0: 是我欠伊情分啦吼。然后来听一下吼，来喂你好，郭秀妈妈。
4: 哎，
0: 你稍等，你电话下来吼。我和康柏士的药厂的头家有一段感情，我欠伊一个情分。
2: 啊，什么情分？
0: 所以讲，之前我有甲寄一款物件来送我听，又拢毋捌卖过。
2: 哦。
0: 因为我一个亲阿哥吼，的孙啊，伫差不多七八年前，骑摩托车跋倒。
2: 哦。
0: 伤着脑。然后伫迄个时阵，拢医未好势啦吼。当然，人有性命有救倒来，拢医未好势，心病当起照应，拢总无效啦吼。我就讲啊，有诶小病唔医，大病才要找当起。
2: 伊迄
0: 唔是真正讲小病唔医，伊是无小心意外。
2: 哦。
0: 我拄啊含康柏士的头家药厂某一日拄啊咧开讲，伊讲啊无嘉宏，你这都算你的孙啊啦吼，伊算因为我的大哥的孙啊，嘛算我的孙啊啦吼。
2: 爸爸迄边的啦吼。
0: 爸爸迄边的，因为大哥的囝我都爱叫阿兄，
2: 爱
0: 囝爱叫我阿叔。
2: 是啊，足亲。
0: 这算国标，这算国标阿叔啦吼。
2: 足亲。
0: 我这国标阿叔，我较低保险。我都含康柏士的头家咧开讲，伊甲我讲，无太平才有一位中医真厉害啦吼。恁阿唔甲带来看卖。伫迄个时阵，伊拢丧失记忆，过去的代志拢袂记起哩。嘛，迄记忆啊，那像恢复像伫个囡仔时代。
2: 哦，安尼足严重
0: 咧。时好时歹安尼。
2: 是啊。
0: 咱想讲死袂当作活袂医，准医无好无嘛，无白害啦吼。我怎啊介绍我的大哥甲我的表兄讲，无你甲带来太平，吼一个齐医师治疗看卖。然后伫迄个过程，因带来找这个齐医师，这个齐医师嘛讲哦，这安尼严重无好医啦，吼。但是若要遵国古法，拄啊敢若有一项物件会当来治脑，吼。这是因自较早学中医，包括搞降时。中医诊所拢咧用的一样物件，叫做天麻。
2: 哦，听讲种物件足贵的呢。
0: 天麻，你讲干那食，都有效无？无效。人讲丹方不成药啦，
2: 是啊，是啊。
0: 迄个时阵，伫七八年前已经有科学中医，这个市中医，然后伊就甲这个物件吼，甲染一个即马上新的生物载体，然后甲摕当去食。哇！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进步的速度 啊，真正人来讲进步神速啦吼！一短短安尼前后拄好接半档，规个镜头拢好去，将过去失智的，将过去未记之类的，迄、那个脑竟然甲医好。
2: 哦，甲修复啊！
0: 啊，我产生对天麻啊有真大的兴趣。
2: 嗯。
0: 啊，但是天麻有分真济种，有分野生种，有分栽种种，啊，佮有来自地方的所在无同。吼、哦！啊，即嘛啦，野生的天麻是原来受国家的控制，袂当乌白出口。啊，康柏斯的药厂的头家，伊拄好对药材讲实在真了解，又炖一寡天麻。所以讲，迄个时阵，先啊，我会送恁天麻。我先啊，精品，我家己开一寡钱，啊，甲买一寡天麻来送这长辈时代。第一，就是天麻食咱的脑底一杯一重。第一，食伊的好困眠。嘛，非常有真大的帮助。啊，咱今日就是要邀请讲来贵宾吼，来甲咱解说讲是安怎，这个天麻会有遮好的效应？天麻是安怎会当对脑的病变啦吼，啊，甲脑的受损会当甲修补的功能遮尼好？吼，这人讲吼，啊，天麻是在脑入药啦。吼、哦！哎，我希望长辈时代即档爱注意听。你有迄种头壳啊疼啦、头壳晕啦、头壳晕啦，吼、哦！你医袂好诶，今日你一定爱听。
2: 注意甲听、哦。
0: 过来，你有咧困袂去诶。
2: 是。
0: 啊，你嘛爱注意听。但是今日你买着物件，买袂着物件，我毋知。
2: 对啊。吼、哦，因为要来甲吹看嘛。
0: 因为老实讲。我要就这部，咱的来宾也未来，吼、
2: 嗯
0: 哦、啊，进咱的来宾来未，我嘛唔知啦，吼、哦。但是伫咱等的访问过程当中，伊若赶会到，伊会来。但是我是无甲康柏斯药厂讲我要卖天麻，因为我无这个案生啦，吼、
2: 啊哦。
0: 我知影迄真珍贵，
2: 是
0: 啊，卖贵三三。
2: 嗯、
0: 啊，每一届康柏斯药厂已经和我配合甲。是来讲的，因真爱和我配合，啊，但是呐，听到我的电话，手拢会颤。
2: 无啥甲来接电话啦。
0: 吼、啊，啊，咱等下咱就认真来听，详细来听。
2: 嗯。
0: 加上每一工和恁分享的病例、病例、药例，拢总无同，啊，一定拢爱是专家啊，才有法度来上咱的节目。吼、啊，唔是讲路人会当来介绍咱的产品，无可能。啊，我的产品要互恁食，嘛一定爱互恁得到绝对的效果。我才有可能予介绍，吼、哦，物件无好诶，我无咧卖物件，无俗，我无咧卖物件，无送，我无瘾卖，吼、哦，我秉持老母交代的，爱做好事，存好心，吼、哦，因为我讲啊，我上珍惜的我妈妈俩，啊，我一五一十，自出社会到今啦，吼，少年当然较袂晓想，加减啊有甲时代人误解，这我唔敢讲，但是等我。啊，做播音，
2: 大家拢有过电，不要紧啦。
0: 啊，我都拢听老母的教示、啊，尤其老爸无伫咧了，我阁愈珍惜老母。吼、哦，啊，所以讲，咱等下来邀请咱的贵宾老来，啊，咱先话小安来唱一首歌，啊，贵宾老来，
2: 来，我来唱一首歌曲，叫做《招弟》啊啦，哈，先来翠红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曲叫做《招弟》啊啦哈，是咱的翠红大姐所点的歌曲，希望你会介意啦哈。
1: 啊，你唱完呢真好听啊、
0: 哦！啊，都无啥声音嘛。
1: 啊，无人拍谱啊，啊，无人鼓咧。
0: 你是无心啊？这无心啊，甲你拍谱啊！
1: 我头拄啊要起来，我甲小安讲叫伊甲我点放下，因为有一个听友点放下嘛。
0: 啊，
1: 伊就讲啊，我要唱啦，你唱的歌遐歹听，我讲你爱唱，你去唱，我另讲再唱。
0: 是啊，你知影讲我这几天吼声音较无声啦。
1: 啊，都讲实在，袂用干不啦，常常讨要挂香，搁指定要马兵。
0: 啊，你都唱歌了，
1: 搁指定要马
0: 兵，搁指定要讲话。
1: 你这个古早人请你咩？我袂用干不啦，搁指定
0: 马兵
1: 马兵山啦。
0: 马兵山咯。
1: 哎呀，就一定爱去马兵山挂香，咱本身嘛会使啊，对不？
0: 我想讲，互你。多讲话啊！啊，唱歌我来就好啊。
1: 讲话是我的本性嘛，我的天性啦，吼。啊，事实小安唱歌，那老实讲，伊比我较好听小夸啦，这不可。
0: 小夸尔啦。
1: 这不可否认啦，吼。家宏是细汉欠栽培，大汉失机会。
0: 啊，无刘德华算什么？
1: 那咱家己的歌王应该未入客店，应该是老家宏。
0: 哦，这条跳不大了嘞。
1: 但是到细汉，细汉家境歹，欠栽培，大汉失机会，只有会当做播音啦。
0: 啊，咱这
1: 你看一般啦，一般啦，听我讲到这，那有人认为你唱歌好听，就有人打电话起来讲哦，小安唱歌超好听。
0: 哎靠！
1: 你看搞进电话拢无。
0: 你看搞进。
1: 电话拢无讲啦，吼！
0: 你讲安尼，无简单，当安尼笑。
1: 我讲欠人钱好行，欠人情歹行啦，
0: 吼！
1: 啊，我含康百事有唱诶，董事长，啊，有真济深交诶过程。
0: 是啊。
1: 啊，然后阮共同咧开发产品，啊，包括阮诶董事因诶总经理啊，阿任兄，
0: 是啊，
1: 嘛拢我诶故乡，我
0: 诶朋友。阿任兄
1: 诶。我头拄仔咧讲，我迄个天麻，我迄个亲戚都住因布袋。
0: 哦，隔壁诶。
1: 啊，我迄个大哥吼，嫁咱贵社。
0: 嗯。
1: 嘿啊，然后人住伫布袋，恁着知影，布袋遐一个贵社吼。第六七轮搁较入味，来喂你好，你要学落
0: 来哦。喂，小英姐安那？
1: 哦，我当初你要学落小安唱歌好听咧。我咧做现场的节目，你稍等一下，你电话寄咧吼。
0: 稍等哦。
1: 哦，我替你欢喜一下，我当初这通要学落你唱歌好听，结果是要问我物件要搞啊？
0: 你安那死闹开落？好啦，你讲你的啦，莫搁讲我。
1: 我讲欠人情，歹行。啊，这属实是一个足大的温情啦，
0: 是啊，情分足爱用的啦。
1: 家宏嘛较加无性，因为迄高标的啊，
0: 是 啊
1: 我都真热情。我讲我曾经啊，捌看过人对无生命、对植物人啊，用五宝食到活起来。啊，我嘛曾经捌亲目睭看到，像这我的孙啊，弟啦啦吼，都用惨要人咧讲的，差不多要起笑啊。脑底拢退化，竟然有法度来予咱台中太平一个市中医，吼、哦，啊，甲伊甲好起来，市中医已经退休啊啦，吼、哦，啊，这拢是真实的人实物，
0: 是啊，
1: 嘉宏才会提出来讲，嗯、啊，所以讲，予我对天麻这个物件产生真大的好奇，啊，尾啊来深入甲了解，吼、哦，整一段时间，啊，若有真侪听友。恁拢有我送着天麻，
0: 是啊，
1: 迄是真好诶物件。
0: 家宏家己买呢？
1: 哎，亚星诶，
0: 是啊，
1: 吼、哦、啊，因为我要买大量来买，无物件通买啦吼。恁、嗯哦、若有食过，麦当卡电话起来甲我娱乐嘛。
0: 吴大哥，
1: 哎喂，你好。
2: 哎，
1: 你好。
0: 安尼哦，娱乐啊，娱乐啊，你看，未歹未歹。
1: 是阮两个，还是小安？
0: 安尼哦，多谢傅大哥啊，来感恩啊，你给我捧场。
1: 傅大哥，恁遐便当店，你电话给我一个，我等下去人送一个便当票你吃。
2: 免啦。
1: 唔免啦，
0: 哎呀，
1: 你卡电话，你卡电话起来学了，啊，我盐埔我无熟啊，我唔知影送有咧卖便当。
0: 伊要请你吃便当啦。
1: 啊，无嘛去。
0: 好，谢谢啦。
1: 好，
0: 感恩啦，我傅大哥嘛做听谈啦。
1: 谢
0: 谢啦。
1: 啊，这卡起来，甲咱娱乐，咱算免讲感谢一下。我唔知影盐埔对有便当店啦。
0: 我请人食便当。
1: 我讲，所以讲，真侪好物件吼，唔是你有钱要买就买有啦。
0: 是啊。
1: 啊，我今日真难得。
0: 嗯。
1: 嗯，我想讲，我既然有送人物件，
0: 是
1: 啊，咱嘛袂当红，食了不明不白啦吼。
0: 啊，做一人敲电话要买，我讲我都无啊，啊，
1: 事实，伫差不多那六十岁以上诶，拢捌听过天麻。
0: 对对对。
1: 啊，天麻来当入药对脑啊安神定魄，而且治疗脑底非常好。
0: 是。
1: 其实伫即二三十年诶新科技吼、嗯，
0: 是
1: 啊，我要甲听友讲，甲时代讲。其实天麻进伫台湾无啥有地买野生的是安怎讲？因为我民间知影，因拢互人送去欧美吼，伫台湾浓缩抽精萃取，送过欧美，做过伫欧美咧做脑的医疗用药，便宜指定用药哦。像讲你若脑震荡，你去西药去中药房开药来开啥你食？开天麻。
0: 嗯。
1: 你若困袂去。去中药房去开啥互你食？开天麻，内底甲你淋珍珠粉。
0: 嗯，
1: 吼、哦，我讲的这拢真正，恁厝老人咧做中医，你听好甲问，这拢是必定的药方啦。吼、哦，啊，当然家方唔是专业的，但是我讲我真肯学习，我虽然天生无巧，不过我真认真学啦。啊，咱的副总。啊，拄啊打到现场啦
0: 吼、啊，
1: 可能路人有塞车，
0: 是啊，嘛无啥敢行入来啦，
1: 因为无甲讲要卖物件，伊、啊、就可能无遐要义啦吼。
0: 是
1: 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世的副总，咱的贾副总到现场，副总你好，
2: 大家好，高红兄、小安姐、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啊，贾副总。进展啦吼！啊，曾经来咱的节目介绍过来几产品，
0: 吼、
1: 哦，大家食了拢非常好，
0: 非常
1: 尤其明金青、嗯，大家食了拢过灯光，目睭就清个金个面，
0: 加赞。
1: 我头一届卖目睭药啊，讲今日卖啊，后日啦吼，就直接
0: 过电话。过江的不是后日
1: 呢？过也算后日是吧、哦？因为咱寄出去。
0: 接单刚收到嘛，
1: 等于后日啦，过一天，
0: 过一天
1: 接到俄罗斯电话，可能是全国你第一个啦，吼。
2: 谢谢谢谢。
1: 阿哥，你的胃报啊，最近大家嘛咧欠胃报，
0: 啊，
1: 恁公司也有个无货，
0: 欠货，
2: 人
0: 家遮好拢咧欠货。
1: 然后佫有啥物物件，佫有即个做新会，
0: 系
1: 啊嘛，吼，真侪人咧讨，啊嘛欠货。
0: 对
1: 啊，我讲恁这间公司吼，啊，以后叫欠费公司，
0: 欠费公司，
1: 啊，卖
0: 人家太好诶啦，
1: 卖个叫药厂啦，哦，这叫药厂实在讲诶，啊，因为因药啊做真大，尤其因药酒吼，啊，做遍全国啦，吼，啊，一寡古乐家嘛做全国大工，啊，甚至销售全国全世界，拢总有啦，吼。啊，我知影咱的贾副总，
0: 主
1: 做招远啊，就伫中医，诶，遐是中药行啊，
2: 吼，
1: 啊来遮去中诊所，啊来，然后遮入药，
2: 药厂，
1: 吼，啊一路行来嘛，真辛苦啦，吼，对千百万种诶中药拢爱多少了解，啊，我今日特别。

0: AM 1077，
1: 就讲是安怎将士天麻啦吼啊，只有栽种的，无野生的啊，一挂野生的都拢差不多伫恁的手的嘛吼。
2: 对
1: 啊，啊外口买的几乎拢是栽种的，啊栽种甲野生的效果差差一千倍，差差一万倍啦。啊，是安怎安尼？咱来邀请副总来甲即个听友。把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介绍啊呢？
2: 好，无问题。我其实唔知啊，江宏兄跟阮党诶有这段这么好诶姻缘。
1: 是，
2: 因为有像咱本身咧做诶理念，就是爱秉持，就是讲咱以救人为原则。所以天麻这味古老诶这么好诶植物吼，一定爱用伫上好诶所在，因为伊咱脑在占咱人体吼是非常诶重要诶。
1: 是。
2: 野生诶甲种诶，伊诶差别都是伫野生诶伊诶天麻内底，伊有一种就是鹰钩嘴。
1: 鹰钩嘴。
2: 而且伊诶尻川、伊诶尾底内底吼，伊有就是肚脐腔。
1: 肚脐腔。
2: 啊来撩皮。
1: 撩皮。
2: 它是正野生诶穿天麻。
1: 吼、哦，穿天麻。
2: 而且咱诶穿天麻吼，伊食起来吼有一种。咱笋干的味，
1: 吼、哦，笋干，青节的时阵，
2: 对、哦，啊，包括你经做饭嘛，有小看，
1: 吼、哦，嘿、哦，
2: 对，所以一般的家庭的天麻，种的天麻是完全对袂到的，
1: 无这个口味，
2: 无这个口味，以外，伊的效果就是像刚刚人家讲的，差一千一万倍，
1: 是，
2: 对，所以野生的天麻来讲吼，伊的产量的非常的少，
1: 是，
2: 啊，这伫阮十几年前，阮就已经甲。每一年的冬天，
1: 是
2: 吼、哦、来收的天麻是上好的，但是这是野生的，所以每一年的冬天，干那这个时阵，敢有法度去吹呢？
1: 是，
2: 对啊，有当时啊吹有，有当时啊吹无，所以一旦啊吹有的时阵，阮拢会拜托农民甲阮收集起来，
1: 豆豆啊收，
2: 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的。
1: 不过我迄阵啊咧甲恁当的讨恁当的安尼自保干干，那像咧讨黄金咧，
2: 当然，
1: 我阁用钱甲买呢，我不是讲吼家客无钱诶，伊安尼卖啊，
2: 要白个。因为产量足少诶，嘿，对。
1: 啊，天麻有啥物好处哈？
2: 天麻诶好处吼，伊有两大上大诶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咱讲天麻，咱拢知影伊是过脑，
1: 啊，
2: 伊安怎过脑？
1: 是，
2: 因为伊内底有一个叫做天麻苷诶成分，
1: 天麻苷
2: 诶成分，伊会帮助咱脑诶循环、神经诶循环上好，而且第二个上大诶作用，伊就是会使帮助咱诶睏眠，
1: 是，
2: 互咱安心，互咱好睏，
1: 好，
2: 啊，因为啥物咱一般来讲吼，咱睏眠吼无好诶人吼，伫咱诶数据诶报告内底吼，因为对我来讲吼，咱是有像，所以咱来讲数字，
1: 嘿，
2: 因为我是看诶是数字以外，搁有咱诶专长吼，咱会使判别讲虾米是好诶天麻，虾米是普通诶天麻。
1: 是，
2: 数字来讲，咱诶健保数吼，像咱今年九月份上新诶台湾的睡眠医学会吼，诶报告内底吼，伊内底有讲到，咱睏眠吼上歹的是伫40岁甲59岁之间，
1: 是，
2: 嘿，这是睏眠上歹的时阵。
1: 拄好我这个时阵，
2: 对，啊，就是面临咱更年期的时阵是上歹睏的。
1: 无、
2: 啊，
1: 我更年期还未到。
2: 还未到。那更年期哪边面临？
3: 你笑
1: 我。我40痛了。
2: 面临更年期，那睏未起吼，你搁落去，得搁愈歹睏啊。
1: 是，
2: 对，这是咱的医学。
1: 衰老啦吼，
2: 对，
1: 五脏六腑咧衰败嘛，较紧啦，
2: 对，伊就会衰败，所以你食任何药啊，你就无法度吸收，因为安那，你一旦你睏眠啊无好，你就无法度，可能五脏六腑更加活生或更加复活，
1: 是，
2: 对。
1: 啊，所以讲天麻就是会当食咱这个脑底的恢复。啊，然后
2: 帮助你的
1: 睏眠啦
2: 吼，对。
1: 啊，我听讲恁有开我一支天麻。啊！伫中医诊所销售，伫恁公司每年的业绩吼，啊，拢做三名来的，就是拢干啦帮助人困眠。
2: 对。
1: 啊，人讲肝昏不胜药啦吼，单味不胜药。啊，恁内底佫有加上着即卖的生物科技，啊，内底有添加着即个超级复合蛋白质啊，即、這个载体。
2: 载体蛋白生态
1: 啦，
2: 伊就是用 GPS 的道理，就是讲你食落去，伊甲你的天麻直接带去你的脑神经，直接带入去，让你好睏，而且伊会使帮助你缩短你睏眠。 让你较好入眠，比如讲你本来爱翻五点钟，你较困得去，伊会使收缩你变一点钟、半点钟以内，让你较好困，而且你困眠的时间会较长。有当时啊，你到半暝啊四点，你就想要起来啊，伊会使帮助你到六点，所以伊会使帮助你安神、定睛，阁有好困。
1: 啊，而且我应该爱安尼老实讲啊啦，吼，其实天麻我有咧偷食啦。哎呀、啊嗯，我
3: 压力大啦。
1: 其实我是讲做三房节目，
3: 是啊，
1: 啊天麻是我逐天必备爱食的，
3: 是啊。
1: 因为第一，我做节目，我爱保持我脑的清晰，脑底的记忆，
2: 对，
1: 吼、哦，一天爱应酬应付的人客，
3: 嗯、
1: 啊，清
3: 做济啦，做济。
1: 哦，讲、嗯、真正，我只有讲要逐天咧开会，逐天人客来咧找我、嗯，我有当时啊，敢那泡茶，啉茶米，啉到会吐。哎呀、啊，我讲这真。真正啦吼，啊，得搁做节目，啊，搁爱听这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因卡来询问我的电话，我只有到就眠床顶，我唔拢超过十二点，啊，伫迄段时间当大压力的时阵，我只有拢两点，啊，三点我就起床啊。我讲，我这一年来吼，啊，伫也未食天麻进前，我伫我的眠床顶，我唔捌困超过两点钟啦。哦、嗯，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啊，我一直唔敢讲，我家己有咧食天麻，是因为量少啦，吼、哦。等下洪公啊讲，你家己有通食，啊，你
3: 也唔起来买，
1: 吼、哦。啊，我是安尼啦，爸爸妈妈，我唔是唔起来买，我是真正我爱家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逐天才有法度做节目。啊，我就是讲，伫这个阶段当中。吼、哦，因为我有送人嘛，吼、
2: 哦嗯，
1: 我之前有甲公司订一寡来送人、
2: 嗯，
1: 啊，这是非常珍贵，我唔知影爸爸妈妈回去有食无，但是有食的人，足侪人卡来甲我讲，伊讲吼，因做囡啊，啊，捌听人讲野生的天麻，啊，因家己嘛捌去中药行咧贴天麻，但是一般去贴的拢是栽种的。唔是野生的啦，
2: 吼！
1: 啊，因有卡来咧，甲我问，我甲讲，我这野生的天麻，甲一般的天麻无同款。啊，你若有脑底的镜头，你甲食看麦；啊，若有歹困眠的镜头，你甲食看麦，应该是有好无歹。啊，殊不知，真侪人卡电话来甲我娱乐讲，啊，家宏，你若无爱想办法去甲药厂，吼，啊，摕一批天麻来卖看麦。啊，讲实在，这对我来讲，我有钱通赚，我啥物无爱，我有所困难，因为人因每一年做出来的物件产量真少，啊，拢敢若伫咱台湾的中医诊所有咧卖尔啦，
2: 吼。因为爱先以治疗为主啊。
1: 啊，中医诊所佫爱经经人，
2: 对，
1: 毋是逐间有通卖，
2: 对，
1: 吼、哦。啊，所以讲伫恁咧开发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恁董事长甲我讲付出真侪心血嘛，吼、哦。啊，天麻要加什么物件？哦，才会当产生讲会当好困眠。啊，我去听讲天麻，那食你以前他家去弄着、嗑着，啊，烟花讲真有效，够样？
2: 非常的有效，因为伊本身伊就会使止痛啊、气管风，所以伊会使帮助你的边关啊，而且伊会使你旧年的头壳痛。头壳晕、头壳晕、来吃拢最有效的，伊就是打通你脑部的微小细血管的血路，伊拢总解打会通。
1: 是是，
2: 对对。
1: 人讲哈，这天麻这灾脑啊啦，灾脑灾脑诶，灾药入脑，
2: 灾药入脑，
1: 灾药入脑，就是干那药啊啊，天麻才有法度入你的脑啦。简单讲，这是一支。打开你脑的锁匙啦，人讲细汉人常常咧讲，这囡仔头壳也未开啦。恁捌听人安尼讲无？
3: 有啊，爹爹嘛咧讲，遐老人嘛遐。
1: 像小安食到五十啊，头壳也未开。
3: 哦，你讲话就好啊，讲啊济。
1: 啊，天麻
3: 的那。有咧食哦。
1: 天麻的
3: 那。开啊！
1: 天麻的那像一支金锁匙，
3: 是啊，
1: 就是要甲你食，互你的脑会开窍，会开窍，吼、哦、啊，互你食，互你脑会当平定你的脑压，吼、哦。啊！恁老翁若未升官，你就无容易中风，你未容易丧失记忆。尤其伫恁这个临床试验，啊，恁互骨力清洁的鸟鼠，甚至差不多有两三百份人体的临床试验报告，我拢有看过吼。啊，有迄种歹困眠的，食好困眠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啦吼。
2: 一半以上。
1: 啊，然后迄种记忆原本变歹，请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的。啊，目镜挂伫个头壳顶诶， 吼、哦，啊有揢伫手诶。嘛咧找呢，
2: 对，
1: 系啊，一支目镜，揢伫手下，还搁咧找目镜啦。
2: 刚刚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诶、嗯欸，咱的天魔吼，目前有出口，伊是伫美国遐，都是伫 NASA 在做太空人，哦、因为伊太空人的脑压，伊伫是上急迫的所在，所以伊脑压也悬也低，所以伊伫脑压的内底吼，伊就是用着咱的天魔，而且伫日本已经萃取咱的天魔落去做脑瘤，脑、啊、震荡的脑瘤就用咱的天魔。哦
1: 脑震荡的脑
2: 血，对对对，哦、啊，个咱日本吼，伊买萃取一做迄个老人痴呆症，哎、嗯，也有效率高达80%。
3: 日本拢即马老人，
2: 对，老社会，对，老龄化社会。
1: 嗯，我有看一份报告吼，啊，伫日本人伊长期食天麻的人，伊到90岁，伊的记忆袂丧失，袂
2: 衰，对，袂衰退。而且因去日本，你也使看到因做者嘿，哎，服务生那讲啊，
3: 拢老人咧，
2: 阿妈阿公咧，对，伊
3: 在工作咧，
2: 对，伊在咧旁观啊旁观啊咧说哦，嘿。
1: 这我是捌去啦，吼啊。有的有无的无我，
3: 去过日本，
1: 恁拢算好命，去过日本，我是毋捌去过日本啦吼。系啊，我本来我那中日混血儿，我是中日甲日月潭。
3: 系啊，这我知啦，安尼哦，开销啊。
1: 所以讲，这个天魔吼。啊，如果你有机会吃到优质的，吃到野生的，啊，我搁要甲副总请教一个问题，因这进伫华盛顿公园内底，啊嘛已经禁止野生的开采，
2: 对，伊是禁止禁采，啊是列为伊的保育类，
1: 是是是，啊，这恁若讲，像我看恁的临床试验，我伫看恁恁两三份报告内底啦吼，啊，食困眠的食上久，食一个月。伊完全甲爱困人啊改掉啦吼，食上紧的三工甲定情剂改掉，系啊，啊拢一工食两粒两粒，我因的试验是安尼啦吼，一顿食两粒两粒。
2: 我甲报告者，我家己的阿姑吼，因为伊就是伊即卖是伊是主任，啊伊就是一直想要做，伊想要考校长，啊因为压力足大啊，而且伊个平常时个教囡啊，伊个兼行政的工课，所以伊就是。伊就是已经有长期，差不多一两礼拜吼，迄站吼拢在食爱困药啊。啊，结果伊甲我讲，啊，我就是想讲，阮药厂有萃取遮尼好的天麻，我就是摕我家己的阿姑吃。结果伊食落去了，伊一天食两粒，伊连续食一礼拜，伊就讲伊困眠，啊，佮有伊嘛较袂遐尼烦躁，因为伊为伊的肝风吼开始改变性。平时可以无刮风，啊，伊就会感觉安心，较会好困，嘿，所以伊就感觉讲，伊较静，较会落来，要读册，要看，搁落去看册，啊，无伊感觉讲，伊的规个情绪压力非常的大，我家己的阿姑，伊就是食了，伊家己感觉做好，伊甲我讲吼。你那人那好困哦，伊讲譬如我甲你讲，人那好困吼，比得考条校长也较好
1: 啦。啊，你那古一村也唔捌我，你那古一村也唔捌我吼，伊要做校长足简单，我就甲已经好好买起来。
2: 你讲好好买起
1: 来，我校长我直接我就用派，我主要派你那古去做校长安尼啊。
2: 伊考到伊读工读册啊，啊，佫有学校的工课啊。
1: 啊，迄阵啊，你唔较早甲我讲咧，无我就甲买起来，你那古就免安尼遮操心地办啦。啊，这讲生肖，但是天麻确实是真正一个真好物件。你一世人，你来当长期食天麻来甲保养啊，我相信脑衰败无你的份。第一，脑机体退化无你的份。第三，精神体力伊会过，你的这个脑底的精神，和你袂讲，逐工神叨叨软到一个头晕头晕。

0: 有甲讲，若来看会使卖卖，啊，应该是收，可能金属的量无法度收啦。
1: 对，因为冬天嘛是爱等到每一年的冬天，才有法度收到的。
0: 安尼，咱今日这道，我们就当作干那开工天话，
2: 啊，
0: 唱歌。
2: 安尼严重，
1: 安尼我足紧张的。
0: 安尼我就严重啊！我今日电台钱，唔知要找上套啦。我会使无趁钱，
1: 嗯，
0: 但是我未使互公司了钱，
1: 对，
0: 这是我的原则啦吼。爸爸妈妈嘛希望恁来体谅，
1: 嗯，
0: 啊，所以讲伫我咧卖物件的过程当中，我拢是用上优惠的介绍，甚至我家己饮落茶啊，请我讲啊吼，啊，我公司我有股东，所以讲我送物件我较甘送，啊，小安恁未使怪伊。因为小安是吃头路领薪水的，
1: 嗯，
0: 吼、哦，讲真正小安人嘛真大方啦。小安讲实在，几乎一个月领无几万块。
2: 拜托你股东，我嘛是，我无股东，我落地嘛是你赢了
0: 对啦，啊，伊虽然无股东，但是人伊有分奖金，啊，伊奖金几乎小安是一个作甘的，伊嘛查甫个性的，伊几乎我大概就会送物件。我嘛捌两个公家送十外万，伊嘛咧送，吼、哦，咱讲是，咱讲这是事实啦，吼、
1: 嗯。
0: 啊，恁董事长无交代买卖，但是我无法度无卖咧，因为我今日节目开咧，啊，你佫介绍天麻，啊，而且天麻佫会当食，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有三项症头，头痛、头晕、头晕，
1: 吼、哦，
0: 啊，这三项佫加上、嗯、你长期食爱困眠啊，困袂去，
1: 困袂去，
0: 吼、哦。你都只要困未起，先放伫边啊啦，吼！这等下再来讲。头前这三项，你若食三天，一顿甲食两粒，若无症状无改善，你若今日我等下讲落，有机会，今日我甲你完全全权负责啦吼！今日你若买会到，啊，你甲食这三项的效果，若无效，你三天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食爱困眠的，一个月若无互你减爱困药啊，吼！一礼拜无互你甲定情剂下掉。你嘛，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一块五，甲我无爱，垃圾钱无道德的钱，加红一块都无爱赚。这是我人生做人的规则甲原则啦吼。啊，今日以上都介绍天麻，野生的天麻由来对咱人体的好处，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过来我直接就甲进广告啊啦吼。啊，贾副总，虽然头家无交代你咧卖，但是今日一切效果。啊，我自行负责啦吼！啊，听讲恁一克啊，恁着中医诊所着偌济钱？
1: 阮一克啊，伫诊所是1800块，
0: 1800块，
1: 嗯，
0: 不二价嘛吼，
1: 不二价。
0: 啊，1800块，医生有赚小块啦吼，这是没有消费者的钱啦吼、
1: 嗯嗯。对对。
0: 啊，今日如果两克啊，就是3000人嘛吼。
1: 对。
0: 啊，今日卖天麻，这个责任我来担。但是你爱有一点，就是讲、
1: 嗯，
0: 啊，你过去交真侪支产品伫阮家，即嘛拢做伫你的业绩顶悬嘛，吼。啊，大家也拢甲你真捧场，你的名经签维保，
1: 啊，
0: 做新嘿，大家拢甲你捧场。
1: 谢谢。
0: 啊，恁年底要到啊，我知影恁公司的制度，我太了解了，因为恁公司我虽然无股东，但是我那像咧行走卡咧啦，吼。恁有一条公关费用，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哦，要甲你讨租数啊，无法度，因为头家无交代你卖啦吼、哦。啊，我家己今日大胆做主，我甲摕30桌出来卖，吼、哦、啊！你今日甲我倒出600块，用恁的公关费，你这当下当报公关，安、尼、你想啥款？
1: 哎，我甲我部分，因为我嘛真正真感谢大家真甲我照顾，我部分的公关费用，
0: 甲
1: 年底只先挪出来，
0: 因为你甲年底无公关费无用就无用啊嘛，
1: 甲12月
0: 嘛吼，就爱用掉啊嘛吼。安尼来，今日就一克啊1800块，正野生的天麻哦，食甲你降脑压，食你好困眠，食你袂脑丧失记忆，食互你会当提升你的记忆力，食互你脑清脑明。吼、哦，就是爱靠优质的天麻，野生的天麻啦。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贾副总，甲我答应倒出600块。今日长辈时段，我今日是安尼啦。我家己做主，我嘛无经过因头家，啊，我家己会来想办法和因头家沟通。因为甲既然来物件要介绍，就是要卖，啊，无介绍要带，吼、哦，对无？讲实在的，我的为人处事，我阿萨利装卡囡仔个性就是土直，就是安尼尔。啊，今日安尼啦，贾副总，你的公关甲技能甲年底啊，加用一挂，我摕30桌，你的公关招金数的甲送一下。
1: 我 我真所的部

0: 嘿啊！
1: 你
0: 交
1: 600块，你甲我倒出嘛吼、嗯，啊！你甲送一下落，即下是为着年终啦吼、嗯，啊来回馈，吼、哦，咱年底要交啊，年终来回馈哦，爸爸妈妈，啊！你甲送一下，甲因感谢，讲过去你来交三片，恁对你的支持甲疼惜，因为即个听友拢那像你的老爸老母的嘛吼、
0: 哦，
1: 你看安尼好不好？
0: 讲也安尼讲，我无理由通
1: 去抓啦。30组
0: 真正袂使伤济，讲也嘿。
1: 啊，30组，安尼咱贾副总就替咱送起来，啊，就等于3盒啦吼。今日我甲阮头家，我有报备啦吼。因头家我无报备，阮头家我有报备。伊讲今日家宏做主哦嘞。好，即个爸爸，大家困一食好好困眠，食会当当命饱的。好，因即个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你找袂好的，找无病症的，今日甲以后开偌济拢袂要紧，头家要倒开啦。所以讲，今日3000，大红送一来，阮头家送一来。小安，头拄我甲你学了，就是要甲你讲吼，你甲送一来啦。
2: 哦、啊，你就是先饿了了，还叫我送安尼
1: 啊？安尼好无？
2: 先甲搞破卡真破破的就对
1: 啦。
2: 是嘛是爱
1: 做。无拉起小安真慷慨。
2: 好啦好啦，你就一定讲安尼。
1: 安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有困未起的，他卡戆，他卡晕，他卡个车车戆车车的啦吼、哦。尤其恁老弟有咧退化的，今日一家啊1800块，两家啊3600，优惠长辈时代3000块。唔免，我倒出500，2500，买两盒，我送一盒，小副总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电话0800-0800-0800-0801-081，干那30组尔，今日这30组，你若买无，我甲你讲，野生又一个天魔，你这世人你无得买啦。来，喂，你好，李大姐。
3: 嗨，我
1: 来订一张。来，订来行哩吼。我都讲啊，困未起，他家讲找无毛病，他家人找无毛病，他家公车车找无毛病，食你的脑啊，车车血压未稳定，脑啊未稳定的，电话沟通来，喂，你好，神奇大姐。哎，
3: 刚
1: 好几桌，几桌，好几桌，几桌，电话行哩吼。刚才30组尔，今日真正。了钱大拍卖，为着要顾，给爸爸妈妈好记地脑未退化，未老人失智症，老人失智症，未记忆力退化，未防讲这老翻癫啦，安尼就过达啦啦。来，喂，你好，喂，嘿，来，闭住我啊。
3: 天魔大
1: 嫂，天魔大嫂，你稍等下啊，你先写个条纸，我等下再来烦恼啊。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3000人。今日贾副总倒出600块，今日我家己出500，2500。买两盒送四盒啦，准备是大电来家己卡，买无的我无法度啊，来喂你好，来要天魔哦，
3: 我摆小姐姐
1: 吼，哎要天魔哦，
3: 哎天魔，
1: 来电来家己，野生的啊，这干了30组呢，来喂你好，要天魔哦，
3: 我
1: 今麦搬小，我教，要天魔哦，
4: 我困未起呢，
1: 困未起吃天魔
0: 啊，
1: 叫三顿吃，电来家己，来喂你好，秀英姐啊，
5: 是，
1: 来要天魔哦。
5: 8000，
1: 来电话行咧，我都讲啊，困未起的，电话赶紧卡，食一个月，若无效，食第一礼拜，药啊无念起来，物件寄倒来用我，我若甲你收一块，我表姐钱一块都无甲你收啦，绝对要食有效，只要你质量食有够，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啊，来喂你好，要听无吼？
6: 喂，
1: 来要听无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喂，你要买天魔哦？哎呀，
6: 敢3倍件敢有收？
1: 有啦，有收5倍件啦，唔啦3倍尔，5倍有收啦啊！来喂，你好，要天魔哦？来喂，你好。来要天魔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天魔哦？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天魔？来喂，你好，吴大哥要天魔哦？来电话叫你，长辈时代。我就讲啊，今日野生的天魔，食咱头壳戆、头壳晕、头壳未镇定的啦，暗时困未起的，就是食天魔野生的。吼、哦，来喂你好。
7: 哦，买一张。
1: 来，要来电话0800-0800-0800，爱敲两盖啊！来喂你好，来买天魔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新听友哦。来要天魔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新听又要天魔哦。
5: 王太太啦，
1: 那你安尼，你等下行咧，你无铺河尾吼，我就讲啊，天魔今日食无好，拳头饭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逐工咧食的啦，家宏逐工精神压力重，我就是靠食天魔而困眠的。来，喂，你好，
7: 你好，
1: 宁子大姐，
7: 嘿，
1: 来要天魔哦，
7: 哎
1: 呀，
7: 我要说做诶，
1: 来等下行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天魔就对啊啦，你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大大诶话。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就3000人啦，600块副总用公关，今日然后大红哥倒出500，2500买两盒，贾副总送一盒，我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卡卖你2500块。来，喂，你好，要天魔哦。
8: 啊，天魔。
1: 来，总共干了30组呢，你唔好等下30组到啊，你要阁甲我讨，我真正唔敢讨啦吼。讲实在，因为因头家嘛无讲要卖，是我家己大厨大意的吼。来，喂，你好，要天魔哦。
5: 啊，你
1: 咧
5: 困魔，困
1: 未
5: 起，
1: 敢会使？哦，困未起，保证一杯一动，食无好，叫倒来用我。来，喂，你好，要爱天魔哦。来电话起来吼，你等下困未起的，照三顿甲食，一礼拜定情剂改起来，一个月安眠药啊改起来，改无起来，家宏，互你物件提倒来，安尼有价值无？来喂你好，来要天麻吼，电话起来，来喂你好要天麻哦，来，来喂你好要天麻哦，来。来，喂，你有要填无？送
2: 的
1: 啊，6盒2500，买2盒送4盒。电话0800081081081，再敲2次。困未起的，头壳讲车车的，头壳疼，头壳细心的，你医未好的，找无正头的，0800081081，以上算广告。我甲时间讲，电台讲上差不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尽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FM 一零七一。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吼，你
1: 发现电话满线吗？
0: 来，喂，你好。来哦，这电话你爱讲较久嘞，你爱有耐性三十组呢吼。
2: 三线六线呐、啊。
0: 今日干那四组的呢。
2: 哦，夭寿啊！我跟你
0: 讲，大组的吼、
2: 哦，拜托的。我还讲，我今麦差不多七八组大组的，我得新
0: 鲜。啊，人头家都无讲要卖
1: 啊，你讲新鲜。
2: 大家拢知影，咱有大细组啊。
1: 陈姐，我好多陪地组安尼，头家有卡来讲，伊无讲要卖天幕
0: 啊。头家有卡来啊吼。
1: 对啊，我
0: 等下我。你等下，你再搁甲回一个电话吼，你甲讲我到这步，我再甲解说啦吼。
2: 哦，不要紧，大
0: 红跟
1: 你打。安尼吼，安尼我就较袂惊。
0: 所有的责任我负责啦吼。啊，你七八组大组的来，今日长辈时段。为着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为着要让恁袂记迟、丧失记迟，为着要让恁袂老人痴呆，防讲你老翻癫、老记迟拢无去，要让你恢复过去的记迟，就靠食天麻。你若食天麻，当伊甲食，你会想起你少年时；你若天麻甲食，你会认识你的孙仔，啥物名，会当恢复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记迟。把咱的血液吹回来，把咱的身体健康吹回来。再来第二，你若吃咱的天麻就对了，一礼拜无甲定情剂改起来，然后一个月无甲爱困药啊改掉，把物件寄回来因家房。今日咱大组的吃一个疗程啦吼，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原本爱卖六千块，今日卖你五千，两小组五千，十二盒来。副总啊，
1: 是，
0: 你甲你今年的扩大公关年底要到啊吼，甲用完完啦，送一啦。
1: 我头拄啊听到遐遐尼济
0: 鼓励
1: 声，阿哥
0: 头家代志你免烦恼啦。
1: 我怕算吼，甲我个人今年干月干年年中年年中啊年底的扩大总部用伫家凤遐
0: 家，
1: 我甲你自掏腰包送一盒。
0: 大组的啦吼，
1: 无问题。
0: 啊，我甲你讲吼，今日人。贾副总都只干妈送一盒啦吼，嘉宏敢袂使无送，嘉宏一定嘛爱送一盒。今日我阿你讲，
2: 六盒两千五啦。
0: 小安哦，我阿你讲，小安我主动替送一盒，因为小安一定会答应我，小安好无？小安，咱大组你共写诶，你负责啦。
2: 好啦，我知啦，好啦，紧送啦。
0: 来，安尼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总共五千块，今日大组的干啦十组尔，我唔敢甲恁答应
1: 伤济，
0: 哦，因为我无法度对头家交代，来，你好，志宏啊，来，你好，志宏，嘿，你好，
3: 刚好，你好吼，我早甲你买物件吼，啊，你有甲我送我一个啊天膜，
1: 是，
0: 就是甲这同款一模一样，
3: 嘿，你搁包做生意嘿，
0: 啊，你食了安怎？
3: 食落吼，我本来。困眠无偌好啦，啊食了吼，食了诶，困起来有感觉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吼，
3: 嘿，
0: 你若困醒吼，未阁睡醒睡醒，就代表你迄暝困眠有饱，啊困醒啦睡醒睡醒，就代表你困无饱，困几点钟拢不管，就是困醒精神好，
3: 感觉起来就是有差啦，
0: 有差啦吼，
3: 啊头壳吼本来吼，就是。硬硬，不是硬硬啊，就是无当，无当，嘿，啊，真困开吼，就是无迄个感觉。
0: 啊，我咧讲你，这吃好，吃好物件，我唔只加送你，嘿啊，这全国各地买。
3: 所以要出来订两组安尼啦。
0: 来，你订来行咧哈，你订小组的倒，你订两组大组的连面倒，人都无通写，大组的订一组倒好啦。
3: 嗯嗯。
0: 订组的卖订，啊，这组无人无通写啦。嘿啊，吼，来，喂，你好，要添麻吼。
4: 来，
0: 你好，电话叫你吼。我讲你今日若无买大组的，咱来吃一个疗程，完全甲爱困药啊改掉。长辈时代，今日有野生的天麻，我就讲你三种镜头，看医生看袂好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细细，会洗、会晕、会晕的啦，拢看袂好的。你今日你甲吃咱的天麻，你倒一个。
5: 啊，我改大组。
0: 改大组，电话叫你吼。今日大组是两小组，佮加上三盒，十五盒五千块，拍破全台湾的记录。而且你嘛买无的物件，长辈时代，野生的天麻入庙啊，食苦恼地，咱的囡仔买晒好食啊。来，喂，你好。
5: 我这那个我要一大组。
0: 来，你要一大组，电话叫你吼。来，喂，你好，要天麻哦。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要添麻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喂，你好。
4: 喂。
0: 要添麻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
4: 嘿，要
0: 添
4: 麻。
0: 嘿。
4: 啊，当大做的。
0: 好，会使，下一组就好啦。嘿啊，做数不介济。
2: 太大只。
4: 顶
0: 下
4: 外
0: 底
4: 那个闹清
0: 热平，嘿，闹清
2: 热
0: 平送
2: 的
4: 着。哎呐，哦，啊，真
0: 正袂歹，真
4: 正袂歹
0: 吼。
4: 嘿，
0: 那
4: 挂
0: 冰箱哦，嘿，倒无摕冰箱哦，嘿啊，你唔通你唔通衫裤甲等咧冰箱洗得啦，嘿啊，你唔通衫裤要等咧洗衫去甲等咧冰箱去洗，啊，这真正赞的啦。洪妈妈，你会晓买，你是代表你聪明的人，巧的人。吼、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野生的这一年可能卖一届，或者三年卖一届，不一定啦。哎呀，啊，下一组。来，安尼下一组就好啦，吼。好，
1: 等一下咧，吼。下一组就减一组啊。
0: 来，喂，你好，朝鲜大哥。
6: 拜拜拜。
0: 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来，喂，你有要添麻哦？来，等下行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千八块，两客啊，3600。因为长辈时代3000块、600块是人副总出的哦，伊用伊的公款费用，加上出500，买2盒送4盒。今日6盒开你2500块，干那吃好你好困眠都过单了，来，英坤大哥。来，你有要添麻吼？来，等下行咧，我跟你讲吼。我头拄仔，阮头家拍赖互我，甲我拍一个物件啦。伊讲嘉宏，今日即栋要来救全国的长辈时代，有咧听咱的节目的，长期有咧相信咱的产品的，长期知影咱的产品好的，你搁大胆甲送一个。我讲要安怎送？头家今日讲，若开放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你一届写两组大组的，头家要送我。总共35啊！阮头家起笑啊！阮头家真正知影这个天麻太赞嘞，今日若卖落就对啊，以后无通卖啊！哈，这野生的天麻，啊，我讲啊，一礼拜定情，这盖起来一个月，爱军牛啊盖起来，他家听卖丧失记忆，他家听他家人，他家细细戆的，咧找医生找无病治袂好的，你家食天麻来喂你好。
7: 喂，讲话。
0: 嘿，你好。要添麻哦！
7: 一杯啊，靠，袂入味。
0: 啊，你电话拢满线，你要哪开入来？
7: 哦，啊，饲几包要饲一套啊，饲几包。
0: 嘿嘿嘿，啊，你讲话哪呢？你有小中风哦？
7: 系啊，啊，之前就是有小中风。
0: 哦，你食这添麻一杯一中
1: 诶，食
0: 这添麻正是要紧闹诶啦。
7: 啊，这样更加好啊咧。
0: 安尼吼。
7: 是
0: 正
7: 啊，迄电话
0: 我袂晓
7: 卡咧，
0: 拢
7: 袂
0: 晓卡吼，
7: 嗯，
0: 系
7: 啊，
0: 吼、
7: 哦、吼、哦。啊，你即阵稍微起啊，食啊食好，
0: 食啊食好吼。
7: 啊，
0: 好
7: 啊你买你哥讲你无咧买，
0: 无啊都无，今日嘛头家嘛无讲买卖，
1: 真诶。
0: 系啊。
7: 啊，我叫你卡甲我讲你也无啊，我听啊着。
0: 无啦，今日偷卖啦。
7: 啊啊，你我迄电话拢啊卡足久啊，我即阵吼，我头拢会。
0: 都无
7: 爽
0: 快，
7: 啊，即
0: 嘛是啊，
7: 有感觉。
0: 安尼吼，啊来，你要写一号大组的，啊细组的。
7: 写两组大组。
0: 无啦，吼好，你写两组大组的，佮加送五盒啊。今日两组大组的35盒，做一届订两组大组的35盒啦。
7: 哎呀，啊啊，我坐落了，啊卡足久的啦。
0: 好，来，你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哦吼，来，喂，你好，张琦大哥。来，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
8: 哎，你好。
0: 来，你好。要添麻哦，来电来行咧。我甲你讲哦，阮头家头拄仔我哪有讲10组呢？10组就是你肯相信长期食阮的产品，食了有信心的，你甲定做一届写2组大组的，干那10个人客加上5盒，写2组大组就是35盒啦。来喂你好，
9: 喂，
0: 来你要添麻哦，
9: 嘿啦，
0: 来，谢谢我电来行咧哦，医生大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一个，互你好困眠；食一个，互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改袂起来的。今日你赶紧啊，来，你好小心大姐。
9: 对，我要再
0: 叫
9: 一个。
0: 你要再叫一大组吗？
9: 对。
0: 来，你等一下哈。恁的头段呐，写一组大组，还阁加一组去，阁加上5盒，等于35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只动尔。来，你好，阿姐。
9: 喂。嘿。
0: 对对对，闹清热明三个天花。
2: 你
0: 现在可以。那做好用哈，有啥物反应？
7: 困起哦，头壳戆戆戆戆安尼
0: 啊。啊，食天麻落去较袂吼。
7: 而且肯定坐拢无当坐。
0: 安尼吼，这天麻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7: 对啊，上迄款车我感觉袂歹
0: 啊。安尼吼，好来，啊你要大。
1: 谢谢。
7: 等你要
0: 卖，
7: 啊，
0: 即马
7: 开始
0: 咧
7: 卖，啊，你
0: 搁
7: 讲大
0: 组，安尼
7: 我要两大
0: 组。好好，要两大组哦，今日刚偷卖啦。你拄好去今年，拄好敢会当卖即届尔，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政客大哥。来，你好，要添麻吼。来，电话举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敢若十组十组啦吼，细组的三十组啦，写完我就无啊。来，喂，你好。
8: 先生再问一
0: 下啊。嘿嘿。
8: 欸，我
0: 你甲你
8: 叫
0: 去叫三四点，你电话去咧。来，长辈时代，今日咱野生的天麻，吼，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啦！啊，你外口嘛无得买这种天麻，啊，我讲啊，天麻内底含 GPS 载体生态，就是要食互你脑会清，食互你头壳会正常，互你袂丧失记忆，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袂丧失记忆，恢复你三十年前的回忆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0: 喂。
0: 来，要添麻哦。
10: 嘿。
0: 来，电话举咧吼。你若丧失记忆，是安怎？你较早少年的代志，你拢想袂起来？添麻甲买当去食啊！来，喂，你好。来，要添麻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
10: 对对。
0: 来，电话举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电话赶紧吼。来，喂，你好。来，要添麻哦。要添麻呢啊？
10: 哦。
0: 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喂，啊！你电话你家己爱好啊，八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林朱大姐要填满哦。
10: 哎
0: 呀，
10: 我要写啊！
0: 来电话给你。
10: 他讲讲讲，
0: 他讲讲讲，你逐天甲食，照三顿食，两粒两粒甲食。
10: 安尼哦。
0: 免三工，你去卡电话来。
1: 尴尬。
10: 那手麻够好。
0: 手
1: 麻有效。
0: 手麻甲食会使。
10: 好，
0: 好，来继续吃，来电话举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头壳的镜头，人外国啦吼，咱拢浓缩抽筋萃取，因头家是安怎讲？我今日甲卖落，伊无遮济物件，因为这种浓缩抽筋萃取咧销售欧美，人咧做医疗用药，人脑震荡也咧吃啦，吼，脑开刀也咧吃，脑出血也咧吃，就是拢靠天麻啦。来，喂，你好。嘿，要添麻哦，
11: 对
0: 来电来叫你吼，啊，我就讲啊，困未起的吃添麻，来喂你好，
12: 喂，我黄宝义，我听了未记，恁这一粗粮酒，
0: 来你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电话你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野生的添麻，要互恁一世人吃一届。让您一世人做一次上好的回合，让您一世人吃一次什么叫做野生正野生的天麻，恢复你少年的记忆啦吼。来，喂，你好。来，要天麻吼。
13: 细组啊。
0: 来，电话叫你。啊，我就讲啊，今日细组的一克啊是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优惠三千块，加红家己出五百，买两盒，贾副总送一盒，我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啦，吼，买两盒送四盒细组的，两千五克六盒，吼。啊，你若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来。喂，你好，方毅大哥。
14: 啊。
0: 嘿，要添麻哦。
14: 嘿。
0: 你来家咧。来，喂，你好。
14: 喂。
0: 来，要添麻哦。嘉宏
14: 啊。
0: 嘿嘿嘿。
14: 我要食用一组大组的。
0: 来，你电话家咧吼。来，啊，我甲你讲吼，今日就对啊啦吼，你添麻啦，相信的。你要吃一个料亭甲超帅，嘉宏家己甲阮头家参详的，你若做一届订两大组的，阮头家计送五盒，互你吃一个料亭，三十五盒，同款五千块，中不一万块啊，一万块，两大组加送五盒，三十五盒。
1: 大组
2: 啦，大组啦，
0: 来，来，王太太。
15: 要
0: 天麻。来，要天麻吼，等你家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
0: 来，嘿，要添麻。
15: 我一组、四组的
0: 迄个添麻。来，电话给你。啊，你若添两大组的一万块，加上五盒、三十五盒，长辈时代吃一个疗程，你永远这世人，吃爱困药无裂痕，头壳疼头壳痛无裂痕，失去记忆无裂痕。我甲你讲， 找回你三十年前以前的老底，找回你五十年以前的基地。来，喂，你好。
11: 来，谢
0: 祖，谢祖，谢祖，等等下咧。中北时段，谢祖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吼，这一客原价是1800，今日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送三盒5000。啊，那两大组就是10000，30盒佫加送5盒，总共35盒。多吃一个了定，你等于第一礼拜照三顿吃，定情债无盖起来，物件甲寄转来用我，吃一个月爱困觉啊，无减落来，物件甲寄转来用我，家宏卖物件就是咧卖我的道德，卖信任，卖要互恁吃，互恁唔免吃爱困觉啊，吃互恁来当话哦，记住降低恁的脑压，互恁卖声声头壳疼，平定你的脑压。稳定你的脑壳，恢复你的记忆，找回你青春的记忆，安尼就够达啦。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我讲这个天麻，我家己给我的孙仔吃啦，我大哥的孙仔，吼，我这辈表兄啦，吼，我表兄的囡仔，吃这个天麻，吃甲原本车祸哦，记忆拢袂记一哩。关东基、关王爷、关新明拢无效，食天麻食较好起来，进考调啥物？考调台大医学院啦，吼、哦！啊，我著讲你记忆歹诶，丧失记忆诶，他卡暂时失神失神，困未饱困醒，吼、哦、起来拢抑阁昏昏失神诶。我来你讲，食天麻，暗时困未去，食爱困药诶，食天麻，野生诶天麻一定甲你救你诶脑底，互、你会当脑清啦。来喂，你好，李太太。来，你要要添麻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要要添麻吼。
13: 我四组咯。
0: 来，电话夹咧。来，中北时段，四组的干那30组，啊，大组的10组尔。电话光线卡啊。来喂，你好。
16: 三十号三天高阳区的啊。
0: 来，电话夹咧。啊，我讲啊，阮头家今日哦，知影这个添麻太好咧。其实阮头家家己嘛有咧食啦。啊，所以讲，伊讲伊今日这栋要卖了钱的，你今日若买两大组是30盒，伊家己加送你5盒，10000块35盒。中北时段，靠这栋改掉爱困鸟啊，靠这栋救回你的基地。来，喂，你好。
17: 我迄啰
0: 要添麻哦。
17: 添麻大组啦。
0: 来，电话夹你吼，一大组的12盒送3盒啦，两大组的。30盒送5盒，35盒10000块。啊啦，两小组，一大组12盒送3盒5000块。吼、哦，啊啦，小组的就是2500，6盒随在你家己拣，我无勉强。吼、哦，来位你好，目前大哥。
18: 我要一盒
0: 就
18: 好，
0: 四盒。你要一盒千八呢？
18: 无啊，都买一。哦，
0: 买一组啦，不是买一盒，我带一个，我是讲一盒千八，你也要买。
1: 细
0: 组的吼，系啊，细组电话夹咧哈，电话夹咧，像这就是记忆歹啦。
1: 嗯，
0: 吼、哦，我都要卖一组，你就讲要卖一盒，记忆歹，爱食天麻，来喂你好。
19: 喂，
0: 陈大哥要天麻哦。无
19: 啦。
0: 来电话夹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天麻你若买会到，恢复你的脑记忆，恢复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记忆力。防止你老人记忆衰退啦吼，降低你脑部的压力啦吼，防止老人痴呆啦，防止你老顽童啦。来喂，你好。
19: 哦，你好。
0: 嘿嘿嘿。要添麻哦，我知道个电话夹咧吼。啊，这吼会当互你安稳好入眠吼，啊会当调整你心理的压力啦。来喂，你好，先生大哥。来要添麻吼。
19: 你是做大灾。
0: 来电话夹咧吼。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怡红啊。来要添麻哦，
20: 听实讲听哦，
0: 听我讲本人，
20: 嘿，好，
0: 拜
20: 拜。人头壳戆起来，
0: 人头壳戆保证会好，头壳戆找无尽头的。
1: 对，伊是针对你的脑神经的循环，落去甲你做
20: 改善。不是我小电风
0: 吃上好诶，伊咧通你脑的血经，开窍。我你讲啦，添麻国语也是开窍于脑啦。嘿啊，宰脑入药啦！
20: 好啦，我跟你讲哦。
0: 吼，这就是一个金锁匙，把你的这个脑开哦开，脑中风有救啦。
20: 哦，
0: 嘿，吼，等下行咧哈。我咧讲啊，人讲开窍于耳，开窍于脑啦。这就是一个金锁匙，要开你的脑。人讲这个囡仔脑无开， 咱用锁匙甲开哦，开来位你好。
13: 哦，你好，
0: 嘿，要听无？
13: 我叫一座啊！
0: 来，你要叫一座电灯下来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自头皮产品啦、啊，就是大家娱乐的啦。今日到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3盒，5000块。头家大发的，这十组是阮头家家己下面头家潮的啊。这十组大组安怎卖恁？两大组10000块加送5盒，35盒，长辈时代，吃一个了定，若吃无，物件总甲寄回来，我一箍都无甲你收。今日要吃互你好困眠，吃甲你解爱困眠啊，解镇静剂，吃互你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医袂好的，找无病因的，就是吃咱这个野生的天麻。电话0800-0800-0800-081-081，长辈时代，赶紧电话家己卡哈，吼、哦、啊！希望恁会当买
2: 着。电话一直卡，啊，电话一直响，人唔敢接嘛，伊有左手剩大，细左剩一组，大左剩两组。
0: 细左剩一组。
2: 系啊。
0: 来。
2: 你想要安怎接？
0: 安尼我跟你讲哦、啊，老卡恁家接，来，蒋副总，你卡电话，恁头家我唔，恁头家讲一下吼，来啊，咱来听歌啦。
1: 我
0: 真爱
1: 听赵薇啊。
0: 哎，来，来，喂，你好。小妹妈妈要填满吼，
21: 啊你是
0: 嘉宏啊，
21: 嘉宏，
0: 嘿，你要填满吼，
21: 啊你，
0: 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填满吼，
21: 对，
0: 来电话叫你吼，来你啊，以上算广告啦，啊副总你去靠恁头家，我还没沟通一下吼，啊恁电话继续啊卡，今日反正就对啊啦，无少重资，无少本钱，无算成本。要来救爸爸妈妈，互恁好记忆，互恁袂脑底退化，互恁好困眠，互恁会当好安眠，互恁找回30年前的记忆，袂阁丧失记忆。你过去脑捌去弄着，捌去磕着，捌脑震荡的，你甲买当去食。吼、哦，你捌伤过脑的，你赶紧甲买当去食。尤其你困袂去的，我甲你讲，一撮天麻甲食完无效的，你甲客啊寄当来幸福岛，我钱退还你啦。来，喂你好。
21: 恁
0: 这敢是咧卖天麻？嘿，你卖天麻，我家宏本人。来，你电话夹咧啦吼！来来来，副总，你去敲电话。以上算广告啦吼。啊，你刚才一叫我接，我都无法度接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哦。
21: 喂
0: 嘿。嘿嘿，卖天麻哦，电话夹咧。是俺刚才一叫我接啦，来，喂，你好。
22: 我接。
0: 卖天麻吼。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卖天麻哦。
22: 喂。
0: 来，电话夹咧吼。来啦，听歌啦，我唔能够接啊啦。我爱赶紧来甲因头家讲看有无？

叫上岁花，咱阁继续来听一首歌，叫做《今年一定会好过》啦吼。啊，咱电话继续甲敲，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咯。

0: 一首歌曲叫做《今年一定好过》啦、
1: 今年要怎一定会好过？爱恢复咱的脑记忆，爱困得起，食会饱。吼、哦，我讲咱人若歹困眠，你永远你都未青春、未少年。咱人若困未起，你永远你身体都未健康啦。吼、哦，眠是上界重要的。啊，你都食爱困药啊，食规世人的，唔捌试一解优质的天麻。啊，我讲啊，天麻唔是一般有就有效。天麻爱野生的才有效，啊！我头拄啊参详过啊吼，最后的组数就是今日恁如果啦吼啊，四组的敢若剩十组会当互恁写，啊写煞绝对无个讨组数的，因为今日这栋完全了钱卖，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啊优惠2500，买两盒送四盒2500啦吼，六盒2500，啊你若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五组。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10000块，三十啊，佮加上五啊，35啊啦吼。来，喂，你好，方毅大姐。
2: 喂。
1: 嘿，来，你要要填满吼。
2: 我有订四组的啦。
1: 好、哦，你订四组的。
2: 我问迄个搞眠梦的时候，我
1: 度。啊，你得好困眠，特别搞眠梦啊。
2: 啊。
1: 好困眠，好入眠，特别眠梦
2: 啊。
1: 迄个是签名，
2: 签名，
1: 签名才会搞忙，吼。
2: 哦，
1: 嘿，好，啊，你有订啊啦，吼。
2: 嘿，我有订。
1: 好好好，谢谢。啊，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最后的组数就敢那剩这几组尔吼，细组的十组，啊，大组的剩五组，特大组的嘛五组，敢那安尼尔。
3: 吼，无法度
1: 个增加，啊，今年卖一栋尔。今年无天麻，野生的通卖恁啊，甚至明年嘛无一定有。啊，咱趁紧有野生的天麻，咱赶紧甲买倒来食好治本。啊，这恁若食了好去以后了后，你就会好困，就免阁食啊！吼，来喂你好，
4: 好
1: 来政治大哥，
4: 这
1: 要天麻，
4: 两座大座
1: 的，要两座大座的啦！吼，来你稍等下吼，等下夹咧吼，来喂你好，琼雪大姐。
5: 喂，
1: 来，你好，要填满吼。
5: 嘿，我要请问你啦。
1: 嘿，来，你请讲。
5: 嘿，我迄头最近就是说真古火啊，啊，就是嘿倒咧坐啊，反正讲倒爬起来时阵吼，头壳是撞撞撞撞啊，你讲咱爱徛咧坐咧坐，爱坐咧啊啊，一两秒钟起来，啊，真很痛啊呢。
1: 会啊，有正，会啊，有正常无？
5: 啊，
1: 血压有正常吗？
5: 有，血压很好。
1: 血压很好，安尼你食天麻一杯一中。
5: 对，好好好，先卡。喝到一个月了。
1: 安尼你就是脑吼，我跟你讲，你的脑的血筋啦吼，甲神经产生病变，才会致使你会有这个情形，这也是急性晕眩啦，急性的。
5: 反正讲你倒了蒙尘啊。
1: 对。
5: 我爬起来啊，就是徛
1: 袂住，对对对，这也是急性晕眩，这就是脑白变加天麻。你若血压正常，你就是啊天麻一杯一中。
5: 我的血压是蛮正常的。
1: 好，啊三顿啊，
5: 我有去，我家诊所医师吼，我有去甲问啊。啊，讲为什么我即卖最近拢安尼情形，较早就袂？伊讲你较早18岁尔，即卖几岁啊？安尼啦。
1: 无啦，急性晕眩啦，啊你甲补天麻，吼。这一杯的，
3: 有三种不好，你讲
1: 这里加这么咸吗？
5: 就是因你的安尼安红
1: 红。我知我知。好，啊你这。
5: 上天吼，上天爱就是戆。
1: 好，啊你这三顿加吃两粒嘛，赶紧吃，哈。
5: 啊，这个自信一摆，那无以后我看我有，下回我唔敢买。
1: 没啦，你相信我，你相信。
5: 干嘛？我
3: 好，你有信心吗？
1: 相信我，相信我，哈。来，喂，你好，啊。电话落线的，你家己爱好啊，把握啦吼。
3: 刚好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咱天麻内底的用途非常的多，而且吼，咱天麻内底吼，伫咱中医内底有一贴叫做青芪四牛。
1: 青芪四牛
3: 救人通血路的药方内底，伊上重要的主角就是咱的天麻。咱的天麻会使互咱通血路以外，佮会改善咱中风了后的手脚脚。
1: 是
3: 吼。啊，佮有咱的嘴的歪，
1: 嘿，
3: 这拢是因为咱的血路循环神经紧，无法度做修复，这爱靠天麻来修复。所以我呼吁大家，比如讲，你厝里有咱中风，还是有高血压病史的人，一定爱食咱的天麻，会使预防着咱的中风，甚至伊有法度治疗中风了后的手甲脚的麻。 啊，是任何人，咱即卖脚甲袂下吧，伊个末梢循环，
1: 末梢循环，
3: 你一定是食天麻都有效啊。
1: 是是是，
3: 天麻是咱中医来讲吼，伊是上好的主角，嘛是上好的配角。
1: 是，
3: 安怎讲伊是主角？干那即味天麻王，伊就会使治疗咱脑，啊，佮有咱所有的神经根。
1: 是，
3: 对，啊，伊任何的配方配药用伫脑内底，伊会使顾咱的脑，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拢有效。
1: 是是是，
3: 用伫咱任何一个器官，伊拢。非常的加分，所以是一个上好的主角，嘛是一个上好的配角。
1: 是是，你着头壳晕、头壳疼、头壳晕，吼啊！你找无竞争的，就是
3: 无啥物竞争，跟迄个医生嘛检查袂出来，你就是食天麻就对啊。
1: 是是是，这就是你脑有咧病变啊，你家己唔知啊。
3: 你家己唔知。系、
1: 哦、啊、嗯，啊，这脑小可病变，医生是检查袂出来。
3: 对对。
1: 吼、哦、啊！头拄啊，咱的副总嘛有讲，你厝内有人小中风，带着脚手啊，你要食天麻。也当恢复伊只个脚手啊个神经，因为咱个神经拢是为脑咧发挥啦吼，咧指挥，
3: 吼、哦，
1: 咱个总司令，咱人个总司令是伫咱个脑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今日把最后招数天麻啦哈，来喂你好，医生大哥，要天麻吼、
6: 哦，我看看今仔要个要查看卖哦，我
1: 袂。好、哦，来你电话摇咧哈，来喂你好，我今仔要天麻吼。
7: 哎，睡着了
1: 啊！电话给你，来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好，来要添麻吼，来电话给你吼。啊，我都讲啊，该爱困就爱，啊，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的，医生咧检查无的，像头拄爱抢血妈妈，伊讲伊徛起来，刹那间头会晕去，你就是爱食啥，
3: 食添麻
1: 啊吼，系啊，来喂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嘿，
6: 我大哥。我
1: 嘿。
6: 我拄好做迄个细组的嘛吼，
1: 嘿嘿，
6: 我改大组啊，改十一月七十三桥。
1: 来，你稍等，你叫我叫小姐甲你听下。来，喂，你好，郑仁，郑仁大哥。
8: 哎，嘿，哎，讲要什么在那边？
1: 啊，
8: 你天麻。
1: 你天麻在哪里啊？嗯。来，长辈时段，来，恁赶紧订啦吼。
3: 我甲江宏兄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吼，天麻本身伊内底就是有真固脑的成分，因为内底伊的褪黑激素甲伊的天麻苷吼，互阮有真侪咱的中医吼，学士后中医的一挂学生，伊拢会来阮呛吼公司，伊会来实习，因为因来实习伊都有两个学分，
1: 嘿，
3: 啊，所以吼，伊来咧实习的中间，伊要考调中医师的时阵吼，阮拢会，阮店的拢会。安排因合作，有一味叫做状元汤啦。
1: 状元汤，
3: 对 对, 對，这味状元汤内底主方就是天麻。
1: 天麻，
3: 嘿，天麻就是让因读册时阵较袂遐尼烦躁。
1: 哈、
3: 哦，啊，读个你喊较袂
1: 烦，
3: 你
1: 较
3: 对
1: 啊，
3: 你较读个入去，对，你读个入去，
1: 记
3: 住
1: 的
3: 三星，人看十摆，咱可能看三摆，你就会感觉讲，非常的简单。
1: 是
3: 对，所以阮家中国医药学院的学生吼，因拢会来咱家吼做实习。
1: 是是，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要恢复少年的记忆，你要恢复你三十年前的记忆力，今日你天麻王爱甲买回去吃。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今日伫无报备的经营之下，今日算头卖啦吼，啊嘛卖上俗的介绍，以后无可能阁卖这个介绍啊！来位你好，要添麻吼，来电话下来吼，来位你好，志龙大哥，哎妈妈要添麻吼，来电话下来，吼啊我就讲啊，今日细组的一组两盒两千五，原价是一克千八块啦。啊，咱今日甲优惠2500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哦！来位你好，吼、哦！啊，你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总共5000块。啊，若头家今日大气笑，因为伊知影优质的天麻，敢若一届的机会当买，伊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0000块，30盒。搁加上五啊！来，喂你好，
9: 喂你好，咱咧，
1: 来要添麻哦。
9: 你讲你这你袂得添麻
1: 对啊？嗯，
9: 几啊贵了？
1: 30粒，
9: 30粒吧。
1: 这添麻哦，我先个就有够贵，这一斤几啊万？
3: 这足少
1: 诶，这有钱都捡无得买，得买起咧。来哦，你我你讲，这你有钱，你无一定有得买吼。你去中药房啊，讲你要买亚星的添麻哦，买看有无？绝对买无啦。啊，这是因为咱药厂的头家。家己有炖啦吼，来喂你好，来金先生，
10: 天麻用四组，
1: 四组的天麻啦吼，来电话给你吼，啊，最后这十组， 吼、哦，啊，都买无就无啊。我阿你讲，你要食安怎？食安神定魄，食恢复你的记忆力，食互你脑底袂退化，袂防讲你老翻癫，袂防讲你记忆歹，袂防讲你以后防或者孙阿公哦，阿公阿妈那像迄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啦、啊，吼、哦，这种预防老人痴呆症，尤其对你的睡眠大大有帮助。你咧食定情剂，食爱困药诶，大草迄个买一撮起来，一撮甲食完，若无改善，我原金退还你，一箍都无甲你摕。要食啥物？食天麻王，因为伊内底含着生物载体，今日蛋白质的生物载体配合着咱的天麻王，就是食恢复你的记忆，食你的困眠，食互你食的精神压力、精神脑力会增加，会变好。今日就靠这档，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啦吼。啊，即我讲啊，咱过去的状元汤，就是拢含天麻，食了会让学生好记忆。啊，那小朋友要吃边哦，吃哈。
3: 小朋友要吃，其实吼，我拢会想讲，我家己的小朋友要吃，我拢加南地鱼啊汤来的。
1: 哦，南地鱼
3: 啊汤来的。我就会做回炊鱼啊，做回炖。炖鱼仔汤、炖鸡汤，我拢会家己偷开，甲淋落去做药膳，落去互伊做食补。
1: 国小会使食无？会
3: 使啊，伊若敢吞，就用互伊用吞诶。啊，若是两三岁诶，你就会使用伫菜汤内底、鱼仔汤内底来淋落去。
1: 细汉就记底
3: 先。对，
1: 阿妈你好。喂，阿妈。
7: 喂。
1: 阿妈，你要天麻哦？
7: 来
1: 电话下咧，四块2500啊，买两盒送四盒。
7: 哇！
1: 安尼头壳安尼足
7: 黄
1: 诶，头壳足黄诶，赶紧食天麻。安
7: 尼啊，
1: 嘿，
3: 天麻在讲闹
1: 啊！我来讲啊，天麻入脑啦，开窍于脑，开窍于脑啦。伊就那像人咧讲诶，我头拄有讲过吼，人咧讲即个囡仔脑底无开，无怪你读无册，记忆歹。啊，这一支金锁匙，把你的脑底开哦开，把你的脑泡开，
7: 哎，你好，
1: 我讲本人找我妈妈你好。我未当进出口啊，吼、哦！啊，所以讲，伫即栋那卖完，爱阁等偌久？我看是无机会，吼、哦！啊嘛有可能阁等一年后，嘛无一定啦，吼！
3: 因为伊这一年爱阁采收起来足少诶，
1: 吼、哦！
3: 大家要紧吧，
1: 所以讲，时段就把最后即栋啊，困未起诶，歹困眠诶，食爱困诶啊，食定情剂啦，吼、哦！啊，着即记忆歹诶，老人痴呆诶啦，他卡。愈来愈感觉家己记袂掉的啦，敢若一天到暗，行出行入锁匙袂记哩行，吼、哦，目镜挂伫头壳顶啦，吼、哦，来位你好，
7: 要
1: 听话吼，要解大嫂电话下咧吼，吼、哦，都即记底歹啦、嗯，
3: 有当时啊家属袂记哩切啦，
1: 对啦，
3: 唔知有切啦无切啦呢，
1: 吼、哦，啊敢若锁匙插着耳朵外顶底咧找无锁匙的，即种的拢是脑筋退化，咱恢复你的脑记底。安尼都有解答啦，来，一中大哥。
10: 嘿，我要改，这个两个。

0: 物件拢甲寄倒来，钱拢退还恁，一箍钱我都无爱甜，无效的物件，一箍我都无爱甲恁赚，一箍我都无爱甲恁乞，我赚的是道德、良心、甲信任安尼尔。啊，恁甲我买的是健康，甲你的将来记忆会好，甲你的好困眠安尼，吼，中尾时段以上算广告。啊，电话你家己记好调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吼。来，喂，你好，阿龙大姐。
1: 我拜托你甲问讲，是暗时要食，是早时要食？
0: 暗时要食，早时要食。来，副总。
2: 嗯，咱啊一般吼，咱啊是保养早暗一粒就会使啊。你若是真正困袂去吼，你就会使改三顿两粒。
0: 水仙妈妈，
3: 嘿，
0: 要添麻哦。
3: 你那袂爽。
0: 添麻来，你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慧香大姐。
4: 喂。
0: 来，要添麻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你好，要添麻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电话叫你吼。来，来听歌啦，电话接袂完啦吼。闹记忆无好诶，歹困眠诶，食添麻。今日即栋尔哈，上优待上优惠诶啦，啊！即电话拢无人要接，来要添麻吼。
4: 好诶啦。
0: 嘿啊，楼卡写未去啦，因为拢新听友来听歌。

0: 一首歌，一首歌曲叫做《甘愿》啦，我才会这个，我这个家己。
1: 副总有啥物要补充的无？
2: 我想讲针对咱食饭的所在，甲大家补充一下。
1: 哦，来，
2: 嘿，就是讲，你若感觉讲你人吼头壳空、头壳晕的话吼，你会使吼，咱早晚两颗。
1: 是，
2: 嘿，你若是感觉讲你真正困袂去，
1: 哎，
2: 袂要紧，袂要紧，袂要紧。你若要较紧好，你就是简单讲，对，你若是要较紧好，你就是三顿三粒，紧甲食落去，嘿，安尼效果会加真好。我嘛希望大家吼会使身体较紧健康起来。
1: 卖欠啦。
2: 对
1: 你若吃三顿三粒的三天就感觉
2: 对今天若买到的大家人吼，我感觉大家是真福气，这可以炖的东西，今
1: 天要买恁烧
0: 阿妈，有在吃安眠药慢慢改哦，
2: 慢慢改，
0: 安眠药整个都客气不吃。
1: 对，安眠药对吃是礼拜第二礼拜开始改啦，
0: 第二礼拜开始让你的脑筋适应啦。
1: 你若在吃安眠药，你就吃三粒三粒啦。
2: 对，
1: 来美女大姐，
3: 哎、
1: 欸，要添麻哦！
3: 谈项目敢袂使同齐食？
1: 对哦，
2: 会使。哈，
1: 谈啥物同齐食拢袂要紧。
2: 嗯，
3: 同齐食无要紧。
2: 了紧了紧。
1: 对对对。
3: 啊，一个食两粒了。
1: 两粒三粒拢会使，看你的镜头。嘿嘿嘿。甲
3: 甲细数。
1: 来，你小段你电话过来，甲小姐讲吼。啊，因为做数剩偌济我唔知啦吼。啊，反正今日添麻，我最后的介绍要甲恁食安怎？食恁只头壳疼，头壳戆。他较偏头痛，他较会晕，他较会戆个，啊，找无病因个啦吼。这第一啦吼，第二食开窍，你个脑个，你个脑无开，你个记忆慢慢啊咧丧失个，要恢复你个记忆个。有个人医生甲你判断你有老人痴呆啊，因为你物件会常常袂记你扛东扛西吼，啊，家属会袂记你关锁匙，袂记你拿吼，遥控扛伫底唔知。这拢是脑慢性的退化，过来就是你困未起的，爱食爱困药啊，爱食镇静剂，就是食咱的 GPS 定律天麻王亚星的，吼、哦，啊这全国第一个卖天麻嘛，敢若家宏有咧卖尔，吼、哦，啊会当平定你的脑压，安尼你就较袂中风啦，吼、哦，啊尤其咱头先副总嘛有讲，你厝内有人有小中风，啊带着卡手的，你好食咱的天麻王。伊对伊的帮助真大，啊！今日一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六，优惠恁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两千五啦吼！啊，若大组的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五千块。啊，若头家咧起笑，今日特别开放，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的，一万块三十盒加送五盒，总共三十五盒，互你食一个了定。因为对脑啦吼，对困眠，你必须爱长时间做治疗，唔是今日随食随好啦。吼、哦，这唔是咧食巴肚疼的药啊，啊唔是咧食少药啊，讲随食来随少。
2: 因为咱的脑部是非常的细微，
1: 对对对，对
2: 你要豆豆进去甲拍通。
1: 对对 对, 对，啊慢慢啊甲修补。
2: 对。
1: 吼、哦，啊你用长时间爱有耐心甲食，你唔好食两工食三工，甲我卡来讲啊你食爱无效，啊你食啦要食两工三工的你卖甲我买，吼、哦、你爱长期甲食。才有法度对你的脑部有帮助。啊，今日买到的，甲恁恭喜哈！买到初熟的好货，吼、哦，贵三三啊，卖恁熟咧咧，吼、哦，这黄金当作土咧卖啦，吼、哦。啊，伫只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阮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空八，爱敲两盖，国语也做0800-081-081，食脑底。吃好你袂老人痴呆，吃好困眠，安尼就解答啦。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所有空中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身体拢健康，万事拢如意，大家拢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啊会当有夜夜好眠啦吼，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你甲食天麻食食咧，你袂过当眼困醒，细心细心，戆心戆心。人咧讲诶，脑心脑心啦吼。伫遮祝福恁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一首明仔载搁再来，伫遮甲恁做祝福，嘛甲恁讲拜拜。恁若要爱四五街，我明仔载变化卖。吼、哦，凡是啊，若厂商邀请的来，试我家真正有够赞的，明仔载试看卖，吼、哦，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5: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咱爱乡电台 FM 90.7，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嘛同步连线。伫咱拜一到拜六中昼头一点钟，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啊同步连线。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同齐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由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感谢。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4日，农历是7月12日，星期一。啊，今仔日啊，规个台南市拢休困吼，但是股票无休困，股票伫北部啦吼，啊，伊开盘拢伫北部，啊，咱规个台南市啦、高雄市啦，拢差不多休困，因为即届雨拢落伫台南市啦、高雄市甲屏东的山区吼，拢集中着这三个区域。啊，即马为今仔日开始吼，下昼开始二十四号 T 这个。即个 TD24 啦吼，即个风台哦，24号，因为即个风台的影响，所以咱即个雨吼，渐渐会落位东部、东北部迄边过，啊，咱即个雨会较少啊，但是较少尔哦，唔是代表无雨，但是较少就会当互咱做水灾的所在渐渐退去，啊，咱是多好朋友，恁一定爱平安，准讲内底淹水，厝内底淹水。恁要款内底嘛爱细里哦，会厝啦，会跋倒，爱注意哦，会厝，因为阿秀处理咧往迄个水吼下袂离，啊一挂树叶啊，迄几日刚落雨，迄涂骹拢会伤伤，涂骹会伤伤，你若打了无好出去吼，你就涩啊。所以这点伫节目开始甲大家提醒一下，啊希望大家拢平安哦，希望大家拢平安。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真的时间12:05，来安排这首吼，这拄啊我伫这个建国新化台播无完的啦吼，袂要紧，咱换别首好啊。咱来听这首龙千玉甲李明阳所合唱的《异乡的城市》，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现在时间12:10，官方俱乐部在今仔日2026年国历8月24日，农历7月12日，今仔日星期一，全咱台南市拢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嘛是啊。啊，咱来报今仔日的日课报今仔日课。啊，咱的产品拄啊有咱啊许多伫线卡咧问，你正甲卡2479299咱正的庄园咖啡啊，咱的。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红豆的、甲莲蓉的，较早咱莲蓉的拢加红豆加10块啦。莲蓉就是咱迄种莲子啦，哦，莲子的啊，迄拢爱加10块，迄加足贵。但是咱今年我甲咱即个烘焙师讲，拢有平价销就好哦。啊，咱对咱的听众朋友吼，啊，加减啊谈就好啦。哦，加减啊谈，卖去算运费啦，卖去算工钱啦。咱这个南戴烘焙师吼，迄工照讲爱一个足贵啊。你啊看，伊一个法国南戴烘焙师呢，拢伫遮长期伫遮，你免较悬的薪水甲请。但是咱这个啊，这算等于嘛祖囝吼，对，夹改我的生，真正正讲我的祖囝，吼，正讲我的祖囝吼，啊，伊就无咧算讲伊。啊，去考这个法国南戴的证照到底偌济钱？都反正薄利多销。所以咱呢，红豆的甲莲蓉的，尤其咱的红豆吼，唔是豆西的红豆哦，咱的红豆是真正红豆类矿的。所以咱是多，先啊无同款，两年嘛是同款无同款，两年拢很卡的，啊来喷米酒。一粒两年拢加人成本加高1块外啦，吼1块外，啊，互你食落吼，安尼松松的两年啦，吼有安尼优质的两年，唔是安尼大壳壳顶壳壳的两年，也个有咱的凤凰酥，伊即马的两年拢加往后变，啊，后变变，互咱这个细细角角当地这个凤凰酥。逐位拢有铺着两年，交你食半粒一粒的，迄、那个口感无同哦。即马做法，包括外口迄个酥，哦，外口迄个酥嘛无同，凤凰酥吼嘛无同啊。哦，食起来口感会互你会刷嘴。我都唔爱食王来糕呀、王来酥呀，结果阮小姐做的王来酥，我一块过一块，伊拢做来互我试食，真正互你饿到赞的。啊，咱这是拢天然的手工的，交人大批用机械咧做，无同款，内底拢无中离哦，哦，内底拢天然的，无一挂化学物，所以咱的凤凰酥一粒是70块，蛋黄酥、红豆加莲蓉的，今年拢好平济，莲蓉的照讲爱百一，拢好同款100块，哦，一粒100块，你要订的爱两早来订，唔通时到日到吼，你讲你赶要爱。小姐做袂出来，无法度教你，我安尼就甲你讲歹势，哦，要定岗的2479299，你真甲卡，哦，爱当有约，爱当时会当好你无，迄拢伊咧决定啦，因为我袂当代表伊，做事拢伊咧做，啊，我是只是讲啊，专业内行各方面我拢知影，啊，但是要安排时间拢伊咧安排。哦，你个卡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啊有诶要做鸡卵糕诶，哦，昨嘛有人好朋友吼，啊订鸡卵糕，啊你拢爱互即个小姐甲你安排啦吼，2479299，啊包括咱诶咖啡吼，你会当想煞买，哦去配鸡卵糕啦，配蛋黄酥、凤凰酥，诶配落去，搁较健康，哦，搁较健康。哦，较袂安尼，留我食咧，啊，就随体重超重超足济。哦，咱是多好朋友，配咖啡，咱的咖啡就是啊，这个阿拉比卡的咖啡就是有这个好处。所以咱好朋友有关于咱药品上的问题，啊是产品上的问题，啊12大产品有伫指定药房，指定药房无配合的，你就卡来公司订讲，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啊，咱来讲这个日课啦吼，今仔日拜一，今仔日是啊，这个未使探病兼多点日吼，未使开刀，未使探病，啊，剩的拢会使，哦，买当计算哦，今仔日算好日啦，
好时辰，下早啊，抽时饮时拢过啊。等下一点三点的未时，下晡三点五点的辰时，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冲着上厝的四十三岁煞北。啊，明仔载国历是八月二五，农历七月十三，为明仔载开始哦。啊，连续三天拢大好日，拢无乌日的，无进无去。为明仔载八月二五，农历七月十三开始，连续三天大好日。哦，咱好朋友吼、哦，先甲咱报安尼。啊，那明仔载好时辰地，明仔载啊三点五点的寅时，五点七点的卯时，十一点一点的午时，过这个明仔一波三点五点的辰时，喜神西南财神正当冲着上古的四十二岁煞西。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我有食物件，所以吼、哦，咧讲话。啊，比较比较客气啦吼，甲咱讲歹势，因为阮这查囝后生拢讲，不管客囝嘛是拢后生啊吼，后生查囝拢讲哦，袂使为下仔啊做啊下晡五点拢啉茶啦，年久月深吼，妈妈你若有对一工身体落轻落去，咱的药啊是补助品尔，嘛是爱加减啊食，啊加减啊食，会都影响我讲话啦吼，啊包括啊迄、那个声啦吼，拢会影响着。甲人讲歹势，来咱来看股市，今仔日台北股市同款有开市哦，是咱台南、高雄、屏东这边休困尔。目前股市上市的落230点，成这个加权指数44994点，成交量4816亿。另外上柜的是起，上柜的起一点，哦一点较低啊。加权指数389点，成交量1501亿，哦，这是这个现盘的股市啦。黄金哦，黄金今仔日黄金开盘是起104块，之前黄金起104块了后变18000块，买卖17000，白金保持7600的平盘，买卖6200。今晚啊，搁起起哩到20000几吼，我都要来卖啊！准讲我轻轻咧，哦，轻轻咧存5000尔，我嘛要卖啊！因为迄种这个进前吼，进前官方敢那甲隔壁甲迄落购物一卖啦吼，迄毋知一钱是4000啦，迄阵是买着4000。啊，我较早的金啊是买到3000几，但是3000几的金啊吼，我拢卖了了啊，因为迄阵卖1000几块了钱卖，因为要做咱这电台吼，啊，原拢迄阵拢无钱啊，佮欠人的钱啊，所以我股票甲金啊拢卖了了，拄啊跟咱老三，阮兄嫂互我的，啊，佮阮妈妈互我的，啊，后来隔壁甲阮姑母佮买安尼尔，哦，啊，剩呢？咱保安宫拔掉的金箍，还袂使卖啦吼！啊，包括咱这个迄落新明的什么金牌啦，迄拢袂使卖。我那挂金牌挂迄落金箍吼，我那差不多一两两有嘞哦，吼一两两啊，一两一钱啦是20000块啦吼，啊一两就200000呢。哦，啊，两两就400000啊嘞，但是迄未使卖啦，啊是有一个原则，未使就是未使哦。啊，无阮妹妹较早寄股票、寄金啊，伫我遮卖卖咧，套200000-300000，我阁安怎欠钱，我嘛袂甲卖，吼、哦，未使就是未使啦吼、哦。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无也未报料嘞吼，真报着金啊，普通油价钢管无起哦，普通油价即2-3礼拜来保持92的30.5块。由这个95的32块，98的34块，差油29.3块吼，这2-3礼拜来吼，拢保持伫这个同款即个计数啦吼。来，咱来看气象，气象因为这个西南风偏强，啊，包括热带性的低气压甲低压带的影响，伫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容易有短暂延时的落雨，但是为今仔日下昼开始，落雨区会由南部往东部、往东南部，雨势未立刻停止，但是伊会较少哦，伊会较少，
渐渐较缓和，无像漳州哩讲往倒个安尼啦。啊，因为伊转位啊，南由南部转位东部甲东南部，啊，水气同款也阁真侪哦，大气相当个无稳定。啊，伫昨开始吼，昨开始雨就硬上个呀。但是今仔日下昼十二点过开始吼，咱拄啊都我拄哩看到较无雨啊啦，吼、哦、较无遐尼啊大啊无吼。阮楼顶遮嘛拢下袂哩哦，好佳哉！较早阮即个设计师啊，即、這个叫迄个大地厝诶，拜托伊甲我种迄个壁哦，阳台迄壁种一空，万不哩若叶啊、树叶啊脱水吼，会当为迄空怎啊泄出去？啊，因为迄空足大空啦，迄含树叶啊都拢走会出去，所以就袂积水积位厝内底里外。所以咱是大领导呐，积水是毋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你爱想办法，会当我卖未来底礼拜哦，你就尽量想办法啦吼。这讲我大家做参考。啊，咱这个 TD24吼，卖缓慢向西北移动哦。伫今仔日啊，这个部分转为西南西风至西风，所以伊会渐渐远离。啊，为今仔日开始，落雨区渐渐往东部、东南部，伊未立刻停止。但是咱台南高雄，我那未立刻停止哦，停止啦吼，同款还阁有雨，只是未落遐大尔啦吼，未落遐大。过来讲另外，咱今年的第几号风台啊？第二十号风台前哪位吼？这咱台湾是讲无承认的啦。啊，19号风台之大嘛，哦，啊，这个闪电，哦，闪电这个风台是21号风台，哦，21号风台伫菲律宾东方外海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增强为闪电这个风台，偏好是第21号，啊，是安怎咱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这方面，甚至咱。为北的方面啊，吼，咱家己以北到台中，是安那迄边拢有雨，因为有四个风台。伫日本来讲，四个风台拢合作伙啦，也都是即个四个风台哦，伫遐咧共迄落共舞啦，吼，四个风台咧共舞。西太平洋有四个风台咧共舞，哦，18号风台沙德尔啦，19号风台基段啦。20号风台前哪位啦？即马搁一个闪电啦！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这个雨，凡是会落啊到后礼拜。虽然讲无往墙倒的啦吼，但是安尼都有够咱烦恼啊啦。因为有些所在做水灾也未处理呢。咱是大气象，甲咱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再搁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啊，要点歌，这首歌听完，24778，这算开始在点歌。台南直播，北管区手机啊加控制，这首歌听完，咱来点歌，24778，台南直播，北管区手机啊加控制。听爱乡的你爱甲我交代，除了讲我别字，啊那无你爱甲我交代哦。这首是尤娜所唱的华语歌。出行，邀请大家来收听。

0: 好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一个，来甲咱接电话啦吼。我正看到咱有听众朋友点这个黄昏啦吼，黄昏这个小刚嘛有唱嘞吼，小刚是咱迄、那个啊，进前不诶、点黄昏嘞，敢若听迄个什么什么进什么进啦吼，有一个地当迄个进。迄、那个歌星我较毋捌，来咱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好朋友要点歌，甲敲起来，感谢。喂，你好。
1: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1: 点歌。
0: 好。
1: 我听哎，我三姐张雨秋的《雨伞》的伞，三姐啦，讲伊的。
0: 三姐。
1: 系啊，雨伞三姐。哈哈
0: 哈。三姐哦。
1: 对。
0: 哦，三姐。
1: 哎呀，人家雨伞伊。
0: 好，迄个关。张宇唱的啦，吼，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阿
0: 舅
2: 你好。
0: 哦，恁两个拢听爱乡的。
2: 我咧点繁华拢是梦。
0: 哦，繁华拢是梦啦，吼。
2: 陈美凤啊。
0: 哦，陈美凤所唱的，哦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繁华。拢是梦啦吼，繁华拢是梦，繁华都爱真的啦吼，真的较好啦。来电话我过来接啊，电话我过来接，我写一个哈。喂，你好。
3: 喂，阿叔啊。
0: 嘿。
3: 我来点一条西雅区。
0: 哦，西雅区啦吼。
3: 哦。
0: 好好。
3: 好，
0: 谢谢啊。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阿叔你好。
0: 嘿，你好。春宵梦啦吼，
4: 何必红？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春宵梦，喂，你好。
4: 喂，阿雄啊。
0: 嘿，是是。
4: 麻烦你请迄个切一个白冰冰的台湾加油。
0: 哦，台湾加油啦吼。
4: 对对对。
0: 好。
4: 啊，麻烦你。
0: 没啦没啦，客气啦。
4: 谢
0: 谢。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你好，大家拢好，甲你点一首歌《金包银》。
0: 哦，啊，要查甫唱啊，查某的。
5: 查某的。
0: 好好。
5: 好好，谢谢。
0: 好，
5: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喂，你好，小你好。
0: 嘿，你好。
6: 对，玉里相思情。
0: 哦，玉里相思情啊。
6: 要。
0: 好好。
6: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阿舅好，大家好，啊，大家你落雨了，要出外爱说你哦。
0: 对哦，伫厝内底蛮爱说你。
7: 对啊，吓，内底啦。
0: 那淡吗？嘿，内底淡吼，行路嘛爱注意。
7: 我请点一条，请军保重。
0: 哦，请军保重啦吼。
7: 嘿，啊，大家有哪拢爱保重，啊，你也爱保重啊。
0: 啊，大家拢保重。好，拜拜，拜拜。
7: 大家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
8: 阿秀好，
0: 哎，你好，
8: 痴情玫瑰花，
0: 痴情玫瑰花啦，吼，
8: 哎，对，
0: 好，
8: 好，
0: 谢谢哈，
8: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我们这个蔡小姐哈，蔡小姐痴情玫瑰花，这个电声电台较播不紧哦，痴情玫瑰花，头啊遐我都一轮播，恁无讲就是拢电声电台，痴情玫瑰花，哦，蔡小姐，我写一个哈。再来找歌报给大家听，雨伞哦，雨下哦，来雨啦吼，雨，迄落那伞啦吼，雨伞，唔是迄落，迄落雨伞，这个伞。

0: AM 1071。
1: 看下山下，来，咱来听一个音感哈。

后来你讲的张仪有雨伞这个伞吼，我才无伊这个歌吼，无伊这个你讲的这个歌啊。但是吼，我不过爱听的啦吼，我不过爱听的。迄、那个都是月亮惹的祸，你拢较知嘛吼。但是这个长头张吼，长头张来报大家听，报这首长头张，希望你会介意，感谢。

好来，这是当头章啦吼，报予咱这位帅哥听，希望你会喜欢。今个时间12:35，啊，咱落雨淋滴啦吼，啊，有的所在拢有灾情，最主要咱性命吼爱顾咧就好啊。性命若有顾咧，物件无去，啊是歹去，拢无要紧啦吼。这我呐提醒咱这个长辈许多啊，咱。好朋友吼，你迄个所在那隔壁所在，你真正爱特别注意。含伫厝内底，那饮水离味哦，你要款内底，你着赶快爱注意哦。会当讲卖跋倒哦，这开始足重要，爱豆豆啊来，豆豆啊款。来，咱来报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咱这个台中吼，台中14期中卫区传出着命案。一个80岁阿伯啊，来往生去啊！啊，这是发生伫下仔啊，透早7点外，有民众发现讲，这个14期中卫区中德十路一段附近的一个空地啊，倒着一名查甫人，啊，赶紧报案。民警甲消防人员赶到，发现讲这名阿伯啊已经明显死亡。经过鉴识人员调查采证，查出这个死者是84岁姓范的阿伯啊。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详细死因还阁报请检察官厘清伤严啊。哦，这个是安怎死的，还阁唔知啦吼，还阁查。这若有后续，才甲咱好朋友报。另外，这件吼。这是基隆市环保局西干的司机，去年酒后吸食到5岁的囡仔。啊，今年4月，去予国民法官判处到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伊伫基隆看守所收容的期间，竟然涉嫌阁寄恐吓的批，威胁到伊这个情妇。受到谴责了后，阁转监到台北市看守所，家属申请保护令已经核准。无离过姓干的，近期搁再次寄出着恐吓的批啊！加上这个看守所无落实着审讯，台北看守所表示讲，将提高着姓干的信件审查的强度，杜绝搁再次发生了吼。常常写恐吓批、恐吓情报，啊，酒啉啉咧，无欢喜咧，讲将家己5岁的囝吼，用。枕头甲翕无死啊！原本伫家人环保局生干的，因为家某常常为着生活小可代志，甲囡仔的监护权归属来起口角。去年竟然趁着照顾囡仔，就是讲吼，有当时啊，你袂使让老爸要爱带囡仔，哦啊，讲好啊，一礼拜让你带转去几届啊。结果用这个机会，用枕头将这个5岁的后生甲翕无死啊！所以这足残忍呢，这你的亲生囝呢，有个人就是安尼啦，哦，啊，拢无想到讲会两败俱伤。来新闻报告者吼，啊，就来看咱阁有一挂，哦，这个咱台南的新闻啦吼，即届啊，即届这个落雨，哦，即届落雨。咱台南市东区东门路圆环国定古迹东门城。下仔啊，透早发生北侧的这个面啦吼，北侧面的这个城墙啦吼，城墙就是东门城的城墙，叫崩落来，大量的石头啊，占着2个车道，市政府相关的单位紧急扭起着警戒线来甲隔予开。啊，城大建筑局毕业的台南市议员李宗林到现场勘查。初步研判是年久失修，雨水安尼落遮济，啊，佮风格也算讲向大雨硬性，袂输王道的，袂堪即即种的压力，无平均来放弃的。啊，建议市政府文资单位要保留着啊，即个固有的吼，就是讲固执即个砖啊，哦，固执即个砖啊吼，落落即个砖啊，要佮保留。仿着日本熊本城倒落去，结果一块一块搁甲倒倒转去啊！哦，仿着日本哦熊本
上本的这个城市，将这青瓦倒落，一块一块搁甲倒倒转去，展现着民主的重要性啦吼。这是这件咱台南市的电诶，这个啊落雨啊落啊，这个东门城叫放落去。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繁华拢是梦》，陈美凤甲尤鸿明所合唱的歌，感谢。伊毛交吴浩哲所合唱啦吼，我那有交吴浩哲合唱，那我甲你报尤鸿明交伊合唱的，感谢。

繁华拢是梦，吼、哦！咱好朋友这首是陈美凤加尤鸿明所合唱的。啊，等下再给咱报西雅区。来，咱同款爱进入产品的广告生理，同款爱做。啊，望咱这些时代有合理用的，吼、哦，加减啊，给咱买，给咱买来啊，维持着你的健康。啊，一方面，咱的经济嘛，给咱维持相辅相成。啊，刷落去。啊，有这个公益，大家公家做，甲我买产品的，啊，阿叔拢会拨淡薄去做公益，啊，这都是相辅相成。所以阿叔伫咧做节目的这个几点钟，拢是我同快乐的时阵呐。一天当中，咱的节目为早时啊九点做啊，下晡两点，拢是阿叔同快乐的时阵。所以咱的产品，咱拢做用心在做，阿妈帮咱是多，你一定爱配合着你的耐心。哦，咱身体要健康，爱有一段时间的耐心。哎，叫你食三顿，你都爱食三顿；叫你食几粒，你都爱食几粒；叫你食几汤匙啊，你都爱食几汤匙啊。这拢一定爱耐心，安尼。

开钱啦，包括药材啦，关系到这个钱本钱的问题。所以咱古老里先保家是安那遮贵，但是有些时段，搁有买着比咱较贵的，但是食起来无同款，为什么？因为咱鹿角古板放足重啊，哦，古板一克啊当中150，啊1515米里啊。啊，鹿角3530米里，啊，剩一公克的水分尔。迄客啊，后壁面写的，迄毋是阮要写安怎就安怎呢？卫生福利部毋是跟咱当地卫生局哦，迄是中央卫生福利部申请准咱写的。包括后壁有甲你写讲，咱这支古鹿力新保家是阴阳药，制阴的药材是古板，制阳的药材就是鹿角，属于阴阳药。制阴的药材会当通任脉，制阳的药材通督脉，会当通任督二脉。所以对咱身体特别无好照顾的人，除了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强筋健骨、骨伤好无力，你的骨髓骨质拢流失去的，内底咧空壳的。除了食咱这个骨碌二神保家，对这方面伊的帮助足大，伊自我，咱还可以当调查身体啦。哦，病后调理啦，通灵多里脉啦，哦，这种的阴阳药，囡仔、大人嘛，可以当吃。尤其身体特别无健康的，可以当给咱补精、补血、补神、补精血兼补神、补气血兼补命。气血无足的，精血无够的，咱是多病后身体特别歹照顾的，病后给你调理这种的阴阳药。台湾头甲台湾尾，干那一支，咱申请加一支宝贝宝古鹿二神保家，只有鹿角甲古板、人参、枸杞甲提掉。啊，这种你甲食长期的，咱的骨头渐渐的进步。因为阿叔有讲过啊，我甲阮姐姐拢40几岁，伊加我10岁，阮拢40几岁就一脚袂爬楼梯。即嘛，阮姐姐甲我5楼，阮的厝正拄好拢5楼。拢爬去到5楼无问题，所以咱的骨碌二神保家是安那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这种阴阳药，通灵多里脉，会当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对咱过去身体足歹照顾的，佫会当甲咱补精血、补神、补气血、补精、补命，会当甲你写甲补命，啊，你是毋是咱血寿得较长？哦，咱身体若健康，血寿得较长。脚路吼，那、哦、讲有健康，你有行路，才会运动嘛。哦，未行免那运动，当然你身体就一直落去。先啊，会当讲补精、补命、补气、补精、补血、补神，会当写到安尼。咱时代古老日新保家，你若还未买，去到药房，你会当提起来看，看后壁面是毋是卫生福利部有准咱写这個。包括你若买长圆的人，过去你都无注意，即马你甲提起来看，伫你厝内底甲提起来看，袂当夸大啦，哦，袂当夸大。啊，咱呢服务专线、公司的住址、公司的电话拢有写伫咱的卡啊，24729929台南直播北管区手机啊加06。啊，当然咱古老二神保家要甲咱通灵多里面爱去注意一点哦，你的循环。循环的问题，红枣黑杨素，红枣黑杨素吃完20分钟后，你再喝一碗古鹿二神保家，帮助咱循环，可以通透，咱的要通淋巴里面，才通得过。这是足重要的一个爱注意的所在，尤其红枣黑杨素，咱后来加这个医生开当几个银杏。伫医生来讲是血路循环的良药，但是食高味的是袂使食长期的。咱会甲坑位纳豆、鸡梅、红曲，会甲坑位加来，都是这个原因。安尼开看这段时段，啊，循环都是爱将油体内遐油甲代谢掉，迄必须要爱一段时间嘛。安尼较袂记来你伤着。啊来就是。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是最第一重要的。所以咱的耳康一定爱先食头前，食了10分钟、20分钟，较食红枣黑杨素。啊，红枣黑杨素食了10分钟、20分钟，较啉咱的古鹿二神保家。啊，这定时就是爱安尼，安尼咱。

时代你较袂开冤枉钱，咱的产品伫短时间内开互你感受到讲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尤其骨碌力身保家。骨头、筋络、这种的健康，包括病后的调理，包括患病了后要复健的，通灵道里面，你真正爱去照这个定数来吃，安尼保持着咱啊，这个卖开冤枉钱啦，哇、啊，咱开偌济就是要得偌济嘛，安尼咱身体伫最短的时间内，唔只会当恢复正常，会当轻松快活。来广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西雅曲》。这首《西雅曲》来，这个李佳所唱的，咱好朋友所点的，感谢。

0: 我来这首歌《西雅市报》完，咱阿勇电台时间嘛到站啊吼，啊祝大家会当平安健康，啊咱的服务专线啊买定这个蛋黄酥、凤凰酥啊，这拢会当卡来清订。好朋友多多利用咱的服务专线，进护理师啦、烘焙师啦、咖啡师拢伫遮咧甲你服务电话。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加空六，甲咱阿雄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落雨当地伫厝内厝外拢爱顺利哦。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多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好朋友所点的春宵梦，讲要阿美凤所唱的吼，甲你报完啊吼，咱第一首歌一点过，第一首歌都甲你报。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12点到2点，进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传播时间，传播节目由咱上一道的产品，上下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有12大产品的国指定药房。其中九大产品有红冠刀、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九大产品有红冠刀，红冠刀甲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拄啊干那即项互你换8支换咱的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益黄酮，也够有咱的。啊，这个用力精啦吼，这拢2000块，互你选其中一种。啊，拄啊，尔康是1500块，6支换1500块的，8支换2000块的，4支换咱的无红冠刀，但是有咱上迄道的注册商标的起膏、洁净露啊、甲如意3种，拢互你选一种。12大产品，任何称任何名，咱的。客家歌拢印有上一道的注册商标，九大产品有红冠刀，另外有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9，无这线专线都唔是咱的产品。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拢爱加06，早时啊9点，甲咱接啊，阴暗9点12点钟来服务这线专线，请多多利用。另外，咱相关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哦，啉内底啊，足侪天然的营养素，阿拉比卡的咖啡，拢咧啉清的啦，哦，啉清的。咱的甜点，法国蓝带，甲结合着咱台湾的正教，法国蓝带3种正教，咱台湾的正教，丙级、乙级的正教，拢有提出来。诶，法国蓝带的烘焙师，拢讲究天然的，无甲你染化学剂。无含种类哦，包括含迄、那个啊，咱的发粉哦，咱的发粉啦吼，含咱都拢无咧含，拢是用家己做的啊，一点点啊，诶，咱家己做的发粉啊，靠咱机械硬拍，硬拍拍到这个米粉会发，但是袂当水做，爱放啊明仔载啊，放啊明仔载啊，和这个米粉爱家己自然发。安尼，咱较靠做这胖啦，做这饼啦，蛋黄酥、凤凰酥啦，不管咸的、甜的，拢是讲究天然的哦。鸡卵糕生日的鸡卵糕，而且含迄个料哦，拢用天然的，你食落口感无同款，对你的健康哦，真正也有保障啦。另外，咱公司代卖啊，这个酸痛药补满叶梅、高寿物康、青普林，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提供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台湾加油白冰冰所唱的，感谢。

好，来，这是白冰冰所唱的《台湾加油》啊！哈，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哈。啊，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新北市啦，哈，新北市吃毒开车，一个姓周的男子驾驶着轿车，载着姓高的女子，伫下早啊偷炸，经过新北市新庄，因为行迹可疑啊。遭受到巡逻的警方、警察要甲拿查，阿姓周的因为持有毒品心虚啊，竟然油门吹紧绷拒绝拿查逃走啊，甚至正入去死巷了后，掠狂倒入车弄警察啊，因为吼、哦、啊，这可能路臭无熟啊，正入去死巷啊，无路通出去啊，倒入车弄警察，警方看生命遭受到严重威胁。当机立断，连开六枪，强行逼伊爱停落来。其中有一枪，有去弹到这个姓周的查甫人的胸坎啊！好佳哉，真幸运啊！卡伫伊的这个骨头顶端，无伤及到要害啊！啊，经过紧急送到病院抢救，保住一命。因为伊这毋是雕工，针对伊要弹啦。哦，伊是要甲弹车，互伊停落来。那针对伊要弹，早就无命咯。啊，拄啊卡伫这个骨头，保住一命。这是发生伫下早啊十二点吼。啊，这个新庄警分局丹凤派出所民警吼巡逻的时阵所拄到的。啊，你看迄做警察嘛，足危险呢。我那给生命安全咧，交伊拼的呢。哦，警察本身啊，拄到这种啊，这个狂徒啦吼，我那足危险。这是这件新闻，另外这件吼，另外这件，这件这是咱七十岁的查某人吼，厝边人厝边头尾吼，是不是蹲进木林？结果伊走入去刚摕一粒火龙果了。啊！你若爱食火龙果，我都好你啊！阮家火龙果有嘢拢送啊！哦，食袂起，我拢送互阮这个啊咖啡师啊，我拢会挂阮咖啡师食哦。啊，那无就挂阮姐姐，啊，阮姐姐今嘛咧减肥，较无咧食，我就挂别人。因为阮家常常咧拜拜，哦，常常咧拜拜，规矩也足多啊。像昨啊，昨咱这个啊，红花木树一黄铜。这个进口商的头家，哦，这个总的，寄迄个来啊，哦，足大粒的，一克啊，足大克啊，才四粒尔。我昨嘛下一粒迄种来啊，啊，看起来皮袂出足高，结果皮足薄啦，吼，足油足好食。哦，迄嘛拢是人送的呀。哦，啊，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你欠果子啊食，你嘛袂使去厝边隔壁共偷摕啦。结果摕这粒火龙果值偌济，你敢知？30,000块啦！判赔爱隔壁赔隔壁这粒30,000块哦。这是南投县71岁姓黄的妇人，人偷走到厝边，放伫门卡口。A， 毋是里边个偷摕，放伫 A 橱啊啦。放伫人兜的 A 橱啊，你嘛袂使共摕啊。像我，我若咧放物件，有当啊搬袂去嘛，放咧阮的 A 橱啊。但是阮的 A 橱啊，我放伫内底。我无放伫外口，啊，放伫人下橱啊顶悬，结果你着去共摕，啊，因为火龙果嘛真贵啦，火龙果一粒你甲看176块哦，啊，因为伫厝边隔壁几落代拢有共偷摕的记录啊，啊，这个厝边爱伊行这个火龙果，但是伊不，伊咱讲食起啊，行袂出来啊，报警啊，因为伊拢常常迄个习惯讲摕物件。啊！结果伊变成讲，迄火龙果敢若要烂去啊，才摕去单挑。人啊，要单挑嘛，别人单挑，迄都因兜个。伊要单嘛，家己单，是安那道理？即个厝边甲单。啊，因为曾经伊有七道案，检方这边吼啊，无甲起诉啊。伊较早就是有犯着七道案，已经无甲伊起诉啊。伊有这个前例啊啦。即个佫再犯，南投地方法院法官以七道罪判拘役30天。爱罚30,000块，啊，若无爱去关30天，哦，这是这件，是安那一粒火龙果值30,000块，就是安尼啦。另外，这件吼，这件，这是
高阳吼，高阳一个因为落雨的关系，啊，这个查甫人开面路的44岁姓陈，啊，开啊面路的我歹去，啊，搁车牌也落无去，啊，伫这个安全岛顶悬徛底看东看西安尼，啊，因为车伊嘛无人甲倒刹啊，啊，这个车牌搁惊风提起作案啊，啊，伫遐咧找车牌啊，正拄好吼，啊，这个。高雄大华派出所的副所长吴文佳、原警郭铁伟、甲吴炳新、甲尤尚辉，哦，三个查甫，一个查甫某的原警，因为啊，这两天拢落大雨做水灾嘛，沿路来甲伊斗走找啊，看到伊坐伫遐，看到伊徛伫遐，你看东看西，甲问起来，讲咧找车牌，这四个警察咯，落雨，安尼甲斗走找这个。车牌，结果伫距离伊个面路的车头尾了20公尺远，去找到这个车牌啊！啊，刷落去，这四个警察，佮甲伊斗杀，将这个面路的佮杀去路边啊！啊，无安尼危险啦！哦，这是足温馨的新闻，报予大家知影，所以人警察大人足济，咱会当加娱乐的啦吼，会当加娱乐的啊，一半下啊！咱袂使以一半下来看待警察，警察真正足辛苦。阮这个管区的因太太足水哦，啊，长头鬓，体格足好。伊讲因翁吼做外口的工课，比做内底工课较济，拢咧服务咱遮的里民啦吼。啊，所以讲啊，因某若有代志爱家己做啦吼、哦，咱真正爱对警察爱较尊重咧。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金包银》啊，个《一缕相思情》两首歌播予大家听。《金包银》蔡秋凤，你讲要爱查某会唱，《一缕相思情》就是余莺莺啦吼，余莺莺所唱的，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进入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产品有十二大产品，你像咱的起膏，咱是哪会开发起膏？会开发洁净乳，会开发到乳液，因为真侪人嘴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困扰你足久。咱是大，这个起膏足重要。咱这个无含三氯沙加二甘醇，用最天然的金银花，也阁有莫汉莲，包括洋甘菊、鼠尾草、青地黄哦，青地啊，甲黄泥，包括脊髓菊，这些成分萃取着咱要爱的，都、就是针对咱的口腔哦，破气花啦、老花啦、啊嘴破空啦，哦，甚至咱是多。你若甲洗好清气了后，哦，一定爱甲洗好清气，即个成分降入你的气管，较袂造成你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啊，那囡仔当阿咧学洗嘴齿，你要洗这条，你要洗这条齿膏，150毫升的齿膏，无靠三氯沙，嘛无靠二甘醇，都会当帮助咱的囡仔，也袂去发生牙周病。要未去发生旧气的问题，你就好洗这条气膏，安尼会当帮助你预防旧气，降低你牙周病发生的几率啦。所以你一定要洗3分钟至5分钟，爱洗好清气，较未造成迄垃圾啊洗无清气，到尾啊一直沉胃咱的气、喙气内底里面，包括外口气石会产生，啊气石就是牙周病产生牙周病的原因啦。所以咱开发到这条气膏，真侪咱好朋友有照咱的方法咧洗，哦啊，特别挂你的嘴齿该整理的去整理你咧，哦，你都啊过去常常为着嘴齿的问题无爽快，人无爽快，哦，影响到咱的食食咧，安尼从此豆豆啊豆豆啊，轻松快活，哦，这是咱的气膏。啊，咱现在要研究到金银花。润泽如意甲金银花啊，洁净露呢？你唔能看咱啊，洗头、洗面、洗身躯的这简单的三味哦，边啊有甲你写啊，这个金银花啊，甲啊有机的蔓越莓甲黄金金，萃取到内底。

0: AM 1071，
1: 伤害啊！啊，这种的天然的，咱萃取到内底啊，有机有这个 A 型的花青素，就是有机的蔓越莓啊，包括咱黄金金、黄金甘、黄金素。黄金金萃取到内底，黄金甘、黄金素，即个黄酮类化合物，也够咱金银花是天然的消炎剂。咱是话叫你去看皮肤科无同款，啊，慢慢慢慢洗这个即款洗头、洗面、洗身躯的，去改变到你皮肤质，去保护到你的皮肤质，以后你的头壳皮较袂生头泡啦，哦，啊是讲生迄一粒一粒的。啊，水水吼，啊，足上诶，啊，甲料都破去，到尾啊吼，啊，健脾，安尼来看医生，哦，拢食止上诶，哦，啊，无抗生素消炎诶，咱是话，迄拢毋是办法，迄颠倒会伤胃、伤腰子，啊，咱诶坐正路，足侪咱好朋友甲咱洗头、洗面、洗身躯，去改变着咱过去诶无爽快，毋免过。去中医生馆，安尼做迄个价值。啊，咱即刻啊，即罐哦，会当甲囡仔囝哦，这都是天然的，甲咱细汉囡仔囝洗头、洗身躯、洗面拢可以。这拢1000块400毛，啊，洗好了后，你卡个抹咱即罐金金花润泽如意哦，内底有积雪草啦、火种根啦、黄金根、地朽，咱萃取到内底儿茶素。迷迭香、洋甘菊，所以咱是话内底敢那有两味，洋甘菊甲黄连根，敢那这两味哦，都有占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啊，最主要这种的天然的诶，这个营养素，都是要维持着咱皮肤的健康，互你油个白，互你的肌肉靠弹性。你若逐工洗身躯、洗好甲抹面、抹规身躯、脚手啊，皮肤质咧退化。你老化较袂遐紧，啊较袂遐人啊冷，遐紧就冷去。哦，咱的肌肉有弹性，啊，包括维持着咱嫩白的皮肤啊，哦，暗沉的皮肤啦，敏感性的皮肤啦，哦，甚至咱的儿茶素，地表内底儿茶素哦，会当抚平咱的细纹。细纹就是咱的条纹较袂愈来愈明显啦。这集中到这的成分，咱是多抹一段时间过，你就知影。有的阿公阿妈讲，啊，晒日晒到面拢安尼，一点一片一片乌乌。长期抹咱这款金银花润泽如意，拢较正咯，也就是讲暗沉的皮肤，啊，这咱是卫生局会当讲的，就是暗沉的皮肤，咱呢。金银花润泽如意，帮助足大，所以囡仔囝嘛有皮肤质的问题，哦，嘛有干性的皮肤、油性的皮肤所引起的，油性的皮肤嘛引起足个发烂条啊呢，啊发烂条啊，为的是肝毒无排，伊嘛足个发烂条啊，所以这两个原因，肝机用你有食，啊，再过来抹咱这罐啊金银花润泽如意，安尼帮助咱许多好朋友。啊！你有当时啊，这两种原因引起的烂条啊，咱就会当慢慢去改善啦。哦，慢慢啊，去轻松快活。这三种产品拢1000块，客啊挂无印红关刀，但是有印咱的注册商标。上一道有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9，啊，进起哥爱在公司顶卡有，因为起哥第一批我掌握伫我的手，哦，为着要新鲜多。要维持着咱是多好朋友，你的信任。起哥第二批也未做，啊，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金银花捷径路，这拢已经做第二批，新的一日期拢已经去铺落去药房，哦，甲咱报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购咱的产品的，还是讲要订购咱正的庄园咖啡的咖啡，啊，中秋月饼，啊，是7月份。哦，要普渡，要先订一个去拜拜，食看卖下嘞。中秋月饼才过来订的，拢会当靠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进咱的护理师、烘焙师、咖啡师，集中到伊一个人，遮济伊拢会晓， 因为伊本身就是护理师双重证照的护士，啊，甲护理师的证照拢有提出来。即咱好朋友、老朋友拢知影伊邱楚夏，哦，邱楚夏对我十八档啊，服务专线，即嘛我那咧做节目，拢伊咧服务，会当安心卡电话改询问、改定岗。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请君保重，啊，甲《痴情玫瑰花》两首歌，哦，做伙甲咱播。请君保重，伊应该嘛有唱，但是伊拄啊当啊唱《一缕相思情》，所以我播尖雅文的，哦，尖雅文嘛有唱，啊，包括《痴情玫瑰花》，哦，咱蔡小姐所点的，感谢。

后来哈、哦，咱这个落雨哦，落雨落到哦，阮的朋友啦，你像好几个哦，好几个诶，这个经纪人呐、啊，都啊忘记这个人数，讲因兜头前卖输一条河嘞啦，讲搁翕破翕破，大家看嘞，啊，迄、那个里长啦吼，足、哦、辛苦的，各地里长拢足辛苦啦，做水灾，你像阮保安宫。哦，阮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保安宫，边啊落大雨，嘛是啊头前敢那一条河啊。啊，阮离保安宫吼，套一分钟、两分钟就到。哦，走路套一两分钟就到，但是水拢入去到阮的车库，就是无入去到内面。好佳在东区市建设公司吼、哦、有囤较悬呐。哦，要去哩，要入去阮内面吼，拢还佫有一站，哦，一站这个啊桥啊，吼、一站桥啊。啊，所以大概水吼拢淹到迄个桥啊遐尼啊，哦，啊到阮的车库，啊，这真正吼、哦，人讲的水灾啦，这嘛是属于天灾，哇、哦，大家一定爱较细腻咧。这个时间1:45，咱来看这个啊，屏东哦，因为落雨的关系哦，屏东县啊，这个县长咧讲啊，屏东24小时最高的雨量已经飙到540毫米啊，总累积雨量突破到1135毫米，会使讲达到屏东全年雨量的一半。哦，规冬所落的雨的一半，敢那落进即今仔日了，落今仔日24小时一天尔，都落规冬的一半的雨。啊，面对饱和排水啊，甲土石会去有放弃的危机。屏东县警方为早晚都行伫风雨的第一线，会同着国军甲救灾团队抢先有方向的撤离138名的山区的村民呐，全力守护着民众的生命安全。啊，一点钟内最悬的累积雨量伫山区大汉哦大汉山测到540毫米。平地的中地，哦，阮一个广播的朋友嘛，住伫屏东的中地啦，吼，400毫米。那是以总累积的雨量来看，山区的新马家、七站，哦，七条惊人的这个达到1135毫米啊！啊，平地屏东七条929毫米啊！啊，这项记录已经逼上。啊，伫2625啊，吼，6月25好好的事件，惊人的雨量啊，更加逼近屏东县啊，一冬平均落雨量的一半，地势山区土石甲平地排水系统含水量会使讲拢已经满饱和啊，无法度去吸啊，各地频传着积水啊，甲土石去予放落。

该水灾吼，真正足严重。再来看另外。另外，这个航空啦，吼，航空吼，咱自台湾自来水公司为航空城后续开发着所需要的水量，并且提升着供水的稳定，办理着大园，这是桃园啦，吼，应该是桃园大园区中正东路配合着航空城 D1 来标着光线千里的工程。啊，这个讲吼，断线联络到停水的作业，汤池罗德区吼，阮朋友住伫罗德区甲大亨区有六个里，伫八月二六下早啊九点哦，八月二六就是提早两天有过，今仔八月二四停水15点钟，受影响的户数超过3000户。所以恁的亲戚朋友呐，住伫这个所在，你爱赶紧甲通知吼，爱这个脱水起来吼，爱脱水起来，这是甲大家报告一下。来，过来看另外一件吼，这件一个查甫人吼，这我拄啊刚有报过吼，就是讲交因某发生口角啊，要离婚。结果赚到会当带囡仔，算伊个日啊吼，伊会当一礼拜看几工吼，带囡仔去交伊相处，利用迄个相处的时间，用这个枕头娃娃吸死掉伊5岁的囡仔，啊，这个罪已经判出来啊，判无期徒刑啦，吼，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咱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阿秀甲好朋友报的吼，报好朋友听的。林珊所唱的《感情倒头栽》，意思讲像这对翁仔某啊啦，囡仔安尼5岁呢，甲翕翕死，感情出问题，唔通要伤害着囡仔啦。哦，这《感情倒头栽》这首歌，林珊所唱的。

拍摄吼，我无注意到时间吼，正在一点过五十分啊，啊，收工款吼，来小小的广告一个吼，小小的广告一个。咱是话，咱的消化道机能，咱的耳康，你真正爱较重视。后壁诶，食诶物件，啉诶吼，你才会当完全吸收。啊，咱的体质就是养乐精，人参皂苷胶囊就是针对咱慢性病，要稳定糖分，稳定你的慢性病，一味。足健康的成分啦，就是咱的啊，这个皂苷芳皂的皂哦，足珍贵的吼、哦。这味成分伫石麻花、石麻根、石麻内底才有的哦。这个韩国石麻拢足贵的，大家嘛知。这个皂苷，你也想一克啊，一百粒卖你3500块，是有迄个价值的呢。稳定咱糖分，稳定咱慢性病，尤其你身体特别歹照顾的。你更加爱食人参皂苷胶囊，先互你有元气、有体力，你感受会到。哦，咱时代了后，慢慢3个月验一届，是毋是当帮助医生甲你追踪？哦，这个进步，有互你较轻松、较快活。你咧食的过程当中，你就知，佮检验数字来证明啊。循环的问题，咱的红枣、黑红素。啊，那是咱长辈时代，你的啊、这个慢性病哦，已经啊带真久。慢性病循环嘛，一种慢性病啦。长期食西药的控制，这爱你食，爱食这个纳豆激酶、红曲虾红素。后来，咱阁有加银杏哦，这颗啊红枣虾红素，这颗啊帮助你啊各方面诶，这个数字会当互你恢复正常。啊，了后，咱的慢性病，比如讲你西药食久，还是食较重咸、食食的问题，去造成腰肌型的问题，咱的健壮胶囊，尤其你若洗身落，你更加爱食。咱好朋友食遮济重啦，讲出去人拢唔知你咧洗身，哦，对咱腰肌型专用的健壮胶囊，肝胆专用的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啊，全对

骨头哦的问题，啊，可以当给咱病后调理，可以当给咱复健。啊，咱是大大大细细拢会当啉的骨碌二仙保加，爱晓养起哦。来，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哦、我拄啊本来要播林珊的歌嘛吼，啊林珊的歌，啊我来播爱情无假好啊，然后真爱无假，这是张秀清甲庄正凯所合唱的。以这首歌，甲咱电声电台时代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啊大家哦感情爱较好嘞，哦咱翁阿婆也好，兄弟姊妹也好，厝边隔壁。感情那是无价的，真情无价。来，这首歌播给大家听，明天中午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落雨淡滴，厝内底若淡，外口淡，行路拢爱细腻哦，做工课嘛爱细腻，甲咱讲拜拜咯，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哦，有，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拢好，大家拢平安吼，恰恰俱乐部建中来陪伴大家，嘛伫遮。祝福大家拢平安啦！因为雨吼落了太焦稳嘞吼，这个暴雨嘛，造成着咱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足济所在拢有得淹水，真济人甚至都入厝哦。迄厝内底吼，讲个那土哥啦、暗门土啦、无暗门土啦，迄个黄土啦、土哥啊吼，啊规间安尼哦。困醒起来，才看到讲头壳强强要戆去安尼吼，啊，拄着嘛是爱清了，要安怎吼？准备一只洗车机啊，洗洗吼、哦。我厝那买一台迄个洗车机吼，迄袂歹用呢。哦，那三五时要洗物件啦，吼、哦，要洗涂骹啊，吼、哦，真利便。我有那建议讲，会当来投资一台啊。哦，啊是真好卖业主啦。啊，对啦，真正入厝啊，一位吼，得爱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啦，都拄着啊咧，哦，总是爱勇敢面对嘛吼、哦。来现场电话，看来点歌赞助光彩，大家做位欣赏啦。啊，咱的现场专线电话，这建中在咧邀请吼、哦，台南地区请直播57045567，这台南的哦。570-4567，啊那伫咱高雄地区，打卡咱高雄的控制的吼，有那直播7419300，7419300，哦，卡来联络感情啊，我来接吼，来接电话。
1: 小鸭子啊，
0: 小鸭子，
1: 喂，
0: 小鸭子安怎？
1: 建东啊，那个我今仔要听新所爱啊，问下诶，新所爱诶人。
0: 小鸭子，听新所爱诶人，问下诶，好，安尼你袂惊水无要紧啦，这落这落雨你无差啦。吼，平安啦吼。
1: 就谢啦。
0: 好啦，好啦，谢谢谢谢。来这哦，你好哦，喂。喂，喂，大伯兄，
2: 喂，
0: 喂，喂，
2: 哎，跟电话呢？
0: 哟哟，
2: 哦，你好，
0: 欧大哥，
2: 哎，
0: 欧大哥，
2: 哦，你好，你好，
0: 哦，我好，你嘛好啊，有听下无、哦？
2: 我点无法度，你听嘛？
0: 无法度，无法度。
2: 去越南打倒来尔。
0: 对越南倒来哦，哇，你即马准备变半越南啊？哦。
2: 哦不是你走
0: 啊！哦，未歹啊，未歹啊！
2: 台南哦，是华航迄个越航的飞过哦，
0: 嘿，
2: 已经两班尔啦。
0: 安尼哦，好好好，安尼嘛未歹啦，做方便的呀。
2: 有啊啦，要朝越南的哦，要去读者。
0: 啊有啊嘿，啊有啊，听到无？我乌大哥讲要等你介绍啊。
2: 六十班尔啦。
0: 六十哦，哦，安尼哦。
2: 六十班
0: 尔，
2: 介绍的是改大下是。
0: 哎，随交代代志了吼。
2: 下啦，下下会做的，恁就先去你下啦。
0: 嘿嘿，安尼吼，阿虎啊，人咧介绍啊，好啦，谢谢，我那祝你健康啦。
2: 哦，再见，再见。
0: 好，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吼，拜拜，拜拜，吼。我那欧大哥吼，拢赞咱的产品，你个越南，迄到越南人讲吼，哎，这欧，我那这欧老板来带遐搞行路安尼，行路带遐有力安尼吼，讲。拢话食建中的介绍的吼，谢谢啊吼，谢谢吼、啊，来来再来。
3: 喂，迄个
0: 建
3: 中哦，
0: 又。
3: 我伫屏东做业嘞，我食严重嘞。
0: 没啦，阮厝无严重啦。
3: 你遐无？
0: 没啦，阮遐山顶啊啦。
3: 山顶啊。
0: 哦，无啦，无到山顶啦。
3: 有啦，
0: 差不多，差不多
3: 要步到石岩中啊。
0: 安尼吼，有诶所在啦，有诶所在啦，哎啦，拢有啦。
3: 啊，我贵人吼，我管贵人该平安啦。
0: 平安吼好，平安好。
3: 认定认定都无。
0: 认定了靠，阴定了对，恁遐无啦吼。
3: 嘿，我家贵人无。
0: 哦，不贵人无好，恭喜啊，恭喜无啦哈。
3: 我家贵人吼，都好咧，都好所在。
0: 好所在吼。
3: 啊，
0: 地灵人杰啦吼。哎，要点啥？
3: 迄个放开我的手。
0: 放开我的手，放开我的手，我的手，好，好，
3: 你唱我
0: 哈，好啦，好啦，好，谢谢，再
3: 久再久无点无点嘛，我拜了无点啦，
0: 好，好啦，好，好，无问题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来，咱来坐哦，
4: 喂，
0: 喂，
4: 建中啊
0: 嘞，嘿，我建中啊嘞，对，
4: 麻烦你给我放。钓鱼了，欠翁的坐，
0: 欠翁的坐哦。嘿，
4: 啊你唱哦。
0: 哦，欠翁的坐，欠翁的坐，欠翁的坐，介先我做伊那唱较好听呢。无啦，讲笑的啦。好啦，无问题啦。黄太太是不是？
4: 嘿，
0: 黄太太吼。
4: 嘿。
0: 哦，罗德的黄太太嘛。哦，黄。哦，银德啦，哦，银德啦，吼，银德黄太太。哦，安尼吼，哦好，谢谢啦，感谢你咱鼓励啦哈。
4: 哦，
0: 啊，就祝你平安呢哈。
4: 啊，祝大家平安呐。
0: 哦，大家拢平安，大家拢平安好，吼，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嘿，大家都拢爱好平安哦，大家拢平安哦，安尼较好些吼。尤其最近这雨真正落了太娇温嘞吼，迄落个话拢会淹水吼，啊，大家得爱较辛苦一下哈。来得接一通就好啊吼，来台南是57045678，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恁的高官支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吼，感谢感谢。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建中，
0: 哟，
5: 那个我要点迄个短裙领肩衫的，
0: 博眼
5: 镜，你茫肩伤济，茫肩到你的手闹着。
0: 我拢啊博眼镜，我着金衫用金的，金衫的啦，
5: 嗯，
0: 无得薄，无得薄的，无得光哥。
5: 啊，你用多个，用薄个啊，薄较济。
0: 我用，
5: 你茫薄较加拢迄个手，乌乌青互恁红。
0: 无哎，
5: 薄的啊嘛。
0: 我着用金的。
5: 看起来舍不得你。
0: 我着用金的金衫的就好啊。
5: 嘿啦，
0: 嘿啦，啊，得爱
5: 薄。青山下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青山下就好了嘛吼。
5: 嗯嗯。
0: 对吼，孙律师。
5: 嗯。
0: 是不是博眼叫金衫的啦吼？
5: 嗯嗯。
0: 好啦吼。好，无问题哈。
5: 好，
0: 谢谢。啊，恁遐无饮水啦吼？
5: 嗯，
0: 无啦吼。
5: 无。
0: 无吼，啊，好
5: 好。无，阮遮无饮水。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5: 阮遮
0: 东区。哦，东区遮较袂遐阴啦吼。哦，好，安尼好。
5: 那个仁德跟那个归仁遐。
0: 哦，仁。
5: 安南区遐都有呢。
0: 哦，安南区遐有啦吼，对啦吼。
5: 遐真严重呢。
0: 是啊，是啊。
5: 啊，搁桂林呢，搁云顶呢。
0: 安尼好，好啊，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吼，平安。哦，安尼好，好啊，安尼平安就好啦。
5: 嗯，
0: 哈，哦，谢谢，谢谢，谢好，大家拢关心吼，谢谢。
5: 那个高雄嘛，真严重
0: 嘞。
5: 哎，啊，恁遐干？
0: 我遐无嘞，我遐都。
5: 恁离高雄吗？
0: 我高雄啊，我遮就有哪较悬嘞款，无什么的。
5: 那个屏东较拄啊曝光。
0: 哎。
5: 在到当今啊，讲到偌济呢？
0: 系啊。
5: 嗯，讲到几毫米呢？讲。真差不多半冬的雨拢今仔日落了，
0: 嗯，无多啦，无多，即这天公在做代，唔是咱决定的吼。
5: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拜拜吼。谢谢哈，安尼咱点歌的部分就完成起来啊，感谢恁大家支持鼓励，谢谢吼。来先听一首《心所爱的人》，文下唱的版本来。啊，来小鸭子，小鸭子袂惊水的吼、哦，这雨落嘞，伊讲愈落愈欢喜安尼吼，无、哦、啦，讲笑的啦吼、哦，你敢有影嘞？心所爱的人，斗阵欣赏来。

哎呦，啊，我着找要问下唱的版本，才找到叶启田的版本吼。是文下的版本呢吼。拄啊安尼来看麦啊，这个是毋是？哦，这个就是啊啦。等等，哦，这个版本才对啦吼。小鸭子交代讲要听文下先唱的版本啦。

小鸭子交代要听的歌，这建中安排大家公家听细细吼。来讲到这个雨，而、哦、这雨、个、吼、哦，台南遮，这个台南这部分吼、哦，我伫网络遮找到的资料来讲的话，迄、那个北河水库啊，北河水库水位冲到95%。95%，你啊看，迄就是表示讲哦，迄、那个水库的水位啊，已经到百。啊，北河区的民众伫凌晨3点收到水库要放水的消息。北河水库东部以每秒30公吨动啦吼、哦，放水到集水溪、北水溪。啊，这24号透早水位已经到95%啊！啊，管理单位讲拜四拜五都有一波的好雨，所以讲哦，啊，会慢慢啊放水，啊，未一日放大啦。啊，这有那爱大注意一下安尼，哦、啊，咱呐这个北河水库较会游的，大家注意一下。啊，另外，台南北山尾。台南迄个北山尾二路550巷，讲淹水吼，深要一米啊，一米哦，毋是一尺哦，是一米哦，吼、哦。这安南区公园啊，未少所在有在淹水，啊，民众是讲哦，水呐提啊提到淹，淹到提啊提到淹，淹到提啊提到淹啦。哦，透早雨在河北山尾二路550巷淹水，要到一米啊！啊，目前阮啊测二十号30号，因为遮较咪大市区啦，吼，较袂安那侪人住吼。暂时住伫啊鹿耳门天后宫的香客大楼吼，香客大楼啊，这是这个北山尾遮哦，这个淹水的这个部分哦，阮啊讲我咱的部分来了解一下吼。啊，倒来就是迄个银德哦，银德家伫迄个啥，昆山科技大学附近家哦，这附近建呢有只囡仔吼，那囡仔都搞变鬼变怪咧。昆山科技大学停车场头前的路，公园啊汪洋一片呐、啊，拢水啊，啊不断有水流。在冲啊，甚至有几名吼、哦，这昆山诶学校诶棒球队诶队员，穿衫裤怎伫内底在收水啊？啊，在花式在跳水在换姿势，伫遐咧诶，伫咧饮水诶巷仔内底吼，伫遐咧耍水啦，大家笑甲啊！其实咱细人，阮也捌安尼耍啦吼，但是讲即马。即卖水沟啊，水得太高咧，啊，可能雨连续落过来，刚刚吼水也较清气啦，吼、哦、水也较清气吼、哦。啊，有人讲啊，这水啊臭啊，那都加抓雨神，人个西桥啊，拢来底恁来底下咧，底浸水，底生水啊。其实这内底粪扫有够济吼，所以讲上好是唔通。尤其这内底面闹一挂迄个污染的，这个病菌吼，迄种污染的啊。哦，这所以讲专家在咧讲啊，吼，这接受有可能会引发了一挂类比迄个蜂窝性组织炎呐，吼，啊，甚至上一挂迄个吼，所以讲这尽量吼啊是从咱厝内底来清个清洁就好啊，啊，万讲要趁这个机会讲要省水吼、哦，这唔通啦吼，啊，只有那在厝大咱来保佑做一个关心提醒吼。哦啊，那各样餐料，即个餐料一挂山坡有迄个帮伊哦吼。伫个餐料区安南里啊南安里啦，南安里啊，即内底有那有一个路有帮伊哦啊，即将着唯一的联络道路拢有那在动开。内底讲有那30几位的民众受困哦，即马有那确认拢平安啦吼，拢平安呢。哦，这是好。哦，雨真正都真焦稳嘞吼，大家爱特别的注意一下，这建中伫遮，当然做关心提醒吼。那无必要的话，像建中都绝对爱来上班的呢，啊无那无必要吼，
出啦，出趁这个机会来看到好事就好了啦哈。这是建中给你的建议，谢谢。来进广告吼，今仔日有好康的哈，今仔日哦听好清楚哦。咱公司新推出的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脆脆的粉末，今仔日推出，这建中有在公司争取就推出，先三天的回馈优待，三天尔吼。这三天在买算大的盒，做的盒的山苦瓜。苦瓜生态的脆脆的粉末，你外口买到的真侪苦瓜生态，这不是用山苦瓜，咱这用山苦瓜，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脆脆的粉末，这一罐吼，一罐1500块，咱这三天特别的回馈，达公司争取的，干那三天尔，买两罐3000块都加上你一罐，哦，干那这三天了。你若要订，你就赶紧订哦！哦，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脆脆的粉末，一罐1500块，这买2罐3000块都送你一罐哦！赶紧把握这个机会，苦瓜生态吼，以这个营养的补充，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和咱精神旺盛、健康维持营养的补给，好好人来达吃拢做好。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内底除了有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内底都来加强真济只个做天然，只个营养来做一个补充啊、哦。所以讲，这你若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内底都有石豆啦、黄精啦、刺五加、红景天，都有山药，都有肉桂，都有这个林松花、天花粉啊，都有咸丰草吼、哦。这对咱营养的补给足需要、足重要吼。哦赶紧把握，紧卡电话卡哦！咱林小姐，台南打卡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打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进来点讲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听歌来，无法度的。无法度的天气做呆咧，哦，咱就嘛无法度啦吼。欧、哦、大哥，感谢你的鼓励支持，赞助光彩，感谢哈、啊、来，无法度。

无法度，毋是安尼啦，无法度，无法度，哆啦哆，哆啦哆，哆啦哆，哆啦哆，哎，所以这首唔对呢，我找了唔对，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嘟噜嘟噜嘟，无啦，唔是这首啦吼。哦，大哥啊，无法度应该唔是这首啊。无法度，伊个音是安怎？奇怪咧，啊，我着用无法度的，无法度，无法度，哦，法，无法，哦，无法，无唔对吧？吼，无法度，但是安尼，但都唔对咧，但无法度音嘛，唔是安尼唱的啊，得一边看看咩？咁是安尼，我看是唔是？我唔对啦。

我找到了，应该是无法度是没啦吼，没法度啦，不是无法度啦吼，没法度吼。来啦，朱海军这个答对啦，哦，来啊，找到找到吼，来，乌大哥来，来，哇，我的耳也唔对，哎呦，今仔是安怎呢？真正是真趣味哇！

好小姑，谢谢哟，谢谢博越彭阿兄。谢谢，感谢哈。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哦，这建中在介绍这个苦瓜生态吼、哦，这优待啊，优待优待的时间干啦，一天两天三天的拜拜一拜三三天俩吼、哦。要给咱送掉，你就赶紧把握这一罐1500块，买两罐3000块都送你一罐，平均开一罐干啦1000块俩。哦，咱这内底有100亩。一边你啊，看一时啊，一时啊，差不多一一亩左右这里那呢。你有100亩安尼吼，会当你一罐得要食100遍啦。哦，所以讲这做会好啦。利用这个机会，进来了买来吃吼。咱也是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哦，山苦瓜哦，这景瓜珍贵啊。所以讲，赶紧把握这个机会，优待的办法得买两罐送一罐。啊，这有那干那三天的时间呢？这建中的公司争取的，你来赶紧把握吼。电话进来卡台南卡570-3368，570-3368。啊，那在咱高雄地区，你来卡高雄空气的电话吼，74772888，你来直播74772888，赶紧买来打电，大家卡来电讲主文吼。以上广告，谢谢。

AM 一零七一，来刷落去，再来听建中啊，要来呾讲一个新闻，要互大家知影一个吼。这个风雨也真多啦，大家若出门哦，都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安全。话若要出去要找人啦，还讲要食物件啦吼，甚至讲要去拜拜。哦，这最近有人在普渡啦，也有人要去迄个塔位吼，这祖先啊咧。话吼，这塔位有哪有休困咯？这话讲走去迄个塔位要拜拜，煞人休困咧。哦，连骨塔诶工作人员哪休困啦？哦，所以讲你着爱家己较特别咧啊，若要出门啦，都会记先来敲一个电话一个哦，较里边哦，较里边吼。因为这雨吼，真正是落了真忝，尤其昨暗，不管是台南啦、高雄啦、屏东，迄拢落够大。迄台南则是迄个像盐行哦、安平啊、花园夜市周边啊，互人笑讲是安中河的安中路啊吼，规条河、规条路段被溪流咧吼，啊，都拢有那出现着部分的淹水哦，部分的淹水。啊，我的轿车吼，都拄着这个水吼，好，我那阴家规个大家拢做辛苦啦。啊，所以讲我那在厝得打咱的保护做一个呼吁一个吼。啊，最近的天气吼，都较无稳定，哦，啊，若要出外，大特别的注意小心哦。就那跟咱的保护来做关心做提醒啊，尤其啊，伫台南这个部分哦，因为这台南已经。甲高雄、甲屏东拢同款啦，都连续差不多落超三天爱款啦。啊，尤其是仁德交流道附近呢，仁德交流道附近呢，这吼、哦，哦，那真侪所在拢有积水、淹水的现象。哦，所以讲，哪会当无出门，咱就尽量卖来出门。哦，台南这边只永康区、仁德区，哦，这话淹拢淹甲到迄、那个。小腿吼，迄、哦那个腿肚遮哩安尼啦。啊，那较低迄个昆山科大啊，昆山科大，你有看学生啊，到底啊咧烧水个咧？迄个水淹超过半个脸啊悬吼。啊，目前啊，包括仁德交流道附近，讲话车辆都无法度行个，都有有迄个封锁线吼。啊，都加上讲话所在是迄个青顶。哦，青顶故障的有哪真济？哦，所以讲你若要过迄个青顶的路口吼，大家在互相礼让一下啦，互相礼让一下吼。无青顶，咱嘛更加爱发挥着咱的守规矩啊！哦，这个才是重点吼。但咱做关心提醒哦，希望大家拢平安下。来听迄个陈太太点的，讲要听这首《放开我的手》吼。啊，放。开，可爱开，啊，放开阮的手吼，请你放开我的手，放开你的手，啊，放开阮的手来黄雨林的这个，来我唱吼，招咱所有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坐我来听建中唱歌陪伴下，放开我的手，谢谢。

支持吼，我那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啦，身体永健健康啊！这大大祝福大家吼，啊，那有需要服务的啊，尤其咱这个回馈优待这吼，都干那三工年，你得较紧把握呗。还讲哦，咱这个节目的广告时间有限制嘛，啊，所以我都是嘛听不清楚嘞，啊，这个好讲的想要把握吧。你会当敲电话来问我清楚吼，咱这优待这个是咧食安怎诶？对咱有相关的帮助，这个好康的优待要哪来把握一下？你靠咱林小姐吼，台南直播5703368，啊那高雄直播7477288啦吼，感谢哈，祝大家。身体健康啊！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的雨吼，屏东干那山区的雨量破1000毫米，1000毫米吼、哦，所以讲这个屏东的雨有那落真忝啦吼。啊，那高雄呢？高雄讲伫7天内底一睏头，落规年70%的雨量。一年70%拢伫7天内底才落完啦，7天落70%的雨量，你来看这偌济。啊，台南是昨暗时啊，迄盐行花园夜市安中路淹水的吼，这拢大雨啦。啊，这台南市长、高雄市长、屏东市长，这大家拢四个咧看灾情啦。哦，大家拢赶紧咧处理这个工课吼。啊，即有那甲咱的朋友做一个啊，做一个报告吼，到那要出门要特别的注意。啊，台南的部分啊，当然台南就是有这个雨量济吼，啊，都前两天啊，说无有一个火灾案件，哦，这即嘛都咧调查啦吼。啊，迄个地主讲听讲有作早的落跑去啊，即嘛都咧找人诶啦。哦，因为伊个火灾吼，有那造成15个人的受伤。啊！都11号的骑街，啊！都5、7号的门窗拢歹去吼，啊！都13台车辆的损害，哦，就那真严重，哦，即咱较有时间，咱都特别来做一个关心，做一个注意，讲个大家知哈。来欠翁的债，这爱行啊，啊、哦，没这欠翁啊，哎，噶不是安呢？欠翁啊，欠翁嘛，是毋是咧？翁无哦，王诶款的，哎，真正都有咧吼！哎呀，我俾他倒到对安尼吼。来，迄、那个仁德诶黄太太啦吼，讲爱建中唱这首诶，欠翁诶债哈，我来唱来吼。做你硬去配啦。

啊，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这建中啊在介绍的优良产品吼，啊，得优待三天的时间，所以讲特别得来再次带咱推荐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一罐1500块尔，买两罐吼3000块都送你一罐，这合价一罐达1000块，这外口你无得买啊啦。啊，得买到这苦瓜生态是用山苦瓜的萃取的吼，萃取的粉末，这真正你更加无得买吼。利用即马的优待三天的时间尔，一罐1500，两罐3000，都送一罐吼，三罐安尼3000尔，紧嘞，紧卡电话找林小姐，紧订购，紧注文，无买就可惜啦。啊，那建中有在介绍的即个优良的产品，来我介绍即罐咖来哦，即咖吼，大家爱啉，我嘛大家爱食，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即维生素。这生药二号02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1081200000002号吼，这钙玻璃的。

软，脚头有的无力变形，两骨文无力在做疼，规天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行动的无方便，你都硬动硬硬来无爱搭插，到尾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怎啊又派去讲要换人工啊？迄个麻烦啊吼！食钙玻璃骨碌二升钙，咱也是水的。你直接倒罐接出来的加水啊，直接倒出来罐接，第一单冲落拉拉就当啉啊，倒好吸收，都拢唔免动点位啊，做里边的啦。厝内老个囡仔在当前，哦囡仔食当前，这都愈有价值。这一罐3500块尔，啊那坐人在家里就一边搭买六罐，哦较会好啦吼。啊那建中有在介绍这个神王，这主要在食棒球的，哦你来摄球会老球会高球。唔好惊人笑呢，有人会撮球吼，拢歹势讲啊，常常靠在咧谈谈，一讲跟他大口讲换骨安尼啊。你若食咱即罐神王的药品，即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纯中药的神王，即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这个收缩有够力吼，尿在膀大放的大杠放的清气，得缩有够力，尿在紧得紧的掉哦，所以讲会当治好掉你的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镜头，这男女通用的，纯中药的神王，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当然要大罐的哦，要大罐的较会好啦，啊那这款铁基的。铁基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绿素控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款纯中药的铁基吼，这靠药力来入身，达咱大补气血哦，这和咱的气血通透，气血顺畅，来治好掉咱因为气血过衰，阴阳两虚。地书讲，咱这个身体愈来愈虚烂，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啊，走路吼，走甲会软脚软脚，一双脚像千斤锤同款，走无啥会叮当啦。啊，走来强强要软脚，啊，做工会做甲手吼会软手啊，都脚手会无力啦，会软脚的啦，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包括都有迄个气血未通吼。怎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在咧折磨的？迄囡仔食咱的铁基，食咱的铁基，使用作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啊，一天食两顿，迄个效果你就足恶劣个啊！哦，你也试看卖啊！这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啦吼，赶紧把握这个机会。那速力通，速力通哦，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会当治你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和你的排便足通透足顺畅，肠啊肠道这毒素在你清清便便，较袂伫肠啊肠道内底伫啊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硬啊、生块有甜无当的，迄个食速力通。这1800块尔，纯中药的吼。啊，那家庭平安药就咱的芍药啊，加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药，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这食胃散哦，这脾胃虚弱，食了棒，食了老的，食这个食胃散，这个正对咯。啊，那芍药啊。维生素生药药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少，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只有那真好用，只有那家庭平安药啦吼，胃药啊甲少药啊，这拢1500块尔。啊那这个苦瓜生态剂吼，这优待这个部分，到今仔第一天啦，哦，你都考虑一个无要紧，啊，但明仔载你若无紧张，你卡手板就无啊啦吼，啊我那无坐坐啦。3块的苦瓜生态，赶紧把握，紧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大卡74772888哈。以上广告，谢谢。来听歌来，来建中要来唱这首吼。哎，阮这个孙女士在咱店的吼，断婚岭精神里，我来唱来。

0: 保佑恁的鼓励支持哈、哦！来，这今仔日唱歌唱到这，开讲开讲到这，那要节目接近尾声，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啊！哈、哦，会记得建中啊，在介绍的产品要带咱高管支持的啊，这个优待哈，优待这三天的时间，你的把握呢，这无到无买到，足可惜的哈、哦！赶紧把握这个苦瓜生态山苦瓜苦瓜生态这个优待哈，紧把握哦！也买两罐就送一罐，紧把握这个足好的机会。卡电话来吼，台南打卡0650-3368，高雄卡0700-电话7477-2。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护理部公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中国的朋友呢，咱是礼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做现场，而且迄天呢，来给你安排0623585860，来给空中好朋友点至少8首，上至10首的歌曲哦。

这几天就好就这样，大家不知道有看我，我是小进小立处啦，小小的立处啦，没说进前这样大立处啦，有很多朋友可能处的骑家环境啊，道路要出去买东西种种的，包括说可能在拜六礼拜要来普渡的呢，都遭受到这坡的大雨来甲咱乱啦，实在是有影辛苦的啦哈。啊，等一下呢，这个雨各位安怎了？等一下来继续做条安排。先来讲到今仔日是八月24号礼拜一，农历来到到七月十二，适合祭祖过川啊，开工。近期的是做船甲起厝。起身伫西北边，在身伫正东，煞着北边，冲着43岁寿鸟市的朋友。拜一的好时辰，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阁有7点到9点。明仔在8月25礼拜日，农历来到着7月13，适合祭祖过川出行。近期是开工加一个酝酿节啦吼。起身伫西南边，在身伫正东，煞着西边，冲着42岁上牛的朋友。拜日好时辰，半暝3点到5点。5点到7点，11点到过道的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還有暗时的9点到11点。要来讲到中南部地区持续有阵雨雷雨，东半部呢有短暂阵雨雷雨，容易有大雨，也是局部的雨雾来发生着。今仔日的南部地区甲这个东南部地区、东部山区呢，拢有局部雨雾等级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啦。其他包括着这个平湖、金门、马祖吼，一挂地区呢，嘛是同款有短暂阵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着。今仔日呢，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全省各地水气同款有真多啦吼。啊，尤其呢，即马伫平湖这边有一个啊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24号吼，啊未改，或者是风台名，因为啊未生成的啦吼。啊，都、就是即、这个吼、啊，中那是有讲一个风台吼，伫、啊、即、这个。台湾北平家吼，啊，唔知刷刷唔来刷伊到倒，敢是安尼吼啊消气啊吼啊，伊尾啊呢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即马改好名吼，即马改做即个吼，伫平湖这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佮包括着附近的低压带哦，对着西南风。啊，影响到咱南部地区晴啊，尼啊严重啦吼啊，所以呢带来着短延时强降雨，一直爱到明仔载早时呢，咱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拢各有局部大雨雾、超大雨雾啦吼。啊，那是中华森林嘉义依然在中南岛吼，遮足济个所在，毛局部大雨，个雨雾来产生着。啊，那是即几工真正吼，也是讲差不多一两礼拜内，山区这边因为即个落雨啊，即、这个含水量较悬啦吼，啊，唔忙去到山区来活动啦。啊，低压所在呢，嘛爱注意着风淹水积水。另外呢，这18号风台阁低的哦，吼、哦，还未到台湾哦，吼、哦，唔知是要到台湾就无欢喜，还是安怎呢？讲有可能拜三会来发布着海上警报，
拜三暗时甚至会来发布到陆上的警报。那是拜四暗暝甲拜五透早呢，是离台湾上近的这个时阵啊，吼，有可能伊的暴风圈会吼靠到台湾的北边哦，啊，所以呢，尽量连靠拢卖靠啦，实在吼，因为南部地区吼，这虽然北部是差不多这昨靠较小快乐嘛吼，但是呢，南部是已经落了已经。唔是干啦三四天尔，已经规礼拜拢咧热，热甲真正有当作会起毛球牌啊！吼、哦，这个那是这个沙德尔风台呢，那是到了今仔日咧透早五点吼，相关的几率会去侵蚀着吼，有一个120小时风台暴风侵蚀的几率相关的是连江县马祖地区啦，啊，过来有超过着六成呢，包括着嘉南。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啊，讲到这一波雨呢，啊，唔知要生气，啊，唔知要安那笑啦，吼，啊，这两天嘛，看到有人吼自我解嘲啦，吼，家己安尼啊笑笑吼，啊，无要生气要安怎？啊，就画一张图啦，讲玉皇上帝咧生气，生气啥呢？叫到这个哈、啊、雷神啦、啊。啊，个即个火神啊，还是海龙王啦、啊，叫来问啦、啊，为什么即阵诶，即个水钱加真多，电费嘛起真悬？因为即几天伫咱南部，个落雨，个雷公死啦，啊，无怪呢，有人来笑笑为即张图啦，真正是吼、哦，造成咱的即个生活的困扰，啊，有个人饮水，啊，饮水那是个要去整理着即个厝内外，吼、哦，真正大家吼、哦。如果有雨鞋这吼、哦，真正爱穿的啦吼、哦，啊无呢，这个水清气水也是太过水哦，有当阵分袂清楚，啊也是保护着咱家己，尤其是靠这个空嘴呢，尽量啦，要有大雨来进前，咱都有一挂这个、排水沟会当清得清嘛吼、哦，但是你即马已经落雨落到这几天啊吼，啊有简单的会当清得清，可以水排的离嘛，啊有的呢啊，那无真正可能在雨这波大雨过了后。哦，咱以后就知讲有一挂所在容易有什么树枝啦、叶啊啦、什么物件塌掉的，平常时都爱给维持，给通通通啦吼、哦。啊，当然要整理着厝内外，吼、哦，保护着家己，哦，唔通讲安尼烫只卡、烫巴体，都要起堪咪好病啊吼，唔通啦吼、哦，也是保护家己。爱穿雨鞋，吼、哦，穿好好些，吼、哦，啊，卡袂讲因为卡，也是讲吼、哦，你水。哦，你去撩水，伤过久的时间，皮肤肿肿嘛，有可能有一挂这个伤害，啊是讲病菌会来侵入掉啦哈。来啊，这个部分先介绍到这。当然啦，嘛希望讲大家啦，不管是这几天未来，快当看这首《霓虹歌》有答哈，祝你顺风唔通。哥有这个风台来啊啦，风台我嘛叫你顺风，顺风去到北京去找习大大啦。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这首《霓虹歌舞蹈》吼啊，真正这个雨啊，啊尤其阁有带着一挂风呢，真正予人感觉讲真讨厌。啊，目前伊着现主席那是在市呢啊，东区啦、南区啦、永康、桂林、林德哦，这个雨量二级的境界吼。目前的雨量6点钟就落了140毫米哦，真正是惊人啦吼！啊，河川水位呢，足济，大家可能吼，拢爱去了解着。啊，一挂即个排水的呢，可能那是落即个雨伤、草伤、急伤范围伤大，一困头感觉那想咧压伫咱的头壳顶这呢，啊，这着即个排水，你讲哦，有咧滴水无？是有啦，但是你看。包括高雄，包括台南，三四工尔，倒落一年落水量的一半，你搁较厉害的排水，嘛无法度一时安尼汹汹甲伊全部排排出去啦吼。啊，当然路面的淹水搁愈较济项吼，包括着保安遮啦吼，满道林德新区神华七个座顶八门关灯。西港啊，哇，足侪所在拢总有咧淹水呢。啊，水库嘛，足侪所在拢咧泄洪。北河、德元陂、乌山头、南化水库、镜面水库啊，盐水陂甲虎头陂吼，啊，土石流吼，专区吼，尤其是较我山区的土石流，这嘛真侪啦吼。啊，当然吼，实际上咱吼亲身感受到有淹水无淹水，一翻两瞪眼，但是。有的可能要去到别的区域，虽然台南吼伫礼拜甲拜一停班停课，但是总不免啊吼，嘛是有人，亲像我嘛是爱来电台上班，今日爱做节目，我无来嘛是感觉吼对不起大家嘛吼，哎呀无代志吼，虽然有即个处理有小积水啦吼，但是还好会当处理的范围之内。会当来上班啦嘛，来上班吼、哦！啊，甲大家介绍，如果你有摕到所谓的智慧型的手机，会当下载一挂程式吼。台南这边有一个叫做台南水情即时通知吼、哦，这针对着台南现主席的一挂吼、哦，包括着流域综合资讯、雨量啦、河川的水位、区域的排水、路面淹水。水库要泄洪无，土石流，还是讲吼有当怎，无落雨，颠倒是大酷酷的真呢。整个你有分区，甲分这个吼37区的独独的部分，啊，佮有专单区专区的部分，你拢会当去查到吼、哦。啊，透过着这個，现主席的科技是愈做愈进步吼，唔通单讲哦，佮爱这个国家发进步予你，你随时想到要安怎，你就去看到这个吼，有关着天气灾变的一挂吼，下载的这个 app 这个程式，你就会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能有一挂所在。哦，啊是讲有一个什么群组这哦，我家嘛有下载一个群组，这是国家的啦吼、哦，哎，这叫做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伊若有地动，有啥物亲像即马阁有随咧讲水库放流警戒，啊是即个透风落雨吼、哦，高温什么资讯，这是伫群组内底，你也当去吹吼、哦，这是国家相对等的单位去成立的吼、哦，叫做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吼，安、哦、尼这你也当设定讲，只要跟台南有关系的资讯，我较要接收吼、哦，这拢是当透过着科技，互咱呢用着无同的方式去接收着这些资讯，提供俾咱吼，要看要生存吼、哦，生活啦吼，爱、要上课工作，一寡吼算讲一寡参考的部分啦吼。哦啊，当然呢，这个低压带进前，咱大家讲到咱们水库伫这个低压带来进前呢，欠水量阁还袂到八成呢。你看，这三四天尔，落雨落到即马，咱们水库已经突破到九成。台南这边嘛，足侪水库拢根本水位啊。啊，看到咱们水库有小连接的这个乌山头水库，欠水量已经超过100起啊，所以。
满出来时阵，伊就可以自然安尼流出来。啊，那是咱们水口呢，有可能今仔日会启动着泄洪吼、哦。啊，泄洪的有人可能想要去看吼、哦，但是如果去看，嘛要注意着自身的安全啦、啊。啊，全台湾呢，其实嘛有至少12座的水库咧放水，5座是满库的。有6座欠水率嘛超过着90%啦吼，啊，所以嘛请大家多多来注意着这个水库的水哦。正经是今日无水，即马水伤多，提醒大家水伤多，咱嘛是有欠水的问题。因为这个要引进着自来水厂的水，有可能吼、哦、水伤热，啊，要互沉淀袂好，有可能会停水吼、哦。我一再伫这个强调，曾经有这个经验啦吼、哦。啊，所以呢，有时间吼，内底咱欠些水的吼，无歹吼，不管是有水无水的时阵啦吼，厝里上盖好3分5时啊，准备一个大桶啊。哦，随时来欠一下水，啊，无熊熊要来停水，咱可要去倒提水啊！啊，迄水讲停水，有诶，就是讲真正无水，有诶是即个弯水诶，即个进水量迄伤热，哦，搁爱落迄个啥物消毒诶啥物吼，啊，咱嘛感觉讲用迄伤侪，咱嘛惊惊吼，所以3分5时啊，咱水会当欠。啊，一段时间都爱换新，唔通讲这个水一直坑诶哈！嘿，什么生物膜，嘿，都真正咱嘛袂当去用着遐个水啦哈！啊，有诶，那是较巧诶，讲两桶水，一桶是咱要来提来什么啊，落水啦哈，啊，煮食诶，啊，一个就可能是冲便所诶，这嘛是会当做着参考啦。来，继续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请跟我来》。

这几天游玩时的落雨落真粗嘛，请大家多多来注意着啦吼。因为咧听到这款的好雨假，也是风台假呢，唔是讲要听予大家休困的呢，有诶是要听予大家吼准备啦吼，也是讲预防啦吼。当然嘛是做惊讲一寡即个啊，透风落雨，出门在外造成着一寡即个人员的即个损失啦。啊，尤其呢咱台南呢，吼，即阵啊咧落假呢啦吼，啊人都开始咧，搁咧叫，讲滴水滴了去倒去打去吼。诶，即马唔是咧叫的这个情形啦，即马摕到这个数字来，互大家了解着。其实，咱这个整个大台南的土地面积是台北市的8.5倍，但是咱滴水的预算咧，无到台北的1/3。啊，容易淹水的面积呢，佮占了全国1/3呢。吼、哦，咱惨的比人较侪，但是好处拢摕人比人较少。啊，最近嘛有一个，要讲半笑话嘛，唔知要算唔是啦吼。讲吼，啊，最近唔是台北市拢讲吼，我逐礼拜拢互阮的囝、阮的学生啊吼，啉一罐牛奶，但是台南已经2-3冬啊，一礼拜是啉3罐，佮甲你送到学校，唔免去到便利商店呢呢。啊，所以有来人就咧口水啊，好啦吼，啊是讲吼，用着另外。一种诶方式咧，其实咧学了着迄个黄伟哲市长讲，你做这好代志拢无家己去宣传，啊人啉袂着就好啊。我当初想想诶，咱毋免特别去宣传，啊但是也是爱知影讲吼，即届雨真正是落甲真恐怖。简单来讲啦，你看布袋盐山吼，伊讲即个盐山落甲即个山嘛已经崩起啊，盐山嘛崩起啊呢。啊，台南的这个大东门城哦，即马嘛讲已经崩起啊呢。啊，这个台南的火车站，即马毋是火车咧行，讲会当过船啊，因为水已经淹甲比铁轨搁较悬啊，火车拢无法度驶，啊是要安怎办？啊嘛是爱咱大家去啊较水哦，无啊，嘛是爱等伊吼、哦、水来摕啦。当然，足侪所在嘛，可能因为滴水做了无好来积水淹水吼、哦。啊，但是咧，咱嘛是唔盲讲吼，早一日中央和台南的滴水经费会当较高的吼、哦。啊，无你看，摕甲比人较少，啊，得爱个做甲比人较好哦。啊，所以有诶政治诶吼，做做无爱做嘛是有可能啦吼、哦。啊，但是既然做啊，淘气了啊，嘛是爱做个好事啦吼、哦。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那是今仔日有诶即交通诶部分，真正爱注意讲，可能会停哦。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每礼拜一到拜六早上十点，拜一到拜五下午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最近交通部观光署宣布的平日国旅振兴方案要在九月份来实施的，台南市政府嘛同步加码呢，推出的大台南的好康三重送，民众平常时来到台南旅游，会当同时享有着中央甲地方的优待，上届关会当摕着5,200块的优待啦吼，佮有机会抽到即个星级饭店吃到饱住到饱即款的好礼哦。管理局所推出的台南这边呢，是透过着冰箱时连带三暗第三暗唔免钱啦，啊个住宿台南有一挂点数，甲住宿抽大奖的优待，鼓励游客撇开着假日，延长着大诶即个日数，享受着台南丰富的观光资源。第一项就是吼，连带三暗第三暗免钱，这是即日起到十月底为止，拢总有36间的旅宿业来。参加啊，那第二个是住台南的住宿点数呢，九月一号家里的官方的账号完成的注册甲问卷，就会当摕到500点的旅游金，一点会当折扣到1元，去到三大皮塘打卡消费，每一个所在都会当摕到500点的旅游金。个别的旅客九月份到11月份，平常时住每一晚每一房上盖馆会当扣1000点，每一人上盖馆会当扣到2000点。第三项就是住宿抽大奖，只要在11月1号进前到了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活动的这个官方网站，登录到5月份到10月份住在台南合法的旅宿发票还是收据，就当参加到抽奖，总奖项的价值超过到100万块。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可惜啊，讲要听我不是你的人，青青小姐的歌声。

声可惜啊，点播着我唔是你的人啊，简单过来甲大家吼、哦、来复习一下国旅补助呢，九月份特别来推动，一直到11月30号，这是限定平常时啊。什么叫做平日的住宿优待呢？就是礼拜到拜四，无包括拜五、拜六，嘛无包括国定假日加连续假期哈。啊，去带着有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每一个上届会当折扣着2晚的大米啊，第一区一般地区吼，第一暗是会当升800，第二暗升1200，啊，那是离岛地区第一暗升1000，第二暗升1500，2晚呢，这会当连续住伫无同地区，也是无同的旅宿，但是你要连续住，较会使一啦吼。啊，佮有一种叫做生日券吼，实施日期是9月10号到12月31号，每一个月抽出着1000名，而且个寿星摕着1200块的住宿金，这项生日券和平日的住宿诶，会当来合并来使用。啊，佮有一种是去耍游乐园者吼，嘛是会当有这个啊兑换门票相关的商品。啊 ，T Pass 记得嘛是会当合并来使用。啊，头前这有的是个别的吼，单独的旅游者，然后个人呢，啊那是国旅的者吼，集团呢嘛是有哦，两天一暝呢集团。奖励你20000块，申请一条60000块为限的。啊，那国际旅客嘛，国际旅客会加码啦。啊，另外呢，吼、哦，讲买当讲参加一些国际的演艺活动来台湾举办哈、哦，这嘛是有算的部分呢，给你支持的。不过，这个旅宿的活动呢，大家咧讲呢啊，都还未正式开始，讲已经有一。看这个饭店吼，讲准备要来起价呢，安尼敢对呢？无怪有人吼，有听到消息，也是讲查到资料，感觉讲怪怪啦吼。啊嘛，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当赶紧来处理。啊，那无呢？你要红省钱，啊，你提早讲起价，安尼敢是对呢？吼，啊，那是有发现的话呢，请向着观光局相关的网站吼，相关的单位来甲检举，安尼得。可以啊啦，哈！啊来呢，吼、哦，要播这个7分钟的歌，甲甲我闪无去，啊是要安怎办？好，我即马过一粒头，2粒大啦。

来，新哥和我来讲一个新闻啦哈，即马电脑搁咧走吼，来讲到台北捷运呢，讲到北捷动物园站啊，真正有动物啦走出来啦哈，啊，这真的有点伤脑筋的这个情形呢。啊，德兵长讲吼，伫手扶梯外口的玻璃镜咧，讲有看到哦，这个诶，这算啥？迄、那个啥高山啊？哦，啊，讲多阿咧蛇啦，啊蛇甲吼，个唔是干阿一两只呢，规阵诶拢总有来，哦，啊真正吼人感觉讲真恐怖，啊，住伫台北即个捷运站遮呢，就是文山区啊附近的过去的即个吼台湾猕猴来行出来，即个记录啦吼，啊如果真正有看到即个高山呢，诶话呢，哦，大家唔通吼讲甲啊要甲家己赶啦，要甲你啊啦吼，你得当卡1959的动物。保护专线，安尼就可以啊啦哈。啊，另外呢，嘿，来底厝里有饲一寡宠物的朋友呢，有一点啊哈，诶，算讲会当安心嘛，因为讲有一个哈，国外一个女性哈，伊半夜3点饲的一只猫呢，一直咧甲叫啦，啊，伊后来起来，才发现讲，哦，原来是伊的这个啊，充电的手机啊，伤过烧哈，啊，咧呛烟啊，哦，啊，这只猫啊，赶紧就叫伊的主人，较紧起来哟、哦。哦，啊，无呢，小甲等下迄个火灾，就真正有影伤脑筋啊啦。啊，另外呢，啊，讲这个天祥哈、哦、泰鲁格国家公园，正经哈，伫地当的时阵呢，地当正经每一个月游客拢有来到着30万人次。啊，疫情过后呢，减一半。啊，过最近呢，吼、哦，佮因为地动种种的问题呢，吼、哦，人是愈来愈少啦。但是呢，即阵啊讲，哦，游客有回来了。啊，唔过呢，游客回来了，居然，哦，讲啥呢？哎，高山啊嘛来啦吼，啊，所以请大家嘛是爱在注意着呢，那是拄着这个情形啦吼，真正哦，表示有人都有这个物件人吃哦，啊，咱都唔通个饲好伊吃啦吼，以免着这个影响到人类跟动物诶，哈、哦，一个和谐共存的目标。啊，讲伫印尼的这个巴厘岛内底呢，正嘛有高山啊呢，吼、哦，啊有人就去遐啦，翕着高山啊，结果翕，伊的手机啊都放无去啦。啊，过了一段时间了，手机啊竟然讲搁找会倒转来呢，啊，原来就是吼，互高山啊摕去，啊，手机啊是无歹。啊，甲拍开的时阵，佮发现讲，哦，啊，这个吼、哦，手机啊内底拢是高山啊家己翕的这个相片啦，啊，实在是安怎的情形？哦，啊，高山啊太正厉害，会当家己翕相片，吼、哦，所以规个手机啊内底拢是只高山的相片，嘛是真正有小看好耍的这个所在啦，哈。哎呀，啊，电脑都一直走袂行，是要安怎办呢？吼、哦，我真正吼，这个电脑安尼，哦，用到真正有够伤脑筋的啦，吼、哦。来，我搁处理一下，听一下音乐的哈。

无听到我咧弄电脑的声吼。好，来安排着这首，可咱个讲要听小姐请回信啊，阿妈好可怜讲。

请你献出纯情山地火的笑容，来看到流浪的男儿在悲情的城市寄托你的情绪。是迄日，娘妈做事啊，土包啊，西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我行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见姑娘交弟弟，你乌色的眼睛使我意乱情迷。明知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着雷虎虎悲哀的车倒回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叫我怎样袂受你呢？请你详细想看卖。但相逢的是，你哪行哪唱歌，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月甲我拖，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同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下，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滚刀山的趣味，像参政兄哥那么有情。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也有，车站也有，或者西北风，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了，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少女，热情的玫瑰，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烧酒仙，也不是糊涂戏神，更不是风流最残忍了。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年三更了。像这款甜心夜情稀微的歌词，只有我轻轻来叫叫，无言的倒回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

桂林陈大姐来听七龙的一夜情，来最后继续是客家李太太，跟我们听怀念的华尔兹。今日做我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朋友的收听，明仔继续有闲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这两天啊，拢来里咧落雨咧，落甲讲，哎，真正郁住了哈，真正拢关伫厝内底啊，无阿多通出去呀，无阿多通买着落个雪个，无阿多通听，我都要安尼飞飞走安尼哈。啊，这是安尼啦，每一个老百姓拢有每一个人的生活啊，但是看到老百姓这么那辛苦。看到这个雨水吼，大家拢来里咧入厝，安尼水安尼硬雨，那无就是山火劈未打啦，啊那无就是咱咧迄个地毯吼，安尼浸甲甲落落的啦，啊个有诶坐伫个椅头啊内底吼，看水要消退无，一世界哦，有薄薄薄诶，差不多即届高雄市、屏东市、台南市拢来里咧入厝。哦，立储的民众有够多，但是这嘛是得爱苦中作乐，嘴已经加咧，生活无好过，日子总是嘛爱过落去，你我互相鼓励，非常感谢着听友你的支持，栽培收听这档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吉、阿莲和主持。

每一个市长啦、屏东市长啦、高雄市长啦、台南市长啦，都伫咧讲咱老百姓哈，非那出门不可啊，才来出门呢。啊，但是爱来宽三顿啊，哈，啊都、就是安尼啦，巴肚枵嘛是都爱来去煮饭啦，爱了普遍大来伫咧叫迄个送饭的吼，因上个无用，迄大粒好细地老安尼，到底是好嘴，或者是干嘴，迄拢分未清啦。啊，但是有钱通谈嘛是起卡拢，啊，所以骑车的。骑奥多麦，一切爱万幸哦！四年来里咧走的，像个过船啊！迄落安平七大家啊，加着咱这个西门路，西门路甲建丰路夹。哦，我昨徛伫咱服务中心的顶啊，卡看，惊到人的水淹干呢。因为讲，阮对面的迄个大路的顶吼，讲伊的水管是接弯的。啊，咱西门路，咱的服务中心西门路一段435号，咱这边的水管是接滴的哦。所以咱店的吼，咱的服务中心呢，拢无入水，但是对面那里咧入水，迄阮头前这间厝吼，伊就是咧做早餐店的呢。因本地拢12点1点就收啊，早3、4点还未收啦，用刀啊、椅啊里咧围啦，来里咧喝水啦哦。啊，小北啊、甲健康路遮，一世界拢来里咧饮水，有报无报，有灾甲无灾的，总是讲即出的好，真正无好算。市长讲到咱的老百姓爱注意到咱外出的生命安全，这是过年。但是咱的老百姓为着过三顿啊，过三顿，咱嘛是都爱总爱走呢。啊，无每一户市长、市府，敢有可能送饭来给咱吃？万不可能啊！啊，有的人无电呢，电冰箱的菜拢落去呢。啊，有的人啊，要煮饭，有的无的吼，迄拢无方便。我昨徛伫个顶啊卡下吼，来伫咧看车水马龙，人来个车过啊，甲着骑奥多麦诶，迄其中有一个有够厉害，骑奥多麦啊，安尼碰诶，安尼行，后壁载两支个加速桶，迄呼吸落偌大呢，诶，拢无休困，拢无休困安尼，哦啊，这赶紧可能就是要上加速啦，迄真正趁食人艰苦人，真正讲你在火中。把时间来里咧抢命抢钱呢，这时间吼、拢是分分秒秒不清，落雨天嘛无通休困呢，这艰苦囝嘛是为着为了五斗米来折腰呢，嘛是都爱抢钱呢。大家拢伫咧讲啦吼，讲天公伯啊好啊啦，啊你是咧包月呢啦，我嘛热咧就好啊，好像像用刀的啦，迄烟空啦、林地啦吼，遮淹水足济啦，烟空积水差不多30-40公分高啦，乌山头南方水库的贴水量两壁啊，拢溢出来呀，林地的交流道拢无人敢过，像咱这个小东路遮吼，小东路遮的迄个交流道，迄嘛拢无人敢过呢，迄拢好危险哦，啊所以就爱高温十。八我都爱洗刀哈，啊，其实长啦，大嘛拢无心无情，住咧休困。迄有个人三更半暝来里咧困的时阵呢，听到迄个客厅那位奇奇怪怪的声音，结果一个落来看讲，哦，就是水入来啊！啊，即马即个台东花莲哈，迄、个雨水走过迄边过啊，已经超过着300毫米。那依照咱今仔日南部地区、屏东、台南、高雄这三大地区来看起来。这个今仔这个雨势比昨有较细淡薄啊，但是也阁同款的落雨哦，大雨都是轰炸着南台湾、屏东、东港、新竹居民啊，拢无法度通困，怎啊困会落啦？想着就会惊，听友，这嘴吼、是要来食饭的对不对吼？啊，但是水若渡来到鼻孔，你都知影这个严重的后果。时呀、运呀、命呀，人讲咱人的命唔达咧天给你画一画哈，但是命是天注定，运也是人所定。这个饮水的代志，咱先报告个家哈，啊，等下哪有消息咧？也阁有改善呢，或者是咱岛哈？有三不离边呢，你就打电话甲文宏反映。
有什么种的建设问题，有什么种的改善问题，咱都即马拢讲予大家听，啊，厝边隔壁五十代拢知识小交换安尼哈。这个落听众朋友，这两三天的这个大雨，都是迄个西南气流的影响，但是这是精彩尔，后边阁有后菜哦。后菜就是这个沙德尔风台不排除来定量呢，后边阁一个台风要入来呢。广东吼，咱这个气象署的来日的报告达成到最顶峰啦，今年在咱台湾的几率是75%，沙德尔风台在这礼拜影响到咱台湾，哦，差不多二十六日。啊，就会发生到海上的风台警报，拜三沙德尔风台哦，对流有减弱的趋势，应该达成到迄个强度，但是嘛不排除有登陆台湾本岛的，就是咱来提注意到这个风台。哦，这个风台吼，每去都点点做你去点着，咱这老百姓啊，拜三拜四吼，中原普渡要大拜拜呢。啊，你这下那雨落落了，风台搁坐落去啊，真正没戏好唱了呢。今仔日吼，差不多全省地区拢是依照强对流的天气，西南风来里咧头。除了雨大、风大以外，真正是足无奈的哈。八空八本婆，感谢你支持在被收听咱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时间无好过嘛，得爱过；你无好过，咱嘛是得爱过。咱就是本性，咱台湾人哦，都是有迄个阿信的命。人讲就是像咱润饼皮安尼啦，咱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出润命的，都像咱润饼皮遐润啦。

八空八分婆，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咱台南市安南区2022年发生着众多火警爆炸的代志哈。咱的市长、副市长呢，对着灾民安大、家园复原、环境的监测，到着后续的救伤问题哈，拢是非常的关心。目前火灾已经受到控制啊，国军的进驻啊。各局处的道理在领导的协助，居民恢复着慢慢正常的生活。敢若看到迄厝内底爆炸物件，弯弯歪歪，吼、哦，迄物件歪了兼错了诶，迄物件拢浮出来呢，拢未用钱呢，拢变破啦。台南市后备组指挥部都来里咧讲吼，即马18个人力协同着受灾的居民来清理着家园，互咱慢慢恢复着正常的生活。听有即个落雨天啦。啊风啦、啊，雨啦、啊，风啊大，雨啊大啦、啊。你还知影讲，厝诶都是咱兜上盖好诶安全避风港哦。每一个人都是拢安尼，即、這个厝啦、啊，厝啦、啊，都是咱兜上盖好诶避风港，也是迄个安全感。所以有时阵咧，甲想起来，人生啊，人生诶过程也是常常是走未停、跑未停啊。

人生不管是都是爱保持着快乐的心情，爱随遇而安哈，顺其自然上介好。北控北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诶，咱北控北本铺每一种每一项的商品拢是 GMP 的，搁是家里在生物科技两大的认证，达到国家级的保证，所以食得了安心可靠。北控北的金素丝。因当中啊，喝着药房，叫咱北控北本铺作者金素丝啊，啊，搁甲咱叫着北控北的金枝面霜啊，啊，搁有咱林和路德个处龙泰药房，龙泰药房国民路的郭太太，甲咱叫六罐送两罐北控北的纳豆红，只讲开始要送摊啦哈，啊，摊啦回还未到。看那那后个月回哪来，才甲这个国民路的郭太太，甲你送摊啊过哈，买万二块就送摊啊。你佫讲文宏，你还佫送我一罐面霜哈，我有较水个呢。面霜我那袂给你炸过哈，摊啊哪来面霜较早会甲你退过哈。感谢咱国民路的郭太太对着文宏的支持选买，小东路王友局。甲咱出门着八空八的珍珠面霜，啊，搁有八空八的斑利用丸、金素丝、八空八的身体丸。当下好呢，有浪胖哦，所以咱业务人员呢，足紧的安尼敲多摆啊，去敲多摆啊，较紧哈。啊，无即马这个时间，那咧上下班时间咧开车啦。啊，那卡着有一挂饮水的地区呢，开车就像咧过船啊，咧真正都会较慢吼、哦，啊，桥都会较紧。啊，阵即马是讲天公听王人吼、哦，咱的业务的呢，都通过联合路德国厝两台，啊，搁有小东路王桥桥，都话有浪河旁，浪差不多几十分啊，和咱足方便来出货。啊，今仔阵吼是拜一。屏东啦、高雄、台南拢无上班、无上课，所以听友，你甲咱主文的商品哈，要邮寄的呢，拢明仔载才会寄，啊后日才会到。听友，今仔日咱南部地区无上班、无上课，安尼甲你报告哈，你有主文商品的啊，明仔载寄。啊，后日才会到哈、哦。今仔日因为拜一，南部邮局的无休困，哎，邮局的休困，所以无法度通给你寄，安尼给你报告。感谢着落雨天，听友你在百忙之中，啊，搁甲文宏文旗听通，搁爱用着文宏文旗的产品，甲你谢谢。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八空八的哦。咱就送你呢，幼年大健吼，2027年呀、啊，116年多，日日贴真水的日子呢，文宏文旗就送给你呀、啊。郭太太讲啊，文宏我爱两本日子呢，啊，一定都是恁的哈。啊，去年啦、啊，讲有甲联合罗德国厝龙泰订货着你八空八的哈的产品，但是龙泰又帮摕别人的日子好啊，我无爱哦，我一定都是指定的。指定的哈，要用恁八空八的日子嘿，八空八本铺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旗，啊，就送你明年多日日贴日子，咱的日子拢有写文风文旗哈，谢谢。八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的木丸，八空八的神气丸，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八空八的马代茶，八空八的大生机下药包，八空八的地少散病为散，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八空八的钙过筋过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活力好眠。咱的洗面的是500块，面霜是700块，乳液嘛是700块。咱的抹料顺的是1000块，乌头挂是2000块。你要买咱的化妆品，你讲介绍就好。看是要500的，或者是700的，或者是1000的，或者是2000的。八空八本铺，感谢老主顾你的支持。

空把本土都下令哈。啊，起码咱的业务已经送回回来呀，吼，拢无啥压着好，啊，起码好个落来呀呢。真正让一个好胖，和咱的业务人员方便来你的送回哈。感谢天公伯啊，你的保庇啊呢，哈，感谢你哦。台南啊，2148，2148。一个女驾驶车呢，吼，啊，愈开愈偏啦，啊，弄着对向下迄个车啦，啊，造成迄落乌龟安尼啦，造成车吼，迄落变轨。听众朋友啊，你都知影吼，即落落雨天呢，沙不离边吼，雨化落落来就落落来啊，熊熊落大雨，真正和你反应袂符得着。所以说，咱开车大细汉朋友拢爱出入平安哦。啊，即马雨搁落落来啊，文峰要来关窗啊门哈，谢谢，二一四也。

本坡语音表有信用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买咱北港北本坡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吉都送你2027年116年度，你的听日子就送给你哈。啊，咱拄啊业务的有咧甲文风反映着着哈，伊讲咱的日子爱个用的足侪药房拢讲安尼无够啦，安尼安尼安尼安尼一丝丝啦，娘娘卖遐当生安尼啦吼。啊，这是甲当生无问题啦。啊，因为即马日子若送吼，听众朋友，这拢是未空一个物件，啊，佫足蓬松。我感觉讲，若有摕到日子就好啊，但是药房都还佫咧讲着着吼。啊，所以咱即几工啊，都考虑考虑一下哈。听友，即马雨已经落落来啊，落大雨啊，台南市真落大雨。啊，等下要上下班的听众朋友吼，一定大个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栽培收听。咱即马讲到即个拜四拜五，吼、哦，沙德尔暴风圈已经侵入在咱台湾是破六成，所以是不是会阁继续放着风台假呢？即马就是台北市中央用最高的标准严定以待。中都的风台沙德尔持续来逼近啊！即马即安尼大雨大雨一直下吼，真正拢做无破的呢。北北基桃园呢，也是造成着暴风雨。即马即个雨已经刷过你在迄、那个花莲这边哈，啊甲北部这边啊。虽然是咱南部今仔即个天气比昨较好淡薄，也是讲好不到哪里去。出门嘛是粘连三不离边哈。有诶迄个割菜市场诶啦，有诶菜市诶啦，有诶有来出大，有诶拢无来出大哈。出卖是较少，因为每礼拜拜也差不多菜市啊拢公休比较较济。啊，即马讲到这个风啦吼，风雨遐尼那管得着，七个管区呢，那风台来的，包括就是嘉南区、连江关这拢会受到影响。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安尼，今仔日大台北市地区的蒋万安呐、啊，主持着台北市政府的报告的时阵，就伫咧讲沙德尔风台准备下个情形哈，唔通伤过轻视，加一分的准备，减一分。的损失，今仔日到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来里咧讲，听取到一切的用相关的标准来里遐做准备的对哈。咱这落大雨落的就刷，啊上界惊就是迄个无情的风雨。北控北本坡，多谢老主角，你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进广告。

0: 公山啊。
1: 哦，你公山好，你好，你好。
0: 公山迄个陈荣仔。
1: 嘿，陈荣仔，嘿，今仔日买啥？
0: 哦，之前我有甲你买三罐的金醋丝哦。
1: 嘿。
0: 啊，食了是较无迄黏黏的，较袂。
1: 哦，目睭较袂黏黏啊，金醋丝食落去了，目睭袂安尼黏黏啊。
0: 啊，你好。恁讲两只黏的迄呾？
1: 嘿，八公八的陈荣丸。
0: 陈荣丸。
1: 嘿。
0: 迄个一组偌济啊？
1: 四罐八千一，四罐八千一。
0: 诶，
1: 三罐送一罐就对啦。
0: 还搁再加一罐金素丝，安尼多多偌济？安
1: 尼一万过一百。
0: 安尼一万过一百。
1: 嘿嘿。
0: 安尼你还讲你一万搁再送一罐？
1: 嘿，搁再送一罐两千诶。
0: 两千诶，我搁再我。
1: 搁再送金素丝。
0: 嘿。
1: 好嘿好。
0: 安尼搞啊拜搞客气迄个。公山那个聪明，
1: 好，公山的聪明哈，
0: 好，聪明我拢第一客，
1: 好，陈荣仔，好，
0: 陈荣仔我之前，我给你送，
1: 我知影你用你公山的聪明呗，
0: 我拢第一呗，
1: 好，好，无问题，好，我拜一知影十点，
0: 十点都街道，街道我靠，街道有时就我靠过去，
1: 好啦，好，无要紧，我十点都会提到地啊，
0: 好，
1: 拜拜，拜拜。

0: AM 1071。
1: 这是一个现在的地方啊，啊，一家
2: 好立，
1: 但是我唔当你做嘛，我能吃八十八岁人啊，但是你还袂介意，一家古仔的客房我这。

0: 甲你买一个神气丸。
1: 嘿嘿，神气丸，嘿嘿。
0: 啊，伊讲甲你买一罐倒个了袂歹。
1: 哦，神气丸的了袂歹。
0: 哎，啊，伊明仔载讲要去搁看两罐，啊，你也当送伊一罐。
1: 好啊。
0: 金柱丝
1: 啊。好，搁送伊一罐金柱丝。好，你到底啊叫内底人卡好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感谢雨落愈大，咱的电话愈多，感谢着四中的马戏的支持的，咱的听众朋友爱护着文风文气吼，咱抱着一粒热扑扑的心，啊来伫咧认真主持节目的，啊咱的产品足有效，咱的产品足有信用，咱八空八本铺一向就是以着信用、效果、效率、负责任为第一的哈，所以咱的听众朋友足听的，甲你收听啊有你最好，甲文风文气听一下吼，咱这大足大大呢。所以听友你爱来听，感谢着咱叫阿头上水的米珠啊，米珠啊，甲咱主文八空八个地少散，啊八空八个珍珠里也算要也好几担的安尼啊，啊佮讲有点梗要换互你水哈，啊因为文峰这是现场主持节目，我讲我若落山卡，则佮卡好迄个米珠啊，米珠感谢你哟、哦。八里地少山，松香润喉，够丹田，够细胞。要食够细梗的，少钙够少袂好。拢甲咱食八空八里地少山。啊，八空八里病胃散，要来食够胃的，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袂胀气，佮袂漏下。八空八里病胃散，八空八里加味反笑丸，气怒反笑，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咱该食好笑，各国都袂虚妄，都袂欠火。八空八里加味。反笑丸，也那要食够料的，和你的放料会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闪料、地料、出料、够料，料放未出来，放无料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阳肾气丸。阿爸，你的熬够料，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食咱八空八的新阳肾气丸。大八空八的斑龙丸到店家，滋阴壮阳理心固腰肌筋用，补心固筋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固腰肌筋用的，专治你的骨刺酸痛、四十斤、五十斤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拢吃咱固筋骨咯。八空八的斑龙丸，六百粒装2000两点卷哦，替咱的点卷阁继续换送着咱全部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药品、食品、化妆品。好，强筋壮骨，八空八斑龙丸，八空八的用光丸，用光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光火，用光火，做光火，八空八的用光丸，八空八的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咱就爱中风，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情感面目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情感面目丸，以上拢是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多谢你。

点三十八分，八空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四点到五点文宏文吉联合主持，多谢着你支持栽培收听指教。讲到这个花莲吼，历代性的机器业啊，下在伊拢移过来，离在这个大雨来到这个花莲啊，惊倒人。咱即马咱南部的雨拢已经慢慢刷出来啊，唔是要包月啊。花莲的南区乡镇今仔日累积雨量是300毫米，那咱南部地区吼，爱落七个月雨呢，咱三天就该落煞，所以你不怪讲淹水啊，淹水上界最恐怖的代志，对不对哈？啊，都没法啦，咱拢总是有一个过渡时机，大家较忍耐的哈。讲这个花莲南区乡镇今仔日累积是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勃起，连连接到玉里，吼、哦，迄个一寡讲道路胖去啦，啊，佮有诶迄病院诶上班诶保全人员呐、啊，哎呀，胖去了，人不见了。花莲的迄个玉塘便道已经被冲断啊！哦，咱的迄个道路被断去呀！啊，冲断去呀！迄乌多麦迄车拢无法度通过啦，唔定安尼尔，迄病院的保全徛乌多麦要上班失去联络。听众朋友所以讲哦，咱这趁食囝足艰苦的哈、哦，你那是食这個。要紧的迄个头路做保全的，无来去都袂使。虽然咱的政府都有伫咧公布，就讲迄个南部地区停止着上班上课，啊，但是花莲都无啊，啊，花莲无，今仔这个雨势，伊慢慢刷过离在迄个花莲，啊，一个保全人员徛，我都要上班呐、啊，类似迄个溪水冲去啊呢，冲走啊呢，啊，一直拢找无人。即马因为这个黄南的手机啊定位离在迄个桥顶，研究真悬的记录。已经就是暴露在迄个水，哦，啊，大家拢赶紧呢啊，来里咧找人。玉里的阴明病院来里咧讲，警卫也是外包抢的哈，踩着白班者，就算讲天班停课嘛是都爱值班。今仔日厂商发觉黄男未到，赶紧联络到家属，家属讲无呢，伊足早就徛，我都要出去啊呢，哎呦，啊，即马拢找无人。

有黑那是讲真正落大雨，大雨大雨一直下，你唔通甲天来里咧过，咱真正袂达咧天甲你画一画啊哈。虽然来里咧抢命，但是啦哈，但是啦，你都一定爱出门看天色。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甲咱讲，啊，假如那唔是说，咱都洗翻头倒转来哈，啊，敲一下电话联络吼，讲无多啦，雨势真大，无多通抢过啦，唔通摕咱的命来里咧讲笑。啊，真大当呢，有几啊大来里咧饮水，山区独居的老大年人拢里来贴你啊。啊，台东即马像咧落大雨，安尼吼，像咧落迄个暴雨同款。因暗咧讲要宣布停班停课，这是你在迄个台东的新闻消息。八空八分坡，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若讲到沙德尔，恐怕会转为了状态。这个拜六，吼。拜六礼拜也是上届最大的一个高关键，凡事唔免等到迄个拜六礼拜哦，凡事啊，凡事啊，拜三拜四哦，都挖过来啊。

好，多谢你的收听。台南2148，2148，讲这了雨落未停啦，雨早着高雄、台南、屏东啦，雨拢雨水呢，拢真正是雨未停吼。讲哪会安尼生啊生啊呢哈？我都拄啊在节目时间都咧甲咱的听友讲呢哈。逆来顺受啊，无要安怎哦？咱也无多通甲天计啊，啊天公都唔作弊呢。但是做好家在，就是这个雨水有较细，有比昨个较好淡薄啊，无像昨个安尼啦。我看阮对面的吼，哎，拢用迄个刀啊、椅啊、里啊咧不水安尼啦，啊拢围围起来安尼吼，像个要防空掩饰啊嘛，唔免安尼啊。真正迄水有够济，水是位地来的啦。啊，你在迄个西门路甲。重庆路车，规排迄个卖金仔店的迄台拢关门起来，啊是讲奇怪，迄雨水吼有浪，迄个五分钟，雨无咧落啊，水拢用关的啦。哦，像咧条件朋友唔捌看过遐尼那侪雨水的啦。讲到咱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两段巷弄一搭工地，22日发生着火警的爆炸，即马当地里长顶三个人涉嫌违法，哈、哦。违法累积到迄个废弃物拢已经被积压，即讲是乌干那带导游，讲这是太过无单纯，所以讲里长必须啊。咱安南区海淀路这场的火警爆炸造成15个人受伤，警警亲力来调查发警，发觉案件无单纯呢。哦，李湘丽的这个李长啦，啊，姓杨的承包商啦，姓姜的司机等三个人，拢被台南地检署申请来羁押。今仔日哈，就是透早拢甲因押起来呀。啊，是在背后来指挥违法扛着化学的物件，就是姓王的负责人，30几岁尔，已经落跑啊，但是佫无法度通比对来查证。王南拥有了几项公司的定义额，包括就是金属的工程，加上五金的迄个批发。

咱听友卡电话来，土城的听友卡电话来助文三品哈。讲文人，你也无讲到阮土城啊，这嘛是有积水呢。我讲哈，有报无报灾的，甲唔知的都足济得着哈。啊，即出的雨吼，大家拢较忍耐的哈。北港北本坡，感谢咱土城的听众朋友，你伫咧助文咱的三品，也感谢着你放上头的心机，存好多多声。啊，文人听非常的感谢着听众朋友你的支持哈。啊，即马这是安尼啦，太济人吼，而且个动心，啊，因为这个代志呐，无创个好势的话啦，咱这个里长啦，都已经被收啊，

上班南归去和你用的过骨锁，咱这个土城的王阿爸非常的感谢你买六罐送两罐和你用的过骨锁，和你的脚架的骨架的哼，和你用的过骨锁，保你的体力上盖好，过你的脚头有过关节，你的骨头较袂怕讲含烧，和你的脚骨有力，和你用的过骨锁来吃过骨的。啊，过筋呢，就是八空八的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甲你过条条，八空八的钙过筋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咱郭太太。一盖就灌八罐，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像文芳安尼，逐早啊一杯牛奶，啊那豆红泉哈，家己头壳开拉拉嘞哈，啊家啉落去安尼，来穿三个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啊，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见，啊困先困到底呢，拢吃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来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八空八的洗面呢，洗好较清气的。八空八的洗面霜一条是500块，面霜有分做日甲夜，该抹好白泡泡又咪咪。人迄美珠啊吼，咱叫啊头的美女美珠啊，即马抹个偌水呢，美珠啊吼，拢甲咱订，咱的面霜啊，拢订是足济罐的，安尼啦，拢款一年份的回起来，咱的面霜。八空八的珍珠面霜，咱的如意解抹好端端端，咱的这款的护理水都是专门的去毒疗损的哈，咱的疗损解抹抹嘞，就像乌豆乌龟安尼啊，平平平的滴啦，啊，搁有咱。这罐乌头挂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挂保湿精华如意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6100块。台南2145-8088，2145-8088，在地的卡亲爱外婆头的听友，卡电话来，你才会记得加06。来感谢到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咱一个贵太太哦，今仔日拢说贵的较济哈，贵太太甲咱买着何里用的骨骨锁，八空八的马代茶，马代茶甲咱何里用啊，何里用的骨骨锁要收听啊，周中情。

哎，这首歌呢哈，刷钟安尼跳未过来呢哈，啊，歹势呢啊，明仔载再过来甲你报上啊。咱来听又介意要收听的歌，这个九中情哈，这个 CD 有小块休克掉，啊都没有办法哈，等下再过甲你换一出来。

闪电的台风那形成就是沙滩强准，沙滩啊强准是非常的恐怖。十七个县市拢全部发布着好大雾的个特报哈。沙德尔风台暴风圈慢慢的侵蚀了七县市呢，来里咧讲拢是属于最危险的地区。啊，大雨一直下呢，大雨呀、啊、一直下，炸着咱古迹损毁的着大东门哈，大东门的古城呢，规个拢搬落来。

台中发生着一个足恐怖的个命案哈，一个查甫人呢七八十岁啊，他卡滴到迄个塑胶袋啊，倒里拖卡里来死亡啊，到底是自杀、他杀、眠床底咧猎物杀，真奇怪的命案。台中市十四期中卫区发生着命案，八十几岁阿爸倒里在空地来死亡，但是他卡滴塑胶袋啊呢。

高雄的产料呢，好有造成到迄个灾情，意大世界的山路也发生到山崩，为这边过来的人更加爱小心哈。南台南大爆炸造成到15个受伤的这个惨剧，里长已经被收押，迄里的里长已经

0: 姨大姨一直下，现在这个雨呢，为这个花莲家人家过啊哈，啊，屏东积水呢，我那是非常的严重哦，非常感谢到咱侪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旗都送你2027年116年度二日天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八空八本铺祝咱大家平安，祝咱大家幸福。天佑台湾，天佑台南。八空八本铺感谢你来刷卡，文风文旗接你的电话。台南214-8空8，高雄的卡手机啊，要找文风文旗，你的电话记得加06，也那市区的卡214-8空8。谢谢，明天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我靠，明天就好，关心提醒着好朋友。祝我开车，开车走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你咱南部、台南、高雄、屏东，足侪所在，同款个饮水，今仔小可有较浪澎，但是雨拢无停。雨拄则个三日嘛是个落大雨，大家平安。天佑台湾，天佑台南，台拢平平安安。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AM 一空七一千一，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先丹妙药的先，准成的准，立国国，好先准个，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药包，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到腿，骨了背起来，简单往西来脚步。咱的七合一哦 ，UC2 玻尿酸通通有 glucosamine， 赶紧带回家。准些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刚有来有够赞呢。咱的另外清波精准些的加速，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些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的记忆时冲的爽。开讲要点歌，隆重电话归讲这里不好通达的探健康啊！最新消息，咱大台南市明仔载搁在停班停课，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啊嘉义县明仔载已经来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搁在停第二天，我看这礼拜停过六天哦。这落雨落袂停哦，啊风台有可能过来，佮我阿即马佮形成一个。原本咱台湾这个过去啊，包括西南风又起来，安尼单伫遐拍恁顿哇。全整个过去啊，包括西南风拢伫咱台湾啊。原本个前头话，日本讲哇，这条风台形成，咱台湾讲无，这条唔是无算风台，但是这个变成啊，风台同款的过去啊吧。所以讲，台南、高雄、屏东爱落个安尼啊，讲安尼两天落一冬的雨，大家平安无代志，当然卖出门。嘿，哪讲出国哇，中水哦，下水袂离的所在，足侪所在哇，迄根本车哪过拢海用的声音啊！这天气无正常啊，叫做极端的气候，全世界拢同款在提醒，每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恁来注意，这以后就变正常，因为全世界这个变正常的天气啊，好、哦，唔是干那台湾啦、啊、大陆啦、澳洲、美国啊，这个天气啊，不时在发生啊。原本哇，这个无正常落个安尼啊，希望讲哦，啊，蛮个热啊，气候当然希望卖个热，但风台个来，下一次吼、哦，大家平安啊。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嘉义这六大县市已经在嘟嘟家最新消息宣布，明仔载赶快去停班停课，要停几天不知道，因为足侪所在即嘛哦，台风六级，包括市区足侪所在，哇，抽水机啊拢已经架了，无效。治水啊，30吨啊，当然这下水袂离无法度，但爱改善啊，蛮不时安尼饮水，这风台到袂来，后壁阁两粒，唔忙来呢。来台湾没定呢。今年初过年古了进行，哦，当然过去是做早起的节目。过年拢会提供啊，每一年十二生肖包括年糕，收集做这样的丰富精彩资料，咱都有讲过。叫年糕咧看，今年大家讲话变五年是火年，当然啊，咱冇讲哦，顶半年空花。大家惊欠水，下半年水灾啊！当然，这就是叫你哥，无唔对哦，先人的地位啊，古早人哦，下出来就是安尼啊。
所以伫咧电视讲，哎，半年可能就水灾，正港就真正水灾。水火无情，大家爱平安。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吉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来要记得的歌曲，讲机会机会，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好来进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刚开鼻头嘛咧酸嘛咧听天气变化方式，酸甲听甲关在咧听安尼筋骨酸痛。剃爬身上困了无拄好加老真济，阿妈讲伊难难筋甲老啾啾，脚手筋甲脚脚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主上顶的中药材，顺安药，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要来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话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轻摸起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内行了嘛，给大包。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落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大。爱坚持爱知名，一摆素材上来加咧无够济，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上大上好，免过于酸痛烦恼，名声上好哦。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Double Plus 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能倍的加，一定爱搁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嘛，黏条条啊，直接吃直接吸收，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甲补充个着，高纯度 MSM 尿尿顶加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而且哦，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glucosamine 葡萄糖胺，通通有啊，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哇，更加了灵，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咱都讲过，唔管几位，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厝内底浴巾啊、枕头啊、洗你大鞋啊、袜啊、穿久啊，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大家保重身体，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公司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食这较好，赶着脚站，这干脚厉害哦。现在肝也较好较有劲，后面就好奇肝就出通通带回家，一罐两千块，年生的两千块。我当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成咱这进口原料有够赞。后几组拢总也准行欢呼，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肝较紧改善。规套当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的，应酬过多，大大肉买菜加，分酒买过量。海山类啦，红诶杂诶肉类啦吼，重咸油炒重口味，也无不时放啊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这加强配用 Q10 嘛，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未搁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你背关落去，背关山拢总有需要诶。大豆卵磷脂补充个点，我无出门前手机也未记你查锁匙，未记你个大豆卵磷脂伫遮。赶紧带回家，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一罐一千五百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六千块，四罐等于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照数理的水看。每个早上叫三哥啊、六哥啊，麻烦不需要帮阿订，好赶紧，咱的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一块青日月的青日月青日月青，非常完整的成分啊，该位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顾规工。该休困，那休困，那电话开一无，不是抓网拍网。如果清寒着讲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都是了个清洗了个明啊！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赚一罐，现赚2000块，二块钱赶紧带回家。好，咱讲过几组的同款，拢总啊准行欢呼，通通啊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好啉好用，好吸收。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味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含慢饭未饭较未食，出年以后病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赶紧啊，有效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赶着，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这个价数，咱也讲过，搁再升级的版本，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哇，灵芝价数、努力果价数、旺来价数，通通有。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单位高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可用型的纤维啊，免跑免拉免讲行一公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拜会清洁人家健康嘛，哇，亲像马豆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是马豆，体重也未走精，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这若两天以上无拜，你着赶紧来带回家，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着轻轻松松。准成的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我无加这两点同款，甲准成欢呼，赶紧赶着。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哦，无糖的燕窝，这无糖的讲较好哦。哦，即卖人当然食较养生，食较无糖。国际品质呢，实实在在价钱，寒冬的疼惜，家己买恁要食就食较好。当然啦、啊，大家咱只拍拼骨力，大拢辛苦，买恁就啉较好呀、啊。尤其这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啊，白滚水袂当啉伤济，更加这无糖燕窝你会寒冬来做输赢。尤其袂甘是食补，你更加会寒着。一缸一罐，因为咱这顶级燕窝有够赞，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这蛋白质足重要哦。尤其咱长辈爱补充，包括这个氨基酸，佮同款足重要，多种必需要氨基酸，咱有需要你会寒着，准成产品赶紧带回家。甘量管、顺度管啊，哇，自然顺度管呢，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品质好，口感好，养颜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燕窝这是袂冷袂涩，适合男女都有各种的体质，营养价值嘛足高。除了讲最用心的蛋白质，包括这个多种必需氨基酸，燕窝、燕窝酸。会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尤其这秋天季节更加寒着，对来讲话愈啉愈好。啊，无你秋天季节哦，哇，凉凉，茫讲对流行嘞，口罩爱挂较好，包括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活化元气，效率足好。工厂安尼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长期你看分就卖过量。咱顶级烟雾你看，这是无糖的哦，更加好哦，寒冬家啉哦，咱的长辈更加好哦。哦，你若讲啊，要送礼高级嘛，大班，世界全球第二大，自然纯度高，咱的烟雾顶级的你看着。一个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感谢你安排。最好听的歌曲，讲红啊宝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点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分布，明辉的生痛药布，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当公司来就无问题。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行的加速，咱用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拜日子时冲日刷开讲的点歌规工电话做你不好通大家探健康。遵循规道当咱的讲过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间到2826年新历，来到8月20是今天的拜古历，今到7月12。今天算鸡五日属兔日，日子嘛真好真水吼。啊，那明仔载，得来到是那8月25的拜日古历，今到7月13。明仔载算新历的属兔日，日子嘛足好足水。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普渡、出外、采山、合众、祭祖、出会、山向龙向位可以、修造、动土、起居、安床、做灶、入厝、修造牛条、猪条可以、入殓、破土、立碑甲安葬。明仔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个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连天公包包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来下晡下午辰时3点行到这5点，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日西南，财神日正东，冲上古的42岁，帅这西边，西冲这里刷，冲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南边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拜五，其他的可能算袂歹，拢总会当这里哦。好，不过来到这礼拜星期四，新历的8月27古历，拄好是7月15、7月30、7月中，三官大帝、中原地官、圣诞千秋、陈千秋。上元天官祝福，中元地官下罪，下元水官讲解。哦，15中元节，大家拜拜人会记起来拜拜啊。当然，食斋食菜拜拜，食菜人会去食菜拜拜。哦，这是哪里课来继续提供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差不多剩24度，这几天落雨落较凉凉哦，会较凉哦。大家保重哦，这个天气就感冒寒掉吼，就感冒啦。所以讲吼，关心条朋友，赶快来保重身体。未来一礼拜可能各种会落雨，因为这个沙德尔风台逼近台湾，包括这带性低气压，这个风台叫做闪电熊哦，8点形成。这个闪电风台离沙德尔下卡边，两粒的方向拢对台湾，离台湾东部外海。啊，有可能这个拜三，这个沙德尔风台会发布到咱台湾海上风台警报。一发布以后，有可能这个细粒风台叫做闪电，闪电风台可能由沙德尔来吃去，哦，规粒啊，怎啊吃落啊，并吞去啊。这个拜星期是甲拜五，如果那个吃了哦，哇，安尼更加大粒。刷顶呢，沙德尔这条风台可能的崩宽，这个拜五会距离台湾上较近。崩宽的包括影响北部外岛妈祖，但是登陆台湾机会可能无关，希望莫来。不过受到的地区是北部，包括中部山区，可能安尼有大雨甲好大雨，希望是莫来啦。小可爱掠过哦，啊，就散开去啊。哦，啊，无即摆风台，啊，佮后壁佮有一个带薪家己啊，有够侪风台咧形成哦。出国我看这一两礼拜航班的消息，可能拢无法度飞，飞行机可能拢无法度飞。尤其沙德尔今仔拄只2点外已经升级，变成强度风台，所以海上风台警报应该发布。但是路线看起来小可掠过，但是到时嘛是落南呢。经过台湾以后，对北部、落南的影响，整个中部包括南部呢，防管哦，不是少的台湾，但是防管外围这些环流，拢会影响到。上个惊是安尼，安尼落雨落袂停诶，阁唔茫阁落啊！全台湾这礼拜天气可能哇，拢会落雨啊！希望这个沙德尔风台转向。哦，即马是无排除啦。虽然讲未对台湾，但是即马有可能对北部，遐登陆哦。大家平安，天佑台湾，天佑台南。好来。
咱台南高雄屏东拄则咧讲六县市，今仔日第二天天班课，不过北部迄边也无天班课，股市同款有开吼。今仔股市拢总收盘博博461点，好些个博，加权指数44,762点，成交量6,311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是风险，哦，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好来，唔见价钱，今小我起起140块一钱，若要买，哇，一钱你若要买，即马来到18,000块哦。黄金一钱即马佫跳到18,000块，这两天佫起吼。啊，若要卖哦，今马点一钱要卖。来个17,000块，17,000块，好、哦、正数。你家做提供，大家平安哦。甲中央气象署嘟嘟只最新消息，搁在表示讲明仔载8月25，明仔载拜二，大家停班课标准，这个雨量包括南部地区、花莲、台东、高雄市、甲台东县，但是爱国地方政府家己宣布。哦，当然，大家等待啊，是不是讲过来放哇？过又第三天，完了上好啊！学生囡仔包括有的人讲哇，加等一天。哦，但是这是因为哦，市内达关系啊，山区啊，安尼惊倒人哦，即做所在也未提过足济啊，封路啊，封街啊，包括封桥啊。咱台南市六甲区啊，山区啊，奔跑嘛叫安尼哇，山路叫崩摇。才是恐怖！一早起，我了接到新闻消息啦。今仔一早起啊，咱丹门城遮原本伊采这铁架，可能小块咧征收，这算古迹啊。较早捌安尼放过啊，即卖咧征收啊，结果啊落雨落者，丹门城阁叫放伊，我叫放伊，希望讲会当维修完成啊。哦，这算古迹啊，丹门城咧，城门咧，过去城门哦，足重要啊。啊，即马落雨，落啊放去啊，当然爱等好天，赶紧来维修好。市区足侪所在，同款个咧溢水，算讲啊，淹水啊。哦，希望爱注意安全，千万拜托。哇、哦啊，这无法度啊，山区的山路拜托哦，搁再提醒山区，千万唔忙去了，唔忙去。这落家呢，整个较好的消息讲，全台湾水库拢饱电啊，咱南部。八家拢溢出来啊，未欠着水啊，但希望卖个落啊。即马河大雾，经过中央政府行政院长杜永泰，拄拄只甲新北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巡查时，来报告，整个台湾有594件河雾啊，引起啊的事故。啊！淹水造成的伤害，到即马传达最新消息，135个人受伤。好来哦，落雨拢讲唔忙去半边啦、大沟边啦、溪边啦、海边，拜托唔忙去。咱台南市三亚溪日仁德大家，今仔日报发现讲一股讲中年啊，男性的浮尸啊。即嘛身份不明哦，警方讲哇，然后家属赶紧有失踪的赶紧去指认中年人，一个男性哦，离三亚溪桥啊咧浮浮沉沉啊，即嘛已经较好起来吼，即嘛咧调查，规身躯敢若穿只内裤，无啥证件哦，啊所以然后失踪的人到，落架警察局派出所，哦联络。哦、所以说唔忙去哦，这是啥恐怖啊吼！刘叔，最新消息，咱赶快过来追踪。好来，安排大家保重啊！爸爸妈妈拢赶快，请恁也保重啊！

母啊、阿爸啊、妈妈、爸爸、爸爸妈妈拢爱保重哦。你需要赚钱的产品，赚钱给你服务了。你若讲无代志嘛，我别出门。哇，即马达位安尼饮水、接水、接工，有甲消退，但是同款，你若个傻一下，我阁未退。关心着好朋友，赚钱无要群众给你服务啊！你无代志卖出门，赚钱给你服务了。台南的电话：22168221826。健康一路花，服务马上到，赶紧带回家。不时加马勒松，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听了了，赶紧。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五十外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秒掉，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这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哎，一摆数十箱，你摸你牙有够济啊！赶紧啊，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有够赞的。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这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叫非变性第二型的 UC2， 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啊！黏条条嘛，尤其这玻尿酸，你逐天啊吃，逐天啊补充有够好啊，拢甲你。全方位给你补充着，唔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掉，也就是准型的七头米，轻松了背楼梯，哭了背起来。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就赶好掉呢。苦鲁果沙命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的加，喺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诶。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辽宁，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了爬起来，行东往西来脚步，稳定了大信嘛。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天，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朋友。咱身体还够健康哦，安尼行路有风哦。寒冬风沙就无问题嘛。准生的七大味，食这脚好哦，寒得脚赞哦，这个脚厉害哦。

增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组两组食过，你甲做检查，数理会讲话，只要数理会水起来，袂阁再往叫三个六个啊，嘛袂不时有蚊啊叮。好、哦，最近咧落雨，蚊虫较高吼、哦，大家保重。厝内底当然足最用起来清啊清去，纳豆鸡咪你甲带回家。这一组了五罐吼、哦，6000块，规组拢甲准行环路通通带回家。好、哦，赶紧拿准行环路订好掉。啊，那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免搁家己笨瓜咱只条。三生子、花青素、金针花、叶黄素、绿丁、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尤其关头当个操作机械、顾机械，认真的读书。开门车也好啊，开车开开工也好啊。顾这个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安尼电脑顾电视顾开工。该歇困来歇困，另外请你关掉。要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来中辈，不管几岁，含馒头啊、馒包、梅饭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罐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挂灯安尼友好别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称的保证你挂点嘛，任何面色好，气色好，任何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咱这一克啊，十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吃过，你的财叔爷真正赞呢。准生的保证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咱准生的家属，这一盖一粒就可以，一缸一粒就可以，真正好用。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努力高家属、往来家属、灵芝家属，加强成分有够好呀，数十种呀，无人亲像咱这遮尔侪种哦，国际品质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一缸一粒就可以，这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纤维，唔免泡、免拿、免下，一缸一粒就可以，好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家属，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哦，有这摆有出，有出了这摆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尤其两天以上无排，不是安尼。赶紧来赶掉，托你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刀，体重未走轻，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啊，你本美国大小台北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会顺，会清清气气，会轻松，会舒适。准生的家属赶紧赶掉，无计只用点卖甲准生欢呼。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同款甲准生订。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咱订贵哦。顶级的高级的烟雾，这无糖的更加好诶！你爱关掉，规套单袂堪去食补也好，袂当食糖食甜也好，袂当食伤咸盐袂当食诶，也是讲啊，这白滚水袂当啉过头，这更加有需要。这顶级烟雾你逐工甲啉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关灯的疼惜家己，买啉就食较好诶，啉较好诶。好啊，大家安尼辛苦啊！阿公阿嬷爸母啊，你来看啊，对啊，这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来自全世界第二大马来西亚，优质的烟雾，自然纯度高，含量高，口感好，品质好，一缸一罐有够好，营养价值有够高，又有最优质的蛋白质，这蛋白质对咱长辈更加需要，加强吸收里加，包括咱长辈需要氨基酸，有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真正赞的，我甲啉起来有够好啉，真正好。咱的长辈吼爱关掉，啊要送礼啊，高级大班啊，过年过节有够好嘛吼、哦，当然。
咱这高顺道。

0: 燕窝够燕窝酸哦，这里家啉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水，愈啉愈坚固。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环境有够好。长期你看，那工厂咧输污也好啦，吼空气污染也好啦，分酒卖过量也好，再保重。咱顶级的，这无同的燕窝，你甲寒蛋甲啉，做你甲啉，安尼秋蛋季节未甲人对流行，当然口罩爱挂，盲脱口罩，爱挂口罩较好。我无同燕窝做你甲啉，你都未甲人对流行有够好诶，赶紧来挂，就大家甲啉有够赞哦。中国海八丁之首，迄东南亚国家全套当拢嘛咧啉，较济嘛啉去，哦，真正赞了。无同燕窝，赶紧挂掉。咱这一克啊，六罐装备，把五块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加准行欢路，这同款无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新准阁，哦，对者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入阁，阁咱也讲过，对新准阁者来，隆重交好嘞，无限期，明仔日就来遮购买准型的产品哦，隆重交好嘞，通通带回家，哦，赶紧哦。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计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酒啊，花生来平安路花生，家爹妈做表边是南路的庄明公山来庄明对接来。中秋条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里，嘉里市场来安心。中正路的东银南边啊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带对面生意上好，西门边啊中宏药局，好、哦、对中宏来。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汇边啊下班。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要有信态，和南区这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顺地、码头、新兴玉泽、破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好，来，经济部水利署最新消息，爱公布爱发布一下。闸门水库已经话咧，当然水拢霸天，即摆咧下水，拜托吼下游民众拢爱注意安全，无代志山谷卖去，溪边卖去哦，即摆哇，溪水不中哦，咧下水啊，水库拢爱下水，各地方政府水库拜托，啊，闸门水库即摆咧下水。万一到咱们水库溪边啦、溪床啊，同款拢唔忙去，拜托下游民众千万做注意。好，你再咱提供，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过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团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马上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先单苗叶先进行的准立哥哥，好，先准个对家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身体一步。准行的七合一轻伤了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清甲补精，准行的加速，咱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伊个问题需要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门开详细，好歹你仔细冲你转。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你爱买，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准行无要紧，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到位上。电话赶紧啊拨通，拢总到咧，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到今年半年水火无情，啊，落雨天落甲安尼，哇，落一冬的雨啊！啊，佫爆炸！啊，讲到这个爆炸，藏着阿鲁米废料、米土、米粒、米饼一个金米棒，这个化元素废料爆炸。现在啊！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已经把三名被告进行以后认定讲这个姓郑李长活在这，哦，所以讲拜托的李长，啊，你附近哦，空地啊啦，空厝啊好啊，你用黑白刻物件咧不行呢，拜托的吼，李长啊，爱孙子，空地啊，尤其即摆落雨，你若讲落雨较过吼，拜托忙接水啊，空地啊啦，空厝啊。好、哦，李长啊，会工课一定爱顺招好啊。所以这个姓郑李长今嘛收啊，包括一个姓杨业者，包括一个姓蒋的蒋凡，三名被告，因为今嘛拢涉嫌着公共危险罪，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这种罪嫌哦。台南地方法院检察官法官收押禁见，即马检察官警方持续咧追查侦办当中。哦，这是不是有交界？唔知啊，你即马若讲啊交界着，当然即马收押调查，受伤遮侪人啊，十外啊，你啊看个在是无人哦，不敌啊无，袂敌啦。听讲这个业者当然是地下无牌五金的业者哦，已经炸了卡底，我有酸走去啊，酸去可能东南亚国家，即马咧追查，我爱调查清楚好来。这条红毯沙德尔甲边啊下卡边，这条红毯闪电啊炸了以后。强度的大家电风火，讲叫超强的啦啊！那个要对，忙个对台湾来，千万拜托。但是现在哦，气象署啊，吼，过去叫气象局前局长啊，郑明鼎啊，这前局长表示讲，今嘛这条风台完整啊，会扫对台湾的机会七成半。一定要提防，拜托中政府、地方政府即马咧做注意，所以行政院长对阳台已经哦坐镇啊，开着中央在应变中心即马坐镇里啊，全台湾。到目前，因为好大雨受伤135个人受伤，佮两个人失踪哦。出动救灾人员，即国军啊、兵哥拢总出动啊、哦。各有将近的80个所在水压未退哦，集中伫高雄、屏东，包括咱大台南市。中政府表示讲，已经准备1893台大型抽水的机啊，随时要支援，拜托啊，你赶紧啊！中政府赶紧啊，中特啊，特特紧多咧接水进来抽啊！落雨落甲，你看，足侪所在灾情安尼不断。全台湾落个啊18000户停电，无前会有高声，雨量真正惊人。吼，400毫米来停班课，你看台南站安尼，这两天落个860毫米啊，高雄910啊，搁加台南一百，屏东落个933毫米，惊倒人。哦，希望早一天啊，会当恢复，雨赶紧会当赶紧停啊，大家记住。搁在提醒，危险的溪边、河边、半边、山谷，千万拜托都唔忙去。台南工业区、仁德区、三明溪，啊，这里位啦、宜兰啦、好啦、顶啊，今仔拢总做侪人甲遐会勘嘛，包括经济部处长、水利局、水利署，甲抽水站会勘，讲到底整条效果无？哇！民众大家问啊，看不认啊，抱怨家了，因为大概的音嘛。民众问啊，哀哀叫啊，要治水哦，数百个数十个安怎治啊？拜托，
这不是一天两天啊，三十多天都同款。这个未来，这个算正常的哦，因为这天气全世界都同款哦。无正常变正常的天气哦，叫极端的气候，所以讲地方政府爱搁加强改善这个治水、这个排水的工程，啊，赶紧做。安南区、安南平遐拢未过一啦，啊，平头前了变小河了，一条河啊，完全未当过。啊，即卖要接白人，要去看白，啊，拢未当入去啊。安南平头前啊，完全拢未当入去，未顶未当。遐原本若要趟过永康区也忙足方便啊，啊，即卖嘛未当对遐趟过啊。啊，就封起来，因为啊，即卖咧积水积甲拢未提哩。啊，这也无法度安怎抽？消防车佮开船啊，随细只牌啊呢，变成接驳车，来回接到病人啊，接到我住伫遐个民众，接两百多人。我、哦、爱改善，各管区拢同款，希望赶紧，会当改善就改善。后来后壁佮两条红台，佮变一粒。大粒食细粒，啊！食食当变沙倒一粒大粒，希望卖来记录。好消息是讲水库拢饱甜啊，未欠水啊，但是啊，后壁个这两粒哦，希望卖来，卖影响上大。大卖场当然就开始啊，哇！大卖场啊，量贩店啊，大家哇，回日报日报啊，拢增加咧五倍啦，好。大卖场讲准备啊，咧185吨的物件，物件绝对买袂完，唔免抢啊，吼。整体的物件太多，要吃的太多，买不完的啊！当然，这大卖场大赚钱啊。不过这是较过着一礼拜，哦，所以讲唔勉强。台南当然这落脚有较大吼、哦，水龙头无关啊。但平常时闹咧注意吼、哦，下水哪会通吼、哦？你退水应该足紧啦，是安怎退到这慢啦？三工就800多米。这里网站足侪人在发文章讲，过去40吨台南是摕全国上侪钱的，超过台北哦。结果啊，台南的治水系统，哇！卡工地家呢？啊，到底是安怎？过去安尼40吨台南，敢是摕全国上界侪钱的哦？超过台北，台北是迄阵超过1600，所以讲是安怎？未堪即讲啊！即大雨，卖讲大雨小雨就积水啊，免阁较大雨啊！哦，一定会淹到啊！你要退水来紧啊！啊，摕遮侪钱。到底这经费是安怎？台北40吨前嘛靠1600万要来治水，大家理解啊？啊，台北偌济人啊？台北有700万人啊！啊，台南的淡185万人啊！啊，当然啊。不管是开偌济，咱也讲过迄个态度，包括迄个处理代志，到底有咧做工过无？重点是遮。哦，这是当然啦。会当安尼早一工治水好，是上盖好啦。哦，啊无，台南这当然一定会约一点，接个三工落一档的雨嘛，落差不多要一几年啊，三分之一的雨啊，绝对会淹，但是就是讲这退水甲消水。哪讲有咧清啊？平时有咧注意啊？退水就足紧啊，消水就足紧啊。唔管下水道啦、排水系统啦、水沟啊，哦，这是当然。所以平时来维修来清嘛。哦，希望赶紧来退水，大家平安。好来，提供到这，天就红好啊。

好来，大潭市有两天啊，即阵台南市政府最新消息宣布，明仔在8月25拜二，哇，明仔在大潭市最新消息咯。好、哦，拄则6点外，讲正常爱上班上课，因为即马看起来，台南明仔在即个雨水就无大家停班停课标准咯。啊，如果若雨较小较好，赶紧就退水，大家平安出外同款。最安全，所以明仔载大台子哦，正常爱上班上课哦，拜你，好、哦，大家注意，我、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过，不是伊只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有较平，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赶紧。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表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那么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也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这 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玻尿酸，这个黏条条，有玻尿酸，这个、加倍好用嘛，真正赞的。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全方位拢甲你顾着，唔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你嘛捞会条。随着你会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较紧就带回家。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的能力，葡萄糖胺、骨鲁骨沙敏、尿尿点磷、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啊，维他命 D 属于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就可以，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灵。未爱晒日头，无啥灵，有你当中有需要，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爬起来，行灯光赛无问题，稳定了大事。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少，就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了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灯光赛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着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现在罐也较好口，要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T 嘛，碰碰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后后背搁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包括大豆卵磷脂，再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了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算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那都是袂较紧带回家。啊，那准先个一月清，一月会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只要好用哦。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你话清，日月的清就话清。小朋友啊，声音啊，站唔起了，更加需要。规套当咧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手机啊，过电视哦，平板电脑哇，你带我来，大家来安尼，来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你话清你管着。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进口的肉完全吸收有够好。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哇，拢光起来，光明起来。人生就是彩色的，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来中盘，不管几岁，含慢吞含慢包梅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哦，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每一天来补充着维他命 C。B 啦 B 在哩，七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使用的美国类的加，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
准时爱保证你带回家，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看咱个友好爸无，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爱保证咱看到，一克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真正赞的哦。配合其他产品更加好，咱再带落去，赶紧就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这个在新月版本，你免跑免拉免行，非常方便。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灵芝价数加强成分，努力高价数、往来价数，通通有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纤维，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更加轻松无负担。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唔忙个再苦几工啊，唔忙个再过马桶啊。准生的价数，荷兰公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日摆有出，有出到有日摆会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使马多体重就袂走精，重量袂增加，更加方便。哦，这美国日本大小那边，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解决多年的问题。准生的价数，你赶紧赶掉。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拜好会顺，会清清气气，会轻松舒适。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甲准生吩咐吼，这部驾驶用电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的哦，顶级的烟雾是无糖的哦，咱这是无糖的，真正赞的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当安尼白滚水啉伤济，袂堪去食补，拢总做你甲啉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买恁无啉口的，赶倒来疼惜着家己，好对家己较好个啦吼。尤其咱个长辈阿公阿妈爸母啊，这顶着燕窝做你家啉有够赞哦。最用心的两杯子伫遮，加强吸收，两杯子足重要，包括这个氨基酸嘛足重要，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燕窝个燕窝酸，逐天甲啉，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滋补强身，营养补给上介好，做你家啉。燕窝是袂啉袂熟吼，南陆旅游会当安尼做使用，营养价值嘛足悬呐。尤其啊，秋天季节咱有需要哦，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哦。用完美容有够好哦。好、哦、啊，你若讲啊，到工厂四五烟空气污染等级，这食薰盖唔好，会当盖上好，薰酒卖过量，呼吸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赞。好、哦，咱顶级燕窝你带回家，无糖燕窝，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发，通通甲带回家。好、哦，感谢你安排一公三国志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公众个朋友，就连每日拜南拜个拜南每间个报告点进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传承来做着这条路，望恁看上，望恁听上，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神丹苗药的神尊型的尊立哥，刚好神尊哥对这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身体一步，尊型的七二一轻伤了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清波精尊型的加速，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以尊型人的服务，咱的讲过几套，但无要群亲戚给你服务到互相，加上到互相。看到指定点，台南的电话211822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班的松，听到在听光景，减轻着这声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老牌主哦，上顶的中药材纯汉药，最新科技制作不要掉，免费的松听又不客气，咱就买来给他。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声听，超级无用，促进流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生听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攻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内行拢嘛可以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拢，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大。好一摆，素材箱咧，今日无够侪，坚持个知名，免费的生听又无开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大杯轻松了背楼梯哦。UC2 玻尿酸，玻尿酸直接吸收啊，全方位拢甲你顾啊，唔免不时啊，自更加另外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掉啊。啊，讲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更加爱关掉。咕噜果沙面葡萄糖胺、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通通有。准先爱吃那边吃这卡好关掉卡赞哦，加讲卡厉害哦。今麦关嘛卡有够，也当然一讲一点，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个轻松，骨折起身嘛规划，要讲厝我佚佗嘛够，稳定了大事，关灯来听小弟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行路不管几位千万来做注意。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哦咱的健康这是上界大的财富。准行的只有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那多鸡梅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方有 Q10 pump, 正干有力。三十分半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的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要搁再往叫3个啊6个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非常完整的成分啊，全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认真的读书的啦吼，哎呀，开门吃的啦，当然啦，日月清有需要，要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黑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平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呢。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准行的保证你挂掉，挂灯的友好别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哦，准行的保证挂掉，一家十罐装了800，我一组3000块，咱一组两组价格你再算呀，真正赞的，赶紧带回家。好、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抓好算。

讲过，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加强成分个努力高教授、王来教授、灵芝教授通通有。高单位高签名，真正赞！一天一粒，你免跑免闹免行，方便使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你的顺个和你的畅，和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再顾几工，唔忙个再顾马桶，哇，还顾几工。尤其啊，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点。准成的加速，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有出就入啊！当然咯，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啊。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孙马都体淡未糟践，更加方便。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孙会清清气气，会轻松的舒适。准成的加速，你带回家一盒，1200块，两盒一装，2000块，爱甲准成欢呼。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GG18G68221826 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的哦，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燕窝真正赞嘞，规套当做你家你母够好。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全套当袂堪去食补也好，较袂当食糖食甜也好，袂当食盐啦，是讲白滚水袂当啉济。咱顶级燕窝这无糖燕窝，做你家啉，逐工啉有够赞的，最用心的两百支，咱有需要加强去收，尤其咱的长辈。好，这两百支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酸度管甘量管，这营养价值管嘛，品质好，口感好，做你家啉，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啉。燕窝这白啉袂少，尤其秋天季节更加寒，要保持着水温，保持着弹性，愈啉愈水，愈啉愈更骨。秋天季节更加，你规套餐爱家啉嘛，更加好啊，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厝外口罩爱挂比较好。这大工厂诶，这四五烟也好，然后也是工厂附近啊。长期咧食薰，食薰钙唔好，下当钙上好，薰酒卖过量，空气污染啊，对空气、对呼吸，这效率就好啊，活化元气更加好哦。好、哦，咱顶级诶无糖烟，我你赶紧关掉，真正赞诶，一克六罐装八百，我也是做3000块，买上来嘛高级大班。尤其广东诶，听小家弟买啉着啉较好诶，实在价钱哦，食较好啉较好诶。顶级燕窝哥，这无糖的燕窝，赶紧带回家哦！准成，给你推荐介绍，这无糖燕窝真正的有够好，赶紧落来赶掉。好、哦，无叫指定店钢管甲准成欢呼，台南的电话GG18G6822182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新准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入过，刚好新准哥对着来，加好了你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汽车啊平行路华兴，家爹妈坐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药局，路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一安堂，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哦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合德，你正南有进入，我来进入。中秋聊两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生意该安兴药局，我对安兴来。中正路伫中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宏，吼、哦、中宏一下再来中宏。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队员拢去边啊下班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带队员来回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巷的队员来新兴，有这咱的破坏党，各大指定店指名甲赶核掉，感谢你。

有啊，哦，未来这个天气啊，极端的气候啊，就变正常哦，一定爱做注意。地水啊，当然啦、啊，大淡时讲几摆用哦，对袂着台北北部安一千六百，但是迄人口毛差，饮水安尼唔是讲讲的啊，三十瓦当啊。虽然这几摆真正落有够侪吼，落够大吼，但希望退水消水嘛要紧。哦，虽然这中水这个无法大，但是啊，希望消水退水要紧。哦，整个地水工程改善工管爱个做。好来，台南市明仔正常上班上课，啊，今仔日当然停班停课，所以今仔日咧，垃圾车工管都无收啊。明仔正常，恢复正常。你高雄市有五大地区，屏东、北雄、五川，明仔赶快停班课。好、哦，高雄市拢是山区，因为即摆因遐个咧哇，赶快个咧到纳马夏、桃园、武林、甲仙、六股，这五行政区明仔赶快停班停课。啊，屏东遮舞台、山地门、马家来意、太武、春日。西子、牡丹、北乡、天班客、东港家，包括内关、内关地里、枋寮家、嘉东乡，才赶快天班天客。哦，啊，所以讲，你咱南部拢是山区较济，无代志，搁再提醒拜托山区卖去。飞燕街边、华边、北边，包括即卖落雨还袂停哦，赶快过来落哦。天有台湾嘛，天有台南，大家加油，台南拢加油。啊，这风台伊慢慢来啊，嘛是机遇啊。哦，啊，无后壁个扫来也袂得啊。大家拢平平安安，天有台南，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过一段落，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神准个奔波，神丹妙药神准行的准入各国，好、哦、对这来拢总较好嘞。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清波精准行的加速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几套人准心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带来探健康，带来咩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大家平安出国，一定注意安全。准心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还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印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去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啊，望囡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吼，咱较无时间同阿公开讲啦吼，因为今
1: 仔日有两个
0: 重要人物吼，第一个就是咱的中间纪念病院中医部的药师吼，要来甲咱讲保健的观念，吼保健的观念。啊，第二个就是咱这个啊，做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管理师佩蒂来伫现场吼、哦，要甲咱讲，除了这个观念以外，你爱食对的物件吼，咱人要安那甲咱规身躯的毛病消除掉，要安那甲你的身体过好，这样物件就。迄、那个古早时代真使用，就已经留落来物件，吼，都留落来物件。后来，所以啊，等下咱希望咱这爸母啊听详细。啊，这我嘛会当甲你讲，你电台反正听四五十年啊，听五六十年啊，你也毋捌听讲这个用这个真正病院内底中医师哦，来研发出来哦，甲古物件佮重新组合。啊，佮重新来，甲迄个口味用加含古，迄个啥，古早的口味一模一样，而且要佮比伊佮较好，安尼研发一年，才提出来，才啊要来有，要咱遮的长辈时代。啊，我跟你讲吼，这因为咱是头第一个推出。啊嘛，国内嘛绝对无人做，有人做物件无同款，哦，物件无同款。啊，所以啊，咱今仔去推出，你若买无到，你要等偌久，我嘛唔知影啦吼。因为伊这内底有几啊种物件，根本话无当体，爱等足久才等有。哦，咱讲骨头，即卖你所看到的含骨碌子、身家，都拢甲你写千鸡路。恁听有意思无？规只骨内空诶，即卖几乎拢是规只骨内空，而且佫拢一般啥物抓，遐做啥，迄落利息龟啦，利遐无路用的骨，陆龟啦、象龟啦，迄落来咧空诶，你捌食甲遮侪回啊？较早的人真正有人食，较早咱。四五十年前，咱台湾那里庙埕咧空咧古陆二仙家，你食真正是金针菇的啥古板，吼、哦、啊！即卖你要食到迄无可能，但是咱这都咱今仔所谓讲的这含这关的足大，所以我唔只讲这边推出了量够少，啊，过来过安怎？过要过当时有法度推出，咱嘛唔知，所以咱这首歌听完了后。吼、哦，这首歌听完了后，就是咱这个药师想要甲咱讲这个健康的概念。吼、哦，这是因中间纪念病院的这个做中医部的总药师。吼、哦，啊，因为本来是因医师要来，但是安怎讲呢？我袂晓讲台语啦。
1: 讲
0: 话，
1: 你等下你
0: 来
1: 听，
0: 你甲听就知
1: 影
0: 啦。
1: 讲话大事，
0: 对啦，伊无啥样讲台语啦，吼啊。伊最主要要互咱知影，讲你食到的物件是对甲唔对。养生大家拢知爱养生，你知影讲要安那去顾好势，要食对甲唔对的物件，安尼较要紧啦。后来，咱先来欣赏一首这个叫做啥？文霞老师所唱的歌，啊，做女性的心情来。

0: 来，咱即卖欢迎来收听今仔日的健康论坛啦吼。现代人啊，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啊，愈来愈济人啊，开始重视着健康管理甲预防保健啦。今仔日咱特别邀请中介吼，即、這个中医科的董药师来咱现场啊，要甲大家开讲一个讲预防医药。中医养生，以及着要如何选择适合咱家己的草本的健康食品啦、啊、吼、哦！来，药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你好，各位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家平医的药师，今日真欢喜有机会甲大家分享咱健康管理甲中家润养方龟苓膏的开发的理念
0: 哦，研发的理念啦、啊，吼、哦、来。咱来请教咱的董药师啦，吼，真济人拢认为讲健康就是我若无破病嘛，对不？
1: 嗯，
0: 啊，身体无爽快，正需要去看医生，啊，还是讲已经开始出问题啊？你正想讲要来找医生，还是赶紧要这个时间要来开始保养？这个预防医学的观念是不是无啥共款？
1: 嘿，无唔对。来，其实吼，咱预防医学上重要的。的观念就是，咱来趁健康的时阵开始照顾健康。
0: 对，
1: 嘿，啊，伫中医里面有一句话真有名，伊叫做“上工治未病”。意思就是讲，咱上好的健康管理的是，伫大问题还未开始发生之前就开始预防甲调养，唔是等啊人患病的时阵呢再来处理。
0: 对，好来。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你安尼听有无？就是预防医学，就是咱人好好的时阵，咱拢无破病，无啥出啥物问题的时候，你都要开始调养啊。这才是叫做预防医学啦。啊，如果你都破病啊，你去看医生啊，这就无叫预防啊，这叫做啥？你知无？这叫做买灾啦。哦，买灾。哦，所以咱有人咧讲。我要知我迄阵若来找某医生医就好啊！你都要再见你啊！你要知啊！你都想完了，你未博士，你都话做后知后觉嘛？人都爱讲安怎加载哦？加载我有听董药师的话，去买这顿来吃哦！我的身体即马顾甲作用，加载真是好话。好、哦、来，这个董药师啊，咱来讲啦吼，这个咱预防医学甲中。医养生啊，有足济共款的啊，包括着均衡饮食嘛，吼，规律运动嘛，啊，睏嘛，情绪的管理嘛，是不是拢属于着预防医学内底需要咱爱捌的诶这个概念？
1: 嘿，无唔对。
0: 好来，
1: 嘿，
0: 哦，所以这平常是咱家己本身啊，爱去照顾的啦。好来，我即马来请教咱药师啦，吼。
1: 好。
0: 第二个就问题讲，除了咱生活，像你讲的安尼，哦，我就因食物件做交换，啊，有咧运动，我睏阁睏会饱，精神管理阁拢有够，哦，所以啊，变成讲，我是毋是爱家己本身要安那，甲咱除了生活作息甲运动以外，饮食是毋是嘛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的关键？
1: 嘿，无唔对吼，饮食嘛是足重要诶。咱古早人有讲，有补不如食补。
0: 嗯。
1: 中医一直看重迄个咱饮食甲健康之间诶关系。
0: 对。
1: 即卖人拢是食下口较济，
0: 愈
1: 来愈济，所以拢常食伤油，啊无就是伤甜。像咱台湾人上爱食酥油饮嘛，拢伤甜安尼，啊无就。食鸡卵糕啊，遐拢是精致食品，拢伤甜伤油，嘿，所以呢，咱来选择咱家己适合的一个饮食来诶物件，就变得非常重要。
0: 对，
1: 嘿，啊，咱要健康饮食呢，其实免伤复杂，
0: 卖伤复杂啦，
1: 嘿，卖伤复杂。有几个关键吼，第一个吼，就是咱饮食呢爱均衡。啊，卖乌白食，卖挑食安尼。
0: 哎，对。
1: 啊，咱食油啊、盐啊、糖啊，拢卖食伤济，吼、哦，这种会食伤济呢，拢会对咱身体有造成负担。 啊，咱要食物件时阵呢，咱上好是食天然的食材，系卖食伤济加工的食品。啊，上尾呢，就是咱爱去有咱用餐的习惯呢，爱有固定的时间，卖讲个伊个随便乱食，啊，我就是特特宵夜特特食安尼，嘿。
0: 其实啦，这有书你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听好详细啦吼。啥物叫做食这个咱哩食的食，一定爱食咱原传统的食物呢？即卖真济医生啊，包括营养师拢讲，咱哩食爱食原形食物啦，
1: 系无？
0: 哦，原形食物啦，哦，卖食伤过加工伤过济。哦，你像咱去食迄个做啥？迄马铃薯迄个饼嘿无？迄就是
1: 洋芋片啦，
0: 嘿，洋芋片，迄就是拢加工伤过济的物件，迄款物件其实是无健康的。咱要食原形食物，就是讲啊，咱的蔬菜、水果，哦，咱的青菜回来洗洗好清气，穿烫一下，啊，顶头看是要淋一粒油，还是一粒这豆油的，安尼来食，吼、哦，这款的叫做原形食物，这款的才有在了。对咱身体才有帮助啦！后来，过来，咱来请教咱这个董药师啦吼。来，这个足重要啦吼。自我囡仔时代就捌听过一项物件，伊叫做啥？龟苓膏。
1: 系无？
0: 啊，龟苓膏。
1: 嗯。
0: 这个龟苓膏这类的草本养生的食品啦、啊，咱若要买这类物件，外口嘛真济啦吼。啊，咱消费者要买这类物件，咱来注意什么款的重点。
1: 然后，这重点有四点吼，咱有四个方面来咱来看。第一点呢，就是咱研发的背景。
0: 背景诶，这个重点
1: 诶。背景是什么意思咧？就是咱这个产品是不是有专业的团队来去规划？啊，是不是有医学啊、药学啊，啊，或者食品科学诶背景来去支持？
0: 对。
1: 像咱一个中间润养方的龟苓膏，就是由这个中间。中医药团队来去研发甲煎制诶，
0: 哦，啊，那咱即个中辈时都爱听有哦。以你讲诶，咱咧外口足济嘛，有诶物件甚至你买着，敢知影讲，知影讲啊，即个古早方法略练略做诶，你爱知影即卖物件吼，毋是像你想诶讲啊，我即传三代传五代啊，无一定健康呢。好、哦、来，伊这是啊，咱有书你讲，你要食这个物件，你爱知讲这个物件对对来。伊这是伊即卖你讲的这龟苓膏啊，是依照因中间中医啊、中医药的团队来研发鉴制出来物件。好、哦、来，好、哦、啊，第二个就是成分资讯爱透明嘛，吼、哦、对不？来，啊、你甲恁讲下来。
1: 来，第二点吼、哦，就是迄个成分的配方爱透明，就是咱。原料咧爱有清楚，
0: 啊
1: 配方够有公开，
0: 哎，
1: 啊安尼再查，因为消费者再查家己食
0: 啥物物件，
1: 食过巴肚是啥物物件咧，
0: 对，
1: 啊咱第三点就是爱符合咱即卖的健康的趋势，比如咧即卖的人就是拢从咱达到讲啦，糖食伤济，油食伤济，所以咱中间的润养方养龟苓膏。特别用这个无糖的配方，嘿、哦，啊保留草本的原料，嘿，上原始的那个风味，嘿、哦，啊第四点就是品质的管理，品质的管理呢，就是爱这些原料呢，够有管理的制度，够有完整的实验室的检验，嘿，啊这是上重要的部分，啊大家拢去大家去袂记哩。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咧听好势哦，产品要吃。你要知道这个物件是安怎做的，原料是对对来的，有检验报告无？哦，这一般的人较无咧注意这啦。哦，咱也无讲，伊嘛未去问啦。但是咱这伊即卖，咱这董药师今仔日甲咱讲着讲，因的龟苓膏是由着因中间中医药团队研发鉴制，伊的来源逐项拢清楚，过来就是安怎，伊内底完全是健康概念，完全无糖分的哦。内底完全无放糖的，嘛无放防腐剂，
1: 哎，无，
0: 哦，这拢无防腐剂，后、哦、来，所以食这正是你要爱的健康的物件啦。后、哦、来，即摆来，咱来请教咱董药师啦，吼、哦，即摆初步的食品啊，种类愈来愈多，大家啊，是在 买甲唔知买安怎去选择啦？哦，啊，你甲咱建议一下，看是咱买买即落健康嘅物件，咱需要掌握着啥物款嘅诶迄个迄、那个重要原则。
1: 来，这吼，这有一个三个原则吼。
0: 哎，对。
1: 第一个原则就是咱嘅来源够清楚。
0: 对。
1: 甲袂当去对中即来源嘅诶背景等等诶。
0: 对。
1: 啊，第二点就是咱看咱嘅制成是安怎，敢是伫合法嘅工厂去生产诶。
0: 对。
1: 啊，即工厂敢有符合即食品安全嘅管理嘅规范？诶，比如就是 ISO 2000顶顶来就安诶食品的安全的管理的系统，啊，第三就是咱达到讲的检验的资料的敢有完整，
0: 哦，对，
1: 诶，比如咱中间的润养方龟苓膏做比例，咱除了咱的品质有管理之外呢，我阁有进行微生物的检验、保温的实验，甲冰箱的检验。啊，還有黄曲毒素啊，二氧化硫等等的检验，嘿，啊，還有针对咱进行以前就是咱塑化剂，
0: 塑化剂
1: 我冇去做检验，還有这410种的农药的残留呢，我都冇去去做检验，所以会当好作为咱的消费者呢，会当放心的去使用。
0: 啊，那咱这长辈时代听有啦吼。你买这个像哦，因为中间即卖中医团队研究出来这龟苓膏同款，因去检查，因唔是敢做就买你呢，因爱去微生物检验、保温的试验、重金属检验、黄曲毒素的检验、二氧化硫的检验，啊，这个防腐剂检验、塑化剂的检验，上界重要就是411项的农药完全无残留的检验。安尼才让恁食到会安心啦，吼！这种检验报告拢做完整的，这款的才是咱的健康、咱的身体要爱的物件啦，吼！来，即摆我过来请教咱这个药师啦，吼！我相信啊，真侪听众朋友也真好奇啦。即摆食品选择遐尼多，是安怎爱搁食龟苓膏？因为即摆龟苓膏甲以前的有啥物无同款？
1: 是，即摆咱的心态已经改变嘛？
0: 对，
1: 因为即卖的人无像以前的人有时间去顿补，去煮一寡食的物件，所以咱即卖生活的人较无闲，咱伊的生活步调会较紧，所以即卖准备菜的食材嘛较困难，所以咱中间的团队呢就在想，敢袂使甲团长的中医药的指挥转化为较符合即卖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以龟苓膏就是上好一个一个例子吼。龟苓膏伊有数百年的养生文化嘛，顺应主人，重视日常的保养。中间的润养方龟苓膏的开发力量，就是要保留传统的特色，同时要结合即卖现代食品科技的品质管理，
0: 对，
1: 比如咧，咱就是有6种的天然的药材，嘿，啊，用天然的仙草去做，去一起去催促，上重要就是咱是无糖的配方，嘿，啊，佮有ISO 22000的食品的安全管理，佮有完整的品质检验，和咱这传统的龟苓膏呢。会当符合咱现代人的饮食的需求，加生活的形态。
0: 哦，安尼，咱这长辈时代，恁若听无详细，我阁甲你讲一遍。龟苓膏是咱中。
2: 来，咱这爸母啊吼，你听详细哦嘿，这个中医师阁甲咱讲一下，好来。
0: 我伊要诶，即个足古老诶物件啦，但是过去啊，也无人做甲安尼啦。因用即个中医团队啊，中医团队咧研究咧研发，用6种诶天然诶草本诶配方，配上着咱台湾天然仙草，哦，迄个仙草咧煮咧甲萃取出来， 过来最主要一点无糖，内底完全无甜，过来一点就是无染防腐剂嘛。
1: 哎，
0: 这嘛拢无防腐剂，吼、哦，佮经过 ISO 22000食品管理安全的管理，所以这是规个会当讲符合着咱即卖人现代需求的方式，要佮传承落去的一种，要讲的就讲咱老祖先的智慧的物件，袂使佮遮怎啊放给你啦。哦，所以咱的中医团队啊，一直伫这个方面啊，用了真侪心的咧研究这支产品。哦，即摆外口也无人，我都做甲亲像安尼啦。好、哦、来，最后啦吼、哦，咱来今仔日啦，非常感谢药师的分享啦吼，让咱了解健康其实一种生活习惯的累积，也熟悉了龟苓膏背后的中医养生的文化啦吼、哦。啊，药师真感谢你啦吼、哦。啊，你敢有要搁甲咱补充一下？
1: 好，感谢主持人吼。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吼，就是健康唔是等破病才开始去处理吼，啊是逐天咱透过正确的饮食、生活爱规律，啊不，以及咱有品质有保障的产品，一点一滴的去累积，中间润养方龟苓膏呢，就希望咱会当延续咱传统的养生文化。并经过咱中间专业研发、严格品质管理，以及咱会当方便去使用的方式，互咱这健康养生来更加简单。好，咱上尾就感谢各位听众的朋友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
0: 好啦，以上
2: 来。咱遮个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吼。咱今仔真感谢咱中间纪念病院的中药师啦，吼中医部的药师来甲咱讲这项物件。啊，相信啊，大家拢捌听过，但是接到的人真少啦。后来啊，咱即卖吼，咱来听一下音乐了，吼配题准备一下吼。啊，咱来甲请教，因为这个物件其实伫咱台湾是足普遍的啦，吼。是做保定的，啊！不过一般我所在拢唔是这类物件啦。来，咱即马来邀请到咱这个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佩蒂来咱现场来佩蒂了。
3: 哎、欸，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阿公阿婆，恁好，我是佩蒂哦。
2: 佩蒂，
3: 其实你好好讲这味吼，我讲真的，阮这辈无人知，
2: 无人知啦，迄无人知。
3: 绝对是老一辈，比如讲吼，阮爸爸妈妈，也是讲阿公阿妈啦，65岁以上的人才会知。
2: 对，
3: 因为讲真的啦，这味正统的这个古灵哥、胡灵哥这啦。
2: 我即摆讲给你听吼、嗯，我所在外口拢叫做胡灵哥啦，胡灵膏啊。即卖你知影啥物叫做牛奶膏无来？因为伊这吼病医出来药师，伊就是甲你讲，你要食的方向，要安那保健，嗯、真正食这对身体足好诶。啊，这是咱国内头第一支哦，正古法的哦，无人其他，唔是用我拄好讲过哦，唔是规只牛奶做的哦。哦，你来听好详细哦，来。
3: 好，然后我甲你讲，先到即卖失传，你知无？伤麻烦啊！
2: 伤麻烦，真正做
3: 麻烦呐、啊！台湾即马几乎无人咧做，因为伊也讲正统的吼，哎，21道的功法，
2: 对，
3: 不是讲你全部拢去弹落尔呢？
2: 好、哦，对了，对了，
3: 不是哦，我讲真的啦，你也甲拆开看哦，讲真的，医药材无虾米厉害所在，
2: 对，
3: 问题就是伊的。哎，控的
2: 贵，那个火会好，你控制，控制，
3: 贵点，所以即马台湾几乎无人要做啊！我所以干嘛讲今仔日？很难得，你知道？
2: 对。
3: 啊，我要介绍这个商品进前呢，我先甲大家讲一下历史故事。其实吼，你看咱台湾人，其实大部分拢是福建人。
2: 啊，福建吼，
3: 其实讲这
2: 福建啦，不是福建啦。

0: AM 1077。
1: 啊，迄个时阵哦，迄个时阵伫咧战争，迄是偌辛苦的呢，偌艰苦的是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恁生的时阵，迄阵食迄啥旱季旱季苦的时阵，搁较艰苦。
2: 较艰苦，对，有影啦。
1: 啊，你咧战争，你咧走的时阵，就是大家大部分都是啊营养不良的，无抵抗力的。啊，袂破病夭死，啊，就做落缩缩个落去，病一堆。
2: 对。
1: 啊，迄阵所以，迄个时阵百几年前、千几年前，迄个时阵，你也会使活到三至十岁，你算长寿啊。
2: 对，真正
1: 有
2: 影。
1: 问题吼，你也是讲厝里过较好诶，你也厝里较有一地，你就食较老。啊，伊，你知伊拢食啥？你知？其实因食诶，就是为秦始皇迄个时阵流传出来一个秘方。因为你知道秦始皇伊要统一天下，
2: 对，
1: 伊身体够用啊，伊筋骨啊够用啊，
2: 对，
1: 伊才有法度去统一天下，所以伊找足济人去找一个叫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药这个
2: 长生不老药、
1: 长生不老药，
3: 这
2: 拢半活性的，
1: 来讲就是讲食这长生不老药个对啊，爱食这长生不老药，所以伊才有迄个体力去统一天下，去统一天下。啊，再来就是讲。因为伊食济，所以咧，伊个正对，伊嘛爱互伊个正对食嘛，因个正
2: 对
1: 是嘿军队，伊嘛爱食嘛，因个打仗时阵伊嘛爱食嘛，因为你个军队体力用，筋骨用，你才有法度嘿，筋骨用，你才有法度，你才有法度安尼两臂震嘿，两臂震嘿，两臂震嘿，啊，故了这个长生不老药个流传下来，到达咧，因为大家逃亡的时阵咧，老百姓咧走的时阵。就把这个避风栽辛苦，
2: 避风，
1: 嘿，避风，因为你爱栽，你破病时阵，你迄个年代无医生，医生嘛无即马遐尼发达，
2: 对啦对啦，确实有影啦，
1: 系啊，啊，所以你爱知影秦始皇迄时阵食这长生不老啊，又活到要几岁？咋活到要50岁？
2: 大家拢真会收真
1: 长，真会收真长啊！大家拢是三至十岁尔，伊活到要50岁呢，年纪伊才过身，伊才驾崩的。所以豆豆来咧，这个避风才豆豆来，摕来到南方家。所以其实是咱台湾家吼，一定失传啦。问题啊，你也是讲爸爸妈妈，你捌去过，比如讲。你也去过香港啦，
2: 香港
1: 还是去马来西亚啦，
2: 迄个华人的世界，
1: 对，也是去个新加坡啦，
2: 对，
1: 好，其实因是有一间这叫做古灵果的一个专卖店，
2: 对，
1: 不是火灵果，是古
2: 灵果，
1: 不是火灵果，是古灵果的专卖店。因若过年过节的时阵，其实因拢会甲这送好滴落。
2: 其实这个物件哩，华人的世界算上顶级的精品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恁听过啥？龟鹿二仙胶、古老二仙胶，这干啦几百年的历史尔。问题这古灵果有千几年的历史，
2: 对对对，
1: 啊是以前讲哦，以前是好野人才食得起的，
2: 对，
1: 啊要正经的
2: 是对对对，
1: 因为你爱想哦，我光是里面这古板的问题，古板不是讲我现在倒倒来控你控一两点钟就好啊，不是呢，伊爱倒倒控文火社会倒倒控。控诶，要一二十几点钟，伊才有法度解控好油，内底加完蛋白，内底蛋白质，内底氨基酸，伊才有法度解控好出来。火伤细，伊会臭火大；火伤大，伊会臭火大。火伤细，佮控袂焦昏，
2: 控不成焦
1: 了。啊，佮来，伊还佮中，伊还佮直直加水，水加伤济，伊会变稀稀。稀稀的，啊，水无够，佮变糊起安尼。所以上主要就是因为伊的过程，伊的做工爱21道，所以即马台湾人讲真的无人，无啥人要做，伤过麻烦啊啦。
2: 来，即马咱来讲啦吼。
1: 嗯。
2: 龟苓膏，你食，合对咱人身体到底有啥物？
1: 来，我先讲一下，先话伫南方这边吼，北方还好，伫南方，比如讲啥物？广东、广西，然后迄个香港、新加坡这边，因为来地，咱家的天气较湿，
2: 较湿，
1: 体内湿气较大，
2: 较大。
1: 古灵果这个给你，迄个下你的湿气，过来就是嘿，过来就是因为咱南方，所以咱的饮食的问题啊，气候的问题，所以体内火，迄把火
2: 较大，
1: 会加较旺。你爱想看卖啊，第一你湿气也是无下掉。有做者，比如讲话头会戆，头会荡荡，食物件食袂落，身躯会肿肿、寒寒，过来就是啥？你有血糖的问题，降袂落，控制袂好。过来就是你体内血，你也是无甲下掉。爸爸妈妈，我问你就好啊。 你体内一定一百火啊！你即马一百火，佮加加落，两个火变甚物哩？
2: 变炎。
1: 变炎。
2: 对。
1: 发炎。
2: 发炎。
1: 身体佮会发炎。所以咱的南方哦，南方这边的人，那较重视这个，是因为安尼，因为咱气候的问题，饮食的问题，伊一定爱甲你体内火、体内湿气甲消掉。你讲你平常时有会食一寡，比如讲火鱼油啦，是食一寡降火糖个样，照常食话紧，因为迄是甲你地落问题，你的根本，你一怕火，你内底湿气拢爱甲消掉。
2: 对，来讲到这句吼，我即马才想到。过去咱老中医师啊，捌来咧节目里讲，哦，这咱这爸母啊，恁拢记好详细，啊，你会当恁后去中医诊所甲问看下，高血压、高血压是西医咧讲的，西医才有咧讲高血压吧？
1: 对，
2: 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的啦。中医讲啥？你火气大，
3: 腹内火大，
2: 你腹内火大，三焦五毒火拢装起来，伊。你若火气大、高血压的人，去到中医诊所一定贴啥？贴迄个药，我互你食，把你的体内火降下落来，你的血压就降落来，就对你落来。所以你那会去高血压，中医是无这个毛病，是火气大。好、哦，人讲你啊，有当时啊讲话较大声的，你安那？你火你哎呀都火哎呀都啥？一句话较早话老话作够讲。你若伤大细声，啊！你是去食着炸药哟？你是啊？你是啥？
3: 火气？
2: 你是火大哟？哎，老伙仔讲你火大哟？啊！你跟你讲，哦，所以你会记哩？哦，那安尼听你讲这个物件啦，高血压的人来吃都。
1: 哎，而且有啥？你知无？因为以前的我讲真的，以前的医疗无发达，
2: 无发达，
1: 所以因为这个避风灾辛苦吼，讲真的，比如讲话来破病啦，啊，你像比如讲你头拄仔讲热掉的啦，啊，来湿气重的啦，啊，佮有啥身体较虚的啦，
2: 对，
1: 啊，一寡太过热掉的啦，皮肤病的问题。爸爸妈妈，这其实拢甲你体内一寡血上旺有关系。
2: 有关的，嘿。所以火要消掉，哇！你拄好听咱这董药师你讲无？食这项物件，你就是爱食安怎？真材实料来做的，
1: 对，
2: 哦，真材实料来做的。迄天我嘛甲问，应该为着研发一支啊，中介纪念碑中医部甲要研发一支啊，讲开一年的时间，因为中医师偌济你敢知影？
1: 哎、欸，我讲真的哦，
2: 哎。
1: 长期纪念病院内底，伊会使做一项吧，
2: 物件。
1: 伊想要跟他要选一支，
2: 哦，选一支啊。
1: 伊想要要跟他选一支，可、就是因为因家己去研究了，发现讲哦，这支真的了不得。
2: 对对。
1: 因古林哥内底想要因去香港、去新加坡，想要因有专卖店，想要就是
2: 因
1: 上类，嘿，因上类上过年过节上类拢上这玩意啥，因才去研究。
2: 其实你华人的世界吼，新加坡的国家、香港啦、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要食这个物件是一定爱做好个人才食得起哦，哦才食得起。啊，伊这吼唔是你咪讲拢卖百外行哦，伊这就拢也做专卖店，只
1: 专卖
2: 这个物件。
1: 就是专卖店。
2: 哦，你讲人个药师来讲，我无你用全菇啦，啊唔是一般的菇，我都要用，因用的是。正港的金针菇的这個，迄个做什什么菇我唔知，反正就是一定爱重要你用迄条菇瓣，是菇瓣哦，因只有我多狂无因无爱。过来，足侪人拄啊，譬如讲，恁看拢叫做茯苓膏，茯苓膏，茯苓膏的茯苓啊，伊是一种菌啊。足侪人唔知
1: 啊，了解。你咧食什么四神汤啦？
2: 嘿
1: 嘿，叫茯苓。
2: 那个叫做茯苓
1: 哦，
2: 咱要食，伊这中因中医师来讲，阮南的是土茯苓哦，那是足贵的贵哦，那不是一般的茯苓哦。
1: 其实，阮当初诶、哦，这支商品呐、啊，茯苓膏这支商品呐、啊，阮嘛甲因中医既然病的迄个中医部的讲吼，你成本安尼真的伤贵，
2: 伤贵啊，无多。无啊，这类物件
1: 原本就安尼。
2: 好，我
1: 对来，
2: 咱这爸母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咱这点钟就讲到这后点钟，咱阁会深入甲咧解说内底所有的成分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春莲姐》，盈盈祝来。

0: 来，这纯玲姐唱的《盈盈祝福》啦，按咱时间的关系，听一趴倒来。这个咱来进一下广告啊！我广告的中间，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恁来把握机会，干那即届后边要阁做，当时要阁有通啊推出，我唔知啦吼。但是这你要食到的这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吼。迄天因药师迄个董药师来，我嘛甲问，伊讲这其实因做的目的唔是要卖啦，是因内底诶工作人员。你来替家己你管的呀，你买你爱，你来替。
1: 有
0: 当
1: 的嘛，
0: 有这只，爱食的。有
1: 当爱食提起的啦。
0: 啊，这真正是我来讲哦，做这真正，反正你都不管安怎，你只要出国看到“牛奶糕”三字，不管对做的，都是一定全卖掉。
2: 对。
0: 无讲我来干吗店，来中药房头当买，无可能。哦，无可能哦，是一定爱专卖店来。佩蒂啊，咱今仔日来啊，吼、哦，头第一遍推出。哦，啊，我来你讲哦，你特定的包装，你啦，因为伊这无防腐剂啦，吼、
2: 哦，无抗糖，
0: 啊嘛无抗糖，所以你若要食，我伊送我食的时候，我是有甲偷开，因为伊内底会口感口感。哦，啊，真正好，真正袂歹。
2: 内底六种以上的中药材落去甲控的啦。
0: 你若讲血压咧控，这袂好是啊，喙焦喉渴的时阵啊，
2: 还
0: 是
2: 还
0: 是鱼较歹的时阵，火气足大的时阵，啊鱼会喘会嗽的时阵，你甲食看卖啊咧，用一杯甲食。你若无安尼食，会上透面嘛？
2: 对，
0: 会。啊，买汤透奶精，哦，那是你爱家己去买来透。哦，啊，我来讲。退回去把这个赶来人亲戚朋友啊，看这几日中家纪念病院，你就记得了。真正因的中医师群里研发几年，正研发甲含那啥，含古早时代的口味一模一样，而且佫拢用啥，用上顶级的药材哦来配的啊。以恁工厂来讲，做这个物件，以你的工厂的。迄个管理来讲，这物件恁拿伊恁做啦，你甲先接搞工啦，一粒起来。
2: 我是讲哦，干那一粒成本哦，无外口这卡卡迄落包装这拢卖算，一粒个爱两百，上无个爱两百，因为我较多有讲过，伊是用骨板，我唔是装骨落安尼夹空。
0: 那恁一粒两百是，
2: 我想好好哩。
0: 那要讲对无的人来讲是足贵啦。哦，咱讲在啊，对遐个
2: 员
0: 工，遐个当的遐个食，伊是感觉讲身体过好较要紧。
2: 所以今仔算是一个机会，因为我靠完全无去卖。我之前你问我，我有做者商品，我拢讲伫便宜，你看会
0: 着。
2: 这个商品是外靠你绝对买袂着，绝对买袂着。
0: 来，我即摆讲者哦，恁听，恁即摆注意听好嘿。你看咱啊，看一寡大头家啦，大董事长啦。因出来你讲话拢安尼文绉绉啊，敢那不袂安那国语讲做不温啥，袂敢那足朴实安尼，感觉因的心情拢真稳定，火气拢感觉足好势。啊那一般的人你讲的病病叫那火大安尼，
2: 哦，
0: 所以讲咱人就差离个济。这款的是真正，那要以卖讲古早现代人嘛，同款算有钱人才食得起的啦。
2: 所以我们讲，成本一粒就是两百，
0: 吼。啊，咱啊，
2: 内底一盒，一盒内底是八粒，
0: 八粒。
2: 讲那成本就是1600，讲那成本哦。
0: 一盒1600，
2: 千六。
0: 吼，成本一盒1600，
2: 成本了。
0: 哦，啊那我咧讲，一盒才八粒，你搞要一盒，我拢卖，甲你减价1600块，你等爸母啊讲啊靠呀，这都食一礼拜呀，敢是安尼？对不？来，我咧讲，今仔日恁注意听好嘿。啊，你若认为讲啊会使，我就退；啊未使，咱就卖无输赢。好，啊我会当甲你讲，
1: 数量嘛无济啦，
0: 数量嘛无济，因为伊这病宜出来无介济。
2: 好，
0: 啊这是要恁体验苗，要恁体验，你甲食看卖啊咧。你到那是安那人，我咧讲大董事长啊，你讲话拢安尼温足温和，因为他们不上火。嘿，你做大头家。你这个气一定爱沉，爱过的好势。虽然足生气啊，我嘛爱甲这个火低下调嘞。要用啥？龟苓膏啦，哦，你火若低调，你就免惊安怎，免惊嘴苦、嘴臭，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免惊毛病一直来。
2: 啊你，你对，
0: 啊你这个火若低无调， 到尾啊，就是变啥，火上加火变啥，变发炎嘛，迄个炎嘛，啊发炎啦，癌症啦，糖尿病啦，慢性病啦，百病、皮肤病，全部拢总来啊！来配置我来讲，咱今仔我有统计过啦吼，那安尼来，但是我先甲你讲，一个人上济买一组落，买一组落卖超过，真正无物件，好来。等于你退去，退去用看，我阿爸拢应该足详细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一边五盒啦，五盒一盒千六，五盒多少偌济？
1: 八千
0: ，这边来应该这边来个，一般七千减是都无啥会落啦。好来，这边爱夹啥？爱夹关刀啊啦，爱夹关刀。来，我来讲啦吼，咱卖讲拢。有钱人才吃得起啦，咱有那先煞照顾着咱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咱这爸母啊退休这较早拼到要死啊！哎呦，听人你讲
2: 福林哥，
0: 其实我若要吃福林哥是个足简单啦，够俗啦。要吃牛的苓膏，
2: 爱正统的哦，
0: 爱正统的哦，
2: 真
0: 正牛苓膏哦，牛板类连接哦，吼，
2: 吼、
0: 哦，来，内底有啥？内底有牛板、七柳胆、土茯苓、金银花、三叶塔玛叶啊，塔玛叶、枇杷叶，吼、哦，六大成分里内底，哦，六大成分内底来五盒，拄啊八千啦，
2: 吼、
0: 哦，来，我来讲一句话得。啊，我也卖过叫你讲什么大组细组，
2: 你再卖
0: 吼。来，我来讲，一盒，咱八五盒多八千，安尼一句话，我也卖过甲你，搁甲你出第二遍，咱直接就对中怎啊甲剁落去，对中哦嘿。
1: 对中，哇，对中就是
2: 破了。有没啦？
0: 啊，唔多嘛，唔多，大家拢食会起因，
2: 对。
0: 啊，我先甲你讲，一个人只有一组，五盒。一盒内底有八杯，
2: 八个，
0: 咱一盒内底一盒就是原价就是千六，咱今仔优惠你偌济，你知无？来八千块直接对中，怎啊甲剁个四千，
2: 爸爸妈妈咱买一组就好，
0: 一组一个人一组，
2: 吼、哦，
0: 一通电话之外一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你如果高血压的人，吃一杯就好，一天一杯，那天董药师来，我，董药师他也在说，别吃太多，别吃太多，因为这东西真的那个成分足足的，你莫讲啊好，我咧食都感觉袂歹，佮加食一杯啊，
2: 唔免，吼，所以唔免食
0: 遐多。你严重，我甲你讲啦，火气大的啦，嘴苦嘴臭的啦，暗时歹困的啦，吼、哦，筋骨歹的啦，包括你
2: 的皮肤有问题，
0: 皮肤有问题啦，
2: 吼，代谢问题，
0: 哎，代谢的问题啦，火又伤过悬的啦，吼、哦，拢总你即。一杯内底，拢是一杯内底。好来，啊你若买电话寄起来，爱金额卡，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卖超过吼，因为我讲一组凡事都无够，通啊，到时大家都拢无够人啊体啊。好来，一边收到就是五盒，原价爱八千块，优惠你四千啊，拄啊甲剁一半。今仔日这里买，等甲当作体验得。以后你要吃，你就怎讲？啊，外口你卖茯苓膏，
2: 有人哈？外口是茯苓
0: 膏，茯苓膏、
2: 茯苓膏。
0: 啊，我来讲，茯苓膏你爱知哦。如果你用的是茯苓，那是无啥物功效哦。一定爱土茯苓啊，土苓、啊、来。我即马电话拢我线。啊，这个物件你若袂晓买无多啊，抢会到，真正咧福气。啊，退转去你就甲看，伊这拢便宜的名拢是顶头滴咧，哦，拢是顶头滴的，这是因正。中间既然被中医师咧研发起来，
1: 哦，
0: 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也讲阿峰，我买一盒穿啦，我绝对袂予你，我嘛会甲你寄，但是咱这边就是要由咱这手面摊家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买会起，食会起，保养会起，甲咱身躯的血甲滴下落来。你就免惊后边咧淹起来啊啦，你就免惊其他的毛病啊。后来一天嘛免一定爱一天食一杯呢。嘿，意思伊你讲，你两天食一杯嘛无要紧呢。
2: 对
0: 啊。哦，两天一届食一届嘛无要紧呢。后来一边五阿婆，五阿优惠你四千块，这背地家看一个头家拢戆戆，一边就剁一半。
2: 你也是安尼。

0: 内底连点啊丰富，这都无爱冰无，唔免冰。半年内底你唔免甲冰。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我来讲，内底敢食啥？食这个古板甲土茯苓，你就记得啦。我无骗你，甲这两样你就记得啦。为人规世人啊，你凡事毋捌食过啥物叫做土茯苓的啦。
2: 我先讲一下，爸爸妈妈是因为最近吼、喔，常常爱连咪落雨，连咪水
0: 里头会湿气重。
2: 湿气重的时阵啊，你也经过太甜吼，这个你买使食
0: 吼，
2: 这个买使食，因为其实。古林哥想到伫南方、伫香港、伫迄落马来西亚，其实因遐湿气嘛足重诶，比台湾搁较重。
0: 对，
2: 因遐血比台湾搁较旺，所以咧，其实因拢用直接来养生诶。
0: 对，这是真正人咧养生咧，真正要养生是食这啦。
2: 对，
0: 真正要养生是食这啦。
1: 即较早冤鬼基本拢食这
0: 啦。今麦嘛是好样，才食起啊，我无骗你啊。即你去买真正足贵啊，但是你会记得好诶。我这毋是茯苓哥哦。哦，唔是红菱哥哦，哦，你爱讲，你爱买哦上市哦嘿，啊，这我这真正，我这正中医吼，中医师群咧研究出来哦吼，来，
2: 我
0: 嘿，团队咧研究的哦嘿，啊，迄个口味啊，做甲含咱迄个古早味拢总一模一样，
2: 用古法来做，
0: 对，拢正古法来炼制吼，啊，过来做起来，迄个口味啊，你食到会回甘啊。哦，你有回甘，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赶紧个卡哈，电话赶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过来，我来讲，你腰呐做个闪掉的人有无？嘛爱食啦，因为古板真正对咱的筋络足好个啦。
2: 好、
0: 哦、啊，我这骨卡无狂哦，是迄个古板了嘿。你若中医师就听有啊，啊，这个物件你唔好食，即个讲啊，我来中药房敢有单买？无单买，无单买，即无随便你买物件。哦，中药房啊，中医诊所绝对拢总无这个物件，即做出来就是拢专业的人你买。哦、啊，是安那人敢做？你安尼无一世界买来敢做？因为我来讲，即我听你讲讲，若变做出来啦，固定人你食，你都做出来，人就提了了。哦，这批是特别。做出来要让咱这爸母啊，
2: 用一罐罐尔，
0: 哎，好，好，咱这爸母啊，大家拢食得到，提到，恁个经验看卖啊嘞，哦，较早听人咧讲好，啥物人拢食咧，顾甲身体偌好嘞，咱就食袂起嘛，哦，啊，我这边推出就是要让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每一个人吼，较早甲我都听下，无我都食。哦，咱这无，这讲一句话，咱就爱趁这，这样然后生活人，大家拢总食得起，唔是家遐有个人有法多食呀。每一个人都在条食，电话起来，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啊，这无法多做大细组啦吼，我来讲。这我若要做大细组吼，像安尼介绍伊绝对无咱卖啦，哦，绝对无咱卖啦，哦，啊，所以只有一种组数，过来这种组数，就是唔是大家拢，你讲你讲我要买两组，买三组，无法度啊，哦，一个人就是一组，一个人一组，好，阿伯等于食看卖咧，阿公啊，哇，拼到要死啊，较早人去听就讲。去外国，去到香港，去到遐个华人世界，看到这类物件，他有这台湾种茯苓呀，他有这类物件，都唔慢看。你想要吃，只被问到安尼啊，这话我都帮，对不对？你
2: 无在帮。去油咱食一下，
0: 安尼吃，吃安尼啊。来，今仔日开始啊，干那一天的机会，你若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白上腰啦，白上腰的啦，暗时歹困的啦，湿气重的啦，哦，啊来我来讲头晕目暗的，筋骨歹啦，你脚骨来到这里啦，
2: 上脚咧行
0: 对，爱灌水的啦，啊，这个啥，这个也做心腰子较歹的啦，鱼更歹的啦，你就是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食这这叫做古早人原话，红姜内衣才有当接到的物件啦，吼，红姜你用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空九来，咱准备来交。

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更加卡，啊提无到阿洪先甲你讲啊，当时要搁推出，我唔敢甲你讲哦，当时要推出，我唔知啊。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吼。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好来，啊，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啊，咱的大哥大姐，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啊，每一天按时准时啊，拍开收音机收听，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甲阿伟。阿发阿财来为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做陪伴感谢心机伫这个时间若到，就来拍开心机锁定本台本周轮吼本节目是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每一天吼，拢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长辈时代吼，度过是愉快两点钟、四点钟啦。有听两点钟的，有听四点钟的。啊，当然吼，咱为去年甲今年吼，嘛已经买多济啊啦吼。
3: 是
0: 所以吼，嘛就是咱受到咱就是咱爸爸妈妈的肯定。加欢迎啦！逐天吼拢听到吼阿伟、阿发、阿财甲家宏的声音陪伴你吼度过愉快暗暝啦！你若如果当然啦、产品上咱如何要使用？其实公司啦，位头到尾吼百几支的产品啦，当然咱爸爸妈妈一定有可能会袂记咧。产品要哪使用，有嘛有可能讲袂记的要哪使用，拢总会使敲咱的公司的电话。哦，欢迎来请教啦，拢总可以啦吼。0800-097-098。
3: 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啦吼。即最近气象台大家拢知影吼，然后就是讲各位拢落雨落真大。即阵啊地动阁不断啦吼。
0: 对。
3: 一天有感觉无感觉的地动有200多次，涨到257次。
0: 对啊。
3: 咱希望讲天佑台湾这个万民会当庇佑大家拢平安无事啦吼。
0: 是啊。
3: 亲像这有当时啊真侪物件我唔是咧消费讲厝倒去的吼，事实厝的倒去。当然是地动摇大的，过去的建筑可能无遮尼好，然后人讲树头若徛袂栽，树尾就会惊做风台啦吼。树头若徛会栽，树尾就毋免惊做风台。伫昨我接到一通电话，霍家宏心真酸吼，正半暝伊个走囝吼，硬卡电话来讲一定要找着我。然后找到我，伊就问讲因老母买产品安怎拄安怎吼？我甲讲一句话吼，我甲讲我所有我的物件会当跨着电视台啦吼。我是用上高道德的标准，阮个 NCC 的管卫生局的管然后我甲讲一句话，我讲你如果伊甲我讲恁即马在地下电台，我讲吼。你是比恁老母较无知识，
0: 伊较无水准。
3: 哎呀，这样是那个有啥物地下电台，全部全国的电台，任何人咧做诶，我敢肯定一句话，拢总是合法的。
0: 无毋对，
3: 我嘛会当甲全国的听友讲一句话，恁不管甲啥物人买物件，绝对是食无白害，只是食有效甲食无效安尼
0: 咧。
3: 吼，我嘛会当肯定安尼学了我的同业，吼，绝对食无白害。但是是有效甲无效，
0: 因为成分做较少，影响到效果。
3: 他会晓做，甲未晓做，
0: 是
3: 哦，这是一个重点。我怎甲迄个小姐讲吼，我讲袂要紧。你若如果你妈妈你无爱互伊买阮的物件阮绝对袂甲反对。吼阮以后你妈妈要甲阮买，阮可能阮就无爱买伊啊。有诶足侪爸爸妈妈，我讲 我个人早间讲一句话吼，我讲恁妈妈是安奈买保健食品，因为有需要，
0: 对，
3: 伊骨头咧酸，骨头咧痛，暗时困袂去，恁敢有人会知影？啊，恁若如果遮关心伊，你应该着本来着买当伊咧回家，恁妈妈连机会甲阮电台买物件都无机会啊，吼对无？啊，你家己唔知他们友好，唔知他们去关心你的老爸老母，你的长辈，啊，你只要伊买物件买买，你只甲念，
0: 只甲主动。
3: 爸爸妈妈拢是自辛苦少年的趁钱，讲真正的，一粒像阮老母甲我讲的公囝，你像一粒番薯，遮大粒，甲你粒粒粒啊遮大汉，你也会晓想。所以讲，阮老母对我每一句话，啊，我拢永远记在心内。我要奉劝遮少年阿兄，真正少年阿姐，讲真正的孝顺啊，唔是讲啊，恁都有揢钱了是大人，安尼叫友好。有的当然是连钱都无揢，连关心都无关心，甚至即马有的大家得阁煮饭互新妇食咧，啊买药啊阁惊新妇知，嘿啊物件都爱阁去藏咧。阮有一个送货，啊，我袂使讲啥物人吼，迄有当时吼家宏想着心会酸。我讲你的人生拍拼到到将时，你安尼你到底你得到啥物？最后你啥物拢无得到，少年得到做工课啦。哎呀，换来一身躯病，换来一身躯酸痛，目睭也互日头晒到青光眼，将老年老来，身躯剩一点点仔钱，要享受家己的人生，无才调享受，结果就爱阁受今日时势，甲你控制东控制西，人生意义何在？咱人一中华三万外工，讲事实啊，爸爸妈妈何不过了较快乐嘞？我讲，我今日这项产品。本来是我已经买予日时买无够，我怎啊无日时先卖卖，咱来卖暗时的。等你若有机会阁做出来，但是阁做出来，毋知爱偌久啊。
0: 对啦，
3: 即过去即样物件，伫五十年代啦吼，三斤会当伫台北个迪化街买一间楼仔厝。我台南个青木，以前也未含我接触，我也未接触生物科技即个行业。大概若含我阿姐、我个姐夫，有当时啊，阮做伙出去。我一请见面落车，就是先去找伊阿姐，啊人则去乌白洗、乌白行、行行咧，最后来，甲化咧又阁转去，袂行，对无？啊，然后医生甲交代讲爱开刀，伊阁无爱开，啊，医生开刀嘛毋是绝对也好，
0: 当然啦、
3: 啊。但是你来当靠保健食品，互你改变你的身体，你好不容易爱甲试看卖，因为尤其家宏伫业界，我受真侪人的肯定。吼、哦，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我卖物件拢真材实料。讲事实啦，吼、哦，我会当受遮济听友讲真正的，甲家宏肯定，甲家宏疼惜，吼、哦、啊，甲小安、甲阿伟、甲阿发、阿仔疼惜，阮对你是抱着感恩的心。但是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想法甲观念，你暂时你有诶，你家己留咧，等你将来你开春咧。吼、哦、啊！你
0: 开袂完，炸袂走诶，即老哦，你今日是谁就好啊？
3: 啊，过来第二，你家己爱买啥物来食，你爱家己保健诶。你要食骨头酸痛诶，你若听有合，你着甲尽量甲买当去食，听爽诶拢袂要紧。
0: 对，
3: 甲试看卖。吼、哦，我有讲啊，听家宏诶节目，你无一定爱买家宏诶物件，但是上至少，我会当甲所有我捌诶知识，甲大家小分享。啊，这是为着即个长辈时代，大家遮尼辛苦，因为我。自细汉，我一再强调，每一届只有做节目，我拢会讲。有诶，毋知影，我逐工拢咧讲这话，秘书当作我咧播咧放毒
0: 咧播毒，咧赶快
3: 播重播诶。其实我暂时嘛现场诶节目，我讲我老母少年天未光，狗未肥，鸡未啼，就出去征战，搁请人诶囝。较早诶人哪有机会通做过来？讲实诶，今日生生咧，可能两三工后就爱去远诶乌鲁顺啊，做啥物过来？根本无机会。过去遮侪听友，大家几乎拢差不多安尼啦。
0: 差不多。
3: 除了你出世伫富足的家庭，才有未来通做。
0: 对。
3: 啊，无做啥物未来？讲实在，干那要到做工课都袂赴啊。为着要请两个囡仔大汉，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诶做到半暝。我会记阮老母当时咧拼，阮老爸拢过苦啦，嘛是透早就出门，甲上早做土水。阮老母搁要半暝，红请去咧掠鸡啊！阮老母讲实话啊，真正一世人要请阮这六个囡仔， 互我莫名的感动。
0: 够辛苦。讲
3: 真正，伊拄啊可能光刮茶，无去用请到尔，剩咧逐项都会做诶，拢用体力、用努力去做。讲真正，无分工课偌艰苦，半暝也做，三更也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希望伫这段过程，恁听我的节目，我希望恁有啥物心思，有想要听啥物歌，恁拢会当敲电话来甲阮点歌选曲。啊，暗时啊，家宏拢伫现场咧陪这爸爸妈妈、甲阿伟、阿发阿仔。恁要找对一个人，随在恁找，阮拢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吼、哦、啊，你家己日时够小安啊，我的节目是日时的吼、哦。啊，所以讲伫这要甲长辈时代讲。直接再次甲恁感谢，啊，无一定爱买物件，你有问题，你嘛会当敲电话来问。
0: 是
3: 啊，阮拢非常的欢迎，因为恁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吼、哦，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啦，吼、哦，啊，希望继续互恁听收落，每工啊时间若到，就来锁定阮的周率，啊，若唔知影，你就敲电话来问，0800-097-098，吼、哦，啊，这条歌什么人点的？妈妈的条文，
0: 这首歌是咱台南的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
3: 吼、哦哦，妈妈的条文
0: 是
3: 啊，这嘛我的心声。
0: 嗯，
3: 但是今日头阿伟唱啦吼，啊，我等下因讲大概拢做节目啊，拢我讲接咧唱。
0: 没啦，大家唱拢同款。
3: 阮三个过一个来对，多我唱歌上歹听的啊，但是我是拢用感情啊咧唱，我这爸爸妈妈听啦吼。来，喂，你好，天明大哥。
4: 我谢天明。
3: 嘿，天明大哥你好。我教
4: 你带我收我
3: 一条。来，你电话过来，你甲小姐讲，啊，若要收话唱，这我得甲你接线卡。
0: 嗯嗯。
3: 吼、哦，啊，咱一首蔡妈妈点的妈妈的条文啦，吼。
0: 好来，
3: 啊，互阿伟唱啦，吼。啊，代表我要献予我的妈妈，要献予全国这听友、这爸母啊，然后虽然是妈妈的条文，甲唱予爸爸妈妈听，拢讲意思啦，
0: 吼。是，无唔对啦，吼。来，妈妈的条文，要请咱长辈是大同齐来做收听。刷卡服务0800-097-098。

0: 来一首妈妈的热门，吼，献给咱全天下上辛苦的妈妈甲爸爸啦，唔是干啦妈妈辛苦呢，爸爸嘛当然非常的辛苦啦。
1: 伟大的日子又搁用要教人
0: 吼，啊，
1: 较早人讲。妈妈节吃龙虾，
0: 啊，
1: 父亲节走啊无
0: 半个，嘿 啊， 啊， 啊，
1: 啊，这是台湾人吼，就较早就较有咧做母亲节，
0: 嗯，
1: 啊，其实爸爸足辛苦诶，
0: 是，
1: 啊，讲实诶，爸爸就是咱厝诶一支大条，
2: 支柱，
1: 啊，过去诶年代，若无爸爸这支大条，就无今日诶咱，啊，当然我诶爸母啊，拢变辛苦吼，才有法度请养啊，阮六个兄弟姊妹，我五个姐姐，啊，甲我大汉。啊，讲起来，自细汉咱真正，想到我做播音的事业，我会深深体会到这爸爸妈妈，像这几天，因为落雨天，有诶风头暴尾，吼、哦，酸抽疼麻痹，逐项拢总来。啊，我讲我拄啊，这样物件医好我诶钱，我诶钱我就讲啊，本来等下含人出去佚佗，就是一落车。就找椅子坐，啊，即马等人拢去踅踅佚佗了，又搁带咧便所酒咧，就又搁要带人坐车，都干那纯出这个功能咧、啊。
0: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功能咧。
1: 啊，脚、啊、头有医生也要叫换人工关节，咱人有206块骨头，有400个关节。爸爸妈妈恁敢了解？啊，咱身躯一定爱定咱骨胶布，有诶拢讲啊，家宏，你卖产品确实拢袂歹。但是要食骨头酸痛，有那是要到底要食对一项？我爸爸妈妈讲吼，每一项物件的功能拢无同，
0: 无唔对。
1: 亲像即个啊，我讲地动迄厝叫崩伊，迄就是那像咱人行了叫软脚，稳伊跌倒。啊，咱人是安怎腰酸、脚软，是安怎会手骨无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就是因为你的筋络甲你的软骨受损，你的软骨也受损。无润无迄个骨度啦吼，等下像咱骑一台脚踏车，绕链同款啦，骑袂行，吓啊！你链啊叫链啊啦，唔是链啊哦，绕链哦。较早咱
0: 人条叫落去啦，
1: 吓！啊，因为链条啥叫落去？两种情形，第一加无安嘛，第二你的气啊叫崩去啊，气啊叫萎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到这个年纪，少年拢做病，绝对是拢软骨受损，软骨磨损。软骨磨损其实是一个足简单的物件，只要你食到对的物件，绝对唔免开刀。啊，我请甲恁提，我请提倡一句话吼，就是讲物件咱会使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如果无法度生出来，咱才来用煮的。啊，若无法度煮的，咱才来开刀。你若想去煮一盖玻尿酸，上少要开5-6万，会当用偌久？用半冬。然后你搁退掉过去住，我一个亲戚本来就把我家己一个那个阮客户啊，本来一个骨白叫带病，你知无？然后连软骨嘛带病，结果去切人骨科，医生要甲住一个啥？哎，12万啦！我甲讲哦，客户啊，你若要去住，钱我你出袂要紧，但是你若无爱先食咱的物件试看卖。伊就是食这样物件，甚至我这样物件，我有听友甲我食甲讲安怎，你毋知影？食伊第一天收到，第二天敲电话我，伊讲家宏啊，你物件是有人西药呢？无我哪有可能迄个物件遮好用？我甲你妈妈讲吼，我物件若人西药，互雷公讲。第二，我物件你拢听我甲摕去检验的，结果伊真正摕去检验，检验出来代表咱的成分拢天然的。食品类的，
0: 无唔对，
1: 哎呀，你看咱的物件好用到这个程度，所以讲今东北时代，这样物件咱一定爱吃，尤其像讲你骨头有开刀过，吼、哦，你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嘛，吼、哦，你心水爱补甜，肝脏的血爱互会流通，你的骨头筋络才会用，然后你的软骨才袂流失，才袂退化。啊，咱今日即较早吼，我讲啊50年代。吼、哦，三斤这种原物料啦，吼、哦，会当换成老阿厝，什么物件才好？我只是诶，节目是卖啊变变叫，大概卖落拢无够货。
0: 对，
1: 啊，我即届嘛是因为货少，我唔敢伫只是卖吼，因为我只是节目是几工诶，卖落来数量真济。我即届讲啊，来优惠咱诶暗时诶听友，因为即个节目 也唔捌甲恁介绍即支好物件。
0: 是，无唔对。
1: 啊，唔是家宏诞生，是因为无货，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啊，即、這个物件过去啊、是阮高雄小弟啊，伊、个时阵拢见副总来就这无吼，伊硬讲伊家己来，因为伊讲大概因副总来拢互我了介绍。
0: 嗯。
1: 哎、啊一寡物件都拢家己袂超过，因为伊这专门拢咧因外国美国哦。啊 ，FDA 认证的，伊内底有一项上重要，哈，这啥 GAG， 啊，这项物件叫做啥物？我等下会请啊，我的高雄小弟啊，康百氏的药厂、宏基制药所、老元芳的董事长李玉仁啊，阿仁兄来到现场啦，吼，阿仁兄你好。
2: 诶、欸，高兄、阿兄、阿仔、阿发吼，伊各位空中的时段，大哥、大姐，大家暗暗，大家好。
0: 啊，那迄落阿林兄你好哈，阿金阿林吼，嘛、啊、真正因为无你来嘛无阿多吼，甲咱中美时代吼介绍这个物件、嗯，因为当初吼无靠市面上这个名可能拢捌听过啦，
1: 是，
0: 但是要找到百年以上的应该是拢找无接到啦，
1: 对，因为最近啊，讲起来伊伫生产地啦吼。这拢是军队过掉的，
2: 是，
1: 哎呀、啊，你包括咱介绍足侪物件，拢是真正你无阿多取得的。啊，这样物件啊，阿仁因为伊都自十七八岁就做中药啊吼，所以讲伊自这项物件的历史就对啊。过去到你的腰酸，你请的脚软的旧筋呢，走路酸酸酸酸、皮皮薄薄的，吼、哦、啊脚无力的，吼、哦、啊请请啊神水无百人的亚仙，这拢总有关系。啊，这样物件拢总会当甲你治疗你的这骨头酸软，吼、哦，我都讲啊，腰请你闪着你抓着的啦。吼、哦、啊，软骨磨损的啦，你注意甲听。
2: 是，
1: 哎呀，这物件到底是啥物好物件
2: 哈？刚才我甲这空中吼时段吼报告，就是讲你这个道中啦吼，道、嗯、中你市场满世界，
1: 是，
2: 太多家啦。
1: 是，
2: 不过刚才咱今仔日咱康百氏方宇，咱用的是啥物道中？
1: 是
2: 咱用的百年老树，
1: 是，
2: 一道中头，
1: 是，
2: 啥物叫做道中头？
1: 是，
2: 道中头就是咱。咱这个道中树拢达长拢啊就百年，而且咱个选择拢是道中头徛起来到咱个腰、咱个腰身这个所在。
1: 是
2: 哦，啊，这个腰身这个所在，伊个啥？伊个道中头的啥？伊个皮啥？
1: 嗯，
2: 特别高。哦，佮选择百年以上的。
1: 是，
2: 咱道中头这个所在，讲起伊这甲牛哦，拖伫个十五米里啦。
1: 是
2: 啊，一般咱传统市场恁去看到的。你那买到的，伊家己讲啊，我上高的道中，可能就伫两米里至四米里，伊就是伊算伊讲伊点头算上高啊。
1: 唔
2: 过咱用到拢是道中头，啊道中头，到个道中头十五米里，即相差安尼要到几倍，要到五倍的高度啦。
1: 是
2: 哦、啊，即五倍的高度，一张树啊内底要处，就拄啊好迄领俩。
1: 是，
2: 啊你遐悬的时阵，咱就无菜树啊。
1: 是。
2: 感觉伊这道中头、道中王，
1: 嗯，
2: 的高度
1: 是，
2: 这拢即马拢伫山地，
1: 是，
2: 规个拢军队过掉咧，
1: 是，
2: 规个拢是国家的即个首领咧，即个，
1: 是，
2: 啊，即个大官，吼、哦，啊是即个有头有面咧，
1: 是，
2: 吼、哦，就是公司的人较食会着的物件，
1: 是，
2: 啊，感觉今仔日为虾米咱有即个百年的道中，
1: 是，
2: 因为咱公司。就是有这个技术，
1: 是
2: 伫那边甲人咧做交流，咱要甲物件道中头运转来台湾，才催促借着了一部分爱回转去因遐。
1: 因为吼，我知影这个故事，伊当时啥呐，因会干呐，和阿金独家拥有百年的啦吼，因为因无技术，啊阿金就是康百氏药厂。啊，就是下面条件交换，一帮伊个内底的精华，内底正港的啊，迄、那个道中家，
2: 道中家，
1: 甲萃取出来，
2: 道中师，
1: 系啊，道中家甲道中师，
2: 甲萃取出来。刚才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吼，
1: 是，
2: 我甲公开啦，正式公开啦，啊，伊这面嘛无落做啦，一般外口的人嘛要放嘛无在放，
1: 是，
2: 我即嘛甲正式公开啦，咱个道中安怎做？
1: 是。
2: 一般你途中买到就是差，买到就是差好，
1: 嗯，
2: 哦，啊出来叫你对怎怎的俩，
1: 是，
2: 不过咱无讲咧，
1: 是，
2: 咱的途中是用到百年的途中，伊咱有呛，咱用到 AI 人工智慧的机械，
1: 是，
2: 来去 类似讲啊，你敢捌看过迄人咧揪迄牛蛙丝？
1: 嘿嘿，我捌
2: 牛蛙丝，安尼安尼一丝一丝伊咧吐，
1: 是
2: 啊，过去上贵的啥物？蜘蛛丝，蜘蛛丝用一个 AI 人工智慧安尼甲你甲拖伊个丝出来，
1: 是
2: 的时阵做啥？迄真了几落百万，
1: 是是哦。
2: 啊，讲啊，咱同款，咱途中。咱是用着 AI 人工智慧去甲切迄个丝线，那像咧切碰些衫咧，安尼甲这丝一丝一丝用着主动的，伊安尼胖丝头先安尼一领一领甲胖哦出来，先揪出来了，感觉这途中丝要创啥，就是咱个精华途中家啦。
1: 对。
2: 好，啊，即马这个切出来了，这途中家这丝要创啥？
1: 是，
2: 感觉你敢知过去咱全世界？常用的电缆线是用什么做的？海底的电缆线就是用途中丝来做的。
1: 是。
2: 伊经过吼几啊十年，伫海底安尼吼，拢未歹。感觉伊这内底有，就是有一个叫做杜仲醇呐、啊。
1: 是。
2: 杜仲胶，就是你拄啊讲的迄个 GAG 啦。
1: 是。
2: 吼、哦，这个成分吼、哦，就是咱这途中内底的可贵、难得可贵的所在。过来，感觉咱这途中，咱就是。用到啥？用到古洛里神酒啦，
1: 是
2: 来途中用古洛里神酒甲红花酒来喷在这途中顶面，或者途中甲湿毛软，
1: 是
2: 了，卡过来甲做一份萃取，
1: 是
2: 啊，萃取了用这途中丝甲古洛要创啥？
1: 是
2: 要甲带路行去，
1: 是
2: 安尼对。
1: 啊，咱要补这个软骨和再生的唯一一样物件叫做 GAG，
2: 对、啊、，GAG 对，
1: 啊啊，这是啥物？
2: 伊这叫做加完两百的聚糖，就是讲哦，伊这咱加完两百，就是咱造成哦，咱个软骨啦，
1: 是
2: 哦，诶，组织就是啦，咱个讲诶，三角筋啦，
1: 是。
2: 你这个蛋白聚糖有无吼？
1: 是。
2: 一起来，伊就是会做白贴起来，
1: 是。
2: 你骨头较会用，
1: 是。
2: 你骨头较会扎筋，
1: 是。
2: 啊，较会好，啊，过来，伊这途中丝个啥？你从过去讲呀，
1: 嗯，
2: 途中丝、途中加，咱个做个这个科技较好。你像你这个翘骨啦，
1: 是，
2: 吼、哦，你翘骨会压倒落，
1: 是，
2: 吼、哦，你的肚中丝袂输那剩一个弯下手，
1: 是，
2: 把你
1: 掉掉掉嘞，
2: 掉倒倒来，
1: 是，吼、哦，
2: 啊是讲爸爸妈妈，恁过去恁都即卖有咧福建，
1: 是，
2: 啊咧福建啊都身躯紧啊咧福建拢个啊咧安动动啊病掉嘞，
1: 对，
2: 吼、哦、啊感觉咧拢啊手啊无就是有些，已经手安尼无代无志，努力。

0: AM 1071，
1: 骨头啊，这个筋络，和你做些，敢那秘书感觉跟那有弹性，和你和你安尼秘书那会伸展，哦啊，袂安尼咧白白，硬硬，和你安尼话咧，感觉哇，筋络咧软 Q 啊软 Q， 啊要伸特别伸，要揪特别揪，哦，这就是度量加，加你一般骨头药啊，有诶割骨头药啊，就是加割骨头，有诶一割筋络就割筋络，唔过度量加伊会使啥啊？会和你伸缩自如。哦，哦，你穿要穿到要固定啊，固骨头定啊会使，要固骨头软嘛会使，啊要固迄、那个你这个胶原蛋白迄、那个，咱这软骨啦甲做巴丁好起来会使。就像刚才你拄啊讲诶，有啥物这件地当厝会崩，伊就是软卡鞋嘛，大楼变软卡鞋，啊大中是就是咧啥物，就是咧补咱诶下焦之虚下。台迄、那个台语是下焦之虚啦，下焦之虚就是咱个咱台语讲个，就是软卡
2: 下。
1: 啊，软卡下大中就是啥，伊就是用咧吊用咱个骨头啊，咱个卡达夫，吼、哦、啊，甲咱个下焦之虚补满，吼、哦、啊，够一种就是啊，下焦之湿啊，下焦之湿就是啥，你湿骨头内底拢全湿气，大中一就是靠大中里里个。骨头内底湿气，互你袂造成风湿性关节炎。
2: 是，
1: 哦，啊，佫有一种就是啥，迄、那个下
2: 足胫之痛，
1: 嘿，足胫之痛就是啥，你脚大夫啊，你腰会疼，你就是要靠肚中，哦，伊内底只肚中加来甲修补，啊，来甲你修正啊咧。
2: 是，啊，所以讲今日这个啊，咱今日这个肚中加。是亚星的哦，
1: 加亚星的半年，
2: 这大中王啦吼，啊一般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你进外口要买大中，拢是下这栽种的诶大中
1: 啦吼。
2: 啊，咱阿金今日甲咱抓来的大中是亚星的，然后佫是半年的树头啦吼。
1: 是，
2: 所以讲这是伫王，这是王中之王。
1: 是，
2: 吼，我讲今日这类物件就对，你会腰酸，会脚软，会旧筋。会走路酸酸酸酸、平平薄薄，人咧讲啊，这腰膝无力啊，腰甲脚头有拢无力。其实腰甲脚头有是同一条神经，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这不但会当甲你生骨浆，会当甲你吐骨伤。啊，我阿你讲吼，这过去就对啊。你讲伫五十年代，
1: 五十年代是三斤哦，我电话给一栋楼啊厝哦。你过去你有三斤的作用。
2: 那个时阵一。电话给老阿厝一间是5000块了，
1: 对，诶，感觉可能20几万
2: 哦。我当作
1: 五十年代迄时阵吼，五十年代迄时阵的大中一间吼，几万块啦，
2: 啊，
1: 三间都换一间电话给老阿厝，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即马老食着三间的大中，
2: 是，
1: 你等于就是你即马先食等于食着一个外价单啦，
2: 是、哦，
1: 就是换算即个过去迄年代，
2: 那以前迄年代啊，这样是就对啦。你伫外口买一般栽种的稻中真济，啊，但是嘛无足俗的啦
1: 吼。
2: 但是真正野生的稻中是你有钱买袂到。
1: 无得买啦。
2: 今日你有在条听到这个节目，讲起来东北时代是你的福气。我就讲啊，我代替我台南的亲，甲阿仁兄感谢，伊敢那为着食这个稻中王，甲食我的古乐家就对啦吼。食到我就讲啊，本来落车拢敢那坐伫遐咧过一条椅啊，人将士会当上山。爬山会当落海，我诶，人因迄个高，因迄个年代，因拢算知识分子。我诶亲家亲母70多岁，我诶亲家较早是台电诶主任退休诶，因迄拢捌字啊，吼、哦！啊，我诶亲母是伫国泰人寿保险退休诶，所以讲，直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骨头药啊，当若家宏甲你讲诶就对啦，你绝对会使食，因为我家己骨头我受伤过，我所有五脏六腑。拢真健康，但是我就是为我家己的脚头乌过去，还未接触着生物科技。我迄阵啊，啉酒啉伤济，啉到遐啊，这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我的大骨轮头。医生要叫我换人工的，啊好佳哉，迄阵啊，我无换，伊讲你遮少年，迄、那个骨型拢还佫低咧。伊怎啊，甲我内底抠旧的抠掉，啊，然后再甲我注人工骨泥、甲骨浆，来复重生啦吼。啊，所以讲我伫遮。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客户啊，住台北，吼、哦、啊，我的客阿兄啦，吼、哦，不是客兄，我的客阿兄伫某一间大间电视台咧做特派的记者， 我嘛甲阮客户啊讲，我讲吼，啊，你到那要去住，不要紧，钱我咧出。但是甲你家己个囝咧做这啊，啊，伊，我讲是客，阮的客户啊吼，我讲我物件互你食，你真正呐无，互你食无好，吼，啊，你只去开刀，结果伊食差不多将近啦吼，半冬。完全血骨头、甲骨浆拢总做伙生出来，
1: 拢拔起来，
2: 连医生都怀疑。我讲我这个物件要卖出去，过当天今日人收到，后日人电话就来啊。讲你这物件是南西尔呢？那世间有这好用的？啊，过去途中外口中药行，大家嘛有，啊，大家嘛捌食过。但是过去啥啦？早期妈妈，恁较早那咧做未来？是不是一定拢爱食途中？
1: 对，
2: 嘿啊，啊，迄是经济好的人才有途中通食。经济歹的人像阿金讲的，五十年代三斤野生的稻浆，
1: 换一栋稻花
2: 街，换一栋稻花街的老阿厝。
1: 对，
2: 吼、哦，啊，当然迄个时阵钱较高，六七十万嘛，吼、哦，啊，降息就对啊。那三那一间稻花街的厝不得了啊。
1: 对，
2: 吼、哦，咱讲事实，啊，这个物件，家宏真正家己饲了有够赞。过来第二，你想我的老母八十三岁，那无我用我这保健食品在甲听。诶、欸，我的老母身体有够用诶，讲真正诶，我的妈妈八十三岁，会当落，迄天阮船长来找我，拄啊来台中，啊，我请伊去食饭，伊咧甲我讲吼，家宏，你叫恁母也毋通安尼做，拢还佫家己趴伫个牌仔顶，伫遐咧高雷啊，哦，啊，怎啊要起来换顶？
1: 身体真正有用，
2: 啊，你若安尼爬足危险诶，
1: 对，
2: 我都无法度。因为阮老母都讲，伊趁伊会做，要阁加做一寡。
1: 对，
2: 吓啊！啊，阮老母嘛常讲一句话：，倒来会惊会走，食几回拢袂要紧；，啊，若袂惊袂走，食一回哪有路用？
1: 对，
2: 吼、哦，我都讲啊，所以讲我拢会啊，讲实在，爸爸妈妈，你唔知要信无啦吼？我每一工家乡举起来，甲新民讲的，就是这话。我讲，互我的老母食百回，互我的仔仔平安大汉，互我的听友，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哦，啊，当然嘛，要我生理兴旺，这是。吼、哦，我逐工每工讲的话，吼、哦、啊，所以讲直接今日阿林兄
1: 是
2: 一个大中王，会当互你食卡腰酸、卡软、旧筋，然后酸骨轮、痛骨节，即几工全台湾拢落大雨。爸爸妈妈，我真若要叫恁用卡电话入来，差不多全部满线，敢那为着就落一个雨，举起来咧酸疼偌济人，脚头乌袂弯，
1: 吓
2: 啊，脚头乌袂弯的，袂落眠床卡。歹算济人啊！
1: 对，
2: 哎呀，啊，我跟你讲，就是安那，少年做伊无补，咱暂时今日咱甲补倒头，甲补翻头，咱甲过去拍拼的。我跟你讲一句话，爸爸妈妈，欠骨本，我永远讲一句话，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吼。
1: 对，
2: 我
1: 唔对。
2: 啊，是咩啊？
1: 是
2: 过去这三斤换一栋德化街老阿厝的物件，
1: 对，
2: 暂时是有够贵的哦。
1: 是，
2: 这不是你伫一般中药行咧买的哦。爸爸妈妈，我今日甲恁争取着，阿仁兄讲有一千阿，啊，介绍我这
1: 個。刚才我这介绍我实在讲诶，我要来卖进前，我实在讲我爱调整介绍。
2: 无啦，你去年卖我都照去年
3: 介绍啦。去年
1: 是去年是卖三千二啦。
3: 嘿，对啊，系啊，
1: 啊，我拄啊就讲，来照讲爱互我开三千六啦。
2: 无啦，诶，唔好安尼，因为我拢爱互即个爸爸妈妈照顾。开少钱，甲因医大病，
1: 我知
2: 啊，让因能享受一个啊，
1: 未上这都真正量足少。
2: 因为让因享受一个啊，未搁再骨头酸痛，未搁再未翻身，未病病，未落眠床卡，未冷裤，未穿衫，有诶，干那要存一个桌布，无在条存。讲真正啦，迄种痛苦，家宏深深体会。啊，这拢是我疼，我爱诶爸爸妈妈，拢 是我疼惜我诶爸爸妈妈，甲这大哥大姐，我讲今日破咧，这样物件。嘛唔是你明仔载敲电话，搁要甲我买，就一定买有。
3: 当然。
2: 哎呀，因为这个物件，我就甲恁讲啊，人讲物件贵贵无的啦，
1: 哦，
2: 就是愈无的物件愈贵。
1: 对。
2: 啊，你若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若有亲情就对啊啦吼。阿金登基一见将士做无业，还佫是德化街，差不多十个人有九个捌阿金啦，十间店有九间捌阿金。你若去甲收，收闹野生的就对啊。你随敲电话来加防，吼、哦、野生的哦。啊！我引一百万个，伊袂
1: 十五米哩诶，你甲较，其实你呐，伊若讲有甲你讲有十五米哩诶，你较贵，你就会使甲买。你唔甲出价。
2: 系啊，啊你都无，你起来，我一斤一百万甲你买。但是爱正野生正爱阿阿金鉴定过， 吼、哦、啊，咱找第三方鉴定嘛，袂要紧。
1: 是
2: 啊，所以讲阿金咧唔敢卖，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人因卖国外卖足好价。
1: 是
2: 啊，一寡老中医，我讲即包括家己中医诊所，都拢卖当伊咧食，包括即个中医骨科的福建师，大家都拢卖当伊咧食。啊，好个物件，人啥人无释放出来？唔是无爱释放啊，是无量啊。
1: 无啦，无
2: 量。啊，所以讲今日给我一千啊。
1: 一千啊，会使啊，
2: 吼、
1: 哦，啊，就予你三千二，好无？
2: 好，
1: 咱卖价卖起价，我、啊、好无？
2: 你只阿萨利啊，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咱就卖予天佑个加迄个字个，咱甲算三千多，
3: 到算清楚，
1: 哎、哦、啦，哎，你讲三千六，
2: 无啦，
1: 啊，你就讲，我是讲你讲安尼无，我就三千二，我嘛不忍心起价，
2: 无啦，三千多啦，
1: 三千哦，
2: 哎，
1: 嗯啊。就讲好要三千二，才你个。
2: 无啦，我哪有跟你讲好？我是叫你来尔，系啊。
1: 三千，嗯，三千。
3: 三千较好算啦。
1: 三千，你那三千无安尼啦，讲呀。
2: 嗯。
1: 那三千，我八百无你啦。
2: 三千块减两百。
1: 系啦，因为我量无阿济啦。
2: 是。
1: 阿济你，我体谅。
2: 算你去探别位来补我的就
1: 对了。体谅我一下，好不好？
2: 安尼啦，我搁答应你。啊，过来，你送一来红体验。爸爸妈妈，十分钟技术赢，咱就用啉的哦。
1: 我得个送，
2: 用啉的，
3: 嘿，用啉的对。
2: 你甲透落水啉，水有感觉。
3: 十分钟水有你有感受，
2: 等下像你咧啉高粱的同款，水啉落水酒醉啦。
1: 是
2: 啊，啊这是水啉落水有效啦。
1: 我得个送，
2: 送一啦。
1: 好啊，搞遐先讲个好
2: 哦。
1: 嘿，八百卖完得哦。
2: 嘿，
1: 好。
2: 哦好，八百卖完。
1: 八百卖完，我一阿我。我出无要紧，
2: 好好，安尼就八百啊啦吼。
1: 是，
2: 来啊阿伟，咱今日好不容易，我会当替恁争取到咱暗时这个时段，大家要来听小兰的介绍，啊，你嘛送一下，
3: 真正无简单啦吼。安尼阿伟啊嘛，赶快个送一下给咱爸爸妈妈。
2: 阿华，
4: 出去外口咧倒接电话，安尼我帮伊做主的，我帮伊参加。
2: 阿丽耶。你替人做主，安尼你家己买上去啊？
4: 好，无问题，安尼阿仔嘛上去啊。
2: 安尼就买一盒上四盒，挂家红个上一盒，买一盒上你五盒。爸爸妈妈，十分钟要甲你计数赢啊！电话0800-097-098，杜中红、杜中家，食落会甲你洗你的骨钙，洗你的软骨，用这个杜中丝。把你包覆你的骨头，让你的骨头袂含烧、袂拍光、袂卡软、袂腰酸、卡软。啊，我阿你讲，伊可以把你固肾水，可以当把你降肝火，因为杜仲王就是把你入肝肾，才来把你医骨头。有诶，先阿你食骨头药啊，食无效，因为你的肝主筋、肾主骨，当辈是大爸爸妈妈，你的肝肾功能去败啊。你先甲食落，即会当甲你治你骨头酸痛，然后佫会甲你固肾兼固肝，互你肾水来饱甜，你就袂佫软卡，你就袂佫骨头会酸、骨头会抽、骨头会痛啦。来，喂了，起个。
5: 喂，嘉宏啊，我买一组啊。
2: 买一组吼，啊，你进前有买无？
5: 有啊。
2: 食得好无？
5: 袂歹啊。
2: 袂歹吼。
5: 骨头啊，啊，以前迄。生
2: 囝无过
5: 好啊！
2: 对，啊，这若生囝以前妈妈无做过来有无？恁一定爱打电话起来，甲爸，搁甲补做一下过来咧。人讲生一个囝就交机会好来，你电话起来啊！哎呀，来生一个囝就交机会啦！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过去你为着生产，为着家庭，你拍拼，你付出，你暂时咧骨头酸、骨头痛，够人会当甲你体谅。
1: 对，
2: 来，喂，你来收出来，妈妈。来要多中王吼，来好，你电话行咧哈。好，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要敲电话，这我就甲你讲，三斤五十年，伫五十年前就对啊，五六十年前会当买中华街一间老厝，多中家，伊内底有一个上好的物件叫 GAG 胶原蛋白聚糖，这拄啊敢若多中家会当特殊的制作出来尔。嘛，全世界干那阿人民有这个技术尔啊！中辈时代，我这个杜仲王、杜仲家是大家吃、大家娱乐，十分钟，甲你输赢啦哈！会软卡、会腰酸、拽到、闪到，加老进嘞！你做你个要当吃，来喂你个桂花大姐。
5: 喂。
2: 来，你要杜仲王哦。
5: 嗯。
2: 嘿，来你等下去啊，你哈，我加王。哎呀。 来，威六，来要多点干哦。
6: 我要一组细多加起来。
2: 好好，来你等下加
1: 咧吼。
2: 啊，拜一叫加哈。哎呀，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客人，你看他都讲要起三千来啦。我甲阿金出两百块，剩三千，阿金搁送一个，总共买一个送我，才开你
3: 三千
2: 块啦。
3: 是，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兰都只刷卡冇人咧偷啦吼。来
2: 来，威六来，义雄大哥。
7: 哎、
2: 欸，
7: 我一组。
2: 来，要一组吼，来点那个，你这超准的啦吼。哎呀，来威六，阿祖。好，好，来阿祖，来要一组点那个给。
3: 好，来点个吼。
1: 谢谢。
2: 啊，来你好，江太太，家人诶。
8: 哎、
2: 欸，我家宏。
8: 我江太太。
2: 我知，我知，妈妈。
8: 你知哦、喔。
2: 哎、欸，我家宏啦。
8: 我爱迄个大肠，迄个。
2: 哦，大肠干吼。
8: 食骨头酸痛。
2: 好，食骨头酸痛，食你软脚，食你脚无力，腰酸背痛，拢总有效哈。脚袂起来，平安
8: 跳诶。大肠，
3: 大肠。大肠，
2: 大肠，我来你讨。
3: 你捌食
8: 过
2: 哦？好，你先写咧。哎呀，你捌食过呢啊？
8: 哈？
2: 你敢捌买过？
8: 啊！要当时啥？
2: 好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来，喂，你好，姚大姐，依然呢？
9: 大组是偌济？
2: 大组我清楚，啊，你先写起来好无？
9: 系
2: 啊。
9: 一组是偌济？
2: 大组的等下，一组来，啊，你一组要偌济啦？
3: 来，一组，
2: 姚大姐一组，大组的啦，人今天讨大组，咱直接甲回答啦。大组的等两小组，六千块啦。
1: 是。
9: 六千。
2: 啊，我叫阿金哥送一啦。
1: 我送一啊。
2: 哎，啊，我五十组。
1: 八八。来包含你来对哦，
2: 包含你包含啊，好，安尼不要紧啦，
1: 好，
2: 安尼我跟你讲，那个姚大姐，
9: 啊，
2: 阿金送一下，我再送一下，安尼等于大组是六千块，十二下加送两下，十四下啦，
3: 好，不要紧啦，
2: 对对，十四下。
9: 我问你一下哦，我这正卡旧伤啊，脚拢会酸会痛。
2: 啊，你一天甲啉三包，一天都感觉哈，
3: 来
2: 电
3: 来个嘞，
2: 叫三顿啉，来电来个嘞，来威六妈妈。无啊，就等你拢我耍歹势，妈妈。
10: 哎呀，你我加两组来啦。
2: 是啊，那要叫哦，你大概拢买
10: 啊
2: 济。
10: 啊，无啦吼，我都甲你讲，迄较早啊，都拢较迄落吼，月来做了较无，拢安尼酸痛安尼。
3: 红毛宝贝就酸痛。
1: 这月来做无好，食上好。
10: 食了有效吼。
2: 哎。
10: 我即马你看落雨落安，拢唔知对咧疼。
2: 哦。
10: 拢知影通去顺，哦，拢四界去顺，顺迄落安尼。哦，倒摆安尼徛咧四界去，安尼有顺，逐拢加只困我，加做迄落，你搞加两组来。
2: 赞啦，安尼有赞啦吼。
10: 嘿，对对。
2: 好，哎呀，好，来来。
3: 就是大组的啦吼，
2: 大组的十四亚，
3: 十四亚六千块。
2: 好好好。
10: 那我刚才你搞报，我食这个吼。
2: 嗯。
10: 我真安尼风风落雨透风啊，我有法度通安尼去，大家拢搞我学落来。
2: 你几岁？
10: 八十三。
2: 八十三哦，你多少？我妈妈八十岁。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哈！安尼你食这当食百岁，
1: 哎呀，
10: 来，继续起来呢。
2: 好啦，好，
1: 祝你身体健康。
2: 你刚刚今日未记甲起来，来威六，好，来威六，谢大姐。
8: 哎，你好，
2: 我到。
8: 我坐，我坐下。
2: 大组呀？
8: 嘿，
2: 大组，
8: 一
2: 四组三千，买一个送五啊六啊，啊大组就是十二啊，加上两啊十四啊，六千块。
8: 四组，会用。
2: 诶，五月七，不要紧，我甲外口小姐讲哈，
3: 东
2: 北时代，等下甲你赶紧开啊！你看人拢咧卡袂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杜中王、杜中家啦吼，东北时代，这要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补你的软骨，互你的软骨袂搁再腰酸，互你袂搁再软脚，袂旧筋，袂行路生生酸酸、皮皮薄薄，迄就是咧退化，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若开通，你唔免开刀，你绝对会当骨头勇行行，定两骨甲你照顾，紧好照顾啊！来，威六，哎，妈妈，
11: 你好，
2: 嘿，来，你好，要多重讲吼，来，我教你电话行咧哈，啊，全国我就甲你讲啊，真大家拢咧烧钱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大中家，这里有钱买无？这过去就对啊啦吼，三斤会当换电话给一间老阿厝啦。来，你好，小路啊，妈妈。
11: 哎哎，
2: 我教。哎，教
11: 啊。
2: 嘿嘿，
11: 我继续做最多来哦。
2: 好，来你等下个咧，等下。
11: 我这一只骨无，拢无那边
2: 啊。啊，无啦，就是因为你的软骨退化。
1: 一天啊，
2: 吃三包，
3: 掉三顿吃
2: 吼。哎，
3: 就。
11: 我为了吃饭紧。
2: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3: 龙哥，
2: 你等下个咧，
1: 沙冈的记号，
2: 等下个咧。啊，来，威六，雪见大姐， 来你要要大中家吼，好来要大嫂在那下咧哈，
3: 哎呀，
2: 来喂你好，来电啊妈妈，好来电那下咧哈，
1: 谢谢
2: 啊，来喂你好，春瑞大姐，
7: 来
2: 你好，哎，我高雄本人，要大中家吼，
7: 我这边足济了，要干啥？要哪写
2: 咧？不要紧，啊你愈买愈济，身体愈用，食愈济愈济岁，哎呀。散的啦！不要紧，阿不要不要那吃，你用只卡来问我，啊，你要有信心嘛啦！你应该吃我的物件，你有吃过，你就知影，我的物件真正拢赞的。
7: 我真敢
2: 嫌，足
7: 好的物件，我吃了
2: 拢爆出名啊！吃的，啊，咱就是拢用良心做咧做事的，嘿啊！你甲继续甲吃下来，你电话加咧哈，妈妈，我电话拢满线。你
3: 出
2: 去啊，妈妈，你看甲咱娱乐咱的物件，真正伊唔知要哪甲咱娱乐的啦。来，阿甘大哥。来你好，我嘉宏。好，好，来你电话行咧，
1: 谢谢。
2: 好，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卖个去煮玻尿酸，卖个去煮人工骨浆啊，食咱的大肠家，会当甲你特色地中大肠丝，甲你所有这顶软骨拢包好，甲你这退化拢补上来。有诶讲恁软骨退化无顺啊，要食啥？食咖啊，下做大肠咖，这素食的咖。
3: 对，
2: 这不是骨肉咖，但是素食的咖，同款比骨肉咖同款的效果。
3: 对，
2: 东北时代，
3: 这专属的吼，而且吼，咱东北时代，咱爸爸妈妈，你呐如果吼，脚骨较袂挤啦，拢总会使吃吼。喂，你好。
12: 啊，现在是在吃骨骨头的
3: 哟。对对对，
2: 生定骨骨软骨啦。
12: 好好好，好，来我继续
2: 好好好，来你等下个哈。

0: 安尼十组就大个啦吼，就算唔到二十八啊。
1: 对，
0: 安尼
1: 阿林上节，
0: 阿林上节，
2: 大组我去送哦。
0: 系啊，
1: 系啊。
0: 安尼无，
2: 我去送几啊？
0: 上节啦，
1: 你上节，
0: 我唔敢来偷上节啦。
2: 好啦，啊十组，吼。
0: 啊阿伟，咱两个讲出三啊较公平啦。安尼无，你上三啊，啊我上三，安尼都要六啊，等于一小组六啊，总共多35啊。特大组的万二块，开万二，让你骨头酸痛好哩哩。电话0800-097-098呐、啊。爸爸妈妈，医生叫你要开刀，你暂时酸骨轮、跳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痛麻痹的，脚的腰啊，脚的软，腰的酸的，过去月来做无的，心水无八天的，无怪你骨头药安尼吃袂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大家嘛会晓讲。但是要吃什么来补？吃杜仲加、杜仲王啊，伊内底有杜仲的加质，即爱15米的哦。然后伊个会互你断丝，互你即个丝去甲你即个骨头包覆。
2: 对，
0: 以后你就袂酸痛、袂惊咯。比如爸爸妈妈，你若吃软脚，你若跌倒，我话你讲跌倒会膝关去。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个杜仲王、杜仲加就对啦。过去三斤。买一间老阿厝，我阿你讲，咱享受一下好嘢人咧食嘅物件，到底是做啥物款啊？
1: 来，喂，你好。
3: 我要
0: 道中。来，妈妈要道中家吼，来你等下嘅咧哈。
1: 好，来哈、
2: 啊，谢谢。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无法度，逐个月卖哈。
1: 嗯。
0: 这真久以后，才有可能佫卖一届啊。阿金他拄啊，都事先先甲我声明，因为我本来我是要我只是个节目卖，但是我伊嘅量无够。啊，因为我暗时会台念无遐济，我讲安尼，我爱互暗时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疼惜，来甲我迄个啊，伊拢甲我疼惜，甲我照顾，我用一个好的物件，互因会当生骨长、透骨长、固定骨啦。
2: 是，
0: 来喂，你好，荣西大哥。
3: 喂。
0: 嘿，妈妈，文山呢？嘿，来，你要道中家吼。
3: 嘿，要
0: 甲
3: 你买道中
0: 家。好，来，你等
2: 下
0: 去安尼哈。
2: 谢谢。
0: 啊，我就讲啊，今日来买无着，你会坏啊。听电台，咱就是咧听知识。听讲要怎照顾你的身体，我讲你当然绝对会像我甲你讲的安尼。哇，世间哪有这物件这好用的？今日随食，等下随有效，随有感觉讲哦，你的脚骨加足有力的，等下腰就较袂酸啊。你腰轻轻呐，闪着抓着的，代表就是你的软骨、甲你的骨浆、骨髓拢叫退化呀。哎呀，来位你个志英妈妈。
4: 嘿，
0: 嘿，来了。我搞，纯素诶，
1: 这纯素诶，
4: 好好，
1: 这纯素诶，
0: 啊，这有够赞诶，因为我讲，足侪人食，足侪人食，食素食有无？然后伊诶骨架子拢无够，
1: 对，
0: 啊，我甲你讲，这纯素诶哈，等下看麦看看，控九七控九八啊，来位了，来要大龙家吼，
4: 好，
0: 来等下行咧，啊，今日四组一组3200，剩3000买一盒送四盒，会送五盒六盒。大组的12盒，搁送
1: 2盒
0: 14盒。中辈是大，啊那特大组的，得28盒12块，搁加送7盒啦哈。
1: 35啦哈。
0: 来电话0800-097-098。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没有电台工商刷卡服务。你若如果任何问题，阿伟阿辉来在家房，拢总会使替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业好贵，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来感谢咱中部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第点钟第二阶段。现场电话，爸爸妈妈一定要赶紧卡好啊！爸，进来这数量有限的大中王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算好我接起来啦吼。
1: 啊，感谢全国这中部时代吼，啊，我是哈曼的龙家主题，我家宏啦吼，啊，受恁疼惜的家宏。感谢做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即个姐嘛，啊，对家宏的信任吼，啊，直接甲恁做十二万分的感谢。啊，今日咱进这个时段，佫有新电台加入，
0: 对
1: 啊，咱甲头前啊，其实物件也差不多无
0: 啊
1: 啦，
0: 吼。
1: 啊，今日卖甚物物件？今日就是卖三斤，伫五十年代就对啊，三斤会当伫德化街买一间楼仔厝的。哎呀，来，维六苏大哥。
2: 哎，你
1: 买大中王。哦，我买大中王吼，来你店里去啊，你哈。
0: 好来啊。
1: 啊，这个大中王当时要开发，阿金甲我讲，这足贵本的。啊，我讲吼，贵本袂要紧，物件爱用食会好。
0: 对啊。
1: 来来，喂，你好，意见大姐。
3: 哎，你好哈。
1: 哎，你
3: 大
1: 办理。
3: 请问诶。
1: 哎。
3: 你这款诶，会使甲这个，我甲你买这款诶，什么鸵鸟骨肉离身加这。
1: 做伙食一杯一重。加倍的效果，
3: 吓啊！啊，救筋咪使吼，
1: 救筋做好用的，随食明仔载随袂救筋啦。
3: 咦，我、啊、我有甲迄个加红买迄个十个骨头的啊。
1: 好好好。
3: 啊，即卖是讲过来买这
1: 個。啊，食了啊，食了感，食了有感觉无？
3: 有啦，
1: 有啦。
3: 感觉伊咧食迄个什么土龙王哟。
1: 嘿嘿嘿嘿。
3: 啊啊，搁迄个神金宝啊。
1: 是，有效啦。
3: 啊，我迄教你食，啊，搁有教白米啊呢。
1: 安尼有赞无？我加我加红啊！
3: 我今麦跟你讲吼，
0: 玉娟大姐，你就加加红不能你讲
1: 电话嘛？
3: 喂，
1: 我加红
3: 啊！老板你好
1: 哈！
3: 啊，我跟你要做菜种，啊，食是袂歹，啊，我跟人讲，食噶唔知要安怎
1: 吃。不要紧，你甲做伙食，我去正叫小姐跟你慢慢啊，跟你解说，啊，袂晓食你甲问，因为我咧做现场的节目。
3: 好好，谢谢，
1: 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哈！好，谢谢。
1: 这妈妈恁的一句话了，我讲恁都无一定爱甲我买物件。我敢若人生敢若爱名声尔，老母讲的秀才嘛爱惜名声。我今日要感谢我的高雄小弟康百世的叶仁兄，当时要开发，伊甲我讲吼，这百年的呢，这真正有钱无底买啦。较早五十四年一开始咧做的时阵，伊讲吼，这伫人伫台北。特化街三斤买一间楼仔厝的，
0: 是啊。
1: 来，为了蔡大姐，
0: 四号的。
3: 啊，你，
1: 我教。
3: 这
1: 会有机，会生
0: 有机未？这会过有机，这会
3: 过有
1: 机哦。啊，这会过有机，
0: 你有机无好
1: 的。咱的物件无一人会上有机的，啊，这人是兼会过有机。
3: 哎，我是假生，我是甲你请教啦。
1: 吼，哎呀，阿姨，你比如你薪水八点，你骨头个怎样？安尼知无？
3: 就是
1: 腰只骨参考未记啦。对，啊，迄就是腰歹嘛，你就是腰子无好，才安尼对无？
3: 啊，都唔知甲你请教看会
1: 食哩。对，啊，这食这一杯一重的啊，我都头头有甲恁解说啊。恁的，
3: 哎呦，你卖物件拢足信用的。
1: 是，多谢你。啊，我嘛，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咧，我袂甲恁骗。
3: 我足听你咧讲话哦，你这艰苦人出身的，
1: 是
3: 足好的。
1: 真开心啦，啊，
3: 各种老
1: 岁啊。嘿啊，袂啦，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妈妈，啊，所以讲你食了脑好，你讲的镜头，你看我甲你讲的拄啊好。你就是腰子不好，
3: 拢不迄落啊！我是咧讲啦，诶，家里口味讲，即马大细拢会讲是啥，唔通恶白食。
1: 对，啊，我咧讲，咱的物件即拢得管的哈，即拢政府合格规定的，
0: 拢安全的
1: 啊！你放心，
3: 你作实的啦，我无咧讲买物件。
1: 安尼吼，多谢妈妈的信任。
3: 我家里买几粒变咯啦，
1: 啊，无互你失望啦吼。
3: 我家里买啊买迄款咯，牛红个牛奶泡的，
1: 好。
3: 啊，搁进前啊，搁家己买一摆啥，唔知啊，搁买一摆，
1: 好，不要紧，
3: 一摆买了三摆咯。
1: 好，多谢啊，多谢你的信任，你电话行了吼。哎呀，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恁一句娱乐，和家宏搁愈有动力啦吼。啊，我讲啊，这过去就对啊，途中到底好伫对，是安那开始人木鱼咧进口迄阵啊，我阿你讲啊，三斤五五十年代三斤买一间老厝，迄个时阵就无开放进口，啊，过来。伊这是野生的，唔是像即马你去买途中是栽种的哦。
0: 嗯、
1: 你真你去买途中栽种的爸爸妈妈，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寄予你就好。讲真正的，啊，但是恁的药房凊彩听都有啦。
0: 有啦，
1: 哎呀，
0: 吼，一米二、两米二，满满是啦。
1: 对，啊，重点咱这是十五米二的，吼、哦，百年的树丛， 百年的大中王。啊，咱来请咱康百事，阿仁兄，啊，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过来。我当时啥那会叫去开发这物件？我的青姆，吼、哦，我就讲啊，住台南，本来人啊，带出去咧佚佗，拢总袂行，拢总吐三脚加四脚椅啊。啊，即马一落车，人就去找椅啊坐。等人全部囡仔啦、孙仔，大家拢去佚佗完啊，要回来伊才搁爬上车。然后我把这个物件摕给伊吃，因拢高知识分子，因咧早期拢有读册。我的亲家，我就讲啊，伫台电做主任退休的，我的亲母伫国泰人寿保险退休的，食我的物件，食到无去开刀。本来医生叫伊两支脚头骨拢换，大骨轮头嘛拢换，结果咧，食食咧到尾也拢生出来。我家己的客户，我就讲啊，去做人工骨浆，伫两骨就对啊啦吼，两骨去互磨损。然后咱个对比去高雄个切人骨科，甲看伊讲伊最爱做人工骨泥，甲迄个一种物件我用讲袂出来，但是就是爱开120,000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咱甲120,000请起来，咱开万二敢唔好？啊，佫会当互你食出来、生出来，着家己个，佫毋免去挨刀啊吧？挨疼，医生佫无甲你保证个好。长辈是大，啊，今日啊，咱互阿仁兄简单甲恁介绍一下，啥物即个大中师。大中家会较好。
4: 刚才我甲这个时段吼报告吼，一般咱大中吼市场咧所贩售的吼，拢是就像阿兄阿杜阿讲的，就是拢在两米里至四米里这个之间啦吼。啊，刚才咱今仔日在大中王，什么为什么要叫大中王？
1: 是，
4: 就是咱是百年老树，树头
1: 是
4: 吼，咱甲出这个树头起来。徛起来都搞咱腰身这个所在，啊，道中有偌悬呢？道中若悬呢，的话要到两三楼悬。
0: 哦，是
4: 这个。啊，要到两三楼悬，咱干那出这个树头起来，腰身这个所在，伊这拢15米哩啦。哦，嗯、啊，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的道中皮啦，吼、哦，道、嗯、中皮伊是算道中加算上百上满的所在。
1: 嗯，吼、哦嗯嗯，
4: 啊，所以讲迄、那个，这个讲啥市场？道中满世界，不过咱个道中王，你有钱是无得买，有钱买你搁要千金，要来甲我换道中，我嘛无通买你。
1: 对，哦，
4: 你要来甲买完不了，我歹势，我甲做这道中王，我都无够用啊。
1: 是是是，
4: 而且讲啊，咱这伫山地是用军队，
1: 是
4: 军队哦，你要入去这道中拿来底，
1: 是
4: 你是军队拢前后四周拢部队过掉咧，
1: 是是是，
4: 而且过去拢啥物人咧遮。拢是一挂只大官花，
1: 是
4: 吼，啊，只大官，吼，啊，是一挂只官贵，吼，啊，是一挂靠名，顶靠名望的人，
1: 是是，
4: 靠我都食到这大中王，
1: 是。
4: 所以讲，讲起来，咱这大中王的取得，我甲你讲，唔是一般，你摕到的。过来，迄、那个爸爸妈妈吼，即大哥大姐吼，恁个注意啊，听好。过去民国50几年的时阵，
1: 是
4: 三斤大中哦，三斤大中是会使换。电话给一栋楼啊厝哦，
1: 是。
4: 迄时阵电话给一栋楼啊厝，讨20-30万，
1: 是。哦，
4: 啊，20-30万来讲，迄时阵
1: 讲得60-70万啦。
4: 当然，迄时阵的道中一斤90,000块啦。
1: 是是是。
4: 啊，所以讲，你即马那食到咱这道中王，等于是你即马食到三斤道中王，
1: 对。
4: 你多好，等于你有价值辛苦，价值一栋楼
1: 啊
4: 厝。
1: 啊，重点是这个胶原蛋白聚糖，你一定爱嚼 GAGA。这是真正好的胶原蛋白聚糖。
4: 对，
1: 过来，我要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像他多啊，咱四五岁的妈妈，伊就讲啊，伊腰会酸，脚会软。啊，我就甲你讲啊，伊就是腰子无好。
4: 嗯，
1: 今日人是安那讲，肝主筋，心主骨，你腰子水、心水那饱，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你人骨头药你食，足简单就好，你食无好，因为你心水无饱甜，伊无法度甲你制造这个。啊，
0: 心素，
1: 心素，
0: 对
1: 啊，肾上素啦，吼，会当甲你治疗你的骨头。长辈时代，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客户啊，我的亲戚，拢是食这支。过来，我的妈妈83岁，高将时就对啊啦。阮老母的土龙王嘛，有咧食，都像美术他都阿伊妈妈卡来，有
0: 的讲
1: 买10多项，啊是到底要食对项，大项拢甲食，大项对你的骨头拢有帮助。咱的土龙家要甲你生骨伤，甲你骨软骨。透骨浆，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过来，一家一人什么物件？道中师，道中师就会当甲你做包服。重点，我来甲你讲啊，白白道中啊，金啊甲铜， 拢共色，但是物件无共款。啊，平平途中，我来甲你讲啊，平平一台车，是安那面路价值500万，是安那好路啊价值50万，功能无共，
4: 肯定无共，
1: 钣金嘛无共，
4: 种种拢无共，
1: 安全性也无共。所以讲，今日咱要敬咱阿敬途中王，敬途中家百年，才是真正的。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什么镜头？来，我阿恁讲吼，恁的卡会软的。尻川头的酸的，常常咧抓到，常常闪到，吼、哦、啊！东北时代，久袂落，爬袂起来，咧久咧久咧坐，皮皮薄薄，酸酸酸酸，干咱要穿一件裤，也袂自由，袂落棉床卡，袂软裤，袂爬楼梯，连牙真实都袂牙，连拍稀烂都袂拍。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拢练软骨体哇。咱人有200多块骨头，有400多关节。我讲这也做关节的修护师啦，食关节哪用？爸爸妈妈，你着会久会啊会徛会走，我阿你讲，绝对会当互你原本连会行，都无啥会行，加三个四卡椅啊。
4: 伊这个有一个功能哦，就是安怎呢？就是迄、那个伊像你讲的迄句话，我感觉我做认同的，寸筋串骨。
1: 是。
4: 伊安怎寸筋安怎串骨？伊这多重师多重家，伊就是像讲吼，你若有。有咧食这多重丝、多重钙的人，伊这个丝哦，会甲你撑为这两骨，让两骨如两骨旁，
1: 是
4: 甲你撑过，啊咧一直甲你撑，撑啊，互你两骨哦，规支哦，
1: 巴甜
4: 巴甜足筋骨咧，
1: 互
4: 你互你两骨哦，袂凊彩的刷位刷叮当，啊袂歪，袂安尼凊彩讲啊，我着小夸咧。派一个啥物件啦，摸一个灯，就脊椎滑脱，
1: 是，
4: 对对，感觉伊这你讲
1: 迄个，来，来，亲爱大哥，
5: 嘿嘿嘿。我也是说，
1: 要大中啦吼，好来，你电话下咧哈，这无方的。啊，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要食寸筋串骨、锁筋活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头头迄妈妈咧问的，究竟今日食，明仔载你哪个究竟就对啦？你一拉甲我偷咧，剩咧卖甲我偷，寄转来还我。今日一拉，原价是
0: 3000，
1: 要寄到30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啊，但是都无做数啊呢，拄只刷卡一路啊，无法阿华咧讲啊。电话都在，这部大开始，电话另外边边叫接个几码呢？
4: 我拄好你八百，你没有错数啊！
0: 拜托的，你因为咱有叠大组，叠大组是35阿吧？
1: 啊，这进这进，
4: 好
1: 啦，啊这进人人第二
0: 点钟要听。
1: 来，我要来孝敬大姐。来，你我教。
0: 依然的吼。
1: 来，大中家来，你电话给，你先写起来哈。哎呀，来，我要
0: 你。
1: 来，四位大姐。
5: 嘿，
1: 来你哦，要嘿，我高雄本人，你要途中哦。
5: 啊，我有甲你买啦吼。
1: 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
5: 哎，
1: 较过等伊食这上赞啦，
0: 较
1: 过挂咱的骨肉干啦，有诶拢做伙食，骨头也拢摕起来食。来等一下咧。好，不要紧，你等一下咧，我叫外口甲你讲。哎呀，我等下拢满爽，歹势啊，妈妈，来日顺大哥。啊。吼，咸水诶。嘿。嘿，妈妈。
6: 啊。
1: 来你哦，我高雄啊。
6: 好。
1: 嘿，要途中干呢。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先写起来，外口拢先啊写起来，
0: 电话，
1: 收起来，我搁套一定有诶啦，
0: 是
1: 啊，啊什么啊？我是讲安尼啦，无搁我八百啊，无啦，搁我八百啊啦。
4: 哇，你电话搁啊济，
0: 系啊，
1: 你看咧，
0: 我拢无啥加接咩，
1: 八百好无啦？
4: 无啦，无啊济啦，到尾我着甲伊讲，这大中王真正数量真正有够少诶，啊，这物件我真正用技术甲对方。人家三地间交换，
1: 无要
4: 我咧啦，后日无过，
1: 我这无过一点钟咧，
0: 系啊，
4: 我看哦，遐电话遐，
0: 电话也够亮咧，我都唔敢接咧，
1: 我先甲接。
4: 安尼啦，后日
1: 来为了来陈大哥，
5: 喂，
1: 来你，
0: 拜托你了，
5: 我一做大做诶，
1: 好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吼，你看这，你看这，听一晚咧，大家听到了咱诶物件，大家拢食好，诶妈妈，大家拢卡起来，甲咱学了，阿袂我偌济啦。这栋没名声啦。
4: 好啦，感觉安尼，这五百好哩，啊五百没完。
1: 五百啊，
4: 安尼好不？
1: 好，
4: 一句话，
0: 够五百就对啦。
1: 得大组的，
4: 得大组的，顶一点钟十组，啊无七点钟嘛，搁十组哩啦。
1: 三十啦，
4: 哈，无啦。
0: 阮七点钟够新朋友加哩
4: 没啦？十组了啦，
1: 十组得。
4: 嘿啦，
1: 安尼无多啦吼，因为咱介绍
4: 要讲，
1: 介绍要讲清楚，啊，做啥要讲清楚，准备时段。咱今日咱的大中王用你要十分钟见效果啊！我要甲你讲啊，我的钱未行，要开刀，行到即马会当 卡镜用镜啦。啊，我家己的客户啊，本来要住人工骨年，唔免住，就是食咱的大中家，中北时段，今日一台3000，你送你3000，买一台，阿金送一台，剩的阮家己送，总共买一台送5盒，6盒3000块，啊那大组的就是12盒，加送2盒，6000块，这大组的，阮家己送你一组。多34盒，阿金佫送一台多35盒，总共10组尔哈。啊，细组的500盒来，电话0800-0097-098，来回了来陈妈妈。
6: 啊，哎，啊，阮，你在这个途中，哦，我徛在迄种少年无做着过来，
1: 是
6: 啊，今摆吼徛徛在洗碗，又酸又是痛噶。
1: 安尼吼。啊，我你讲，
6: 哎，啊，我讲这条条，我加迄个牛肉加做伙食，
1: 哎，
6: 啊，介在，
1: 哎，这作战呢，你做你个食哈，随食随有感觉哈、哦哦，来你电来家咧哈，这无做回来，哦、咱做一下回来咧啦，哎呀、啊，来回了，来秀英啊妈妈，来了，我加我们大长家哦，
7: 我们四
1: 组，好，来你电来家咧哈，
4: 谢谢，
1: 啊，来回了，雪见大姐。
8: 欸、
1: 对
8: 啊，迄、
1: 那个哈，
8: 我因嘿，我因妈妈啊，迄、那个伊他我甲你叫大组的哈，
1: 好好好，
8: 啊，我要改叠大组的，
1: 好，好，来，要改叠大组，你等下来啊，今日无改，以后你买无啊哈，来为了，
9: 啊，那下班接电话，
1: 无啦，
0: 阿妈耍，
1: 是个，
9: 啊，我你有帮我用特大组的
1: 哈，有啦，有，甲你写起来，
9: 啊，你讲迄什么土量，你头讲迄什么土量有无，佮甲我寄来，我嘛袂，
1: 啊，我唔知内底有货无，我你问外口的小姐好无，
9: 我去巡，敢那个。吃到差不多了。
1: 啊，吃了好无？
9: 啊，就介你唔讲会当做伙食啊。
1: 好好好。
9: 啊，阮翁伊讲嘛，我嘛叫阮翁食啊。
1: 好，安尼你等下个，你帮我，我叫个你问外口啊。
4: 谢谢，谢谢。
1: 来回了，来今晚大姐。
10: 喂。
1: 嘿，来了，来安平的，要到中间吼。
10: 哎，我要多
1: 哈。来等下个你哈，爸爸妈妈，腰酸背痛，脚酸手软的，会软脚的，救囡仔就对啊。健身生骨轮，健跳跳骨站，风湿症关节炎，叫你撑筋穿骨，舒筋活血，生骨长，透骨长，固定软骨胶骨。邓王吗？邓王大哥。
11: 喂。
1: 嘿，妈妈。
11: 今日卖啥物货？
1: 大中王，叫你卖软脚，叫你腰卖酸，叫你骨头会痒。嗯。嘿啊。
4: 百年诶。
1: 最近哪咧风头暴尾，就赶紧甲食。安
11: 尼，甲我买退烧。
1: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
4: 谢谢。
1: 嘿啊，来，维六苏妈妈。
12: 嘿，来，我要大组的哈，
1: 要大组的吼，有买过哦。
12: 好，嘿，有啊有啊，迄落生了吼，啊，迄个腰酸背痛。
1: 是。
12: 哦，而且偌好用的。
1: 对，啊，这就是拢。
12: 有咧保养。
1: 这就是拢未来做了无好，啊，查甫的拢少年病了伤忝，工课做了伤济。哎呀，好来你。
12: 我刚食了真好。
1: 好，多谢多谢，来你等下行咧
4: 哈。
1: 啊，来回你郭亮兄。
13: 喂。
1: 喂，郭亮兄，我教。
13: 哦，你。
1: 嘿。
13: 哎，我要。
1: 要特大，吼！来，你等下个，你去超短的啦，吼！哎呀，来，喂你好，
4: 哎，喂你好，
1: 啊，阿祖，要加一组，
14: 哎
1: 呀，这阿祖就是口腔癌，食我的三黄食好伊的，哎呀，啊，唔好搁食槟榔啊，阿祖，
14: 无，哎呀，
1: 好，好，好，好，赞赞赞，
4: 吼！
1: 来，等下个咧，啊，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今仔是不是咧卖迄个
1: 大中王？嘿，杜壮王，
15: 我想要一组大组的啦。
1: 有买过
15: 啊？有啊，我之前就是卡会无啦，啊，
1: 有食
15: 过啊。啊，我想讲最近食袂了啊，佮想要报一下。
1: 好好好，赞啦！即个你恭喜佮加一个人平安
4: 啦，哈！谢谢，
1: 加一个人袂腰酸背痛，袂加一个人袂腰酸背痛。来，喂，了锦梅大姐。
16: 喂。
1: 嘿，来了，妈妈。
16: 喂，你食？
1: 我家红啊。
16: 你家红？
1: 嘿哦。
16: 我要。
1: 大中王，好来，你等下下咧。
16: 我来卡吼，
1: 嘿，
16: 拢未凹弯安尼，哎，食够
1: 康。有啦，保证赞咧。
4: 凹弯上
1: 好。哎呀，这就是。
16: 我卡吼，啊，你凹弯。
4: 跳骨头好咧。
16: 啊，拢会旧筋啦。
1: 这就是，这就是咧专门咧教你卡未弯，教你弯的啦。来，你等下下咧，哈妈妈。哎呀，来喂你，来蔡大哥。
17: 保证赞咧，凹弯上。
1: 喂，蔡大哥，你等下通啊，我加红。来，你要大中王哦。
17: 哎呀，唔
1: 是啊！好，来你电话起来，你垃圾幺零刚会叫你关起来，来喂你。
17: 喂，
1: 哎，陈大哥，
17: 哦，迄骨头呢，吊吊条哦，啊，食你这大肠王哦，未歹，
1: 未歹哈。
17: 哎，
1: 好，
17: 哎呀，啊，电话接过了，啊，进就讲要食要完啊，这急多啊，大多的嘞。
1: 好好好，
17: 特大组的，
1: 好特大的，哎呀，来下咧 ，OK， 好，多谢哈，哎呀，我就讲我干啦，爱恁二老娘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明旭，
4: 来叫妈妈你好，
1: 哎，叫妈妈。
18: 你
1: 讲
18: 我
1: 今日
18: 是做
1: 税收的啦。税收啊，大长家吼，好来，你电话给你
18: 哈。我请问你。上海伊外口写讲做水坝诶。
1: 水坝咧食，水坝咧食膀胱无力咧，来你电话给你。啊，来位了，来位大长家吼。
19: 嘿，我要买税租诶。
1: 买税租诶吼，好，唔捌食过买税租，试看卖下咧。
0: 好啦，好，一定
1: 来电话给你吼，好。
0: 啊、好啦，我伫只吼，顺便补充一件代志吼。即伫咱历史发生诶，当然吼，加我们加吼，伊都可能都印象啊啦。我先接者啦吼。
1: 来了，要吗，大哥？
20: 喂，嘿，我要迄、
1: 那个妈妈，
20: 大中，
1: 好，要大中
20: 哦。哎，安怎卖啊？
1: 一盒三千二，以后较认真听咧。一盒三千二，啊，算你三千咧，啊，买一盒送五盒，
0: 六盒三千，哈、哦。
1: 啊，那六盒是迄个六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
0: 六千块。嘿，
1: 啊，特大组诶，就是三十五盒。哎呀、啊，买二十八啊，佮加送七啊，三十五啊，万二。
20: 啊，我
1: 甲
20: 你买足济啊，敢通做伙食？
1: 拢做伙一家食，愈食愈济，身体愈用，
0: 效果愈好，佮有加分的效果。
1: 食愈济，活愈久。
20: 你是加红呢？
1: 我加红本人。
20: 哎呀、啊，我甲你若要古罗东啊，买将军堡啊，买哦，甲你买去八九红啊。
1: 安尼你赞，
0: 做伙食，做伙
1: 食。啊，食了有赞啊吼。
20: 做伙食袂紧呢。
1: 袂紧，啊，食了有感觉无？
20: 啊。
1: 食了有感觉无？
20: 啊！我吼，我人唔知卡死是唔是，我菜只拢会嘴渣会会
1: 会了。迄嘴渣甲食迄袂关系，我诶物件拢袂熟。嘿啊，妈妈你
20: 不熟。啊，阮头下你食是较有效，啊，我咧食吼，拢嘴拢会苦啦。
1: 无，迄你家己体质咧。
0: 你水分补充了无够啦。
1: 啊，你看人恁头下咧食有效，啊，你食啥呢？安尼，第你水啉无够，水加啉一寡。
20: 我人较
1: 热
20: 心
1: 诶款。唔是，你肝火也较大。肝火较大，你另讲爱食一寡固肝的，啊无你看人恁人咧食得有效，来你电话举咧哈，我电话拢满线啦，啊来话了，
19: 你是到大组的，
1: 到大组的吼，来电话举咧哈，电话全面满线啊，中北时段，最后阿金刚来一直甲我背讲五百阿未完得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咱享受一个啥物叫做三金，会当换一栋楼啊厝的大中红百年的啊。即外口甲外口也无同啊，我来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款，功能也无同款。我讲平平一台车，谁人人要驶面路的，第一伊较用，引擎较好，对吧？啊，谁人好路啊，较价值五十万，
4: 对吧？我讲呀，
1: 嘿，无啦，卖卖伊讲啊。
0: 而且够一项
1: 哦，外口我咧写来
4: 紧张，哎呀，
1: 来为了，
4: 为
1: 了，哎，妈妈，
21: 我你嘉宏，
1: 嘿，我嘉宏本人。
21: 哦，我要买两座大
0: 租
21: 的，
0: 啊，搁
21: 要买一座小
1: 租
21: 的。
1: 你是要买
21: 一座
1: 大
21: 租
1: 的，
21: 还
1: 是？
21: 我无啦，啊，我讲唔对，我要买两座一大租，啊，一座小租的啦。
1: 哦，啊，你有食过吗？
21: 有啦，嘉宏哥，你报我食啊，感谢你啦。我个，其实两座大租的是我家己买啦。
1: 嗯
21: 啊，小租的迄座吼，就是迄个去公园运动。人叫我卡买啦，
1: 嗯，
21: 啊，我个可能已经有差不多正半当拢未去运动啊，
1: 嗯
21: 啊，进前脚咧酸痛未行，我卡互你，你叫我买一组的啦，
1: 而且有够赞的呀、
21: 啊，啊，我个是去运动，嘿，运动遐人甲阿问讲，啊，那正久拢无看你出来，你最近哪会出来啊？
1: 嗯
21: 啊，我就甲讲，我就是最近食一组多中哦，食甲正好啦，
1: 哦哦
21: 啊，另外一组说说，是这些人是要叫我甲买我一大组啦。
1: 好，好。
21: 来讲吼，你毋捌食过，你先食一组说说试看卖。
1: 好。
21: 啊，所以你讲只家己买啦，我毋爱带即个责任啦。
1: 哦，好。啊，你较记家己卡电话，咱顶边拢有电话啦。系啊，啊，甲你恭喜啊嘛，妈。
21: 真真真好，啊，真善良啊。
1: 好好，多谢多谢。吼，啊，你啊继续食好啦，你电话今日我电话拢满线哈。哎呀，
0: 来
1: 来，威哟。来要大中家吼，
22: 你
1: 是做大组的好，来电话给你哈。
0: 好来
1: 啊，来喂你好。
22: 嗨你好，我是做大组的。
1: 你是做大组的吼，啊你有食过无？公公兄你食久唔捌买啊呢？
22: 哦，系啊。
1: 啊食了呐？
22: 有啊，伫咧食吼，改善足济，本来咧放尿吼，咧拢听说讲个足食不到，即摆食了咧放尿足大。
1: 对，啊这就是来，你讲这安尼就对啊。因为伊食这就是神水的，互你巴甜，伊互你会当这个改善你这个膀胱的问题，
0: 吓、啊。你腰子功能若好，你当然你放尿就会巴甜，放尿就会大白啦。
22: 系 哎呀，这样子多咧，放几多大包。
1: 是哈，安尼你的骨头就较袂酸疼。好啦，你等下个，你啊这关节跟心主骨啦。
0: 嘿，来多个啊哈。啊，尤其吼，咱你是咱搞好节目啦，咱南部有一个妈妈。伊讲伊本来咧行路算是也乖啊，因为本身是翘骨，但是伊讲自从食了多种王了，伊家己有一间讲伊乖啊撇掉时阵，伊竟然伊个脚只撇起呢是幼稚嘞，翘骨食较好去诶。
1: 迄是阮装诶一个咧破蚵仔。
0: 我相信咱教员应该捌听着，应该有印象啦吼。
1: 迄是阮装诶一个咧破蚵仔。系啊，
0: 系啊，喂你好，
1: 来喂，
2: 诶，
1: 嘿，来你好。
2: 这个什么大
1: 东，
2: 什么
1: 大
4: 东王，
1: 哎，慢慢来讲。好，来你等一下，你先听有啊。我老伟头拄仔讲的这，我阁无讲到，因为我太侪人甲我学了咧。
0: 是，
1: 那是阮庄的一个阿姨，阿姨就是拢半暝就起来破耳破耳拢敲鼓，你知道？啊，然后伊有一工向阳庄家己无加乖啊，啊慢慢啊怎敲鼓怎好？伊就是因为伊本来软骨拢无顺，你知无？然后食咱这个物件，食甲生骨长、吐骨长，互伊软骨焦生。完全拢恢复，下晡时啊拢去尿尿气，尿尿气唔是去咧尿咱迄种伫拖脚走来走去迄种尿气呢，是抓白的尿气啦。哎呀，啊所以讲伊就足感谢咱呢。啊，我要甲东北时大讲，家方卖物件，敢若卖恁两字信任，你家买就是买两字健康，我全国都对啊，秀才嘛要秀名声，这就是我一路行来的宗旨啊。来，维六苏大哥。
2: 哎，我要换大
1: 组的啦！你换大组的啦！你等下叫你阿妈妈，
4: 哎呀，
1: 这福建的啊，这拢是俺囝的命，
0: 我，
1: 哎呀，来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恁家己卡，恁进南赶紧卡，等下租数真正无啊，啊，
0: 已经
1: 拍到有讲哦，今日绝对无法度卖到时间煞啦，
4: 写完就好啦，
1: 啊，你若甘愿要酸抽疼麻痹，甘愿要互家己酸，家己抽家己麻，家己伫遐咧艰苦，啊，要欠钱，安尼我阿你讲，我无意见。吼、哦，你都甘愿甲钱欠了，子孙来享受，无爱家己食，对家己较好咧。安尼咱无输赢，你听节目就好。我特别奉劝爸爸妈妈，真济人，我来甲你讲啊，连降息都对啊啦，囡仔买物件佫甲你念，阿无咧摕钱予你，我甲你讲，以后你就甲讲，阿无我卖买，你看送下较好，你买当来我食。
0: 是，
1: 吼、哦，我讲也无一定甲家宏买物件，你只要恁囝认为送较好个，你叫伊去买当互你食嘛。啊，无你敢那个，你一句话就甲讲啊，钱拢我辛苦赚的，我自少年甲恁找甲大汉，恁有啥物资格讲我乌白买
0: 物
1: 件？啊，我明明甲家宏买物件，食都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阿你讲啊，听电台爱听电台，买物件爱听人的声，吼、哦，听到阿伟，听到家宏，听到阿我阿仔小安，这都是伫电台的信用保证，
0: 对，
1: 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就是要照顾全国长辈时代。健康，今日让你吃这人大中王，三我讲啊，三斤换一栋，电话给老阿厝，吃看好嘢人咧吃的，是啥物感受啦？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嘿、欸、爸爸，
3: 大中王大组是做偌济啊？
1: 小组的买一盒3000，送五盒啦，啊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块佫可以送2盒14盒，啊特大组的就是28盒，加送7盒。加上一组小组，佫过一日35万2块。
0: 你若大组，就是14盒6000块啦。
1: 哎，
0: 哎，
3: 啊，你若讲迄离状机安尼会疼迄个效？
1: 有保证有效，即个专门咧食鸡肉、食筋肉的。
0: 对，
1: 系啊，啊，食生软骨的。
3: 哎，无我细啊，想买我唔
0: 捌。好好好，
1: 不要紧，买大细啊拢不要紧，你买当去体验看卖啊咧，哈。来，等等
0: 下咧哈。啊，拄了讲了，这梨状肌这啦吼，熬夜时阵来补充者，因为吼，咱大肠内底有一个叫虎皮素啦，伊虎皮素这就针对咱全身骨640条这个骨骼肌，会当帮助你骨骼肌的消炎、放松咱的筋络，
4: 和
0: 咱的筋络较软 Q 啦。
4: 是，
0: 这个虎皮素是咱大肠内底才有的这物件、
4: 喔。啊，佮有一种就是吼，伊会离咱骨头啊内底湿气。哦，咱个骨头啊内底会怕怕会湿的时阵哦，就是咱个即马风湿性关节炎吼，你大肠哦要利水之效。
0: 对
4: 对，
0: 嗯，
1: 来喂了阿星妈妈，嘿，来了我家宏，
5: 啊，你
1: 家宏，嘿嘿，来你要大肠王吼，来等下叫你哈，
0: 好，好，马进，你讲我先只讲哦哈，来喂了。

0: FM 一零七一，
1: 就是六盒优惠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四盒优惠六千块。咱叠大组的万二块，会当摕到三十五盒，开万二，和咱身体正好利利。你若身体疼麻，甚至讲咱本身湿气较重的，拢总会使来吃咱的多中红啦。因为吼，咱卖个做气象台，尤其最近啊，咧天气落雨落到安尼啦。大家拢安尼哦，揢手呾捶啦，脚骨捶啦，腰啊捶啦，肩胛头啊捶啦。
2: 最近骨科大家拢排队。
3: 上上次无啊。
1: 电话过你啊，
3: 我无物件啦。
2: 你也无通过，你也真无啊，来位了，来几包啊？
3: 七个我叔叔，我无大哥，我先讲的哦。
4: 喂，我定住咗说咗。
2: 好，爸爸来，你电话过来哈，我到。
1: 好，来
2: 哈。啊，我来你讲啊吼，全国就对啊啦，所有的诊所骨科排第三名。大家去，大家都要排队。大家去，大家都要福建一大堆。爸爸妈妈，咱卖浪费家己的时间，浪费青春。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最后我跟你强调，会冷卡，会腰酸背痛，腰容易抓到、闪到。啊，我来讲啊，袂久袂硬袂徛，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退化性的。爸爸妈妈，手袂举，关脚袂自然，唔只会冷卡，啊你若冷卡。那叫跋倒，我跟你讲，跋愈大个，摔愈大倒，愈严重
1: 啊！对，跋一届，跋一届倒啦，咱减少七年的寿命。
2: 对，就像安尼，那个花莲那栋大楼，啥人卡起一边，因为迄个是卡无够，迄个条啊无够用，
1: 无够用。
2: 啊，咱食咱的骨头哪用？桥通停，通照顾家庭，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讲啊，薪水过八天，肝火甲降火未旺盛。挂住筋，伸住骨，今日要甲你筋骨咯，照顾就对啦。爱食咱的稻田红、稻田甘啊，享受一个啊过去三斤买一栋老阿厝的物件，叫做啥物啦吼？啊，今日咱要买金啊，咱不是要买铜，咱要买正老长百年的制作出来的稻田甘。我来讲啊，随食十分钟，你甲透咧，甲啉咧十分钟，若无感觉，物件随甲寄当来还我钱还你啦。吼，长辈时代，我来讲啊，我。对，即个爸爸妈妈筋骨都酸痛，我真深的体会。吼、哦，来回了。
5: 哎、欸，你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2: 好，来电来行咧哈。啊，电话暂时拢搁满线哈。嗯。系啊，阿金刚阿弟啊，一直紧张。啊，我甲你讲，我含阿金搁再参详啦。
3: 拜托诶。
2: 系啊。
3: 十几节啦。
2: 不要紧啦，先叫因接接咧。
1: 好、哦，
2: 来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行路顺顺甩甩，逼逼薄薄，会冷卡。诶，腰酸，我咧讲腰膝酸软的啦。
1: 嗯，
2: 啊，做气象台，风头暴尾，吼、哦，我咧讲啊，像即几天到啊，脚头乌也袂弯，裤也袂冷，真时也袂热，拍稀烂也袂拍，敢若下一粒水果都袂下啦。东北时代，稻田甲、稻田黄甲买当来食。我咧甲你讲啊，包覆咱的筋骨头，包覆咱的骨头，生咱的骨浆，透咱的骨髓，互你寸筋串骨。收金话费啦吼，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你慢，
1: 马上啊马上嘛，
3: 马
2: 上马上，哎哎，妈妈，
5: 我
2: 要一张，大当家啦吼，来你等来个咧哈，
5: 好，
2: 来啊，来维六来志英大姐，来，维六要大当家吼，
5: 我有计划，我请问你，你安尼一盒内底几包？
2: 十包，系啊，一包拢三十毛。大包装的，一包拢三十毛。大包装的，来，你等下过来。来，
3: 我这个，
2: 来，丽颖大姐。
6: 我想请教你
2: 吼。
6: 我这脚小腿吼。
2: 嘿。
6: 啊，拢会酸酸到拢安尼，行行怎啊，无得软
2: 软
1: 软
6: 了
1: 安尼。
2: 对，
1: 啊，这就是软脚，
2: 那就是软脚。
6: 脚头有啊，拢凹袂到，拢袂屈呢。
2: 对，啊，那就是因为软骨有无，磨损啊，啊去牵连到你筋络甲神经。
6: 那是
2: 药丸，
6: 那是
2: 水的。
1: 水的才会好吸收，吸收才会紧。
6: 那个一克是几包？
2: 一克十包。
6: 哎呀，我妈妈给恁买迄个龟鹿翅冻，哎，敢会使当地？
2: 做伙食个卤蛋。哎呀，给恁
6: 买迄种迄个鲍鱼精。
2: 有啦，迄个鲍鱼精是咧食目睭的，唔是咧食筋骨的。来，妈妈，你电话过来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医生，过去无做回来，走路会冷开。爸爸，我你讲要锁进门的就对啦。吃我们的稻田红啊，
1: 薪水让你八甜啦。
2: 来，维六林春啊，
4: 买一组四组的
2: 啊。好，林春爸爸来，你电话过来。好，你电话过来，你甲小姐讲啊，
1: 南区的，南区的。
2: 好，那我就讲啊，最后今日买一盒三，阮 分三千二要起啊三千人，甲恁算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八盒佮送你一小组，佮加一盒三十五盒，万二块互你算条二二。来，喂了，喂，
1: 喂，
0: 喂，
2: 嘿，秋王啊，爸爸，
0: 喂，
2: 嘿嘿，爸爸，秋王啊。来，你等那个咧，哎呀，吼，
1: 本来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来听只歌来，通过只左手吼，因为吼，我阿林一直 A 啦 ，A 光吼，反正接不掉接未。
3: 我实在无数量。
1: 但是你看电话都一直咧例外啊，系啊系啊，咱先个，就讲过两个钟嘛，过你啊，咱先个到就坐。
2: 刘聪大哥，
4: 哎，我四个左手。
2: 好，来，你等那个咧哈，
1: 真难看起来，拢你好奇啊。
2: 大哥有尊崇啦吼。
1: 拜人神仙，现在主人翁啦，今日听有条诶。绝对是救你的关骨仔上好的啊！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咱来听歌，来通过一下左手哈。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前路拢恁来哦，这是咱足侪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点播的歌曲，啊，今仔日甲恁播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阮无好通计啊，后来在通计用做数已经无啊，但是吼、哦，就电话讲话过你的两啊，但阮拢唔敢接啊，啊，所以吼、哦，阮无个叫你当的吼、哦，佮今仔日。好不容易争取一档，咱的大中王，要咱爸爸妈妈你经过来等吼聊天的啦。
1: 你当的啊？啊无你当安尼啦，你当的，你若今日无我，啊你后礼拜过来买一届。
2: 无啊无啊啦，人呀。
1: 啊无你今日你无我，我对听又未交代先
0: 啊。
1: 这爸爸妈妈拢只疼惜咱，只信任咱。啊你头拄啊你甲听，打通电话都是拢食咱的物件有效的。
2: 是啦是啦。
1: 啊像迄个妈妈，伊讲因翁食有效，伊食哎呀火较大。啊！是因为个水量无够，肝火较旺盛。我的物件拢未补哈，我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件代志，我的物件全国糖尿病、癌症，不管你什么镜头，各项拢会使食。啊，我的物件绝对未动火，吼、哦，这恁放心哈。我的物件未热，温补拢会使食。
0: 有电话点
1: 来，为了来秀啦，妈妈。
3: 啊你嘿。你迄啥物家是规地啊？是
1: 金毛讲诶？这也做，这也做，
2: 迄个青翠
1: 草草诶家啦，
0: 大中家啦，
1: 这也做树种诶有无？
2: 大中溪做素食诶，家啦，
1: 素食家，
2: 对，
1: 这素食诶，
3: 素食
1: 诶，嘿，这正赞诶啦，妈妈，
3: 这你种家你规地规地
1: 啊？无，这水诶，水诶，你直接恁就会使啊。嘿啊，来你等，嘿，你等来个，你这作赞的啦，
0: 你
1: 等来个，
0: 你算好了好不好？
1: 来，喂，六来，谢碧大姐，
4: 喂，
1: 嘿，谢碧大姐，妈妈，
4: 喂，
1: 来，你要大长家吼，
4: 我大长家细做
1: 都来，你等来个咧哈，啊，这拢先写超过了，阿怎么
0: 样？你看阿里面啊，阿你超过阿咩啦？嘿啊，
1: 因为今日这个物件，我必须爱去甲爸爸妈妈解释，今日这个物件，甲外口的大长无同，你一般。买拢是栽种的啦吼，啊拢是囡仔生吼，啊种的无够用，
0: 迄叫囡仔屁呢。
1: 对，啊咱的土中就是正老长百年的，诶，敢若树皮拢十五米呢啦，吼，啊你若新家就对啊，一米呢都无啦，吼，啊我阿你讲，即下做素食的家，吼，即下做土中家，内底有胶原蛋白、聚糖、萃取起来所有的成分上有效的，做 GAG， 像阮阿伟讲的。食你640条的
0: 筋络
1: 啦吼，食你206条的骨头，食你400条的关节，拢总要甲你顾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钱本来加三家加加四家伊啊，住台南吼、哦，啊我伊讲伊住南区，台南安南区会款啦，伊也毋知算南区啊安南区，我嘛袂记得咧。吼、哦、啊！但是伊就是过去拢出去佚佗，就是咧故意啊。即马食食咧落车，会当含孙仔去踅踅咧，会当去公园散步。头拄仔一个妈妈讲，伊本来半年冇去公园运动啊，食咱的大长家，食到即马阁会替人买。人想讲伊都本来都袂行，那即马会行，啊，阁拢无去开刀。我家己的客户本来第十二目却得病，医生甲讲你这爱住人工骨浆。人工骨浆啦吼，啊，然后该做宝格丽，我头拄仔咧讲袂出来，就是叫做宝格丽，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结果我的客户啊，嘛无开刀，省12万，佫省挨刀啊疼，啊，但是食咱的物件，食半冬恢复，但是头前咧食就有效啊，
0: 对，哈、
1: 哦啊，来，喂，你好，
5: 你好，
1: 嘿，吴志毛啊，
5: 你家宏，你讲这款的食骨头啊，这吼。
1: 嘿
5: 啊，我是有医生看吼，伊讲你那骨头疏松会使。
1: 诶、欸，这作战呢，骨头疏松钙质无够，哎呀、啊，啊，食这个给你顾钙质。
5: 啊，唔，你诶，一分就三千嘛吼。
1: 一分四分的三千条，你一个送五啊六啊，来你等那个咧，妈妈，哎呀、啊，你等那个咧吼，啊，最后
0: 阿丽嘛，
1: 怎么样？
0: 系啊，
1: 你嘛外口靠做工课。
2: 安尼吼，安尼啦，讲呀，
1: 嗯，
2: 啊无。四组的啦，
1: 四组五十组，
2: 无啦，四组都二十无哩。
1: 哦，你卖大概你卖物件拢安尼，
0: 做点少的，
2: 哎呀，
0: 真输啊就输啊。
2: 啊，有遐啊，真正无遐侪量。
1: 那你嘛较大方嘞。
2: 啊，大组的，
1: 三十组，
2: 十组。
1: 哼，你都唔捌一个叫我意思诶。哎呀，
0: 人网络咧讲较大波咧。
2: 啊，特大，和你五组，啊咧。
1: 啊，真正无落家。
2: 讲了，唔是无落家，我都无啊济量。
1: 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卖勉强啊，物件讨够只。哦，我就讲啊，家宏嘛真心啊，家宏嘛尽力啊，啊，我相信阿金嘛未讲有物件卖恁
2: 啦，
1: 吼、哦，因为恁拢是长期疼惜我，即个长辈时代，我拢甲你当作家己的老爸老母，我无爱恁搁再骨头酸疼，食迄样也无效，食这样也无效，啊，你若食咧嫌爸爸妈妈家己买的物件无好，然后听到你买我的物件，恁爸恁母也食，绝对伊会讲，阮这个囝开始变友好啊。人生上危险的就是啥？饲囝饲大汉，第一囝讲袂听，第二囝不好，第三五个啦。吼、哦，啊我讲啊，长辈时代，你若有拄到这种问题，咱家己顾好，家己顾个本，在咧顾老本，咱无爱以后去家己是谁，甲咱牵，甲咱爱，甲咱杀轮椅，咱拢无爱，咱靠咱家己。一个保健食品会当甲你食，你袂软脚，袂腰酸，袂脚软。安尼，你身体自然就健康啦。来，为了苏阿兄，
6: 我陈苏海，我张某叫伊也不少的。
1: 好好好，阿你要来大同家呢？来，你等下过来哈。
2: 谢谢。
1: 伫最后，剩无几分钟的时间啦，哈。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会晓买，赶紧买。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我叫吴志大姐。
7: 我直接给你卡电，给你注门，这个东西会到。
1: 来，你问外口哈，来，你等下下咧。啊，来，我叫妈妈。嘿嘿。来，你不要多动刀哈。
8: 多动王。
1: 好，来，你等下下咧。
0: 你捌买过哈？不，你也知多动王。
8: 哈？
0: 你捌买过哈？
8: 我即马买是，阮姐姐甲第一只，啊，即马我要食啦。
0: 好好好。
8: 我是买细组诶。
1: 好，来，你等下下咧，等下下咧。来，我你有起价，你那卡一盖啊？
8: 无，迄是要帮人买，帮人订的。
0: 帮人订
1: 啊！我伫咧无啊，你家己买有得啊？
8: 啊，无，阮隔壁阿尚伊就来阮家坐咩？
1: 哦，
8: 啊，伊就听，咧伊就听到我咧听坐咩？啊，讲叫我帮伊买咩？
1: 好，来，你等下下咧哈，你个外口讲嘛都咧无啊哈？来，我你有。
9: 我你
0: 有。哎，翠妈妈。
9: 我请教你
1: 哈。
9: 哎。啊，我上午啊，你。
1: 那你电话起来，你个外口问
2: 问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我爸爸妈妈报告，你若行路会软脚，就是你的筋骨都拢歹啊，你的腰酸无力，就是你的筋骨咯，你的软骨组织拢叫磨损去啊，你爱赶紧补你的软骨组织，补你的筋咯哈。来，喂，你先，陈贵大哥。
10: 喂，
1: 妈妈。
10: 要
1: 说做诶，然后就讲山咧。来，你等下行咧哈，我叫外口甲你讲。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听啊，这个大中王、大中家，那无买啦，无彩你咧听电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全国就听啊，我独一无二，无人有咧卖大中王、大中家，全国干那我独一咧。吼，我讲我的产品百几种，就是我的团队有够强，大行拢要互你叫好。真正唔是咧食心酸诶啦，吼、哦！啊，我侥幸钱失得了，物件无效诶，一个五角，我都唔敢怨叹，嘛未搞怨叹，因为我无欠遐。吼、哦，讲起来我做节目，当然我是想要赚钱，但是我就讲啊，老母请人家一碗饭唔免配到一尾遐搞，半尾若配饱，咱配半尾就好。啊，你家既然要做中台，做电台，家宏是拜神之人，我讲啊，我有这个心。就是要照顾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拢努力咧开发我的产品。今日现场的节目，我嘛特别甲长辈时代报告，今日是真正甲阿仁拜托的啦。啊无我日时的节目，我日时的节目都无
2: 通卖，
0: 欠会欠到今嘛，
1: 可能欠啦。啊无我就日时的先卖，因为我日时的吼，因为日时的节目做较久。来，喂，你好，杨太太。嘿，妈妈。
11: 我甲你叫是上来个，靠麦
1: 个。来，要大中家来，你等下下咧哈。啊，来，我了一支。
11: 喂。
1: 嘿嘿，妈妈。
11: 嗯。
1: 来，你要大中家哦。
11: 嗯。
1: 来，好，来，你等下下咧哦，这引进的啦吼，引进的兵工零零小小点
0: 点。哎，对。
1: 哎呀。
0: 啊，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吼，今仔日你若买着，绝对赚得着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会当我来薪水八点，你薪水八点，你就袂定啦，腰酸背痛，你当然你就袂定闪着腰啦。你若定定闪着腰，定定软脚，就是你本身腰肌功能较无好，薪水较无八点啊。 啊，今仔日那如果会当食到咱的大中王，两脚都无离婚，
2: 是，
0: 脚麻手臂都无离婚，甚至暗时就脚筋都无离婚啦。啊，过来就是讲咱爬楼梯、落楼梯啊，常常较无袂苦、袂硬的，拢总会在帮你来做改善啦。咱哦本身那如果论论大，常常发炎的，常常会抽筋的，甚至常常会安尼哦，慢慢会疼、酸痛疼。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改善，因为我拄只阿伟有讲，内底有这个虎皮素，都、就是会使帮助咱640条，这个筋骨咯帮你做消炎、
2: 这个、
0: 修复。
2: 这个虎皮素吼、哦，有在条安怎你知？伊这肚中顶落迄个所在哦，伫山顶顶落所在，伊一两百公尺外吼，没有土石流，
0: 是。
2: 所以讲，伊这我都来，伊这肚中死这个虎皮素，我都慢掉，
0: 收的，
2: 伊这土，你看一丛的。慢落，规个山头拢总涌起来，代表你脚骨吼，你若食到这大龙丝，慢落，你规个骨头规了拢涌起来，拢慢掉咧，袂叫切去安尼。
1: 骨头该钉的钉，软骨该软的软啦吼。电话0800-097-098，大龙家来为你叫迄个妈妈。
12: 哎、欸，我要来买洗剂。
1: 好，来电话叫你
2: 吼。谢
1: 谢。来，这过去吼。阮打一开始来，
0: 来，
1: 来、哦，来，道兰大哥，
0: 家人，
1: 道兰大，道兰大哥，来，你要要大龙家吼，
13: 大龙家，
1: 好好，来，你等来，你等来，来，我你讲吼，即过去奥运的世足赛啊，所有的选手指定用药哈，就是会咧拍。

0: 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嘛听咱的节目，会当顾好你的身体。啊，明仔载啊，邀请一位真难得的贵宾，甲咱带来一项真好的物件吼。啊，明仔载恁一定爱锁定本台本周日。啊，今日就对啊，这个杜仲宏，杜仲家恁也买着。代表你福气，甲你恭喜，你袂搁再酸骨轮，袂搁再痛骨折，你袂搁再软脚，脚床头袂酸，袂脚软，袂软脚，吼、哦，长辈时代，啊，若会救紧呢？你做你甲买当去食，搁袂行路，皮皮薄薄，细细碎碎，退化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拢总甲你治好啊，互你徛停停，照顾家庭，就是心水兼甲你补甜啊，来，喂，秀英啊，妈妈。
1: 哎、欸，我问
0: 下
1: 你，你
0: 在
1: 什
0: 么？
1: 杜仲
0: 家？你这？
1: 三
0: 杜仲啊，杜仲在抽家翠竹浓缩，哎、欸，这杜仲精，杜仲家，哎、欸，来你等
1: 下。会歹食未？
0: 未啦，还做里面啦，来你等下下咧。啊，来位了于小姐。
2: 哦，好。
0: 来，
3: 嘿，妈妈。
2: 嘿、
3: 啊。
0: 妈妈，你来杜仲家。
2: 我先走。
0: 好，来你等下下咧哈。
2: 哦，好
3: 好。
0: 啊，来位了丘比妈妈。来，你我加红。
2: 你加红。
0: 嘿嘿嘿。
2: 哦，我要洗多一
0: 组。好、
2: 哦、
0: 好，来电话加咧哈。
3: 谢谢。
0: 啊，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袂阁骨头酸痛哈、哦。我就讲腰酸、脚头有会软的，啊，就代表你的筋骨络咧退化。这有当时啊，就是咧甲你警告，啊，你一定要赶紧买需要的物件来甲补充。哈、哦，咱唔通来，来喂你。
4: 喂，你好。
0: 来要多点讲哈。
4: 哎。
0: 来，你身体有你电话加咧哈。你在倒位？啊，我不要紧，好，我靠，接未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吼！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你一定爱锁定本台本周日。
3: 是。
0: 明仔载要买一人家红，毋捌买过诶物件。
3: 对。
0: 是我家己用骨力当，有够赞诶！吼、哦！啊，我硬搁全世界大品牌诶！吼、哦！啊，我明仔载先，互我甲你卖个关子啦，吼！你明仔载认真甲听。明仔载听会到就对啊，会当改善你足侪问题，包括你的困眠，包括你的啊酸痛，吼，拢总有效的就对啊啦吼。
3: 是，
0: 啊，迄是咱要用规世人的物件，吼、
3: 嗯，
0: 等袂时段明仔载恁注意甲听啊，感谢阿金兄，
3: 哎、欸，感谢阿金兄，
0: 啊，卖以后卖请的物件再贵做啊，吼，
3: 因
0: 为阮听有足侪，吼，啊，伫遮再次啊阿伟、嘉宏啊
3: 阿华仔，
0: 感谢各位，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做恁个沟通啦吼，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赶快收听，而且照。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

0: 到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又忙碌，青春未来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连续即两天礼拜甲拜日落雨落甲真正旱性做工诶大，所以礼拜甲拜日。两天啊，规个雨水安尼足恐怖，尤其是礼拜一天啊，吼、落甲真正有咸诶。拜六啊热，礼拜啊热，拜一个热，拜是热较无遐尼湛蓝，但是嘛是热足大。即卖来就是逐个人咧讲吼，拜二到底停班停课啊未？来，我甲好朋友报告吼。这个明仔载啊，嘉义县、台南市拢正常上班上课，花莲县、台东县嘛正常上班上课。无上班上课的所在，甲咱好朋友报告。这个无上班上课的所在，包含着高雄市的纳玛夏、桃园、牟林。驾身加六姑啊，这个所在是停班停课。屏东县的舞台、山地门、马家、来基、太武、立春、西子、牡丹、东港啊，这个东港的东新里、甲内关帝里、枋寮的新龙川、加东川、运洪川。甲盐温泉、南州乡的万花川，拢是停班停课。花莲正常上班上课，台东正常上班上课。好，我头下念到，这是免上班上课，其他所在拢是正常上班上课。好，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感谢，谢谢，来听歌，安排头一首的歌曲，首歌曲做《心肝宝贝》啊，这个金花姐啊，金花姐啊，来到着咱的德歌厝仁和路尾双经店面龙台药局。各位天宝好政员大官的，甲天宝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心肝宝贝》。伫听歌的时间，要有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来252-5500，打咱的电话，外关区空六声卡。来安排的歌曲《心肝宝贝》。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听众朋友，你若有点乖吼，点十点半，我想要跟好朋友报告。反正讲啊，报歌的时间无一定会当伫个十点半的时间播出，有可能会提早，啊有可能会延后，有可能会歌播了多啊十点半，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想要点拄拄啊好准时十点半，可能就是爱八点、十点半以后去调啦，哦。我伫遮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吼，当时啊时间的控制，我拢后一条歌播出的时间呐，迄新闻拢会单干啦一点啊，啊就随播歌，一点啊就随播歌，安尼吼较无遐理想，所以跟好朋友报告，就是讲吼，无法度人准时甲你十多啊十点半啦，无法度人来再较好势吼，多多啊十点半，当时会较早一算。伫这个高速公路顶面呐，啊这。李哥有一台计程车司机，阿姨吼，伫个路边甲人开车发生纠纷，伊认为对方啊刁工要来甲伊人白交易，计程车牵一台小型车 Mini Cooper， 这两台车伫个高速公路顶面呐。啊，即卖咧开的过程中，可能即个 Mini Cooper 的技术较无好，啊，开车吼，咧迄个变换车道的时阵呢，变了较无遐舒适，造成着即个警车司机感觉讲，即台 Mini Cooper 就是即台小型车，超过伊要来甲塞龙，要来甲人白交个，所以啊，即、這个警车司机起码是真歹。单路的客人车去弄这台小型的轿车，两台车发生车祸了后，这台小型车靠一人，这台客人车啊，这台小型车去靠一人，客人车嘛弄掉了。这阵的案件，小型车打电话报警，警来到地，发现是这个客人车司机共逼车，才发生这个车祸了。那么，将着这个客人车司机。甲伊依上法办，伊叫公共危险罪来甲伊依上法办逼车的部分，阁强开6000至36000的罚单，强吊扣车牌半年，还阁吊销驾照，看着偌可怜了。为着一时吞云气无够，啊来甲人发生车祸。啊！这发生车祸了后啊，啊去用吊扣车牌，啊去用吊销驾照，这警察司机损失偌济呢？啊！你性地无好，你无要忍耐啊！警察司机，敢若迄个吊扣车牌半年半冬未当走警车，我来甲你讲哦，警察司机若是迄个较含慢走的，一个月还够有3-4万的收入啦。较好走的一个月6-7万、5-6万拢有啦。啊，咱甲伊一个月赚3万平均啦，啊4万啦、啊、4万，一个月平均4万块，你甲想看卖啊？半年车牌红吊扣，这半当的当中，伊拢袂当走车，都已经24万底下。伊若去用吊销驾照，按两当以后，才会使个停科驾照。那么伊台计程车弄歹，爱个。卖个介绍个卖，你啊看咧，饮一时之气，免霸你之忧啦。你若感觉有甲你真车，你就敲电话报警就好啊。哦，你若发现这台轿车是恶意要甲你糟蹋的，你就会使甲伊报警啊。哦，啊，警方就会甲你处理啊，就会行你公道啊。你安尼来看这台小型车，伫个高速公路顶犯下舞龙，结果啊，舞一个罚钱。吊扣替牌和吊销驾照，可怜。走一个客运车已经足可怜啊！你来想看卖啊，客运车即卖足歹走啊。
足歹趁食。另外，咱甲讲到即个立法委员陈雪生去互人甲检举，讲伊透过厂商来饲个助理，佮替厂商来捐血。伊若是厂商愿意替伊饲助理，安尼吼，无安那样的话，安尼是合法的啦。就是讲，我厂商愿意替你出一个助理的钱，但是你若替厂商来捐血，那安尼就袂使啊。这叫做对价啊，对价。这个助理若是一个月只只领三万，一当都我三十六万呐。如果你若是今仔日，你立委来替这个厂商捐血啊，这个利益超过着这个价值，那安尼等于就是官商勾结啊。啊，官商勾结的部分都爱有代志。这阵的代志有人检举了后，当然检调单位就去到陈雪生立委的研究室，甲伊的个人的啊服务处去的所在搜索。结果搜索了后啊，并无发现讲什么款的问题，所以去予伊叫来的这些人啊，即卖无情是放倒转去。陈雪生长期以来拢伫马祖的政坛经营，做过两届连江官的馆长，啊，佮做过四届连江官的立委啊。那么即个目前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地方上的政坛实力，一个实力实力足好的。那么即届叫人家搜索伊的办公室啊，互人感觉相当的着惊。不过到底是还确定？也唔知影，我有讲过啊，吼，无一定有罪啦。另外，咧个讲到立法委员，唔呐，干呐陈雪生啊，啊，伊有迄个状况呢，啊，伫咧立委的任内有状况的啊，是有够济啦，吼。即届已经有六位立法委员涉嫌贪污，去予人起诉兼判刑啦。那么这届的这个无当政的立委高金素梅涉嫌找朋友做人头啊，啊，诈领助理费787万，在疫情的期间，佮收入着中国制造的快筛70000几剂。那么在迄个疫情的期间，将着这70000几剂快筛来共世界发放。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啊。啊！检察官求刑12年6个月。立法委员林黛华涉嫌利用着人头助理甲铺报加班费用诈领1500万的助理费，并且涉嫌透过基金会甲庙宇啊侵占利益。经过着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了后啊，林黛华经过交保警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甲提起公诉，专案移交法院来审理。国民党的立委颜宽雄涉嫌着国有土地买卖伪造文书，甲诈领助理费。台中法院一审判有期徒刑7年10个月，褫夺公权3年，伪造文书的罪啊，将伊判刑6个月，当伊科罚金啊。侵占国土的部分，该判无罪。上诉了后，维持一审的见解。那么颜宽雄即卖目前搁在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疑点重重，需要搁再调查，撤销着有罪判决，发回台中高分院更审。另外，那个讲到立法委员民进党的林义锦，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1412万几，经过着检方起诉了后，台南地方法院一审啊，依照贪污定价罪名，将伊判刑7年，褫夺公权4年，案件搁咧上诉。那么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涉嫌回啊，这个收红包，五十711万，当期收到九名业者强用，和业者挂名办公室特租，并且协助事业行政机关。那么台北地检署依照贪污定价罪名起诉，求刑10年以上。那么立委陈超明。来更立着所告的案件，去予检方指控，甲伊办公室的主任梁文一，为着要促使着经济部官员出席东吴大学相关的公听会，收政治献金100万呢。
那么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判刑七年八个月，褫夺公权三年，二审改判无罪。那么这个国民党立委鲍坤奇被告发啊，被告发透过着震天下公司向着真侪名立委提供着优惠竞选的物件，那么涉嫌着心透法、商业会计法、甲伪造文书的罪名。那么鲍坤奇办公室强调合法购买，甲境外资金无关系。我、哦、这就足多了，哦，这要念到了，可能爱个念一困啊。另外，那个讲到国民党的立委柯晶啊，罗冠一涉嫌着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罢免案件不实的人数啊，啊，检调去年十月起诉。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涉嫌为着涉嫌啊啊政罪干国造泄密的争议，列为他立案被告。这个马文君主张家己绝对清白，持续监督，严格把关。国民党立委齐卡森因为泄漏着这个部分台湾甲捷克援助乌克兰的专栏的文件。台北地检署列以他列他立案侦办呢。那么这个齐卡森讲，这官方网站早就已经有相关的资料啊，这跟涉案涉密无关系。另外，来个讲到国民党立委郑正亮啊，涉嫌收到中共资金涉密，和国台办啊，去年叫高检、北检列为他立案被告。那么郑正亮啊，讲绝对无收受着中资甲泄密，其他也阁有足侪立委，太侪我就无爱阁念啊啦吼。大概就是要甲好朋友讲，伫即届的立委到目前为止有22名立委牵涉着一寡只案件，有诶也阁咧小个，有诶有上诉安尼吼。好，即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收听第九月台诶。这个月红姐啊，来到着咱的文贤路高站的厝对面，红色看板回光，又叫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官的交代点，要听第九月台。

0: 公哥。
1: 我无捌二点，我拢无得甲伊叫啊。
0: 啊，你拢去林恒，你难怪啊。
1: 是啊，啊，你进前头一届拢你甲叫过，我拢你难怪。
0: 啊，你过那晚好正晚，你讲好用啊，是安怎？
1: 啊，到迄个啊，好正晚点就即个看我讲节奏有咧啊，爬腿。
0: 哎。
1: 啊，头壳讲话疼疼点哦。
0: 哎。
1: 过那晚之后做好用。
0: 啊，你好。
1: 哎呀，迄戆啊，头壳疼拢做好用。
0: 而且好搞倒小补补啦。
1: 有啊，哦，啊，我都比咱惯咧。
0: 啊，你
1: 哦。我大汉嘛拢有买，拢摆个柜到这，我咱公爹开哦。哈哈哈！
0: 哈哈！对啊。好啦，倒小补啦。
1: 啊，迄个年糕豆我嘛收买啊。
0: 啊，你好。
1: 我拢会比咱惯，伊个惯哦，点数点哎。啊你啊。
0: 啊我讲哦。二
1: 十五点点嘛吼。
0: 不要惊死。
1: 有像阮一支电风啊，我拢比较惯。
0: 哦，你算讲哦。
1: 我千块就一点嘛。
0: 哦好，来这个。你八十岁啊，关帝拢吃爱困药啊。
2: 嗯。
0: 啊今嘛嘞。
2: 啊今嘛吼。
0: 嘿。
2: 拢来念起来。
0: 啊你你爱困药都无吃啊。
2: 嗯，有时我只要吃较轻。
0: 吃较轻啦，我吃八十吃过那碗就对了。
2: 对。
0: 哇，你吃好我倒小补补。
2: 有啊。
0: 啊你哦。
2: 我那运动的那嘛有。就这么在大学。
0: 哎呀，我你算你算拢去公园买啦吼。
2: 我拢公园买。
0: 啊，好正玩，你食哪好正玩？
2: 好正玩，食只糠吼。
0: 嘿。
2: 啊，有头安尼一个糠啊，安尼增加只大腿安尼增加吼。
0: 哦。
2: 哦。食袂满，即卖吼，即开腿就足费事诶嘛。
0: 啊，你啊。
2: 啊，无啊，安尼那怎样呢？行行安尼啦。
0: 嘿。
2: 啊，佫继续会行呢。
0: 佫继续会行吼。
2: 嗯，继续会行啦。
0: 啊，即边安尼
2: 有。哦，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2: 啊，佫目睭啊，食目睭个啦，啊，食迄款，迄个解毒丸啦。
0: 安尼哦，啊，你啊，食拢食好啦。
2: 嗯。好啦，拢袂歹啦。
0: 啊，食好我
2: 到。你啊，我足时间呢。
0: 袂啦，咱
2: 做个。哦，我看你那开始咧。你做啊吼，啊人足济人，你该可以吗？
0: 有啦，都真济人在干买的店，
2: 系
0: 啦。有，谢谢啊。
3: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治疗着酸痛症、筋络病，效果足好诶。酸痛症、筋络病，食天宝好正丸都无唔对。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脉酸抽。

0: AM 1071
1: 熬穿着人的五谷老道，九九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即款你甲买倒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天宝火正丸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筋、养一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酸痛症，吃天宝火正丸上好用。啊！若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填补过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长期失眠呐，歹困歹落眠呢。天宝过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若一个紧就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高尿的现象啊，放无尿的现象，拢甲买天宝养龙丸倒来吃。啊，那天宝清鱼冰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肝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瘫黏条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条难生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下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目丸，啊，即款咧食效果足好。啊，那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搁咧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高侪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哎，这一罐吼、哦，60粒2000块，啊，早暗食2粒康宝，你啊一概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天宝利金配。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声卡安排歌曲。安排的酒好听歌曲，酒歌曲做河边春梦啊。这个北港的陈阿伯，伫咧北港恒兴药局，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河边春梦》。

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你敢知？较早淡水河非常清幽，清去甲连水底鱼啊拢看会到。有一天，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的清幽，回去了后就写了一首《河边春》。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是天保才甲伊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样苏花公路苏花街发生着这个连环的车的落天嘛，啊涂骹骨的，啊落天涂骹骨，大家人都有咧赶时间呢，所以开车拢啊青光，啊即卖青光哦，车。都冻袂掉啊！四台车隆隆到顶，这个苏花街苏澳隧道发生着交通的事件，叫阮到现场了后，发现着四台车隆隆作伙。27岁姓陈的开着小货车上北，经过这个路段，啊去弄着头前的车辆，端后边啵啵啵啵连续弄三台。事故的车辆又着吊车拖离去现场，这哦，常常不三时就伫迄种落雨天啊，啊人足济，时间就足容易发生车祸。啊开车吼，爱专心注意开车，啊唔通干那乌白看，哦，因为我一定要注意头前，开车注意头前较重要。这个中南部甲东北部有大雨，还是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即摆台铁吼，伫迄个今仔日是停驶，明仔到底对外到底什么时阵要开始开车？伫下阴暗10点啊，已经公布吼。那么明仔载开车的状况呢，会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毕竟吼，这啊真济迄款路段拢总有迄款受损的现象，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坐火车的，明仔载要坐火车，都要去线路网路顶面甲查看卖啊，哦。另外一个富林人啊。伫富大病院急诊室底下大细声，这个护理人啊骂这个护理师，护理师甲伊讲吼，你问我的代志，我拢已经甲病患交代了啊。啊，这个护理人啊，伊甲护理师问讲吼，什么是清流质的饮食的？啊，因为这个护理人吼，伊问个问题。护士改讲，这个人意识清楚也无安那样，是安那样要食什么清流质的饮食的？就是讲，这个人意识清楚，我就代志拢已经交代了啊，你来个问啊，安尼啊，这个护理人就抓狂啊，抓狂的大声，讲叫恁主管出来啦，哈！你若是聪明，你就去读台大研究所啊啦，特别人这个所在做护理师啊，第二人嘻嘻叫。那么这阵案件，负责人已经叫警方抓去了，抓去了后，以这个言语的暴力的部分啊，病院严厉谴责，无打紧啊，伊就这个支持着这个护理师提出告诉，啊，警方啊做完笔录了后，嘛是同款哦，将伊来个医生发办。这个负责人是来这个所在个人的，就是讲因家有人破病啊，大病院。啊，这个护理人来这个人，爱问护理师，护理师甲回答的时阵，伊无满意啊，我就开始嘻嘻叫，像鬼拍掉安尼同款吼。看到没有？你爱理解，护理师有专业的作业流程啊。啊，你吼，因为你来这照顾病患，你嘛有你的压力，啊，因嘛有因的压力，啊，恁互相之间，病患患者啊，甲家属。甲护理师之间拢爱互相体谅啦，护理师爱体谅患者，患者嘛爱体谅护理师。我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 零五零五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广告。
1: 阿尼啊，哦，阿你这个目睭药你吃了安那？
2: 目睭啊，
1: 哎，
2: 我目睭啊，我个我目睭是哦，是亮的滴滴啊，
1: 滴滴哦，
2: 啊，
1: 目睭安那？
2: 目睭，我个亮滴滴的目睭了，我讲亮滴滴，还是什么吃了哦？你怎么吃了哦？
1: 哎，
2: 我这个都舒服的。
1: 好好好，卡不要脸嘛了吼。
2: 哎呀，你不是哦，这个你用面丸。
1: 哎，用面
2: 丸。这个用面丸哦，我吃到都不错。这个我看用冰冰。哎，啊，这么这么水，啊，这个这个我儿子，我儿子我弄的，我讲我莫白的，我还这么讲话呢，你不晓得啊？
1: 哦，本来你的囡仔我那无介意你安尼学白白药啊，啊，即摆看你食较好个，最好就无甲你阻止啊。
2: 哎，伊个
1: 未甲你嫌，未甲你阻止啊啦，未甲你动啊。
2: 对啊，对啊。哦，伊做就未甲讲啊。
1: 未甲你讲啊，吼，啊，你卡行症呀，食甜多用两碗，即摆消炎吗？
2: 哎，
1: 拢消了，拢消了。
2: 啊？安那？
1: 放尿放尿袂顺的，迄卡行症的，迄即摆拢消了吗？
2: 哎呀，
1: 好拢。
2: 现在就是迄个脚喉咙是变变，啊个面喉咙变变。
1: 啊，即卖拢消了。
2: 啊，即卖即卖拢都有，即卖只要做好就对啊。
1: 好好好。
2: 哎，
1: 好，多谢你，多谢你哈。好。
2: 哎。
1: 好，谢谢。
2: 啊，个即款那个好正丸该好。
1: 好正丸。
2: 好正丸，我本来我是食苹果，我不食。
1: 好正丸你不能吃啦。
2: 这也有好处啊，就是救金，对对，
1: 嘿，救金的价，
2: 另外价，价料，
1: 嘿，
2: 另外拢没救金啊，
1: 拢没救金啊，吼，好，好啊，
0: 吃三米啊。吃我的产品，吃三味，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吃天宝养龙丸，啊个天宝好正丸，吃三项。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足好用。目睭的眼底受损，需要补充着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呢，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伊拢有啦。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治疗目睭症，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腰闪着腰转着腰旧脚筋，走路咧哔哔瘪瘪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膝疼的骨长骨长细细无起来，囡仔细细生长的生长痛，有的人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食这款天宝好正丸，长辈是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耳腔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是歹困、歹落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花果、花落、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啊，要来帮助着咱的血流循环活化，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错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尿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 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股的天宝益生菌，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星卡。啊，那天宝养心丸呐，记忆歹，叫你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着老绿绿，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兄，暗时咧困足后够眠梦，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再过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歌的时间，要问个，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必存的空嘴》。啊，咱这个阿春姐啊，阿春姐啊，给咱公司寄天宝好正文大官的，给咱交代点播要听《必存的空嘴》。

0: 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田路二段一个空地，发生蹲一挂事业的火，起不底下。结果呢，煞来发生大火。啊，即卖爆炸大火发生了，掠到姓杨的中介，甲姓蒋的。重点是这个郑顺里长，这三个人被抓到了，认为这三个人嫌疑重大有串通口径安排证据的顾虑了，也有逃走的顾虑，所以吼、哦，台南地方法院已经将这三个人给收押禁见了。所以这件代志事后到底状况如何？啊，到底是虾米款啊？因为迄个主要的主嫌犯吼，伊讲蹲物件伫遐，迄个姓王已经走路啊，即卖目前还袂抓到吼、哦，要找人出来处理这个代志，代志要大条的。如果那老王的抓无到，即、這个姓郑里长、姓杨的布洛加、甲姓蒋的这三个人吼，爱负责的话，这三个人目屎就流啊，迄来赔绝对上千万以上啊！哈、哦，来感谢，和咱电台共享。
1: 对对对对对。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几天啊，大家最重视的就是气象哦。那么这个气象的部分呢，来跟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日本的气象厅讲，这届风台的路径非常的艰难呢，就是无按照正常的路线来行。今年的第十八号的风台沙德尔啊，它来造成咱台湾呐，哦，即卖吼，大家人拢安尼烦恼干呢，拄啊一礼拜打雨落了呢。现在拜三又要宣布风台来了、哦、大家都没在烧。那么这礼拜拜四拜五两天、啊、是对着台湾影响最大的时阵，除了沙德尔，日本的气象厅表示、啊、目前太平洋还有三个风台同时存在、啊、并且定时在观望更新着这几个风台的路径。不过气象专家咧讲哦，这个气象厅发布的路径啊，真寒啊，怀疑怪官方的路径是迄个 AI 自动化的处理啊，完全无经过人工的审核，所以哦，日本所报的这个气象，卖个相信啦，哦，卖个相信。咱来讲到明仔载啊，诶，这个气象的部分呢，这个明仔载依然还有大雨的哈。明仔啊，那么这个明仔的雨水也过会落，也过会落，受到低气压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啊，拜二的水气又完济啊，中南部甲东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啊，那么容易有一挂短暂的强降雨发生。其中嘉义以南甲花莲、台东地区需要严防着大雨到豪雨等级的雨势。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二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水气又完济。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冒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这个基隆北海岸也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甲金门马祖也有局部阵雨的机会吼、哦，所以这届雨啊真严重啊。温度方面，中南部甲东半部地区差不多27至30度啊，北部地区差不多30到33度啊。离岛方面，偏雨、乌阴、短暂阵雨、雷雨。26至29度啊，金门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6至30度啊。马祖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至30度啊。我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是气象的部分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喂，你好。
1: 诶、欸、问干啊。
0: 哎。
1: 啊、哦、我想我叫唔叫呢。
0: 没啦。
1: 对、欸。我木头啦。
0: 哎、欸、我就这样嘿、欸、是。
1: 哎、欸、嘿、欸。啊我就要跟你讲吼。
0: 嗯。
1: 你就啦木头啦。
0: 嘿、欸。
1: 木头药啊嘿啦。
0: 嘿、欸、
1: 嘿。诶、欸、一罐偌济。
0: 木头药一罐2000。
1: 哦安尼吼。
0: 有。
1: 啊都唔加啥安尼啦。
0: 有木头药一罐2000啊。
1: 啊好安尼安尼。你加寄一罐来，
0: 好好啊！
1: 妈，主要自己去摘啦吼。
0: 你啊，你有外头子啊？你都有寄过，我就甲你，我用来照顾自己都有啊吼。
1: 有，那个你要都有了的人哦。
0: 有，好。啊，把主要一罐啦吼。
1: 好，
0: 安尼好
1: 啊。
0: 好，多谢，
1: 谢。嗯。
0: 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首歌叫做《今夜搁再想你》。这个今夜搁在想你，就挂叫咱的玉女姐啊， 玉露剂啊，个别咱公司的产品，这个玉露剂啊，个别咱天宝公司的天宝好正丸大罐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今夜搁再想你》。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个李章啊，啊，拍摄今仔日的，今仔日流传伫个网络一段行车的记录影片。在高雄市前镇区一个交通的事故，姓姜的妇人人载七岁后生跳倒来，跳倒来，啊，载着因七岁后生，雄雄哦，在外线道切入来内线道，佮回转到对向的车道，捡一个姓李的妇人人开车佮夹着弄一个，这个老母佮后生单规个喷出去，啊，吊伤上病。网络下卡规排拢咧讲啊，讲这就是高雄市的倒运。意思讲，伫头前十字路口两段式的倒运都唔啦，无要照起工来啦。啊，就按外口面的所在外线倒，安尼硬要切过，硬要切过。这个姓姜的妇人人载着因后生。啊！伫路林安尼大回转，去互弄着，即卖送去到病院治疗。不过即阵的案件，大回转的即个妇人人是唔对的。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即个妇人人爱罚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金。另外，咧个讲到高雄发生着警方暴雨。这个七十岁阿伯吼，介一个人中昼要出去买饭啊，啊，脚步徛无在，无细里跌倒，吊伤。警消人员接到报案了后，来到现场，看这个阿伯啊吊伤啊，啊，甲问看卖啊，讲到底是哪？伊讲我着要出来买物件，跌倒爬袂起来啊。警方将着这个阿伯啊来介送去到病院，好加载。医生讲这无什么大碍啦。骨头无止，干那吊伤了呢。哦，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风雨足大，尤其咱这中辈时段，你若家一个人咧大吼，买饭食，买瓜泡面，倒来厝里啃。有朋友讲食泡面咁好，无要叫你逐工食，嘛无要叫你逐顿食。你著甲寄人出去啊！啊，买便当买了，著甲加两三包啊泡面转来。啊，拄啊风雨足大，出门都无方便。买转来泡面，著甲偷落食。我厝里拢嘛蹲差不多四五包的泡面伫遐等。哦，像啊风雨足大，我著无出门，我著直接同啊泡泡面落去食。三不五时啊，食一包无要紧啦。三不五时啊，吃一包不要紧啦，无一定讲会影响偌大啦，无遐严重啦。哦，你像生活当中咱所食落去，你像进前个毒油，咱毋知食偌济落啊，较济毒油都食落啊，吼、哦，较济迄个食的物件，迄个啥蔬菜、果子，迄农药超标，咱就食落啊，你甲想看卖啊，哦，啊，所以吼、哦，无差个一包两包的泡面啊。卖达工食就好了。三五时啊，风台来啊，还是像这大雨落未停啊，落甲无臭无芳，所以吼、哦，咱就爱安尼简单用一个食一个得。尤其你家长住伫个外口啊，你家己无方便啊，啊就买一个倒来食。另外，咱个讲到高雄连日来受到好雨的影响啊。高山分局为着要确保着民众的安全，加强灾情啊、查报甲巡视勤务啊。那么伫个青山街茶山登山路口的时阵，发现着一个阿嬷坐伫遐，啊，轮，规身躯轮伫个顶啊卡的所在。这个警方端起来问讲：阿嬷，你雨落遮大，你家伫遮？这个阿嬷吼失地症，出门胖伊，唔知路边啊等伊。即卖警察甲问到倒来倒伊嘛，讲未清楚。听到没有？
咱这中辈时代，你若是领导的时代人啊，那是有迄个年纪较有啊，有失地的现象，你也甲挂名排伫身躯，啊是甲伊个衫吼来绣领导的名，绣领导的电话，甲绣伫个身躯，较安全呢、啊。那万不五你胖伊，胖伊个时间，安尼，迄、那个名牌嘛，较有法度人甲你上登领导啊。那么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嬷，这个阿嬷伫迄个所在啊，落雨淋滴的，这个警方向前甲查，一个搞了解起来，引导人已经有报案啦，所以随时吼，同我通报，将着这个阿嬷，啊，甲伊上登引导了。这是迄个77岁失踪的阿嬷。另外来甲讲到落雨天啊。啊！开车我弯上向，几台车都变过。27岁姓严的，开车经过北部滨海公路安中桥的路段，因为落天落骨啊，开车的速度上紧。啊！伫咧回转的过程中吼，叫注意啊，几台车都变过。尾啊吼，伊家己按车来爬出来啊。警消人员来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姓严的一定为车来爬出来啊。有轻微的擦伤，啊，甲迄个身躯有弄着。经过检验了后，无食酒，无食毒啊。啊，车辆牌部分由着吊车甲伊吊走。啊，赔偿的部分由着这个生检的事后甲相关单位来协商啊。因为有共弄着护栏啊，弄着迄个壁的护栏有共弄歹，迄个壁的护栏有共弄一个劈开啊。哦，所以吼、哦，伊也共负责啦。哦，伊弄歹部分也共负责。0525-0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听歌，安排歌曲做后一站，后一站就歌曲，这是咱的潘神，潘神在咱的关庙菜市边安生药局的，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易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新营第一市场前车辆停卡单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甲填报清易名完，吴老师，做来听这首《后一站》。

0: 公哥，
1: 是咧食安怎？是阮家人咧头瓜吼，
2: 嗯，
1: 拢生一粒一粒个啦，
2: 头壳拢生一粒一粒无？
1: 有啦，还佫袂滚的啦，
2: 好啊，佫袂滚切。
1: 有啊，才转去买几工个尔无？
2: 对，全部过来完。
1: 有啊，全部过了两千咩？
2: 哎，对对对。
1: 我啊，拄安尼食了第二工就拢好啊。
2: 啊，对啊。
1: 啊，佫真好，真好滚的。
2: 好啊，佫真好滚哦。
0: 啊！你原地是？
3: 阮厝边仔人在讲，我在甲讲讲，安尼打叫一罐。
0: 过哪晚？啊！你原地是安怎？
3: 原地都头壳都了，一直呾像阿爷徛那地动，一直飞，拢倒变就对啦。
0: 安尼哦。
3: 啊！食食即站吼，迄一站都自食咧药啊，甲即马都
0: 都袂啊，
3: 无过夜啦。
0: 啊！还开困
3: 咧。啊！唔知过夜袂，我唔知。
0: 啊！敢会开困咧？
3: 那加早会困的，
0: 加早会困的吼。
3: 对，加太好困。
0: 啊，你除了食高钠丸，佮食啥物药啊？
3: 我食做高卡骨的。
0: 好正丸。
3: 我都有开刀过。
0: 好安尼哦。
3: 嗯，因为我拔刀的，牛内底拔刀啊，黄金做的，啊，听无，那像讲足恶好的，
0: 啊，
3: 我兼食你迄。
0: 哦。
3: 我食较久啊啦。
0: 啊，食有较好无？
3: 有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啊，算讲这。目睭药啊，我冇食，
0: 冇食吓。
3: 嗯，啊，阮那先生嘛在食。
0: 啊，你好，好，啊，你阿三外
3: 公，太济啦，
0: 我来夹哈，好好好，再见，再见，不要
3: 好
0: 哈，好，再见，再见。
4: 食阮的天宝固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阮这个天宝固脑丸，对着这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歹困的现象。有相当好的功效了。所以好比说你若是有一款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暗时啊困未起的现象，买咱的天宝固脑丸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的。天宝固脑丸，你当然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固脑丸。一、那个会有会带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冬啊，血路循环无好，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你若有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呢，吃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着，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咱即款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我、哦、那是咱个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个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啊不三时在咧牙酸疼。有人男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不时在咧牙酸疼。囡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疼，长辈时大年纪话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酸疼。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腰子的功能歹啊，我腰子心膀胱较无好，啊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碗，啊！伊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紧到闪出来，了了卖掉天宝用两碗。啊！那天宝清易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的，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哦，咱呢，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目睭非常的重要。啊，你若要来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情，天宝清易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 啊，这天宝清已经无完哦，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网啊、晶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没有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已明无完。啊，那天宝养心丸呢？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暗下做够够迷茫，天宝养心丸。哎，音响挂起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众朋友，你临讲啊，若点歌要听，咪着十一点的，你袂使点十一点半吼，你爱点十一点第三条，因为吼，我无法度人准时十一点半给你播出。哦，无多人准时十一点半甲你播出，所以你爱讲我要点十一点的第三首，十一点的第三首哈、哦。来，感谢安排好听的歌曲，杨太太，杨太太伫咱呢，迄、那个德国楚林和罗贝香经店面阳台药局，我要填报好正源，填报清易明完，甲咱交代点无要听村头梦，你先。在咱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搁要填报好正源；啊，在咱公路高站南边民信台药局，搁要填报永良源。咱这个王太太拢坐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喂，你好。
5: 哎、欸，那个文杰啊、
4: 哦，嘿，是你好，我文杰。
5: 我该做些见证的。
4: 嘿、欸，
5: 因为你的情谊保管完吼，
4: 情谊保管完
5: 了。我是今年遐听到你的节目啊。
4: 哎、
5: 欸，啊！我安尼去咧，我去咧赶，我拢去药房咧赶，啊！有看填报啊，搁你咧讲吼，我甲赶来食吼，
4: 是
5: 食第，你讲自己食三，迄、那个头一罐，一盖食三，迄、那個、自己食三遍吼。
4: 哎、欸、对，啊，一盖食八粒，
5: 啊！我第二嘿食八粒，啊！我第二罐尔吼、嗯，我是食保养的安尼。
4: 啊！你目睭是什么镜头咧食？
5: 食有够济啊！
4: 你目睭是什么镜头咧食？
5: 啊！
4: 你的目睭是啥物镜头咧？食、啊？
5: 我目睭哦，
4: 嗯，
5: 我目睭拢，诶，目睭衰过，啊，个目睭雾，啊，拢流目油吼，
4: 嗯，
5: 啊，迄目睭衰过吼，拢安尼安尼，拢黏掉诶，
4: 嗯，
5: 嘿，啊，我即摆食保养诶，自己食，食两顿，啊，我拢你那保养诶，拢食来捏安尼会使。
4: 就是你第一罐食了，你诶，规个镜头都拢好呀，就对啦。
5: 啊哈！
4: 第一罐食了，规个镜头拢好呀嘛。
5: 我拢食六粒，啊！
4: 即摆食保养，食六粒，食早暗都会使啊。
5: 嘿嘿，
4: 哟、
5: 啊！我已经食三四罐啦。
4: 安尼吼。
5: 嘿嘿，啊好啊，现在，我过去现在小够多啊啦，啊，我经常讲多出文。
4: 是。
5: 我听到因暗时吼，听到尾啊，你的电，我都听，我为六点的听，听到十一点，
4: 安尼
5: 吼。听到十点多你的节目啊，啊，我听到。啊，哥，我拢去咧药房看吼，
4: 好、
5: 哦，我都有看到恁填报的啊，
4: 嘿嘿嘿，
5: 是啊咧，
4: 安尼好，
5: 嗯，
4: 感谢你啦，
5: 交够多啊啦，
4: 谢谢啦，
5: 我食，我拢食中药，我交够多，
4: 安尼好，
5: 我食恁第二罐就食保养的，
4: 安尼好，
5: 大概做者结晶，
4: 感谢你，谢谢你，
5: 我今仔嘛拢食，哎呀，拢两百粒呢，拢八罐的呢啊咧，
4: 无啦，就一罐就四百八十粒。四百八十粒啦，四百八十粒两千块啦，
5: 对对
4: 对对，四百八十粒两千啦，
5: 那
4: 无大罐的，无大罐的，
5: 哦，安尼啊，
4: 迄一种包装的哈，哈，
5: 好好谢谢谢谢，
4: 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床头梦》。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新竹县竹北市春水堂这间餐厅呢，内底面的店员到底伊是员工，还是总铺师，还是吧台，唔知啊。按内底店内主管啊，因为管理的问题。甲这个员工两个人产生口角，员工胃内底撞出来，刀啊杀嘞，就要扑主管了。当然是压出来呢，伊是要扑啊，就压出来，甲这个主管吓惊。即卖向内底压刀啊冲出来，吼吼！迄内底面的人客啊，有诶菜刀啊要出招你诶，都爬起卡笼啊！在对面的查囡仔的同事甲讲，茫搁遮受气啊，茫搁掠狂啊，结果，这个员工控制袂掉，伫遐大细声嘻嘻叫。这人客食饭的食到一半，惊到咪咪喘，啊，赶紧呢，单闪闪到哩哩哩。那么警员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啊，啊，即卖伊哦，刀啊嘛已经放落啊。啊，放了了后，到现场警员甲讲的时阵，伊嘛已经情绪较无遐俩讲啊。警员问讲到底是啥代的，伊讲主管呐、啊、太恶气了。即卖哦，警员将伊啊甲伊俩等于做笔录了，啊专案哦做完笔录了后，甲伊送新竹地检署来侦办，俩都啊冲出来。嘿啊，无论你到底对啊唔对，你拢已经唔对呀。另外，那个讲到滨东区的棒球路啊，发现到一个窟啊，足大坑，吼，一暗乌人人。这是滨东区棒球路台顶大楼啊，发生到这个窟啊，吼，哇，规个落凹落啦，啊，深差不多一公尺。这个滨东市公所接到报案，将着附近街围起来了后啊，再大地更搬来，为着这个窟啊个暗呢，滨东市公所啊，啊哦，围起来了后讲禁止人通过，伊这就是长期以来的大雨啊，长期以来大雨啊，即卖雨落足久吼，啊，伊水沟啊胖啊，咧做水沟的时阵吼，迄个胖啊，坎。伊拖卡吼，按伊空个结背时阵啊，水沟啊咧做，水沟有人碰啊，空了无够窄，啊，即卖落雨了后啊，即个地基、即个土啊，单按水沟啊流出来，流到尾啊，车单变垃圾一坑落。即卖平壤市公所已经派专人啊去个所在来处理着即个垃圾个事件。另外，那个讲到司机下回捡一粒几百公斤的铁片，伊铁片捆了一捆一捆。这个中华一间咧做钢铁的公司，姓杨的司机啊，前年十一月载到这个钢铁，伊几捆的啊，啊，伊片吼铁片安尼一片一片，结果。这个铁片规捆的百外公斤啊，啊伊个速大，用着加刀给剪开了啊，规个迄个铁片单剪开，砰一声单倒落来，将着迄个开车摄像的司机甲带了，这个摄像的司机啊，脑血单喷出来，当场昏死。这阵案件。请司机载钢铁的这个红啊，白仔囝，姓陈的白仔囝，啊，因为伊的司机吼，司当时的防护措施做了无细，其实照道理讲吼，正常来讲呢，应该是迄个铁片呢是上到机械的所在去的啊，掉去的啊，迄个速大。太晒解拔开了，哦，啊，即卖伊未上未着，解迄个速度拔开，我嘛唔知啥物款的用意。正常是迄、那个伊规捆的嘛吼，啊，伊铁片一定着是爱上架啊了后， 放起个机械顶面的时阵，才会使将着迄个速度甲拔开啊。爱经好势了，才会咱拔开啊。阿妈唔知道到底是安怎样，那即个司机同我甲即个铁片甲加开啊，同我叫地死。即阵的案件，姓陈的爸仔囝已经牵即个司机引导的家属达成和解，后来依照着过失致死的罪名，阿加职业安全卫生法，将着这两个爸仔囝，甲伊判刑三个月，老爸判三个月，阿查囝判四个月，公司是罚金50,000元。伊嘛唔知讲到底是安怎样，开叫叫放落来，头家也无去啊，员工家一个人去尔，哦。2525000，在咱的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那么来个听一则啦，公告。
1: 他关盘了吼，就是知影。
2: 哎。
1: 啊，即马我才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你吼。
2: 嗯。
1: 迄个就算，迄阵后来就弄个起泡啦。
2: 哎。
1: 啊，今即个正有即马有较差。
2: 嗯。
1: 有较差啊，但是吼，即马就是安那拄着啊吼。
2: 嗯。
1: 还过一半摆啊下啦。
2: 哎。
1: 啊！我即是阮要问讲看你，安尼敢来去继续做？我是讲吼，
2: 你遐好啊，袂招你个呢？
1: 啊，
2: 好啊，袂招你个
1: 啊！啊，唔过我想要食迄个过脑丸呢。
2: 嗯，啊，你过脑丸，你食过脑丸治疗，你用的丸嘛是爱保养啊。嗯。只要搁咧起泡个啊。
1: 诶，啊，想食个六罐
2: 啊
1: 呢？
2: 有啦，啊六罐我知影啦，就是爱保养啦。
1: 嗯。
2: 有啦，爱食保养啦，一工上个起码即至少爱食一届。
1: 啊，你迄个我有迄个口舌炎，伊种爱食。
2: 食甜不过哪碗啊？
1: 食过哪碗吼？
2: 对哦。
1: 啊，迄种迄个高血脂，吃敢有效？
2: 嘿，对对对，拢食迄就好啊。
1: 拢食迄就好，
2: 吓。对对对。啊，
3: 食两罐吃足好诶。啊，我
2: 你晚上用哪咧吃？
3: 我咧放咧起来啊。
2: 啊，放咧是啊，放无了。
3: 有时也是
2: 高料。
3: 高料啦。
2: 嘿嘿嘿。
3: 哎呀，啊，我即摆就是好正完，我有咧
2: 顶。啊，你即摆高料吃好起来未？
3: 两个礼拜，
2: 哦哦哦哦，
3: 这个一个时啊，放了一拜两拜。
2: 哦哦哦，我咧讲讲。
0: 暗时咧困，接接起来放了，一暝放了5、6届、7、8届。后来听我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我甲买天宝养龙丸倒来吃。啊！食我的天宝养龙丸，食到即卖吼，暗时啊，拢起来放尿，放一盖，结结两盖，食到效果真好吼。熬高尿现象，食天宝养龙丸，啊，咱的好朋友，食天宝养龙丸，食好起，你爱食一个保养，无你那龙岗啊，镜头搁再压起来，你得个按头啊，顶食起啊，哦。所以吼、哦，那是迄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啊，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搞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了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天宝过哪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脑丸，暗时啊歹困啊，阿耳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拗，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看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爱做够惊光，做够流目油，吃天宝清一边无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天宝五年解毒丸，最大啊那罐头的煤气最大，天宝五年解 读完。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做《冷冷鸳鸯被》，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这个查囡啊，去给因男朋友用茶叶啊、胃头啊、卡了敲伊。这发生伫南投县埔里，埔里一个23岁姓刘的，因为做啥物头路拢未成熟啦，啊，拢未顺，起码是无好，佮怀疑因女朋友外口面偷食。起码是真歹，居民甲女朋友问看，讲伊有偷食，女朋友讲无。这个姓刘的当下甲争啊，无嘛要争呢？你看嘛，看五折，一个甲争啊，啊无但紧个甲加，个爷爷甲讲，甲女朋友讲啊，规手拢全伤啊。最后因这个女朋友昏迷了后，甲伊送去病院急救啊，结果最后这个查囡仔嘛是不敌死亡了。警长着这个姓刘的甲抓到的时啊，这个姓刘的硬争啊，讲无啦，我无甲安怎啦。这个查囡仔的受伤，拢是伊家己用头壳去弄病引起的。结果因家的家属，查囡仔因家的家属唔甘愿啊，当这个请检察官来上验，检察官看到伊安头至尾拢伤痕累累啊，身躯、脚、手、头壳拢伤痕累累，认为啊。这个姓刘的一定有来伤害到因女朋友呢，结果将着这个姓刘，伊叫家庭暴力杀人罪啊，将着这个姓刘甲起诉。另外，那个讲到调查员搜索到马祖这个立委啊，这个做陈雪生来到立委的服务处搜索，结果吼讲涉嫌啊，和厂商来起助理。这个厂商持助理替厂商关税的这个立委陈雪生啊，伊的服务处同款照常营运啊，那来到伊的服务处，甲查查了后，拢无人帮带走了。那么陈雪生国会办公室去用搜索马祖庭的人士嘛，感觉真惊吓，拢议论纷纷啊。啊，这未来啊，的选举是不是影响到陈雪生啊？选举这下未来才会知影，因为伊个选举要过爱差不多一两冬个啦，吼。这是迄个陈雪生啊，爱去服务处向搜索，最后嘛拢无人互带走了。另外，咧个讲到一个酒醉个失联个义工，这个失联个义工叫警方要甲抓。烫车卡单撞出来，这代志是安尼吼。烫车一间汽车的啊，烫车一间旅社，这间旅社吼有一年的义工在遐嘻嘻叫。那么这间旅社本来是登记两个人住，后来因这个人吼较紧的就叫叫一大堆人来啊饮酒呢，酒饮落去嘻嘻叫跪趴着，啊边边刚住的这旅社的人啊。啊！就打电话报警，讲港女社内底面呢，隔壁安尼嘻嘻叫，像个鬼拍着安尼同款，影响着因的休困啦。将来到地，单来个弄门啊！哦，门一个拍开尔，这个外籍的义工姓罗的啊，什么这个罗吧的，单背起卡拢撞出来啊！警方单做后边个约出来，啊，伊咧走，因为伊有食酒嘛。爱卡个烫架卡走啊，走无几步卡疼了，转袂去啊！啊，警察伫后边七七啊堆，警察心内想讲，看你外口走，你烫架卡，看你啷走偌远，啊，你搁食酒啊，免走偌远就吐啊！结果警方啊，从踮遐后边拢啊七七啊走，七七啊堆，互伊吼去撞啊！结果走甲落迈，规个窟窿流伊啊！这个姓罗的做落迈吼，啊，伊窟窿流伊啊！啊，走个两脚段跋倒，僵到个字个啊，家己倒哩涂骹哩呐。结果一个甲查起来，原来啊，伊是逃走的义工啊。警方哦，先甲这逃走义工抓起来，然后入去一间旅社内底甲调查，看引进来底面的人有人逃走无？结果甲查身份了后，来底面呐，其他的人拢合法的，都干咱这个违法的啦。

哎，是呢，哦，这个阿桑拄啊过来，安尼个面我塞落啦。这个左囡仔惊一条，讲啊，干啦干，回事了，佮又塞，鬼心啦，单报警啦。即卖保全人员来到地啊，啊，甲问看甚物代志啊？结果因为这个阿桑人塞嘛，所以报警啊来处理。网络对面的人就甲查，查看这个到底是甚物卡小啊？叫一个甲查起来，原来是超商啊，咧做服务生啊，咧做店员。迄超商咧做店员，你着好好啊做就好啊，哦。啊，人甲你笑容，你嘛免歹加呢。哦，我伫遐嘻嘻叫呛声呢。保全人员讲你较细声啊，你较细声啊，你共塞你搁较大声。你即卖是啥物情形啊？叫这个妇人人乱点伊。即阵案件，即、这个查某会共塞即个吼，不但啊伤害有罪无当紧，伊个头脑可能会无去啊，因为人已经伫网络顶面硬甲输落啊嘛，所以伊即间店可能无法度人个去生存落去啊吼。二五二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拐拐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全开恁兜来日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阿妹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下啦吼，因为咱迄、那个推出的这个中间纪念病院所推出的这支，迄个叫啥？龟苓胶吼，啊已经无货啊吼，我甲在咱迄阵当时有动安怎？当讲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吼、哦，未使买超过两组，啊，所以啊，已经会当讲完数啊啦，拢无啊啦，吼、哦，啊，这个真感谢啦。其实这支产品啊，对阮来讲，我嘛真，要安怎讲，咱嘛真陌生的物件啦。对阮来讲，捌听的，哦，捌听的，但是阮。头第一遍提出来卖，啊，佫卖即落啥？即落大间公司的物件哦，其实足少的啦。伊嘛，他袂甲咱讲，因的产品要提出来，即卖是无可能啦。哦，啊，迄、那个你若讲食啦吼，口感来讲，当然啦。哦，你像今仔日有一个死人咧，讲伊较早出国嘛来。嘛来买伊，会讲因较早出国捌食啦，哦，真正捌食。
1: 这种的物件，感觉对一般来讲，感觉真切，要真切所嘛。
0: 应该是，那要讲是安尼啦，无我所在咱台湾有做的，拢做茯苓糕。
1: 茯苓，
0: 茯苓糕，就是用茯苓类做呀。
1: 哦，
0: 拢用迄、那個，嘿，拢用迄、那
1: 個啊，
0: 但是
1: 菇，
0: 但是
1: 有这个菇较无嘛。
0: 真正是要食的是应该是叫做龟苓膏，无唔对
1: 啦。
0: 用菇类做，菇甲土茯苓类做的啦。
1: 嗯，
0: 哦，啊，一般我迄天因迄中医师甲因迄药师来喎，我药师落来讲，啊，你中医师讲伊本来中医师要讲啦、嗯，啊，中医师你头甲尾拢用国语吼。我甲讲安那安尼可能开款的，
1: 因为我甲你讲吼，即卖诶迄落吼，刚刚要专程要讲台语的吼，爱惊人，
0: 爱抓惊人，
1: 对啊，
0: 真正
1: 你
0: 这，
1: 你看刚刚迄个中药师，
0: 迄个中医部中
1: 医，迄个
0: 中药师啦，中医。
1: 啊，但是你也看，连你讲台语的，伊
0: 个讲
1: 讲安尼，未讲足溜的，未讲。袂个讲啊，足流利，风格咧，阴阴暗暗，迄种个
0: 感觉。啊，其实迄天我甲问啦，吼，恁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其实迄恁会当买到迄个物件，真正是咱的福气。安那讲诶，迄是因内底吼，迄是因内底中间纪念病院内底，因做出来是因内底员工买有当买啊啦，因无囥咧乌白白啦。哦，啊！迄天来，我咧甲问来，伊讲是因为咱算讲咱咧做诶物件，伊捌听过咱诶单吼。啊，咱来你看诶时阵，伊讲恁咧讲还好啦，算袂乌白迄款诶啦。哦，啊，因为讲我将要互咱卖啊，来量就是安尼。我讲啊，恁太一边拢做安尼，伊讲因上济啦，哦，上济啦，一届啊，拢只要。800至1000压力做安尼啊，啊做完就准拄啊好，哦啊，着搁等偌久，因才有搁做啊。因为最主要伊所放的这是牛板，唔是规只牛啦。哦，伊讲若规只牛较简单，过来土茯苓嘛贵啦。
1: 哦，土茯苓嘛贵。有人可能我伫摇啦，可能有人伊听着讲中间这两字，可能有人大家啊。
0: 是讲唔到咩啊？无咩
1: 啊？唔到啥怀疑啊？实在个是真正，
0: 真正，
1: 因为你看咱的包装壳啊，外壳
0: 壳啊嘛是写中间纪念病院
1: 啊，
0: 哦，
1: 就
0: 袂使乌白来。
1: 因为你文字你写袂使乌白写，文字写是一个证据呢，袂使乌白写。
0: 所以
1: 啊，其实实在嘛是真正
0: 因的产品啊，
1: 因的产品啊，因内底
0: 以长来讲，迄个是迄间来讲，迄个是迄个做中医部。有因内底总有迄个 所有药啊拢经过要诶有中药师啦，伊所有要创啥拢是伊咧处理啦。哦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个听听诶时在。要卖的产品也无简单啦，哦，人伊嘛坦白来讲，你要卖我的物件，唔是你想的安尼讲就要你卖啦，哦，个人有个人的这个叫做啥，因的通路啊，我来讲，因诶，像你讲啊，因中间基因变异啊，哦，因是无咧看这地啦，你阿讲，你若看报纸咧看吼，台湾所有医疗系统上赚钱的都是因这间啊，大家嘛知。对不？啊，所以
1: 因其实不接出来是，其实嘛是关。
0: 我听你讲讲是因党爱食啦，系啦，因党会定出国哩，香港一世界哩出国话啊接到，感觉这股这个较好的物件，是啊，咱台湾无人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啦。哦，伫含外国哩，这口味差侪，所以伊正中医师来调配啦，
1: 好
0: 来调配，迄是足好诶物件。
1: 哎，原来本意就是调配，就是因当因为爱食，啊，
0: 搁
1: 因内底安尼，
0: 啊，不要做你
1: 调。啊，这是咱知影咧，咱来
0: 去头
1: 家进去见识来进去讲诶嘛。
0: 啊，调配吼，调配出来吼，你总未使讲。咱家己做，因家己嘛买的物件，然后生产啊，你嘛是学工厂做啊。咱物件买啊，南买啊，咱是中医师写配方，啊，去专门咧做这個工厂做啊。啊，工厂要做，你讲你家己要食三五，卖讲偌济啦，一二十，你就食咧真久啊啦。哦，啊，所以啊，咱工厂就讲你要有一个量啊，对唔？啊，买啊落去做，头啊落去做，我咧甲问，因咧你讲讲，阮这咧就是原本。就是无要卖啦，吼、哦，就是无要卖，就是阮内底家己的，因病院内底家己要食的呀啦，吼、哦、啊，就是咱甲讲了后，伊嘛工作久的啦，因为因咱讲实在啦，人伊买这个物件退出來，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啦，人嘛坦白讲一句话啦，因为因是病院啦，而且是国内我是出名的病院啦。形象爱顾啦，哦，所以要买，伊嘛足紧的啦。来，啊，歹势，因为我昨昏都甲恁讲，一人干那会当一组嘛，吼、哦
1: 嗯，
0: 啊，所以买有对的，恭喜你啦。食看卖啊嘞，我咧食，我阿芳甲你讲，我咧食是苦苦甘甘啦，
1: 苦苦甘甘啦，
0: 啊，真正一天，恁也甲食一杯啊，吼，因为我有提我一个朋友食，哦，伊是高血压的。哦，伊是高血压，哦，一天讲早，我甲问伊讲，伊早唔爱食，即卖下早时若食高血压的药啊类吼，到之后买暗了，血压又搁升悬起来啊。我阿太会安尼，伊讲伊嘛唔知，哦啊，总爱摕我食，我摕一盒送伊食吼，伊一天食一粒，开始食第一天讲也无啥感觉，第二天开始，伊就感觉讲伊的血压真正加足平顺啦吼，啊、哦、啊，所以啊，咱这爸母啊，我咧讲哦。回去我又跟你们说，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不能吃的时候，问看要怎么吃，其实那一杯啦，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也没东西，一杯里面就是120克啦、哦、啊你现在退回去，因为他们这里做工作很久摸的，那红膜啊红到你抓不起来啦，我自己都没找抓的，所以里面有加一支塑胶刀，你就对那杯吼，塑胶杯啊，顶头的红膜啊，对边啊，甲挂开，啊挂开，伊这里做的中间除了有果冻以外，内底佫有水，佫液体，算空起来，无可能全部拢是伊款的，还有水，迄、那个水你莫倒脱加五下，迄内底乌吼，像咱的仙草水安尼，你莫倒脱加，吼、哦，啊，迄拢全部拢会使食，啊，你随时想到要食，你就甲摕来食就好啊。哦，啊，唔免冰，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吼，因为伊无放糖，无放防腐剂，我卖你这是拢当啊做出来，哦，当啊做出来，哦，啊做出来了就摕来咱食，啊，所以迄当放半年，哦，啊，我第，所以我有甲恁讲甲足详细，一个人详细一组第一点就是因为伊第，迄、那个啥，袂使放伤久，哦，这是第一点，
1: 半年时间
0: 咧，因为无放防腐剂啦，吼、
1: 哦，
0: 过来就是。伊这安怎？你为人唔捌食惯食嘅吼，我咧食是安尼啦，苦甘苦甘，
1: 苦甘苦甘， 伊无甜嘛？
0: 无甜，啊！你若要食甜的人，我有甲问问因咧，迄中医师吼，伊讲你若要食甜，你就是甲掺番蜜，吼掺一下番蜜，安尼知无？足简单啦！啊，想到你就甲食，啥物时阵都会使摕来食。
1: 番蜜的人，你掺少乌糖嘛好。
0: 啊，乌糖嘛好啦，吼、嗯、啊！话我知影，话真济长辈时代较无爱食甜啦。哦，较无爱食甜啦。
1: 大家拢惊
0: 糖分的人。啊，你若无糖分的人，你爱食甜，你也嘛使提炼乳啊。
1: 我看迄落诶记载，啥样诶，即项啊，慢慢食，慢慢食，伊对甜分、哦、对甜分来补助调整，讲足好诶。
0: 我甲你讲吼，这你注意听，这较早好嘅人叫做养生啦。
1: 嗯，
0: 哦，养生。
1: 好嘅人专门
0: 伫。哦，要食长血寿，要食百病，拢总无会当。会当较少的，身体要够用，真正这支牛奶膏真正赞的吼！我听中医师你讲，伊讲这自真使用的时阵，就已经迄个找叫做本奥中生的迄个配方哦。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自古早就有啊啦！吼、哦，来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完，咱来请专家甲咱这爸母啊上一个啊，这我看卖好啦。这首歌我家里来做健康的常识，因为这物件阿公逐工爱食的啦，哦，逐工爱食，我家来做第二点钟，正好专家来讲，啊，我来讲我食的经验，我是安那一定爱食。来，咱来听这首啊，故乡的小姐文霞老师所唱的来。

0: 文下老师唱的啊，做故乡的小姐，哦，小姐，故乡的小姐，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即卖来咧听节目啊，有听到阿峰甲阿华的声的时阵啦，你若讲啊，我有啥物代志想要来请，要来问吼，还是回收啊袂到？哦，要找阿峰、
1: 阿华，哈、哦，
0: 你甲卡咱的播音室的内底电话，迄、那个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就是咱外管区吼，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啦，哈、哦，来，咱即卖阿峰来甲恁甲咱讲吼，因为即我家己本身逐工爱食，那、哦、我无食，我来讲吼。无食吼，真正毛病随出来。好来，咱来讲啥物呢？讲欠费，欠费。啊，真侪人拢一个观念啦。啊，欠费拢嘛，早人真系欠费，其实你错误啊。
1: 啊，有个人佫是，有个人佫一个观念。啊，你迄大口大伯啊，佫会欠
0: 费。啊，这其实拢错误观念。
1: 其实袂使看表面啦。
0: 哦，拢错误观念。来，咱人啊。咱人的血是啥物？叫做红血球。红血球的寿命差不多120天啊，120天差不多4个月。
1: 哦，
0: 只要4个月时间啊，这个120天内底期间不断会一直换啦。哦，老的红血球会去用分解，啊，新的就对骨髓开始制造。啊，那是这个啥？你若讲啊，我都红血球。伊来去用分解炎，会老化，但是你制造阁制造袂赴，你就安怎，就发生讲，啊，我都无物件，我的物件伊来流出去，但是补袂赴，就可能出现啥贫血。哦，啊贫血啊，上界接看的症状就是头晕、头壳疼、面色白色。人足够疲劳，体力变歹，啊，足够喘，足够浮心啦，足够浮心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哦，啥物叫做贫血？啊，贫血啊，你敢知影到底是要安怎去甲分啦、啊？吼、哦，贫血一般吼、哦，就是安怎，就是啊，做上界接看，就是有六种的形态啦，吼、哦，六种的形态。来，啊，恁即摆你注意听吼、哦，嘿，阿峰讲，我来甲恁解说。气血、气虚、甲血虚，爱安怎注意？气血不足，就是中医啊，学内底即个气虚甲血虚，气血不足，结果会导致着咱的五脏六腑功能减退。引起到咱人较紧的出毛病啦吼，这我阿你讲吼，阮一个家己的朋友吼，做好话就对啦。伊安尼爱干阿买啉，啊唔啊买啉唔食饭，到尾啊你甲看哦，比我较少话哦，病出出入入，走路都爱塞四脚拄啊，啊无就无走行，啊含一个。五六十岁人个啊，含一个即、這个，只要咱个
1: 一个，
0: 哎，那迄、個那个，咱啊古早人就知吼，咱一般咱住个厝拢有年纪卡，吼、哦，古早咱个年纪卡，啊，过来就是即个啥，过来就定，啊，咱年纪卡甲定中间有一个关刀。
1: 门纪卡，
0: 伊迄个一个干嘛？对，伊下面咧都下袂起嚟啦。
1: 哦，
0: 迄、哦、就是气血两虚啊啦。哦，所以啊，咱人总会当听到人大人咧学咧讲，吼、哦，这个囡仔面色足好，那面暗怕怕，迄就是代表啥？伊的气加伊的虚，伊的啥？加伊的血，当中作罢的时阵啦、啊，哦，作罢的时阵，啊，早人咱大家拢知影，为人拢想啊，会欠血，拢嘛是啥？拢嘛是女性朋友较济，但是我阿你讲吼，恁注意听后、哦、嘿，凡是女人病啊，查某人病，该拢是气甲血拢虚啦，人足快老，啊无就血，你个血袂行， 吼、哦，花袂行，枝甲花拢是咱生命的载体。咱若毋要生长发育，脏腑要运转，体内物质要运转，包括咱食落物件要排泄的基本推动的能源，要咱要调节咱人的身体，拢爱知影讲要安那养花，要安那养花。用会甲起开始啦，这个足重要吼。来，你注意听吼，那我咧拄啊有甲恁讲，咱人啦吼，这个贫血啦，群组六种，吼、哦、啊，你对一种，你家己注意听。来，欠铁性，第一人叫做缺铁性啦吼、哦，就是欠铁性的贫血，吼、哦，欠铁性的贫血。啥物叫做欠铁性的贫血？欠铁性的贫血啦，你会有感觉到安怎呢？欠铁性的贫血是咱台湾上接看的，哦，上接看的贫血的类型，症状就是安那，你的面啊，这个牺牲，作牺牲，啊人作呕喘，你话惊咧啊，就安尼扑心，心脏每个都安皮薄掉，啊皮薄掉，啊头壳作呕晕，啊人作呕疲劳，这个啊，你就要较早啊列除掉这个啥铁质啦。好、哦、来改善，好、哦、来，这是第一人，第二项叫做海洋性的贫血。好、哦，海洋性的贫血啦，伊是因为伊是一种遗传性的贫血。台湾差不多6%至8%的人患到这个海洋性的贫血啦，吼、哦，吼、哦，这咱大家拢爱了解吼、哦。啊，海洋性的贫血，你要食啥？都是，但是吼。哦海洋性的病人要注意哦，嘿，未使乌白接一啦，吼、哦！海洋性的病人未使乌白接来，过来，这就是海洋性的病人，过来一项就是啥物呢？就是恶性的病人，吼、哦！恶性的病人，恶性的病人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哦，吼！恶性的病人，伊差不多拢是发生啊，拢只要是40岁以上的族群啦。哦啊，我跟你讲吼，恶性的病例，你注意听阿红就是属于这类的。咱的姊妹啊，姊头之类啊，会安尼，恁啊欠血时，会感觉讲，迄、那个姊妹咧红红啊，哎，会安尼金丝丝。迄位人唔知，我较早唔知种哦，我姊来金丝丝，你听无？但是也会安怎，会感觉会另外疼，哎，烧烧，吼，烧烧，这都是恶性的病例，这就是安那。因为你胃内底分泌一种想出来，但是随着时间迄个增加，咱愈来愈侪岁，啊，迄个应该爱分泌出来液体啊，煞会减去，导致着肠啊多吸收维他命 B12 的功能变歹，使着红血球下降，哦，红血球下降，有这个人啊，有这个恶性的贫血的人，大部分拢安那，年龄较大。啊，胃溃疡啊，无就是伊捌去迄个胃捌去胃去有啥物毛病去开过刀，摕一挂刀割伊啊，哦，摕一挂刀割伊啊，啊，即个安尼，过来一种就是全素食的，你拢食素食的，你完全无咧食肉的，哦，你都24点钟内底，你都一世人，你拢食素食的，啊，迄话人佫食到安怎，肠也无食，卵也无食，哦，
1: 食到足轻啊，啊。结果拢食一挂遐电轮类
0: 无营养。长期饮烧酒可能引发出来恶性的，这个也做啥？这个恶性的病例，我来讲，我可能就是较早因为捌咧饮，少年的时捌饮酒无吼，就治着啊，我胃嘛歹，吼、哦，咱讲在我胃嘛歹，就治着我阿峰本身就是恶性的病例，我那两天啊无食。补迄个做血补血剂吼，我的子啊，就会感觉迄个金红红红，哎，流啊烧烧疼疼，我就知啊，赶紧嘞，都袂记你食着迄个物，袂记你食吼，袂记食内底含有B12，还是A酸的物件吼，安尼我就赶紧食。哦，安尼就免惊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所以，你讲你一天
0: 一定拢爱食一罐，拢逐天爱食。来，过来，过来，这种叫做溶血性、溶血性的病人。啥物叫做溶血性的病人呢？这甲恁讲的，咱就听有啦吼，蚕豆症啦、啊。 吼，因为上个病例，嘛有人叫做蚕豆症，就是讲喂囡仔哦，咱捌听到囡仔讲，你袂使食到蚕豆，
1: 嗯，
0: 对吧？吼，袂使食到蚕豆，吼，这个叫做蚕豆症，这个嘛是属于啥遗传？有可能你得到这阵是恁阿公阿妈，你的爸母有这个毛病，所以遗传过来。啊，什么是安怎造成这呢？因为咱体内红血球过早去用去破坏，我跟你讲吼，这就是咱咧讲讲欠血上界重要的一项，就是讲你红血球本来人是百二天到一天去用分解啊排泄掉嘛，但是你只要有可能你的体质较特殊，所以你变成你的红血球超过八十天、九十天或者三个月，你红血球就破坏掉伊啊，破坏掉伊啊，而且你。破坏掉无要紧哦，破坏掉你就爱排泄掉嘛。但是你的骨髓造血速度无够，做袂赴通啊供应，导致着你着着这个叫做羊血型的病例，哦，羊血型的病例。安尼，咱即个长辈时代，你知吼，就是溶血症，咱你讲的蚕豆症。哦，过来就是再生不良的病例，哦，再生不良的病例。什么叫做再生不良的病变呢？再生不良病变嘛是一种骨髓啦，骨髓的问题啦吼，骨髓衰竭的疾病，原因就是咱的骨髓内底造血细胞异常，使着咱的骨髓无法度制造足量的血液的细胞，吼，致使着你的面色的白细胞啦。但是你爱注意听哦。再生不良的人哦，伊面色的安尼，要安那讲无血色，吼、哦、无血色，但是伊有一个含这啥，含这个腺体型的这个做病例，有一个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安那，因为你若再生不良的人，你袂安怎呢？你袂普心，袂安那心肝每个安那皮薄掉，你听无？吼、哦，袂安那皮薄掉，还是讲足够创的现象。无即个现象哦，所以即个爱作注意的，吼、哦，爱作注意的。即款的，你若钓到即个再生不良型的病例啦，吼、哦，伊即个做，迄个做啥？你爱就是你当时啊，即款的人对当时你白血球甲血小板数目拢无够，你造血功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哦，非常的严重啊！安尼，咱这长辈时代，安尼阿芳甲你讲，你唔来听有无？哦，拢总，我即卖讲的这第五项、第六项，就是啥呢？失血性的贫血哦，我先甲你讲的吼，失血性的贫血对阿芳甲你讲，这食啥物都无效。哦，失血啥物叫做失血性的贫血呢？比如咱家己骑机车跌倒的啦。去弄掉啦，还是做工过无注意叫刀啊刮掉啦，啊大血刮到足大坑，血安尼洒咧一直变老土角的，吼、哦、老一直老土角的，吼、哦，还是讲去开刀啦，你捌听人讲开刀哇开一个无好势，血一直变出来，有啊变血，迄、那个血一直流掉去的，迄款咧叫做失血性的，这干是一个方法，啥物方法你敢去赶紧走去病院吼，去用去走去病院。紧去甲血毒治起来，啊，紧助血下，安尼叫我助咱助血下，安尼呀，吼、哦，这拢总有六种，吼、哦，都、就是会造成你贫血的原因，吼、哦，都、就是第一人都是腺体型的贫血，第二人叫做海洋型的贫血，海洋型的贫血，有人讲伊，伊这算啥呢？算一种嘛？算一种啥物？伊俩做遗传吼，海洋性的病例对啦，伊嘛是算一种主体温性的，即个咱台湾讲叫6%至8%啦吼。过来恶性的病例，过来再生不良的病例，过来羊血性的病例，这五种拢会使靠咱保养品，甲一般咱平常时摄取一寡叶酸啊、米苏啦、铁类啦、啥物咧，即个。哦，做萃取的物件来补充，吼、哦、来补充。但是失血性的第六项失血性的病例，就是一定爱补，爱用补啥？爱用助血下 内部的了，对啦吼。来，所以我阿宏甲你讲，这是我家己有感觉，就是我家己本身就是这个恶性的病例。哦，我头下我嘛无啥感觉安怎呢？甲感觉讲啊，迄阵较少年的时阵，感觉只，那你咱来下早时你洗嘴甲看，迄、那个字幕。指头这个吼，哦，金丝丝、啊红红，足水，看到敢那足水个呐。
1: 那阵
0: 我嘛无感觉安怎呢？结果啊，我即摆才知，那、啊、你会感觉安怎呢？你会感觉指吼，指安尼烧烧、痛痛、扎扎安尼。那我无感觉，但是我来讲，有这个恶性个，有这个恶性个贫血的人啊，我有感觉胃真正结作歹。胃结作歹，
1: 哦，
0: 真正有差，伊这就是胃内底有欠一种物件造成的一种贫血啦。啊，我跟你讲，我只有逐工都，逐工啊，过来了灾了，我逐工嘛想到，一工不管是中昼，哎，半晡啊，我若想到，紧来摕一罐来啉啉的，安尼啊，足简单嘞。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阿宏来找一首啊歌吼，啊，咱来听一首歌了后，会记了嘿，因为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这拢存无介济量，哦，存无介济量。啊，有人捌咧甲我问啦吼，阿宏你敢足少伫工厂现做诶物件现卖，阮无咧现卖。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阮诶产品阮当诶，譬如讲我即个物件。我要来促销啊，对不？我拢只要你三个月月前，我就改咧会叫住我的仓库啊。哦，叫住我仓库，三个月后我才有卖。有人问讲啊，你怎么现卖？您注意听啊，阮党的意思讲，因为这个物件不管做偌久啊，放在咱仓库内底，哦，三个月要促销进前只要十五天，阮党诶，阮会派人去阮诶仓库摕只物件出来，凊彩抽啦，抽只要两盒至三盒，啊头互开，你看即有变无？
1: 嗯，
0: 有安怎无？
1: 有
0: 稳定无？阮只要促销你啦。啊，你若讲啊无，阮嘛会晓啊，阮何必要加了三个月钱？诶，物件来钱多少人诶？啊，阮囥伫仓库三个月呢？啊，阮啊，我嘛会晓讲，诶，我明仔载要促销嘛，你工厂做偌济来我遮？你听无？我唔免去低日本呢，因为阮大人讲，因为咱台湾潮湿，你知无？
1: 嗯，
0: 咱台湾较潮湿，佮闷热，咱的天气含人无同，咱是海洋性的，所以阮党个拢只要物件要促销进前三个月、四个月，就叫工厂把迄个物件做出来，来送来阮公司的仓库坑咧。啊，坑咧三个月啊，阮才有促销。哦，啊，要促销进前，阮会去，哦，比如讲伊内底有几十箱对无？阮会去抽三箱出三盒的产品出来，倒出来甲食，甲试食看嘛，甲看有变质哩无？有安怎无？会迄款的，所以安全性阮拢顾较做好势啦。吼、哦，来，啊啦，咱啊有需要阿宏，
1: 崔阿怀，
0: 来会记了嘿，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来，咱来听这首，这首啊，做白冰冰唱的《永远唱袂煞》，来听歌。

0: 来，这首是白冰冰所唱的，永远唱袂煞啦。好，来，当然啦，你甲要做歌星，你永你甲唱煞，你都无歌然后唱啊，对不对？来，咱这爸母啊，阿红先甲你讲啊，因为这嘛只要一讲尔啦，因为这免哪讲，因为
1: 一支来做够哦，
0: 一支。阿芳，你只甲你讲一句话：如果你有法度买到遮优惠的，你半暝啊都爱去甲买，吼、哦！因为这支是咱国内所有的这个保花、造花、生花功能内底，为一支做这个啥，做这个医疗级的包装的，这是全部拢咧做外销日本的花，吼、哦，拢咧做外销日本的花，吼、哦！阿芳，甲你讲实在，恁。即卖为人有人咧像咱安尼做啊，是安那？因为即拢咧做外销的，啊是安那？阿芳有法度遮优惠卖你，你拢会使去比较啊，卖掉了你会使去比较，来比较啥？比较内底成分，比较内底咱的所有包装，真正拢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哦。来，即有那含咱咧去银杏。古纳豆同款的啦吼、这拢是我开始做十几年来，节目就对着咱，这是这间公司的总的算含咱袂歹，哦，迄阵拢咧听我做的，啊，结果即卖想要甲恁起价起袂起来，迄位阿姐讲我去含要一盒都偌济啊，来，你会记哩吼，今仔日只有一工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保证，吼、哦、保证。每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十五 CC， 内底主要的成分，乌做就是你补血的嘛吼，西洋参惊气的嘛，西伯利亚人参嘛是你惊气的，当归、石地、川芎、白术，迄、那个枸杞、血红素的体液，吼、哦、来，阿彪你咖啡啉啦，内底佫甲你蓝莓啊汁，吼、哦、蓝莓啊汁来，过来有瓜拿啦，要摕要互咱人靠精神的来。葡萄糖酸的葡萄糖酸亚铁，有的人讲啊，这支是你创啥？您注意听下，这支葡萄糖酸亚铁专门要啥物人吃的？你知无？吃素食的，吃素食的人吃的吼。烟碱烯酸加完两杯，过来 B2、B6、B1、B12加 A 酸，所以这支产品啊是全方位的。你啊，等于一天。那我啦吼，是拢一工啉一罐，因为阿翁拄好甲你讲，我就是治尾的反金、反红，佫会杂疼。我这叫做啥？恶性的病例，一工啉一罐，迄、那个现象就袂啊。啊，人嘛较有精神，啊，佫来第二点，胃较袂感觉怪怪啦，吼、哦，胃较袂感觉怪怪。来，所以无论你对一种的病例，除了迄个失血性的病例，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因为失血性的病例就是咱人。挂掉爱送啥？去开刀，哦，去病开刀，去用掉用迄个血冻未止未掉的，伊血伊来流掉，你啊才爱补爱去补迄个做啥？助血血以外，剩的拢用一支刀啊！一支真正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做外销你真有胆买啦！你要食到一支哦，困难啦、啊！我会当诶，我原本啊，我当会讲哪呢？咱也看来卖一支就对啦。怕都规片的啦，怕都规片的，这规支拢外销日本顶级，用这个啥医疗级的包装，所以你退等我先，搁甲恁交代一下，咱每一盒内底有十罐对无？你退掉了，你要退出来的时阵拖出来，内底十罐摆甲做好势，头前有放一个啥，放一个树杠，迄、那个树杠绝对袂使放给你哦，迄、那个树杠若放给你。你这罐你都啉袂到啊！有人讲我发现我来买白种树公，你若买迄落圆的啊，
1: 歹树树袂起，
0: 唔是歹树呀，是准让你插下落，你嘛树袂到啦，树袂起来啦，一定是爱伊这个六角树公，才有才落树啦，然后才有才落树，哦，这为着安全，而且你老退掉，你就知迄、那个干啊脆啊，用一个白。做一个塑胶杯，我甲你盖咧，掀开了后，你注意看，迄囡仔嘴骨用啊，甲缩掉咧，亲像咱去咧住迄大堂，迄、那个大地地迄大堂诶，无，迄也做医疗诶啦。伊用啥？伊用外口诶菌啊，走入去，去破坏着内底成分。后来，咱这支真正是无当讲啊啦，啊，而且我来讲，因为我家有咧食， 所以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当个真正爱食。咱啊，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暗时脚尾、手尾安尼冰，咱那冰的哦、喔，我咧家你一边甲啉两罐，一干就是甲啉一边倒。暗时要困前一点钟，一边甲啉两罐。你用你就感觉你脚尾、手尾，尤其是脚底烧烧啊，烧烧啊。后来早囡仔人，那咧长大人的囡仔，你一干好啉一罐。比你食啥物佫好，互你看到，你感觉阮孙啊，敢阮这查孙啊，看到看面色就知讲，这身体足好，绝对无欠血，因为面红面色红过赤子，那膨高一样的咧。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只有一工好、哦、诶，咱的保证，一盒内底十罐，优惠价都是一盒1380块。一边三百偌济，三百二是三九，嘛是爱
1: 5040。
0: 哦，三百5040，阿宏同款无甲你起价，无甲你起价，因为我知欠费是非常歹补的物件。我知欠费人唔是像你想的讲来订鱼、订肉、订粉饺、订饭家，都查了补顿啊，绝对无可能。伊就是爱各方面拢爱你欠米十二，你敢带点结点啊？你无米十二，你嘛无效啊！一定要有叶酸，叶酸后生是专门做伙一定爱用的物件。来，你注意听诶，三原价爱5040，阿峰又你3000，
1: 1380
0: 乘
1: 你偌济？
0: 三啦，
1: 三。4140
0: 啦，哦，三盒4140啦，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好、哦，优惠你3000哦。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好、哦，电话呐靠通，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三盒来送你，多六盒，
1: 多六盒，
0: 六盒优惠你3000块，买。电话寄起来，金额卡，吼、哦！电话寄起来，金额卡。我来讲，阿峰会当甲你讲，我这个产品你提到手，你会使提起，看你较早有咧食啦，还是去药房买啦，中医师、中药房买啦，还是中医诊所买着啦，你拢会使甲比较看卖啊咧。因为我这个产品即卖目前有诶啊，就是大型病院内底中医师会开互你食，以外你绝对无人买。过来，一个就是。去日本药妆店买，足贵的贵，吼、哦，足贵的贵。你看阮的成分，你就知啊。后来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六盒嘛，六盒优惠你3000块，每一盒内底有10罐，每一罐是15cc， 这超浓缩的啊！啊，今仔电话卡有通，佮送你一件啥？石墨烯造能量的内裤一件。哦，细组会送一领来。你若讲啊，阮都翁阿某也要食，阮的囡仔嘛会食，人足够疲劳，足够忝。我来讲，你注意听，六盒是毋是3000？12盒6000，12盒6000，阮当会直接阁加送两盒互你。细大组的就是14盒嘛，14盒优惠你6000块，石墨烯造能量的内裤送你两领。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一天甲啉一罐啊，含你暗时歹困都会改善。一天甲啉一罐啊，尤其咱年岁侪人绝对爱啉哦，较袂着啥，你敢知影？有人知无？较袂着老人痴呆，哦，较袂着人老人痴呆，血。是所咱人上需要的物件，但是偏偏足济人唔相信，唔是讲查某人会欠话，含查甫人都会欠话。哦，我就是家己一个例啊。哦，所以你若欠话的人，你一感觉饮一罐也得。啊，有人想啊，我当时要饮，你会记哩吼、哦？你就想着半，你像我有当时啊半晡啊想着，我就提一罐啊来甲饮饮的。
1: 哦，你一讲，哎，甲饮一罐得，一讲啊饮一罐，
0: 因为我这是超浓缩的，哦，一讲只要一罐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好、哦，所以咱这是全方位的物件，好、哦，你摕到，你转去，你甲啉看卖啊嘞，因为内底吼，内底你啉啊，你会感觉讲，欸真正你啉精神的口，啥精神啊？因你花重嘛，气未虚嘛，你若花虚，气就对咧虚啦。好、哦，就对咧，去啦。好、哦，来买电话金额卡，四组的买三盒，送三盒，收到拄啊六盒的保证，优惠你3000块。你茫听到保证，甲保甲足保咧，这是一个名呀，伊这不是保哈，
1: 伊这是专门
0: 啉落了要甲你造花生花，顾你的骨精髓的上界重要的一项产品。所以你若买电话价个金额卡。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收到六盒有你3000，佮送一领苏莫斯造能量的内裤。大组的就是12盒6000，阮公司阮党个佮开两盒来送你，收到14盒有你6000，送两领苏莫斯造能量的内裤。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咧早囡仔啦，拄仔咧当大人，你一工我啉一罐，迄当骨作祟的，吼、哦，当骨作祟的，伊这个物件含量真正无话讲的啦。后、哦、来买电话，金甲卡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吼、哦、啊，我先甲你讲的吼，因为这量无济，吼、哦，这量无济啦，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啊，等于。除了咱家己本身爱啉以外，咱年岁侪，我无骗你啦吼。尤其是妈妈，过去你来月来啦，做无好势，你一工甲啉一罐啊，甲你失去的，豆豆甲你补转来。
1: 其实啦，这啦，伊、哦、做妈妈人员吼，迄个较操劳，较操劳的。
0: 对，较操劳的。
1: 你一定拢爱啉的，一工啊啉一罐啊，补，甲你补一下。啊，伊迄嘛毋是讲像人讲个，哎，尽管补定补啥，迄毋是迄种补、哦，伊这是甲你
0: 补充，无迄个味啦。
1: 毋是，这毋是。
0: 嘿啦，这毋是啦，这拢甲你
1: 啊，
0: 这超浓缩个啦，哦，这超浓缩个。后、哦、来咱也卖电话更加卡，因为我即卖电话满线吼，啊，今仔日咱广告只有广告一工尔，吼、哦，广告一工。啊，我来讲，你只要有听到个，你拢爱买等于甲藏嘞。咱的囡仔，包括你家己，你已经60外、70外，你更加爱啉嘛？我甲你讲哦，
1: 因为你莫净讲啊，你无得欠货，其实每只人
0: 每只拢欠货，每只人拢欠货。我来讲欠济欠少呀。
1: 对啊。
0: 好、哦、啊，你莫讲哦，阿峰啊，我大口杯，唔是大口就袂欠货，拢同款。哦，你莫定来讲你我大口杯，无要紧。哦，一工甲啉一罐。

0: 八空空，来我倒接一桶啊，无，好了，你接你接了，来，无即马来，今日袂，好来，啊，替大家上拄啊，一下即讲我拢提大组的，我讲啊，你即感觉安怎？伊讲人。人啊，这个啥人有感觉较袂安尼欣然啦，过来精神真正靠过来，伊去菜市啊买菜吼，迄个钱啊，靠你算较紧啦，真正差足济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咯，嘿，袂爱紧。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哈，啊，会记了嘿。咱的囡仔嘛，同款一天哦，啉一罐就好啊。各种以上你当过的查囡仔，拢总会使有食。查甫的嘛，同款。咱这爸母啊，年岁济啊，吼年岁济啊，你更加爱啉啊。咱年岁济更加爱食，因为尤其是妈妈较早的啊，拢对死的做倒转来，含未来都做袂好势。我跟你讲哦，你一天甲啉一罐，甲你失去的，遐气。甲豆豆啊煲，豆豆啊煲，即唔免紧张。好，你唔好讲啊，我一边甲啉，一间甲啉两三罐啊，无效啦。
1: 迄都唔
0: 是
1: 啉，
0: 迄都唔是啉这对效，你有效。
1: 好来，你补充诶吼，你即一项物件拢未使挂上，拢爱慢慢来，慢慢来。
0: 哦，你像我，我即呐一间无啉一罐啦吼，迄、那个姊妹只要两间都够翻，我那小小杂杂啊。好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003-18-009
0: 来，阿、啊、咱准备来搞电台工商啊！

0: 这个欢喜，你即将挽着伊。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余莺莺所唱的吼，台北对上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咱讲实在吼，咱这爸母啊，爱紧哦嘿，因为我这存无几组哦哈。啊，等于吼，你就一工，其实啦，莫啉济罐啦。人迄啉济罐是讲，我本身欠血足严重，爱分早暗正类早暗啉。过来第二种就是讲，我骹尾手尾恁支支，我诶血液循环歹，哦，我血红球无够，我诶血送未到迄个骹底入，你正拄爱啉两罐，因为我内底有囥两样物件。这个西洋参加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参就是咱咧讲的刺五加，这两项是拢咧惊气的。这两项你若补足，你的气就会旺啊，气来旺，你的血咧行，大家所在都行会到。所以我定你拄啊一个阿姐来讲，哦阿红你讲这真正有影，所以我拢啉暗时，伊讲伊拢啉暗时一边啉两罐，我讲你若啉两罐，脚底若袂感觉烧烧。这就是代表我的物件歹，伊讲真正啉袂卡底，真正有感觉啦。哦，所以我咧甲你讲，转去你唔免，你若平常你啉唔免啉过两罐，你茫看伊细细罐啊呢？哦，你茫看伊讲十五 CC 呢？我甲你讲，
1: 迄浓缩的，
0: 恁一般吼，为人买着啊，等于开拍讲食补血，挂拍开啊，怎啊规个啉落安尼啊？迄款的对我来讲。我因为我卖这组卖足久啊，迄款嘞对我来讲都无合格啊。因为人这工厂的造价呢，我若要买用安尼，我嘛会使啊。但是问题对你有帮助无？对不？你甲看伊这个，你若进前买着的人，你甲看伊这个杆啊，这支玻璃杆啊，迄个杆啊锤的做法，你就知啊。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日本的啦。好了，我来讲，尤其年岁济人绝对爱食。气血凉虚是咱人身体上大的败笔。吼、哦，这作者中医师拢爱讲，气加血绝对袂使欠。血若会行，你的气就会旺啦。你若血袂行，你共讲你身体外好拢有限啦。吼、哦，因为血是咱人的总根源嘛，无血绝对袂无法度生存的嘛，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要食的，你爱记哩，一定爱食安怎？会当造血、生血，兼你的这个骨髓拢顾会到的，你唔知道我都去医馆的去做这个咱要爱的物件。好，那买电话举起，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你到那阿峰你讲的这五项竞争的，你一定拢爱吃啦。一定拢爱食啦，哦，尤其是妈妈，恁注意听，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啉，逐工甲啉一罐啊，是安那？因为较早人真正月内拢做了做歹啊，拢十个九个欠血啦，哦，啊，一般较早人拢想话种用滴咩啦，滴只有诶无诶啦，其实拢袂有
1: 啊，迄即马
0: 拢袂有，
1: 对袂着时代啊
0: 啦，迄袂有啦。
1: 较早是甜的，即马无人。你即马甜，你看少年人囡仔人要甲你食，
0: 阿峰甲你传便便啊，甲你传便便，
1: 一罐啊，就方便。
0: 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拿医院的配方啦，甲阮即个做的方法啦，是足优惠的啦。
1: 即马拢时间拢用脆脆的啦，啊，你较早甜的吼。甜的，你爱敬爱敬人食，唔是讲大个细
0: 个甜的开始。对啦，阿伟囡仔嘛爱
1: 食嘿。对啊，嘿啊，这脆脆的吼，也袂热，也袂涩，袂涩，袂冷啥。哦，
0: 所以
1: 就温和的。
0: 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这个物件，拢几个月啊，就赶紧提出来促销。是安那，咱有这物件才方便。另外讲，这日本啊，平均啊，三个月爱出一家贵啊。三个月啊，出一家贵啊，几啊十万罐。啊，你是安那因为遐济，因为日本是超高龄的国家，比咱台湾还佫较老，老岁啊比咱台湾还佫较济。啊，是安那日本人会遮照顾，遮老的是安那家己会照顾较好势，因为日本人啊，囡仔 囡仔若饲大，人随人一家，无咧插你老的啦。唔是像咱台湾讲，我饲囝你。囡仔会提钱哦，你做所谓，你食较歹咧。
1: 啊，无啊，即摆来食少啊，即提钱可以做所谓，有诶嘛是真有的，啊老无诶嘛是，你爱几个人爱爱
0: 做爱做爱所以你爱记哩吼，身体顾好，身体要顾好，上根本诶就是血，真正血，爱会行，啊佫爱穿，啊佫家己爱做，即个上介重要，是安那一定爱做，你不管你几岁啦。你的血就是百二天，就是淘汰啦。百二天到，一定会甲你换新，新的红血球过来，旧的白红血球就淘汰啊。你听无？啊，一罐你甲啉一罐，甲啉一罐啊，就是会当帮助你，无形中帮助你哈，甲你只的旧血到排掉，新血紧做出来。好、哦、来，买电话紧甲卡。哦，我来讲啦，咱只尤其是。这个男性，比如咱这爸，咱这长辈时代，你爱吃哈？你唔能讲啊，我无啦，我查甫人未欠买，我都甲你讲过啊。我较早胃作歹，我无骗你。啊，头啊嘛唔知啥物原因啦。迄阵啊未歹，就这嘛唔知啥物原因啦。啊，医生起甲讲你这回的，你胃歹，照咧胃镜，照咧啦，就开胃药，胃药你吃呀。无规世人较早都去吃胃药啊，又吃胃散。哦，尾啊尾啊，我就是看到这個，哎呦，是安尼，啊，咱家己咧洗嘴，咱每一工有咧洗嘴嘛，正甲看，啊，咱我真正甲你讲，我的嘴尾啊，真正安尼擦擦烧烧，过来紧紧紧，我听哦，这叫做恶性的病咧，我开始啉这唔捌欠，逐工都啉，了后这个现象就无啊，食物件嘛较会吸收，无你问阿华，我较早拢几公斤尔，你知无？
1: 几公斤
0: 呢？拢五十公斤呢。
1: 3:8，3:8，
0: 开始啉做这来了解讲啊，咱家己本身出啥问题，一工甲啉一罐，了食物件才开始会吸收，胃才开始豆豆感觉含以前无同款。哦，因为恶性的病咧，对是胃引起的。后、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一天甲啉一罐，佫轻松，对不对？无嘛精神较好。咱年岁侪，食一粒顾啥？顾莫去，迄个血互惊会到咱的脑，互惊到咱的脑，较袂着痴呆，安尼你就解答啦。因为这拢唔免烧钱啦，人啊，年岁若侪啦，你讲你食，你讲你。人生无迄款嘞，拢总是无够啦，哦，拢无够。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纯莹姐所唱的
1: 哈。越多吼，越会欠费。对对。因为你吼，虽然讲你三顿拢有伫食啥，但是你就是吸收未够，因为咱的器官逐项拢伫退化。
0: 对。
1: 你就是拢爱靠外来来甲你
0: 讲。一干干啉一罐啦哈，嗨嗨，人生来。
1: 我也不。

0: 啊，即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有邀请到吼，咱这个特别来宾，就是咱中医诊所的顾问，流行冠心病学营养专家，咱的家尊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啥呢？讲一项物件啦，欠费啦。真济人因为唔知伊家己欠费，其实啦，我来讲吼，一百个内底啊，可能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可能只要用要规。只要要百分之一百，拢有欠费的问题。
1: 只不过是讲严重，无
0: 感觉，
1: 严重甲无严重，
0: 对啊，阿伟啊，
1: 你无严重，家无感觉，讲如果吹到再好嘞，
0: 对对对，
1: 大家都食再好嘞，
0: 啊，那
1: 可能欠费。
0: 好，咱来邀请到咱特别来宾家尊，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好多你讲欠费哦，其实讲些高的高啊，十个有高的高拢欠费，
0: 拢欠费。啊，一般哦，大家拢一个观念，拢认为欠费是查某人的专利啦，
2: 伊
0: 是错误的。
1: 查甫欠费，一旦无欠费，欠拢最严重。
0: 我来讲，
1: 伊一个月查甫开低血压嘛。
0: 个人哦，个一个问题哦，有的人欠费啊，会造成足侪种毛病，伊拢未去感觉。我即摆讲一项，李老师哦，阮一个老师哦，诶，皮肤安尼摇啊，做伊啊做啥加大线啦。拢去做啥物便宜的药啊？一剂来讲偌济钱，做足济年哦。结果隔这两年啊，天干啊，咱
1: 人
0: 才发觉到啥物毛病，你敢知
1: 影？欠费，
0: 不是欠费，是药剂出问题造成的。结果去药剂啊处理好势，人即摆好呀。你
1: 甲
0: 看卖啊咧，所以拢爱注意。所以欠费引起足济
2: 种嘛。伊这都是啥物原因咯？伊欠费时阵伊无感觉。
0: 对。
2: 好啊，但是呢，你知哦？
1: 药剂不
2: 会啥？会得再啥？会除了再应用以外，其实有以中医术来讲，会是再气的。
0: 哦，对了，
2: 再气，你知道
0: 吗？对对，欠费人面的白丝砖就是气不通，
2: 气不足。
1: 无关，和你看起来要买死冻
0: 啊，
1: 较
0: 无关
2: 系啊。啊，气不足哦，伊发生咧度，比如讲像头拄啊，你讲这位大哥，你若讲气不足是咱的心气不足，
0: 郁
2: 气，咱有气气嘛，心气嘛，肝气嘛，哦啊，脾胃的气有气嘛，啊，佮有咱的心中有气嘛，啊，你啊心气不足。你就会去造成遐毛病出来，
0: 啊！
2: 所以真济查甫人拢讲，我无欠花啊，但是咱想看卖啊，像那有一句话叫做上下都未了。
0: 哦，对啦。
2: 哦，这就是吼，你的花无够，是你无发现啊，造成你的气虚啦。
0: 对。
2: 哦，啊，心气虚，这不是刚刚讲查甫人的功能不好呢？迄其实也去影响到啥？影响到吼，咱的内分泌，啊，咱的迄种免疫功能，所以也安尼规规上哦，免疫功能无好，所以你也讲哦。血不足、气不足的人哦，不时就咧感冒，不时就咧过敏，啊，讲话无气力。
0: 咱讲哦，
2: 其实哦，今嘛哦，报纸顶悬啊，佮有一个医学的迄种专门科的医生拢咧讲啊，今现代人啊，十个人有九个人哦，身体内底其实营养素是无够的。但是你也讲哦，一般少年啊，咧无咧注意这個，真侪时段哦，确实有影，十个有十个吼，咱身躯的营养性是无够的。啊，有真侪事实啊，都听了都无欢喜啊，讲那对，我足有效的呢。阮爸爸妈妈是大，我拢互伊食好用好呢，那有可能营养无够啦。
0: 其实拢欠血足济啦，
2: 就是因为欠
0: 血啦。
2: 因为咱血内底爱在营养，
0: 啊，
2: 等于讲吼，咱啊今日血无够，咱营养无法度转化，啊，无法度转化就无法度去行气。气煞袂行，新陈代谢就出问题。
0: 对对对，
2: 新陈代谢出问题，骨骨就出问题。包括你头拄啊讲的，讲的油啊、伤济啊、
0: 食
2: 啊、袂叮当啊、塌掉的啊，其实吼、哦，基本拢是啥呐？新陈代谢内底啊，血不足，
0: 对，
2: 叫做血虚啦。
0: 嘿啦啊，咱即摆请教咱专业的啦吼，家阵啊，真济人我拢讲，啊，我都无感觉安怎，吼、哦，啊，都去检查。都为人搁一项做歹的习惯，一寡老的吼，拢会去创啥，你知无？拢想啊，那欠费都足简单，即卖嘛无爱报，拢去做啥？像阮
1: 母啊，
0: 拢去做会些，哎，
1: 会些就危险
2: 嘞，哎，
0: 唔对。无啦，伊一种应用这职业的协会，
2: 我其实讲实在吼，
0: 啊嘛是无效呢。
2: 加在你家讲一句，比较较无礼貌的啦，对咱西医较无礼貌。咱今日吼，会去欠费啊，西医无在调医。
0: 对，
2: 爱中医才有法度。要讲
0: 奇怪，
2: 家阵你安尼学白讲，我甲爸爸妈妈讲，因为你今日欠血，伊敢若加补铁， 补血红素给你。
0: 补体验
2: 问题是我给大家报告哦，咱血虚欠血啊，不是贫血了哦。
0: 对。
2: 咱若想讲，咱有可能是安那，不是内底血红素不足，嘛不是铁不足，是你总血量不足。
0: 哦，总血量不够。
2: 总血量不够，所以你才有无够迄种血量去再营养，无够迄个血量去杀去。
0: 对。
2: 你想看卖呀？你的脚背、手背平时是袂？拍背、手背平时是，我相信大家妈妈拢有这个感觉。
0: 大部分啦
2: ，就是安那，因为你的血无够，你的心气不足，所以你无法度甲咱的血、咱的温的血、有温度的血，塞到咱的脚背来、哦。所以你想看卖啊，你想那脚背手背顶，因为吼、血塞到你的脚背已经变冰的啊啦。
0: 对啦，
2: 心气不足，所以气不足，血不足，咱对脚背手背顶。啊，想看卖，咱的皮肤是不是咱的聊聊打打？
0: 迄嘛是欠血。
2: 啊，佮有咱去看咱的目睭林。白人的所在是不是要雾雾乌乌啊？个血虚，肝气不足，血不足，这其实拢是安那，拢是咱的吼缺血性的问题去造成的。
0: 其实减肥哦，不是假的呀。
2: 嘿，
0: 为人做个邋遢门有无？
1: 对
2: 哦，迄其
0: 实
1: 邋遢门，
0: 迄
1: 个是真难讲气血。
2: 人讲哦，法为血之余啦。
0: 对，
2: 你也减肥，你头毛一定落，挽袂掉嘛，你无迄个能力个挽掉嘛。
0: 所以讲，你那你洗头毛定看讲洗洗咧，啊看落水。看你水你冲的时候，看他们规撮皮啊，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啊，
1: 气血不够，气血不够，
2: 困未起，
0: 对，歹困嘛是欠袂应气
2: 啊，歹困啊，失眠啊，啊困的水，小花一个声就给你差精神，这嘛是这个问题，这样会怕别个头壳起
0: 啊，就是安尼，
1: 所以讲要看，
0: 哎呀，就一定要讲白啦，血都上未到。你的脑部去，
2: 所以你上不了啊！
1: 欠几行，我个，
2: 啊个我，你的头壳会安尼戆车车无？
0: 对，嘿，
2: 啊心会安尼杂巴杂巴，开喘未过来无？
0: 皮皮喘嘞，
2: 皮皮喘，
0: 拢是哦。
2: 你就算吼带上那种呼吸氧气，
0: 氧气，
2: 嘿，把你挂遐，你嘛刚刚你强要喘未过来？其实拢是安那欠血去造成，其实基本是啥？基本都是咱的血不足啦，总血量不足，无就是你的血红素不足。啊！你跟他高高去哦，你住什么会社？住什么体？爸爸妈妈，迄无太人的钱啦。
0: 迄我来讲，迄安怎呢？我像我讲，阮家己经验，较早阮母啊一个月拢爱去阮大姐阿爷吼，啊住一间，
1: 一间500块
0: ，哦，啊，即卖住
1: 到，哎，
0: 住你住的时阵住了几工啊，未歹，
1: 嗯，
0: 但是即卖来遐物件卖。都爱讲，
1: 哎呦，暂时刚刚开始解决先，
0: 这就是拄啊，家尊你讲的西医，就是西医每一项啦。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
2: 你去看门，
0: 你拢讲啦，我是给甲你预防，
2: 嘿，
0: 来甲你，
2: 无得甲你压掉的啦，天哪，
0: 你就是规世人爱食这药啊，
2: 你袂使断嘛，
0: 袂使断，
2: 啥那袂使断，袂使断，就是因为你的根本无解决，
0: 对，
2: 治标无治本嘛，你若本去要解决，你根本就免住在下，
0: 对，
2: 因为阮一个药厂的头家啊，伊就讲啊，因隔壁一个阿嬷啊，
0: 嗯。
2: 特别哦，拢是安那，一早起诶，费用那个塞落来门卡口，哎，阿妈拢坐轮椅顶管咯。
0: 对，
2: 阿妈无，伊毋是残障哦，伊毋是脚，少年毋是脚袂行哦，伊是脚无开啦。
0: 哈，哎，就是气血两虚，
2: 气血两虚啦。啊，伊坐遐，啊，拢目睭杠杠去眼看，啊，无阿多讲话。
0: 诶，两对目睭无神，
2: 无神，咱
0: 就讲。啊，讲话人足忝诶。
2: 你怎啊甲我甲叫？阿妈，你是安怎？啊，我就无声呀，无阿多。讲话无啦，
0: 无
1: 你
0: 感觉
1: 讲伊的心脏无来讲话袂
2: 对，啊！你想看伊毛费用个高，啊！因囝吼，逐个月就带去住迄个会社，
0: 来啦，
2: 住两间，
0: 拢几乎拢是安尼。
2: 爱食嘛，食个做营养，什么补拢好食，但是食诶，阿嬷吼，就是这四素肌拢散，就是就散
0: 去收嘛。
2: 啊，伊巴肚一规就大规个，
0: 啊对啊，
2: 就是安那营养食入去，伊无在条吸收，所以脚尾手尾拢无生肉，但是呢，拢接个伊巴肚规。啊，哥，我去迄种病院，去啊通，去啊清掉，我都甲巴肚内底物件排出，
0: 将排掉，
2: 迄个排掉。
0: 其实足侪毛病啊，
2: 嘿，
0: 拢是因为欠血引起的。
2: 对，
0: 啊，你补血就是你去助血，也是天助很有效的啊。
2: 对，
0: 你伊无在了讲啊，你欠的时候，伊加减啊做好你。
2: 无，你现助登去，迄天的暗时，你嘛游完嘛是开喘未过来，因为你就算血甲补着，咱无惊气，气无甲塞个
0: 惊，
2: 迄血未够。
0: 哦，
2: 哎，刚才接个遐尔无效，结果阮这个有厝的头家啊，就甲阿妈讲，阿妈，你甲因囝讲，你先卖出来去住会社，然后伊有迄种比较较薄的、较薄的迄种保证， 哦、来个好食。伊讲你先卖煮，你听我的，咱这是中医根本的，即我都是
0: 第一本。打打来嘛。
2: 伊就吼叫伊吼，一工甲啉两罐啦。
0: 哦。
2: 一工啉两罐，伊讲有效。伊讲你相信我，无你钱安尼开吼，你无吼，你妈妈连话都讲要讲袂出来，徛徛袂起来。伊讲你甲啉，结果吼，伊啉一礼拜过啊。因妈妈既然开始讲话有声呢。
0: 靠气，靠气，
2: 靠气啊！啊，有一天开始有气来了，啊，过来就是啊啦。有一天啊，迄个头家较早出门，就看迄阿妈哦，伊毋是坐轮椅摔出来，迄个费用用甲付的，
0: 伊
2: 我都菜，家己卡起来起来，你知道？哦，迄天伊就讲有效无？你家己讲，
1: 因
2: 囝讲吼，啊，我真正早都爱听你的，我唔免开遮侪钱，阮妈妈坐轮椅坐七八年呢。迄个都无判想，都爱坐轮椅整七八年，迄款系外可怜
0: 咧。
1: 相个就是，
0: 其实
1: 食了唔对物件啦。
0: 其实咱即卖讲实在，你去公园看人外路，你杀有无？迄无一定是伊个脚弯弯，拢无一定伊个脚弯弯，是因为伊拢认为讲啊，我老啊啦，身本会安尼啦，你听无退化嘛？其实唔是啊，迄是拢像家阵你讲啊，你是气血凉虚哦。
2: 对。
0: 哦，啊，你要根本治疗，较早个拢。较早诶，拢妈妈拢用啥？下高啊，新妇吼，内底咪舒服啦，
1: 哎，
0: 啊，即卖囡仔唔甲你食迄
2: 啦，
0: 啥物甲你食？哎，
1: 无时间
2: 啊。啊，有当时啊吼，你伫补迄个，会去补着一挂胆固醇啦，因为你唔知安那煮嘛。其实讲是啊，咱补气上好是安那，补气其实大家拢知啊，西洋参、花旗参、花旗参啦，
0: 这是上好诶，
2: 这是上好补气，
1: 这是对气方面较有帮助。
2: 补气这方面啊，包括了气功加。
0: 哦，
2: 气功卡嘛是足好诶，啊，这物件即马吼你去买，你家己去订，迄偌贵呢？买也贵，啊，搁开工，吼啊，当听当走，啊，就是爱，
0: 啊，搁上个重要，
2: 对，
0: 你那个唔甲你食，诶，
2: 你有药啊？味都无诶，
0: 对，
2: 所以咱讲吼，今日咱若要食要补气，西洋参啊，啊，气功卡，咱来去甲想办法来个补一个，甲加一个，啊，过来就是啊，其实吼，有一种物件补血足好诶，爸爸妈妈迄种是吼，咱手臂都会使提，但是咱食诶量爱有够。熬做就好。
0: 熬做，
1: 熬做。
2: 爸爸妈妈有讲，奇怪啊，我嘛有，我咧诊所嘛有拄着一挂时段问讲，家珍啊，啊熬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0: 对，即摆话拢话唔知讲熬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2: 其实讲起来吼，咱食保养啦，红做会使，红做会使补气啦，
0: 哦，
2: 淡薄啊，好补气。但是咱啦，补血爱食熬做。
0: 包
2: 括爱食熬粥，所以这方面爸爸妈妈可能比较
0: 看不了解。讲到这吼，我真正甲这个白话讲吼。
1: 意思个，红粥甲熬粥做一解个是气血拢有
2: 对啦。对啦。
0: 我即摆讲一项吼，咱一个人客啊，伊拢去菜市啊，人咧卖熬粥，几包几包喎，一包一两百块，足大包的，阿公拢足大粒的。
1: 足大粒。
0: 吼，伊讲我嚼够济啦，啊，我再卖包的，我甲讲你嘿吼，人是安那来做蜜饯。你内底乌糟精，迄种乌糟精去用抽伊啊，才来做蜜饯啦。你食一套好，
1: 剩叶精华拢抽起来。
2: 你想看卖哦？精华抽起来了啊！伊内底要互你有味，爱加啥？加糖。
0: 加糖啊！
2: 所以你食起来才
1: 甜。
2: 对。咱要食是吼，要食内底迄种乌糟精。
0: 乌糟精。
2: 啊，你若讲今日哦，咱要补一工吼，咱的身体爱利用的量爱有够嘛？
0: 对。
2: 差不多爱补差不多五斤。你五斤的乌糟，你我都一工甲食完。
0: 无啊多。
2: 咱要啊内底乌糟精甲食，你要食五斤呢。
0: 啊，你啊。
2: 所以咱若讲今日吼，身体有欠血，气血两虚，找迄个乌糟精有够的。啊，过来爱补咱的迄种西洋参，吼，啊，过咱的气功加，啊，包括比如种川芎啊、川穹，
0: 吼，
2: 石斛，石斛这能补血就好个呀。
0: 石斛嘛有做。
2: 冬瓜这行气的，吼，这气嘛爱哦，杀个行，啊，过枸杞。枸杞的作用其实跟咱的红枣吼有淡薄啊差不多，吼这嘛是一个药引，所以这物件拢爱找有够，你一工爱食偌济，你想看麦？
0: 哦，这哦，这我讲一工爱食超，食超规当顶的啦，我无骗你。
2: 所以吼，以前吼真正咱阿公补会嚼的啥啦，以前皇帝补会嚼，
0: 对啦，
2: 因为咱有御医啦，咱有宫女啦，吼安尼哦，十几个人一工甲你控一鼎，安尼吼，互你啉一碗，咱即嘛一般人要去偷找这个工来做啦，
0: 无法度啦。
2: 对啊，所以你就真正爱有专，算讲吼较专门的药厂，像阮这个药厂头家，其实伊就是专门吼，甲这种西洋参啦，啊，这个刺五加啦，加个好的食材，吼，加个材料，啊，个吼乌枣五斤乌枣，安尼萃出一点点的乌枣精出来，
0: 哦，你看我
2: 看到顶，所以伊有迄阿嬷啉，你看嘛，一工安尼啉两罐啊， 哎、欸，阿嬷一礼拜唔免坐轮椅，我都行出来呢。
0: 啊，就是拢咱平常时唔捌嘛。
2: 对。
0: 啊，唔捌就是讲啊，我一般真正足济足济，即老伙仔吼，即爸母啊，拢是这个想法，即阿公阿嬷拢是这个想法。啊，我未行，像本来我都老啊嘛。
2: 人拢感觉人老，人老就是安尼。
0: 应该爱退化。
1: 其实拢是一种照顾，啊，自我安慰。
0: 嘛，唔是讲照顾，因的想法就是安尼。
1: 因的想法，
0: 因的想法想啊，我老啊，成本退化，啊，较袂惊。
1: 啊，这正常。
2: 不过其实吼，
0: 正常
2: 的。人做者中医是，尤其是老中医啊，人就讲一句，爸爸妈妈你真正爱听哦。伊讲哦，血虚的人啊，身体烂；气虚的人哦，命会短。
0: 哦，对。
2: 这咱要注意哦。
0: 这一定的。
2: 人吼，人都是抢一口气，一口气吼是精血。做出来这口气，不是讲一般咱吼，啥物，咱呼吸这口气，不是哦，咱这口气是啊，精血爱做出来这口气。
0: 对对对。
2: 人讲哦，欠血吼，身体真正就虚的，但是欠气吼，气底哦，人命嘛，对。
0: 人，
2: 这真正爱注意。
0: 啊，这咧，咱咧讲就讲，哦，西医甲中医无同款，就是讲西医啊，做落是现做现有感觉的，
1: 好
0: 安尼啊。
1: 但
0: 是，我来讲哦，像家阵你讲这个，敢那讲，你就豆啊，这个物件，逐工甲啉一个，你就会豆甲你补，豆甲你补，骨神子啊，因为大家拢知嘛，咱咧做伙就是靠咱的骨精髓嘛。
2: 对。
0: 哦，伊这个兼甲你补迄方面。是 啊，对不？
2: 因为其实讲实在，今嘛吼都是有真侪时段去检查，检查无问题嘛。
0: 对对对。
2: 啊，其实也对，刚刚讲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咧加破病啦？你是调羹给他糟蹋啦？
1: 啊，
2: 问题是人真正艰苦啊。
1: 咱一个听小朋友讲啊，讲因后生也算一个后生，
0: 做
1: 新妇嘛，啊，多做伙嘛，啊，因老婆年岁也有啊，啊，就像你讲的。检查拢无毛病啊！
2: 啊，
1: 常常去甲因后生的爱讲遐唔
0: 好
1: 遐
0: 唔好啦，
2: 好听啦，卡无力啦，
1: 检查无毛病啊！啊，即个动作是即个小姐后生啊，
0: 对啊，心不会怨叹，
2: 啊，心不怨叹啊，啊，囝嘛生气啦，啊，医生嘛刚刚伊就玩弄啊，你检查都无问题，所以唔只甲大家讲，西医真正无法度治理迄种气血两虚的迄种体质，因为气血两虚吼，其实因即嘛有哦，西医其实嘛感觉讲，其实真正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吼是叫亚健康。
0: 哦，亚健康嘿。
2: 其实亚健康就是气血两虚啦。
0: 对对对。
2: 啊，问题是你规身躯全毛病，但是无大病，你真正迄就算吼你寿命，咱那寿命有较长，但是嘛是拢在糟蹋，规工在糟蹋，你想看袂行袂叮当，讲话无气力，困袂去，头毛一直落，食袂落，食落吼拢丢个巴肚规，四肢拢无力。啊，一种咱若讲天气一变吼，啊，脚尾手尾冷，人偌艰苦呢，徛起来头啊晕，倒起来，一种心脏啊袂气力，心脏皮薄菜，安尼的过生活真正真艰苦，其实都是气血两虚，咱家己想办法，把这个好的物件甲补一下，安尼就有啊。
0: 因为我讲吼，你若去看西医，住咧较紧啦。
2: 嘿呐。
0: 啊，你若去看中医，会开一大堆的迄个店的，我咧甲看啦。咱讲实在啦吼，以中医的角度，因为咱阮只定有中医师来吼，以中医的角度，其拢会开哦，你用滴咩啦？
2: 对，
0: 哦用滴咩？啊老伙仔都你无开啦啦，透过啊有啊多去顾下，对，就去顾下，就去补下。一般你若中医，拢是叫你用会
1: 开
0: 灯互你家己
1: 滴嘛。
0: 哎对对对对，
2: 哎滴枪哦，哎啉吼，哎啉是
0: 三个月半年，
2: 三个月半年。像阮这有枪头家啊，因这制度一个后生哦，你要考试嘛，啊就是足过来的看看哦，啊愈看哦，哎成绩愈歹，啊记也记袂起来，因为哦伊个压力伤大哦，头壳哦经常拢塌掉的啊，记忆力袂集中，啊其实拢坐遐影响嘛吸收无好，所以嘛是气血两虚啦。阿姨就是讲哦，在你边烦恼啦，你诶吼，诶补诶，甲啉两罐啦，伊诶算讲甲做诶恶做啊，
0: 吼，
2: 迄营养诶甲补两罐啦，一礼拜过，同款一礼拜过，伊就讲妈妈，我即马暗时拢未一直倒去看书吼，较有气力，迄前一暗看，过工早起考试吼，拢记会掉，
0: 诶成绩都无够，
2: 对，迄成绩真正无够，迄就是安那。迄气血吼有够，塞个咱头壳，咱脑细胞有得到营养，迄记忆蛮好。你看哦，时代有诶吼。食老啊，就感觉讲啊，记礼拜是正常。爸爸妈妈记礼拜是无正常的。吼、哦，咱的细胞其实应该爱是健康的。吼、哦，有的人是大，到九十几岁记礼嘛就好诶，佫会使会晓逐算盘算小，佫比少年啊较厉害。迄、哦、就是气血无良虚
1: 啦，多十几岁人拢要会记你三人的，
0: 对啊，
2: 对啊，所以你今日讲哦，我六七十岁，我记礼拜是正常，无正常，迄都是你欠血。
0: 对，三米高练，然后补营养分三米高，
2: 对哦。所以咱来吃调补。
0: 对，所以咱今仔来听这专家你讲，你就知影，原来啊，血是血本来倒了，真是咱人生命之源嘛。
2: 对，
0: 无迄个物件，只要是动，咱来讲人嘛算动物，只要是动物欠迄个物件，我来讲就是准备啊，去啊，像人你讲去补补的啊。
2: 哎，讲实在，唔是噶，讲吼补铁啦，
0: 吼、欸、补，唔、欸、
2: 是哦，是红素，唔是你哩去食迄煮迄，佫有可能是总血量无够，佫有可能是咱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心哦，心气不足煞袂行，所以爸爸妈妈，咱来吼治本，吼卖佫去公公啊去煮迄食，你公公去煮迄食，讲实在钱也咧开，人囥喺内底艰苦，啊煮一世人，
0: 对，爱保养啦，
2: 吓呐，
0: 哦啊，今仔咱来，咱听听就哦，原来我就是因为。欠血，啊，造成记忆力减退啦，未行啦，头毛落啦，
2: 气血脉啦，
0: 讲话无气力啦，哦，啊，若要食着物件，佫无迄个啥，无咧胃口啦，
2: 对啦，
0: 你人都人都虚嘛，
1: 对啦，
0: 对哇，啊，皮皮喘的啦，只有我所在是拢欠血较济啦，好啦，啊，今仔咱真感谢家尊甲咱做这个健康常识，好啦。

0: 来呀，干冰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广告哈，拄啊安尼听好详细吼，啊、哦，我阿咧讲过啊吼。你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爱食，吼、哦，人这专业的因到咧开中医诊所咧，吼、哦，啊，甲你讲到遮详细啊，你绝对爱食，滋养咱人体、补血、调血、补元气上好的物件，就是咱的，咱花元堂这支专门的外销日本的补精，吼、哦，内底所含的物件，你应该爱食到的，拢甲你补入内底啊。有个人拄我一下子讲，哦，恁这支产品啊，你只精神足好。迄内底含一项叫做瓜拿拿，你知影迄偌贵无？迄咱台湾嘛无呢？迄一定爱啥？爱秘鲁迄边才有诶物件。来，你有即个抗体型诶贫血、海洋型诶贫血、恶性贫血、再生不良诶贫血、氧化型诶贫血，一工只要一罐啊！你毋通讲啊，我一工啉三罐啊，赶紧甲补补转来，毋是安尼啊？哦，这豆豆啊补，哦，物件豆豆啊补，唔是讲你一边啉足济就好。啊，而且我拄好念咱的成分，互你听，咱这完全内底拢总无药外成分，哦，拢无药外成分，所以你做你安心啊，甲使用。你若你洗药剂的人吼，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洗药剂的人就是拢欠费啦。因为你药剂都未做火，无做火啊嘛，无咧功能啊嘛，所以你一罐。哦，你一罐做早暗啉一罐哦，15cc 做两盖啉，下早是啉一半，暗时搁啉一半，安尼略豆豆啊调整，哦，你反正我讲十个西游记的十个安尼啦，这无啊多。啊，你也讲啊，我都不是个头晕吧，暗啦面色白皙，迄、那个一个面啊，安尼白皙说，有人是讲好，我迄个人混唔代，我无高，我无高嘞。迄下面无关系啦，迄是因为你欠袂啦，有诶嘴唇啦，恁注意听哦，嘴唇做个安尼啰啰，有啊啰啰迄啊，你爱赶紧啉下，爱赶紧啉，迄拢是因为你欠袂所引起诶，哦，欠袂所引起诶，哦，你着贪门啦，贪门安尼吼，安尼打打啦，那丢草嘞，捌看无？有人贪门那丢草嘞，迄就是欠袂，迄就是欠袂吼，啊，做个那贪门。目睭会安尼落落，敢那要安那讲，敢那不是安尼落落安尼袂啊？哎，迄个情况袂啊，迄嘛拢欠袂阴气的。过来困眠足歹困的，迄是因为你长期气血不足。啊，安尼你听无？啊，面色歹，迄免讲啊啦，脚尾手尾连叽叽啦，讲话无声啦，嘻嘻啊安尼啦，啊，精神歹啦，你就是拢欠血啊，你就是拢欠血。啊，要补你无够沉啦！我问你啦，沉的话，人无人要食啦。即卖卖阁沉的啊啦，阿凤甲你传便便啊，而且阁毋是乌白甲你传的啊，传这真正外销日本顶级的医疗级的这个包装啊，正医疗级的包装。哦，啊，今仔日这个介绍有够优惠啊，恁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哦，这真正是咱好朋友，互咱用这个介绍咱买。无你无当食到这个物件，真好个啦！好来，你若买，等下电话紧个敲吼，电话紧敲，咱今仔广告只有一工啊，因为这量来就是安尼啊。来，补精，哦，咱个补精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15cc， 15毫就对，优惠价1380，啊，一边三盒拄啊4000块。1140，阿峰优惠你3000块，哇，安尼足贵呢，一盒1000块呢。来，我阿你讲，你注意听，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整出三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六盒。
1: 多六盒。
0: 六盒，六盒优惠你3000，一盒剩偌济？存500块，你要对食这个成分，佮专门咧做外销的日本的成分，规支干啊拢医疗级的包装的，你要对食啦，无可能啦。好、哦、来，电话加个金卡卡，把握机会，买三盒送三盒，优惠你偌济3000块，哦，优惠你3000块，啊，今仔日啦，今仔日送啥？送咱的石墨烯。 做能量适合伊个内裤。哦，你要三个四个，你甲小姐讲；要爱查甫查某，你甲小姐讲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你若要爱大做个，好、哦，六盒三千，十二盒六千，阮当个阁加。送两盒，无你拄啊十四盒，
1: 十四盒
0: 咧，十四盒，因为你六千块，嘿，啊，佮送你两领石墨烯造能量适合伊个内裤，安尼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无啦，像阿姐你讲个讲无讲话。讲话迄个淡定嘛，靠啦，含含咩嘛，咩咩
1: 输啦，对，
0: 精神呢，我差济咧。我爱讲，迄你甲啉一，
1: 对，
0: 我爱讲，你若甲啉一阵嘛吼，你甲迄个气的，迄个面色就拢无同啊啦，
1: 对，
0: 你的面色就拢总无同啊啦。
1: 你看，你看，伫边边找人啊，做伙，人别人讲啊，看较有精神，看面色较好，啊，你是安尼，安尼，安尼，
0: 那阴骨鸡啊咧，
1: 我爱讲，
0: 对。来，啊，袂紧哦，嘿，袂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有去听专业的你讲无？包括囡仔你读无册，你要啉一罐啊嘞，吼，哪个高嘞？连讲啊，伊的记忆力会增强。哦，你莫你莫着着老人痴呆啊！听来你讲，赶紧来甲补血补血，
1: 安那补嘛袂有啊？
0: 变平常时都爱顾好，因为血是咱人的根本啦，后者唔免收钱啦。你卖讲咱人，包括动物啊都同款啦。你血若无，你的人是要用啥去赚人的钱啦？偷闲白暗啦，他们白死算啦，
1: 无精打采啦。
0: 尤其你主要看啦，看到迄小姐吼，迄、那个贪门安尼，那啥那稻草安尼，黄甘安尼，啊个粗，啊个安那偌袂顺，迄款拢免少济啦，迄拢欠费啦。哦，你那偌贪门，咱洗完裤了，你偌贪门，偌偌贪门，闹规大堆诶，迄嘛是拢欠费。
1: 迄个气迄无够。
0: 哦，拢欠费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今仔日吼，咱诶面，咱即支产品啊。四组的，你收到含送的就六盒嘛，六盒啵。好、哦、啊，你等于我会当甲你讲，你拢会使比较的啦。我的产品，你拢会使含人比较比拼的啦。哦，真正是医疗级的物件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讲实在啦，尤其是这妈妈绝对爱啉啦。哦，咱年岁侪啊，哦，你绝对爱啉，因为阿拉讲呢，十个其实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十个九个欠血啦。啊，你家己唔知影啦，等到有一天严重起来啊，哦，你才来发觉到已经拢上万啦。哦，但平常时你都足简单嘛，你都想到，这也免经时间吃啦。
1: 免啦，
0: 你像我。我就甲你讲，我因为我就是恶性的病人，阿方恶性的病人，我就想着有当时啊下早时病个，你袂记啉对无？有当时啊要出来送货啊，十一点外，我紧来摕一罐来甲啉咧。
1: 啊，是讲，
0: 迄精神差偌济呢？
1: 讲送货转来，讲
0: 想着今仔袂啉，袂紧摕一罐来甲啉咧。来买三盒，送三盒，吼、哦，收到六盒，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十五毛，吼、哦，这唔是你拼大罐的啦。做者人讲，人你买偌大罐？我买当做个五十亩给你呢，
1: 水头较少，水啊头较济
0: 啊。我买当做个五十亩给你呢，因为阮这做外销，未使我白来一啦。后来，所以你今仔买到，
1: 这拢浓缩的。
0: 对，你收到就是六盒，这是四组的六盒，吼、哦、啊一盒内底十罐，吼、哦、啊你会记了嘿。我阁甲你交代，内底个数讲千千万万，唔好叫胖见你哦嘿。
1: 你要口开较细字，
0: 那较细字的吼，因为我讲我这内底一个阿爸带来了你。十罐摆一摆，啊，一个抽出来了，你注意看，有看到数讲，吼、哦，有看到数讲，迄、那个数讲唔好放给你啊。来，六盒又为你三千，佮送一领石墨烯造能量适合伊的内裤。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加送两盒，收到拢总十四盒，十四盒又为你六千块，佮送两领石墨烯造能量的内裤。空八空空 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来，啊那袂爱紧吼，因为咱全部归组，吼、哦、全部归组，啊，阮这袂使袂甲中原，人家讲我家己爱食，我阿华嘛拢有咧啉，因为我感觉讲你气氛啊甲报告，你精神会较好啦，吼、哦、精神会较好啦，啊过来记忆力嘛较好啦，吼、哦、较来过来较袂有诶无毛病拄啊。迄专家人因兜专门你开中医诊所诶，伊嘛咧甲伊讲，真正爱食，哦，一感觉啉一罐就倒，看下你食食遐有诶无诶啦，好、哦、来，啊佫好啉，因为伊即做外销顶级诶物件，来买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诶服务电话，啊阿峰甲你讲，你收到，你甲看阮诶包装。你甲看阮个规矩干啊，迄拢真正含人无共款个，玻璃干啊镀，玻璃干啊装嘞，迄、那个干啊嘴，拢甲你用医疗级个防护，甲你保护掉嘞。你免惊讲啊，空气污染重啦、啊，即摆啥物病菌足济啦，你免惊，无走入去，无走入去。好，阿叔讲绝对无胖过你，你着退转，你甲看一盒吼内底。外口包装内底一个塑胶膜啊，吼，拄啊十罐，甲咧摆坐坐，哦，啊你抽出来的时候，你注意下看，迄、那个塑钢唔好叫落咧涂骹找无哦，哦，迄十支塑钢，每一支拢六角形的，一定爱即个塑钢，这样你先塑会着。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大家嘛，拢来提大组的，来，啊、哦，我倒接一个，啊无楼卡接袂起啊，好来，这个汤大哥，
1: 来，啊你地址，
0: 喂，喂 ，Hello， 有听下无？
2: 是，
1: 嘿，
2: 你好，
0: 你好，来，你要爱大组细组，
1: 一两三四的事嘛吼，
0: 喂，
1: 数哦，
0: 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啊，你等下吼，来，我甲接一下电话。

我跟你讲吼，那买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因为我今下无够吼，今下无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个汤大哥吼，因为你的电话叉叉叫，我真正听无啦。哦，我来到阮家，你也可能信号无好。后、哦、来，哦来，这个啊，咱的恁电话叫响一时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我来到接电话，好、哦、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遇到万里看成阿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来，小金姐啊，大组的啦吼。哦

0: 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啊！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吼！哇，这雨露噶实在是吼，香港雨真正造成都真多吼，啊，咱真多吼，足多困难噶困扰吼。那么在咱这个吼啊，南部包括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在台东、花莲吼，甚至噶北部拢同款吼。拄啊好，中部有落，但是落较无遐严重吼。啊，希望大家拢总平安嘿。隆重谢谢，感谢您大家收听，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所有朋友大家隆重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刚才电话记号清楚吼，啊隆重唔免客气吼，如果一礼拜开始，今仔是拜二吼，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不管你住倒位，大家隆重来上线。我是吴三，0800-889953好高炸！
1: 好高炸！我三，
0: 恁遐有咧落雨无？
1: 有哦。
0: 哦，即届落者。
1: 哦，落几啊天，平拜拜时哦，拜时咧落啊，拜时迄下昼阁有只停两点钟。
0: 是。
1: 啊，过来拢无落停啊。
0: 哎。
1: 迄个波就开始伫落落甲。
0: 哦。
1: 啊，进前落拢阁有停呢。
0: 哦。
1: 啊，即间小煞落几啊天拢无停。
0: 安尼吼。
1: 有三四天啊。
0: 真正，大家安尼吼，阴干呢。
1: 有，我要给你点歌啦。
0: 好哦，
1: 酒国的英雄啦。
0: 好啊，酒国英雄啊啊！落雨天，咱就莫出门嘿。
1: 有啦，无出门啦。
0: 这有的落家，你看还搁免上班，免上课嘞。
1: 有。
0: 哦，这实在落伤多了啦。
1: 昨有迄个停班停课啦。
0: 哎呀，今仔日嘛有一部分停班停课呢。
1: 哦啊啊！屏东敢有？
0: 屏东恁遐无会款啦，我才
1: 看啦。
0: 哎呀，
1: 昨有啦。
0: 哎，昨我知啦。
1: 咱边疆拢有啦，
0: 嘿啦，
1: 有
0: 啊，看下，讲哪卖啦，哎呦，
1: 有，
0: 都安尼实在是真嗨哦，吼，
1: 有啊，
0: 嘿啊，
1: 有，
0: 都看下当安尼，吼，大家安尼顺势去做工课，有哦，边疆嘛真多，伫今来停班停课呢，
1: 有哦，
0: 邦寮啦，吼，
1: 嗯，
0: 新龙川啦，吼，
1: 哦，
0: 加东家啦，吼，
1: 哦，
0: 包括较山区的啦，
1: 哦，
0: 较山区的啦，吼，
1: 嗯，
0: 好啦，谢谢大家，谢你啦，嘿。哦，谢谢，
1: 谢谢。
0: 隆重的记吼，真正大家也是小心啦吼。包括伫屏东，包括三地门、牡丹吼，啊，還有咱啊嘉东啊文峰川，啊，還有这盐文川吼，今日也佫停止上班上课吼。啊，包括伫咱邦寮新龙川吼，今日嘛同款停止上班上课吼。啊，包括咱东港的吼东新里。啊，来关地里，今日嘛停止上班上课。南州的这万华吼，万华村，今日嘛同款停止上班上课吼。春日乡、太武乡、西雅乡、马家乡、雾台乡，拢总停止上班上课。包括伫咱高雄六股、嘉兴、茂林、桃园、纳马下区，今日拢总停止上班上课吼。哇，这真正是吼，希望吼都拢总吼，快当安尼吼，啊，雨麦就发大了，有够用就好了吼。哎呦，啊，过来，过这礼拜听讲，嘛，过这个风台吼，当然吼，啊，拢总都天作大吼，所以咱真侪在时代中辈吼，有诶讲，哎呦，伊蛮出来咧个，阴间呢吼，真正拢唔知要安怎吼，总是吼，尽量啦吼，谢谢吼，多谢，拢总欢迎恁大家来打电话吼，我是吴三，啊，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甲您欢迎；只要有在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只要有在收听，点歌的记就是两点，咱开放到三点半。欢迎所有朋友恁大家上线，打电话嘿，谢谢。来这个屏东探店吼，曾太太所点播吼，《酒国英雄》。

0: 人吼、哦，只要家己行过路吼、哦，啊，你才家己我都去知影讲有长有短。你有经历过代志，你也知影讲咱当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吼，家己有试过，你才知影讲当中的这咸酸苦涩咸正吼，啊，有交袂过，你才知影讲啊，你看到世间的人情冷暖吼。时间有当时啊，会当互咱看清楚，就真多啥，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吼。慢慢你嘛当了解，世间上唔是所有人拢吼啊，值得咱对好，嘛唔是吼啊，叫咱对吼啊，所有人拢总啊，得唔望大家对咱好。有一挂人咱明白就好，唔免去甲讲甲真清楚吼。有一挂代志你看清楚就好吼，咱会记。对咱好诶，咱加倍珍惜；对咱无好诶，吼，你都凊彩啊！我原来量其大约啊，吼，你不在乎啊，我无毋免甲你放伫心肝底吼。世间啊当中上界公平诶，就是时间吼，袂因为你好嘢，就加互你一分钟，一工加一分一秒吼，大家拢总一工二十四小时吼，嘛袂因为你善，互你减啊一分一秒去吼。这个世间我咧讲过吼，啊上界温暖诶。啊，上界公平诶，天公伯啊，拢总真公平吼。人生就是干那一场经历甲体验诶过程吼。有一挂路你着先先爱行，行过了后你家己着会清楚，家己着会明白吼。平平坦坦诶路绝对拢总是坎坷吼。啊，坎坎坷坷诶路虽然歹行，但是伊嘛有伊主宰诶一部分吼。那么不管行长行短吼。啊，不管如何，咱都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所有咱经历过，拢总见证了咱一路的成长。啊，咱唔免慢，啊，咱吼拢总会记吼。啊，就讲吼，啊，咱输人袂吼，咱只要吼有认真向前要甲行吼，拢总 OK 吼。人生的咸酸苦涩吼，拢总唯有家己经历过，你家己上清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经一事吼，不中一智吼，咱拢总会记吼。无拄到困难，你唔知讲啊，什么人是真心，什么人是假意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当你伫咧辉煌的时阵吼，哇，身躯边拢总是人吼啊，亲戚朋友大家拢总来。当你伫咧落难的时阵吼，才知影到底身躯边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吼。啊，这个时阵会当留伫你的身躯边，绝对是拢总值得咱交往的人吼。真心上介贵吼，咱所有真心唔好看到人就好人吼，感情真重吼，啊嘛唔好清清采采就吼，啊陷入感情吼，看开咱唔免甲看清楚，咱嘛唔免甲吼拆破吼，讨厌咱嘛唔免变面吼，做人就是爱慢慢学吼，你让我珍惜，我绝对无你有价值吼，你让我距离，我嘛绝对行你一点点的分寸吼，你对我的好。我一定加倍行李吼，不管什么关系，如果吼咱拢总会记吼，人都看咱无无咱满面吼，啊去安尼揪伫身躯边吼，咱会记哈。你不在意，啊咱嘛无一定啊，得爱藏伫心肝底吼。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喂，你好，来坐。
1: 吴三妹啊。
0: 牛仔。
1: 啊，到边吃饭，听听伊就欲。
0: 啥乱？
1: 无啊，拢那迄日我去会怎样？
0: 嘿。
1: 啊，照电工哦。
0: 嘿。
1: 照八道边啊，干那个你照一下就好啊哈。
0: 嘿。
1: 啊，无讲啊，那伊讲无要紧啊呢。
0: 啊，无要紧啊，无要紧就无要紧啊，你若要紧就甲讲安怎，你得甲医生讲啊。
1: 啊，甲讲就讲袂要紧啦，无啥样。
0: 哦，啊，若无啥，咱就较注意啊，就是睏眠啊较正常，食好饱。
1: 啊，去两间看拢共，拢嘛啊无讲安怎。
0: 无讲安怎，可能就是无啥要紧啦。
1: 啊，听是袂听，小可安怪怪安尼啦。
0: 安尼哦。
1: 啊，然后拢安杂杂安尼啊，啊食迄臭油啊，同款安。
0: 啊，尽量啦，搁较啊茶水加啉一寡者吼，季节伫咧到。
1: 你
0: 啉真济哦！茶啉拢好代志吼。
1: 但困醒哦，啊，落楼骹落啉一杯我都袂。
0: 好了好了好了，啉茶好代志哦。
1: 好就好啊，就安尼哦。
0: 哎呦，啊靠回来，当然无通像少年安尼啦。
1: 啊，食迄落。
0: 嘿嘿，元气较好啦，嘿啦。 欸，咱都慢慢啊来啦，啊都靠回来了，总是嘛有咧过，总是有差啦。
1: 本来。
0: 嘿啦嘿啦，啊你咱还不困？
1: 啊，拄啊，你的时间我拢醒啊。
0: 好安尼吼，好好好。
1: 你的话足好个、啊。
0: 好、哦，谢谢啦，谢谢啦。
1: 啊，你加点条歌。
0: 什么歌？
1: 雷陈啊歌。
0: 牛肋瓜啦，
1: 啊，牛肋瓜，
0: 哦，好啦，我来找嘿，
1: 好啊，
0: 好、哦，谢谢。
1: 啊，看有啥物油啊无啦？
0: 哦，啊，油啊都有啦，有咧过啦，元气过咧就好啦吼。
1: 嗯，
0: 好
1: 好，啊，嘴拢会大呢。
0: 好啦，啊，牛奶过咧，食咧较有营养啦嘿。下早时牛奶粉就泡一杯来啉，较有营养啦。
1: 牛奶咯、啊。
0: 嘿啦，嘿啦，甲泡者较有营养啦吼。
1: 哦，好，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喂，你好来坐。
2: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好心你好。
0: 哎、欸，老早。
2: 啊，点只何你还有？
0: 什么什么何你还有？
2: 何你还有的歌名？
0: 安怎写？
2: 哎，写我名。
0: 啊，想唱诶。
2: 哈，我蛮蛮。
0: 台语诶哦。
2: 跳台语诶。啊，满花川哦。嗯。多地方隔壁川呢。
0: 哦，恁遐音甲真多吼。
2: 啊，阮南南川无音。
0: 安尼吼。
2: 嗯。啊，隔壁村尔，
0: 安尼吼，
2: 本阮经过万华个一带尔，
0: 吼吼吼吼，
2: 啊，这个那种地势也有关系，
0: 有啦有啦哦，啊，即个恁屏东遮嘛阴甲正阴哦，
2: 哦阴间，
0: 啊，都天做大那法度，
2: 嗯，有啊，
0: 有那法度，
2: 本来五个阴未掉啊，
0: 啊，
2: 我那五个阴未掉啦，
0: 都掉咩？
2: 嘿，啊，出个阴未掉安那，
0: 哦，啊，都拢是啊，都天做大那无法度啦，
2: 嗯，
0: 系啊，即种个拢总。叫阿都，伊要甲你安尼，咱嘛无法度啊。
2: 对哦。
0: 系啊。
2: 好，谢谢，麻烦你啊。
0: 好好好好好。这真正啊，大家就是健康上重要啦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要听这个牛肋歌吼，回答咱这个李秀妈妈嘿，谢谢，做回音响收听。

0: 这好厉害哟！我都找无呢，我无因为看查网络顶关、电脑顶关嘛，找无好厉害哟！再过找看卖哦，因为这种考试哦，啊，过唔知虾米人唱哦，这有呀，真正就吼、哦、较有难度啦吼、哦，较歹写吼。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来听这朋友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咱要推荐介绍空间一波永生五零粉吼，过来隆重的调整介绍，但是咱调整介绍进程，咱都要优待您吼，都要优待您吼，咱隆重的记吼，康健一补，空间一波永生五零粉，这不是油啊。这就是吼，除了讲咱内面有牛奶以外，够吼，啊，咱日常三顿食食无多补充的，所以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包括着咱的啊，这个吼，蛋白质等等吼，咱都吼冲泡一杯来甲啉，啊，真正着互你营养补给无够吼，咱唔等甲身体无好才要食，平常时甲营养顾好吼，咱。一寡时代中辈，即马食物件无功能，像少年的时阵食较侪吼，所以吼，啊，咱做营养平常时的日常营养补充吼，都唔是药啊，啊，唔是讲食了，就是讲啊，治百病唔是，咱只是讲咱平常时吼，三顿食食摄取袂到跩营养成分，拢总有吼，啊，咱的这个吼，空间一部养生五零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如果咱三顿食食啊，拢总有均衡，啊嘛不一定啊需要，但是有当时啊，即马都食较少，啊有当时啊食外口，包括食食较少吼，咱拢总会记吼，拢总会当甲多做些营养的补给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啊最最在时代中辈空间一补养生牛奶粉吼，会记得讲买当食买当过吼，这一罐拢总即马吼特别的优待。过来一罐就是拢总1200块吼，过来拢总1200块。你即马甲咱买两罐，咱就是2000块。你买五罐嘞，一罐2000块，一罐都1000块嘛吼。啊，你若买五罐4500，安尼一罐等于存900块。买几箱诶，拢总就是吼，一箱10500，一箱10500吼。这个伫咱南屯中央路吼，啊，咱这个。廖大哥今仔日给你送吼，这无问题吼。啊，包括伫咱店中的高大姐吼，啊，咱的新民丽家这两种同款吼，金巴无咱优待，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吼。一箱12罐，阿伯要买一箱爱偌济，阿伯要买吼，一箱就是爱这个14000块吼，14000块吼。今仔日给咱注文吼，啊，拢总吼。一箱10500，一箱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可以。真侪讲啊，即马拢咧啉咖啡，啊啉咖啡的你甲看两汤匙啊落去吼，迄通通不一样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奶粉，空间一包，养生牛奶粉哦，这一罐是900公克的吼。啊，我咧讲过，这批全部拢总优待327箱，但是已经得要结束了。啊，恁听到就是爱紧吼。啊，外口市场、市面上卖场，你甲看卖，牛奶粉规大堆，真侪食落漏屎，无就闭结，咱这里免烦恼，通通放心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电话通了。
1: 哦。我要点关。诶、欸。
0: 请讲话。
1: 我要点关呢。喂、
0: 欸。点关，你跟他讲要点关，无讲关名。
1: 哦。中
0: 红干口，无啦，啊！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要哪甲你称呼？
1: 啊，我嘉义啦，嘉义。嘉义啦， 嘉义市。
0: 无啦，我按怎甲你称呼？
1: 哦，我姓吴。
0: 你无讲无人知影呢、哦？啊，只有这电话礼貌啦。
1: 哦，拍手拍
0: 手。哎啦，只有这电话礼貌。啊，你干那要点歌？你佫无讲歌名，我嘛唔知你要点什么歌吼。所以讲吼，点歌起来，咱干那甲报你住倒位姓啥？啊，你要啊听什么歌？你直接讲，拢总 OK， 拢总 OK 吼。我你好来这。
2: 搞炸！
0: 哎，搞炸！
2: 我晒你啦！
0: 哎，哇，那么大概给你吃多菜，真歹势哦。
2: 太歹势，吃袂起啊！我单调啊。
0: 哦，真好吃，你遐够精。
2: 爱着肥尔啦。
0: 好好好。
2: 啊，酸甜酸甲足重诶。
0: 安尼吼。
2: 呀，好天爱来挂挂掉。
0: 好好好好，谢谢啦，谢谢啦。
2: 未啦未啦。
0: 哎，
2: 我来点歌。
0: 好。
2: 我点一口泡花香。
0: 好。好。好，谢谢。
2: 你的囝真乖呢，
0: 安尼吼，
2: 哎，
0: 哎啦，无乖要来塞，系啊，
2: 你老师生理呀、
0: 啊，啊，谢谢啦，谢谢啦，
2: 生理，
0: 好好好好，我无啦，我你敢有看到我？
2: 无啦，是讲你的后生，我看是生理啦。
0: 哎呀、啊，哎、啊，敢无摕一张名片哦你？
2: 啊，
0: 摕一张电话顶关到我的相片了啦。
2: 无啦，有。摕一罐洗衫精啦！
0: 好好好好，啊，敢无摕摕电话号码的名片哦，你？
2: 伊摕迄个啦，摕迄个洗碗精啦。
0: 好，好啦，好啦，好，谢谢哦，嘿。
2: 多谢啦。
0: 好，谢谢，谢谢。
2: 哦，好。
0: 好来，中鸿的港口吼，伫咧嘉义市吼，上山起来要点歌，你敢那袂使敢那讲，一直要点歌，你做你讲，你要听什么歌，你住倒位，你姓啥？安尼就可以吼，咱拢总会记吼，都真简单吼，暗暝讲会使也袂使，大家要来点我拢欢迎，拢总上欢迎您吼，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播心老黄的，给你点一首《歌声乱情》。
0: 好，我知好。
3: 你知吼，迄春林姐啊。
0: 我知。
3: 哦，谢谢。
0: 好来，谢谢吼。哦，这中鸿的港口，一卡破皮箱，歌声乱情吼。喂，你好来这。
4: 好来，谢谢吼。我这中鸿的港口。
0: 收音机要禁掉啦，好不？
4: 好。
0: 你收音机无禁掉，就伤声咯。
4: 我这中鸿的港口。
0: 来，你电话卡通收音机要禁掉啦吼，无禁掉，你看我咧甲你喂，你妈阁唔知，我甲你接电话吼。喂，你好。收音机甲禁掉好不好？
5: 我三弟好。
0: 你好。
5: 我南州的。一条哦，查某唱的啊，这狐狸害的款呐。
0: 哈？
5: 伊个四字歌名呐。
0: 无你讲狐狸害哦。
5: 哎呀，狐狸害。
0: 狐狸害是三字呢你啊？
5: 啊，狐狸害。
0: 狐狸害三字啊，你无你甲讲四字。
5: 啊个，狐狸害有啊。
0: 啊，安尼又果是四字，安尼到底？
5: 啊，是四字呀，啊伊个。头前那三字可能也是好厉害的款呐、
0: 啊，安尼，
5: 要阿达波唱的，
0: 可能一款就真困难咯、哦。
5: 你个个吹好厉害，可能个吹有，那吹有好厉害就是一条个四字的啦。你若吹好厉害，有啊，应该是个有啦，好厉害有啦。
0: 上好阿伯，你就看怎样想象，我吹无，我个专工去电脑吹嘛，吹无呢。
5: 无卡报。比前个下次也日记
0: 诶，我来找啦嘿，我来找嘿。
5: 啊，找无卡报比前个下次也日记诶哈。好，谢谢。
0: 来，谢谢吼、哦。电话卡通恁来甲收音机禁好无声吼，才知甲恁接电话啦嘿，谢谢吼、哦。拢总会记吼、哦，咱参详者啦吼、哦，谢谢嘿。为了来这。
6: 你好，我老妈家，我这里买卡报彩虹诶。
0: 冰点有啊，但是不一定爱唱的啦嘿。
6: 哦好。
0: 好，谢谢好。喂，你好。电话通了，唔得爱出声。
7: 喂。
0: 电话通了。
7: 哎，五零五一箱啦。
0: 一箱一万块五百。
7: 哎，我知，我懂。因为多只阿公能管。
0: 哦，啊，拄好即马拄好买起，啊，你住倒位？
7: 我彰化，我林树姓啊。
0: 林树姓。
7: 四季县，四季。
0: 四季县哟。
7: 好好好。
0: 彰化市的哟。
7: 对对对。
0: 哦好，安尼再给你送过去。
7: 好。
0: 一万空五百吼，啊，食来下啦吼。
7: 啊，我食过年呀。
0: 食过了年了吼。
7: 对啊。
0: 对啊。咱都像安尼食，安尼即马啊无过来啊，拜一箱啊一万四千四哦。
7: 哇，
0: 那还
7: 贵！
0: 啊，无法度，我就讲过，最后一摆又呆了。逐项，你看你买一个便当，即摆开偌济？较早一个50块啦。
7: 哦。
0: 即摆便当一个爱偌济？我讲安尼有影无？
7: 嗯啦，是啦。
0: 啊，都嘛是最后一摆又呆了，大家了。啊，老朋友知影就更加买起来了。
7: 嗯。
0: 哦，啊，再叫洪先给你送去。
7: 哦哦哦。
0: 好，谢谢啊，嘿。
7: 好，谢谢。
0: 好来一箱就是10500，内行的就知影了吼。也要进番禺进注文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犹太隆重无等人吼，紧把握机会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灵粉。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吼，无咱留待隆重的接电话靠通的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隆重的接吼，一箱12罐，过来要买的是14400嘿，即马10500。喂你好，
8: 喂，我三号，
0: 我就是，
8: 哦，我你就在你就认得个啦，
0: 啊，
8: 我认得要点歌，
0: 你在倒位，
8: 认得。
0: 仁德啊，
8: 仁德，仁德，
0: 哦，仁德，阿爸那给你称呼，
8: 我那个张太太，
0: 啊，
8: 姚太太，
0: 什么太太？
8: 姚太太，
0: 张太太哟、
8: 哦，我改变药啊过啊啦，
0: 哦，我唔知啦，无要紧，有买无买拢买使点，
8: 哦，我想我改变药，你应该你也有资料吧？
0: 我无迄、那个来，你讲你要听什么歌来啦？
8: 陆双
0: 峰，嘿啦，有买无买拢会使点啦。
8: 好、哦，我点
0: 到沙峰。好，好、哦，好，谢谢。林德吼，张太太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中红的港口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好，你好。
1: 我要换五罐无人粉。
0: 五罐4500好。
1: 我这你知哦？唔
0: 知。
1: 伊个中和手纸。
0: 中和。
1: 嘿，中和手纸。
0: 什么路？
1: 新北市中和区。
0: 嘿。
1: 华新街。
0: 哦，啊，什么大名？
1: 蔡吴秀兰。
0: 哦，吴秀兰大姐啦，哈。
1: 啊，哦，我点一条歌。
0: 好。
1: 初恋的日记啊。
0: 好好好。
1: 哈。
0: 好好好。
1: 爱伊伊爱一早时上哦。
0: 好，我知，好好。
1: 嗯，无一波时我都出力啊。
0: 好好好，五罐4500又带，过来带五罐爱6000咯。
1: 安尼啊。
0: 哎。
1: 我是无啥咧泡，还是讲
0: 泡咧泡咧做早顿嘛，营养较有。
1: 买两罐啊，半罐啊，先不泡。
0: 好了好了哈。
1: 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
0: 来，拢总会记得，到今嘛买起来五罐都是4500啦哈，大多位拢同款哈。谢谢哈，嘛要感谢咱这个哈。高雄成功电台吼，香香小姐吼，啊，咱这吼，人的歌不较多，我真牛吼。这个咱南州你的店那首歌有啦，给你扯出来了吼。好厉害啦，好厉害，好厉害，就是上海的海吼，好厉害呀，好厉害呀，吼，这吼有较等的给你播吼，谢谢，感谢吼。啊，大家点歌好了啦，好不？初恋日记啦吼，李茂山的啦，罗山峰啦吼，啊，冰点啦吼。一卡破皮箱，歌声乱情啦吼，报未完啦嘿，所以点歌，虽然讲是讲到3:30，无多咯，就止咯嘿，卖阁敲电话起来点歌咯，今日报未到咯，报未到咯嘿，先甲恁讲者吼，点歌就止，因为我咧讲过，你甲你讲我今日报你听，啊你点落甲你报无到，我嘛对你歹势吼，啊今日都点歌真多吼，咱拢总甲恁讲者吼，点歌截止吼，谢谢。啊，那播完后3过才过吼，开放2-3个，看有法度无吼？来，啊，这个空间一播永生牛奶粉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这或者好厉害啊吼，这陈思安唱的啦吼，好厉害啊吼。唔是好厉害哦吼，隆重的记吼，来，这个南州李大哥点播，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哈、哦，这个李大哥哈、哦，正确的视力或者好厉害啊，好厉害，上害害啊，视力才对哈、哦。这陈思安唱的，甲记起来，拜日去别人啊店才会知讲吼、哦，啊甲点哦对，啊别个主持人要坐买较好坐吼、哦。隆重谢谢杜家，台南新区好爸爸无问题吼、哦，安尼倒一箱 OK 吼、哦，空间一部永生五零粉。过来一罐就是拢总1200块，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吼。中和华新街吼，这个啊吴大姐吼，这无问题吼。阮林先生给你送，啊，阁有咱罗州的黄兰金妈妈，这拢总林先生给你送吼。恁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卡电话好不好？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零粉吼。这几天我那看到真多吼，一挂咱跩时代长辈无奈吼，啊甲郁卒吼，啊甲咱一挂长辈时代自尊尊严吼。后一点钟久我再来我那详细讲个大家听吼，讲起来实在是真唔得啦吼，真唔得吼。谢谢，咱家己要顾身体。希望健康，无爱对囡仔有拖累，结果囡仔呢有当时啊买者吼，啊牛奶粉安尼吼歹清清吼，安尼吼叫者牛奶粉送去安尼吼，有当时啊在时代中辈为着买哦囡仔呢吼，大细声量吼，安尼吼拢总啊未输干啊一个做茶伫咧做茶啊咧揢物件咧吼，用家己吼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要买者吼保养品，要买者营养品，你甲看卖。安尼买安尼囡仔当家呢，实在是吼，有当时啊，我感觉拢讲吼，实在是真的足足唔得的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来卡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咱会记的，空间一部养生五零粉，做你甲买当去食，家己的身体顾健康。营养补给无够，安就无唔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的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干那要指定礼貌山的就会使吼，拢总 OK 来。今夜又搁在落雨，做伙欣赏收听。

啊，谢谢，今夜又搁咧落雨，也搁有哦，这个初乱日记落山风吼，啊，搁有这个一卡破皮箱刮声乱情吼，啊，这拢总冰点，拢总伫吼后点真久咱陆续的做补偿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啊，咱这个康健一补。空间一部永生五零粉吼，恁要甲咱主文的金百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这一罐大罐的是900公克吼，900公克吼，咱拢总会记哈。一罐即马就是吼买5罐4500，啊一罐等于存偌济，一罐等于存900块了呢吼。现场电话做恁卡通的0800-88-9953。电话有接无到，嘛再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补，空间一补，永生五灵粉，这罐拢总是咱针对咱台湾人的体质吼，啊，长辈时代三顿欠缺的一挂营养成分，在这罐内底拢总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要找吴三的电话继续拨，后点真久同款嘛，吴三。直接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嘿，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吼，啊，唔免客气，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啊，但是今仔日吼，拍摄哦，点歌已经啊截止了吼。无法度过，大家点歌点袂落了吼，真的很抱歉吼。即个先甲您讲者吼，现场的电话拢总唔免客气。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拢总唔免客气吼。要甲咱助文防护产品、高关产品，恁嘛拢总会当卡电话吼。我是53-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几个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在这两三天吼，包括顶礼拜，咱就即马伫咧吼，又带这个牛磷粉，啊，这牛磷粉就是咱讲较歹听，就是咱大家平常时有当时啊，做囡仔想要食一下牛磷粉，都拢总咩哦，啊，食到即马来有岁数来吼，有当时啊，家己感觉讲啊，都哪呢吼？未饭食较袂落，无嘛来泡一下牛奶，啊来甲啉者吼。啊，听我三伫咧讲，啊，这牛奶都遮尼好，营养补给有够吼。啊，有真侪时代长辈安尼敲电话要来甲咱助眠，结果吼，助眠当中也好吼，囡仔好安尼大细声屁屁叫，安尼对时代人啊真无礼貌。啊，无就是啥，甲咱助眠了上去了吼，啊，囡仔咧冻家咧吼，讲哎呦安尼乌白买，啥物有诶无诶吼。我拢讲正经的啦，爱尊重时代，友好时代就是友好以外，就是爱顺时代人的意思吼。敢袂讲真正时代人会去乌白开、乌白买、乌白食，袂啦。因嘛是拢毋茫讲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卖造成着囡仔时岁这负担，卖去拖累着囡仔时岁。啊，干那连买一个牛奶粉吼，这牛奶粉咧买总是吼。啊，一直就是主要家己欠缺，唔只系着佫想讲要来买牛奶来食来啉。但是看到啊，真侪吼理解，看到真侪足孝顺的嘛，真侪。迄吼是大人要买物件吼，啊是需要吼敲电话甲妈妈，敲电话亲像伫岛内吼，咱即个老妈妈吼，老上德妈妈，迄后生拢会讨，啊妈妈敲电话起来，啊叫妈妈伫咧讲，包括咱造桥阿婆。嘛是同款，早起就来敲电话吼，看到真侪细碎啊，包括咱伫林务吼，啊，这蔡大哥嘛拢同款，这个蔡伯明大哥嘛是拢吼，妈妈要食专工敲电话，佮看到吼，阿姐两个互相相照应，你看到咱这个吼，啊，溪州吼，啊，这个招回来吼，咱这阿土安先生嘛是同款，拢总敲电话起来讲，阿都，阮水某要食，你怕看到咱这个山西吼。啊，咱这阿坤兄吼，甲这阿坤嫂啊，人吼，休困拢去咧爬山，人拢咧顾身体，这咱看到拢有当时啊，感觉讲真正幸福，啊嘛真正吼真欢喜，啊唔是为个囡仔，包括咱跩爸爸妈妈咧买物件，干我三买物件，袂输干来做贼啦咧，好安尼吼，得爱约时间吼，惊讲囡仔时阵看到，唔是惊囡仔，是因为吼，无爱造成吼囡仔淡仔大细声，啊我拢讲过。老大人有老大人的自尊甲尊严，咱做事做，啥物叫做友好？除了啊，咱工人咧讲的顺爸爸妈妈的意思，
恁敢知道？你无食甲像爸爸妈妈这岁数，你唔知讲伊要祈求啊身体健康，唔忘身体健康的这种欲望啊，所以爸爸妈妈若愿意要买，开开加钱，到开到你的钱啊，做事需要有当时安尼吼，大细声哦，白休哦，白话讲较歹听的啦。干那要甲你伸手摕一两千块，但是都摕无咧啦。啊，个人何况讲开开加钱，所以讲我讲讲吼，是大长辈。那只要要顾身体，你大声讲，囡仔那咧，甲你大声，甲你讲，你大声甲引导转去，拢袂要紧。我要顾身体，干你啥代志？我若倒伫眠床的时阵，敢无人要插潲我咧？讲这拢上实在吼，这是真正看到足多吼。咱爸爸妈妈吼，少年做家要做事，拼家要拼事吼，欠长内都嘛希望讲，跩囡仔是做亲像人，啊，这唔是，拢唔知讲咱伫咧艰苦，咱伫咧拼。啊，即马要五万身体健康，安尼买一牛奶粉要来冲泡了呢？安尼吼，安尼面甲无一块好诶，我看着实在看着就袂过吼。唔是我咧卖物件啦，遮咧讲跩啦。咱要食烧食冷，你要食啥，你着家己去开家己去买吼。所以身体够健康，会行，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啦吼。你若讲吼，包括吼，着囡仔时阵吼，请外劳啦吼，啊，淡仔伫咧甲咱垫地啦吼。啊，都好，这也无方便，那也无利便啦。你在那讲身体健康上介好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啊，咱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啊，做你吼放心安心，你甲买当去食嘿。0800-88-9953，三点家的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你做你甲买当去顾身体和健康，营养的补给。这也不是药品吼，咱都有当时啊，三顿即马食是较简单，有当时啊营养欠缺的，伫即罐内底甲你做弥补。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这一罐拢总啊900公克，过来你要买一罐爱1200块，最后咱特别的优待啊，所以阿伯呐，互咱起价，唔过甲咱讲贵些，拢总会记得，即届优待，咱听众朋友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就是过来1200块。即马你甲咱买两罐，就是同款2200，但是你若甲咱买五罐4500，一罐拢总存900块尔。买规箱的一箱就是10500，若要顾身体，卖阁欠了吼。你甲想啦。人吼、哦，开春养春，这是囡仔时岁啦。囡仔时岁那会啊，恁感受着咱的些较早的认真的过来咧拍拼吼，拢在好有效啦吼、哦。谢谢，做你家袂当去顾身体吼，唔免阁欠啦吼，买起来顾身体就无唔对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一卡破皮箱吼，咱这个西雷吼啊，张来三女士给咱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感谢哈。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哈，啊，所以我拢讲过，跩时代长辈哈，难道哈，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注文，拢总的记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哈。这一罐900公克，吼，一罐900公克，吼，啊，一罐就是吼，过来拢总爱1200块咯。即马咱优待买5罐4500，买5罐4500，吼。现场电话做恁记哦清楚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拢总伫咱三顿平常时食食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即罐内底拢总甲你补补够的。康健益补。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那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适合咱台湾人，咱在中辈时代体质欠缺的，给你做补充。康健益补，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要给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欢呼注文交关。隆重的记得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无咱有带恁就是金八吼，咱只要把咱的电话记好清楚，这样就可以了吼。来，这个高雄南阿坑吼林大姐所点播冰点，做回欣赏收听的。

0: 哎呦，你嘛叫伊卖骨肉咯？
1: 对啊，你嘛叫伊卖骨肉，你安尼才搞着。
0: 哦，啊，落遐多，落甲拢生菇咯啦。
1: 对啦。
0: 哎呦，啊，南部佫较大哦。
1: 安尼哦。嘿
0: 啊。
1: 你
0: 嘛
1: 甲天公伯讲者。
0: 哦，啊，无，大家拢甲天公伯讲啦，好不？
1: 对啊。
0: 大家拢甲讲啦，好不？
1: 对啊。
0: 好啦。
1: 你安尼真辛苦啊，真熬啦。
0: 袂啦，袂啦，拢恁大家牵绳啦。
1: 嗯。
0: 嘿啦。
1: 我要点一条歌，
0: 点歌点袂落咯
1: 嘿，
0: 点袂落。嘿，明仔再来点，今仔较侪人点嘿。嗯，今仔伤侪人点啦，报袂着咯啦。
1: 哦好
0: 哦，歹势啦嘿。
1: 没啦。
0: 好好好。
1: 啊，真辛苦啦。
0: 袂啦，袂，谢谢吼。
1: 嗯，好啦。
0: 点歌真正点袂落咯吼，歹势啦吼，谢谢嘿。喂，你好来者。
2: 喂，我三。
0: 嘿。
2: 啊！我袂记在你问看，当时要怎收？
0: 今仔日若无去，就明仔载要去，先甲你卡手机啊！嘿，
2: 好好 ，OK 好 OK， 好，
0: 谢谢谢谢，
2: 好，祝福你，
0: 好，谢谢好，谢谢咱这山西吴大姐吼，来恁拢总会记吼，一罐就是吼千二，两罐即嘛两千二啦吼，等于一罐剩千一吼。啊，你若唔捌食过，讲啊，我要先买看一下袂，两罐两千二吼，咱拢会甲你送吼。啊，你若买五罐吼。五罐本来就要六千，即马五罐四千五，即马五罐四千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得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趁优待拢总紧的，要予咱优待就是爱紧吼。营养补给的尔吼，都咱拢总甲食者吼，互咱逐工拢总精神有吼。阿麦讲啊，有诶讲哦，啊都安尼样样，啊拢总吼，糖分做者吼，尿糖血糖降低，我头壳起戆，我暗面吼，你都吼牛奶粉来甲泡者，咱营养补给拢总有够诶，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互咱有带紧把握机会吼，拄只奥利吼，咱诶陈大哥讲买一箱买一箱。我讲啊，你唔捌买过，伊讲袂要紧，信用你五三吼，就拄只听你讲一段话吼，就是买起来家顾身体，要搁听囡仔细碎，囡仔细碎呐爱咱好，当然咱嘛真甲接受，但是爱明理爱理解吼，谢谢啦吼，这拢总叫太平东新药房来甲你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哎、欸，你咧卖牛奶粉哦？
0: 哎、欸，我是五三嘿对。
3: 开卖啦？
0: 要买偌济？
3: 安怎卖？
0: 一罐千二，啊，即卖买五罐四千五。
3: 啊，那五罐好了，
0: 五罐四千五，哦，
3: 哎、欸，
0: 啊，那买一箱是10500，
3: 唔免啦，我买五罐好了。
0: 哦，你住倒位？
3: 万安街56，
0: 倒一个万安街？新北市、啊。新北市什么区？
4: 新城区啊。
0: 哦，你也无讲咯。
4: 新城区啦。
0: 新庄。
4: 万安街
0: 56。什么大名啊？
4: 郑进
0: 寮
4: 啦。
0: 郑进倒一个寮。
3: 永业的业
0: 哦，永业的业，好好好好，
3: 哎、欸，
0: 好好好，
3: 当时要上啦，
0: 哎、欸，明仔载咯，嘿，
3: 好啦，
0: 好好，
3: 叫教育他卡电话啦，
0: 啊好，无问题，郑大哥，谢谢哦，嘿，
3: 好好，
0: 五罐四千五啦，嘿，好来，谢谢哈、哦，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哦，0800-88-9953。像安尼注文就对，过来五罐爱六千，过来五罐爱六千吼，对，家己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囡仔因有当时也无多去体谅到咱阿五忙健康的这需求吼，啊，咱家己甲顾好，家己甲顾好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伫咱的这后人吼，后人的这蔡妈妈吼，无问题，赶快我来在明仔再叫上了吼。今仔日见，明仔载到再叫光复邮局的，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 迄听众朋友唔好讲吼，啊，我昨听到今日要阁听吼，安尼吼，伤直播啦吼，伤直播啦吼，先甲恁讲者吼，咱歌有当时啊听，啊，我昨听到想今日要阁听，安尼伤直播吼，啊，得阁人一站嘛，我再阁播啦嘿，拢总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来。这个在咱中华保险吼，啊咱这个啊，黄大哥点的歌曲，较等下我来给你做安排。喂，你好，来姐。
5: 哦，老三你好。
0: 你好。
5: 我要叫五人份。
0: 哦，要偌多？
5: 要5罐。
0: 5罐4500。嘿，
5: 对。
0: 你住倒位？
5: 哦，我住屏东关。
0: 屏东关。
5: 万峦乡。
0: 万峦过来。
5: 哦，赤山
0: 山。赤山吼。过来。东山路哟，
5: 东山路，
0: 东西南北的东哟。
5: 啊，
0: 山顶那个山。哦，东山路，好。
5: 啊，74
0: 号。什么大名啊？
5: 钟仁和。
0: 哦，钟大姐啦哈。
5: 我要给你叫啊，叫快些拜去啊。
0: 好好，我再给你叫，今天叫，明天就收到嘿。
5: 好，
0: 谢谢。我来谢谢哈。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吼，中大捷5罐吼，就是吼，拢总吼啊，这个4500块吼，啊，像安尼交代吩咐嘿，拢总电话卡通来，关声乱情吼，谢谢。

0: 尤太太。
1: 游泳的游哈。
0: 嘿，对。
1: 好，尤太太五瓶四千卢，在问业务会跟你送过去嘿。
0: 好，就是那个不是林先生吗？
1: 对对对对哈。
0: 哦，对，好好。
1: 好，谢谢你啊、哦、嘿。
0: 好好，谢谢。
1: 来，五罐拢四千五。咱家己顾，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啊。电话接卡无，甲恁接无着，搁卡者好无？麻烦恁再搁卡者吼，拢总会记吼。啊，草顿吼，草顿的这张大哥五罐吼，就是四千五吼。这叫万寿同友帮来甲恁送吼，草顿万寿同友帮来甲恁送。伫南投市吼，南投市伫咱这个吼啊八卦路遮吼，这拢总叫。公园有房的送吼，公园有房的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较等下后一首咱这个吼，阿台南林德的张太太吼，卢山峰较等下甲你做安排吼。所有咱的时代中陪恁要注文，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一箱十二罐，一箱十二罐就是10500，当然嘛，甲买起来。有咧食，即马买起来，啊，无你过来要买一箱，大概偌济？14400，安尼差3900咧吼。拢总紧把握机会嘿，来，甲大家报告今仔日的日课吼。过了8月25号，今仔拜二吼，旧历是7月13了吼，日子真水吼。啊，下着计穿彩衣祭祖，普渡出行。出会党土做造立处安乡破土灰化安葬吼啊！咱冲到上古的42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申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8月26号拜三，旧历是7月14吼，日子嘛是足水吼，适合嫁娶拿菜祭祖。祈福普渡出会上梁做灶立柱安乡交车立莲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动土破土冲着上好41岁煞南平啊！明仔吉时的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正南平灾神的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空间一步用心五零分你无咱留台禁八吼你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拢总会使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这吼拢总会记的。你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拢总可以吼。暗时做宵夜嘛会使。均安梅啊，咱都会记吼。看两汤匙啊，甲拌拌的外好食哩吼。迄、那个电锅饭啊煮起来吼，食袂落，看两汤匙啊落拌拌的正好食。你到煮咖啡。啊，咱拢总同款，甲看两汤匙啊落去不一样嘿。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咱又带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奶粉哦，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一定爱卡电话，一定爱吩咐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吼。哇，今仔变动较侪吼。啊，高雄、台南、台南。啊，高雄今仔较少人注文哦，恁会记诶，拢总做恁交代吩咐吼，谢谢来安排罗山峰

0: 谢谢谢谢，多谢咱林妈妈讲对，都安尼买一个物件，都安尼嗯嗯压压啦，你甲看卖，甘咱真正有遐戆，甘咱食老食老真正都拢总唔捌拢袂晓的，是歪解那里吼，淡仔大细声了尔吼，啊咱真正甘真正会较唔捌人吼，谢谢吼，多谢林妈妈吼，伊讲啊都吼买物件先来讲啊都要啊让囡仔让胖的时间无对要送嘛是拢总吼，想讲歪安尼大细声吼，谢谢吼，无问题，这才叫。啊，这个公园有房给你送吼，伊讲我拢无咧惊，我都不，我该开家己的钱诶，恁要甲我讲啥？我就是懵中，要买来顾身体吼、哦。谢谢，一箱就是10500，这才叫公园有房给你送吼。伊讲吼，我三你上敢讲，我讲我乃唔敢讲，我也无咧做餐落来，我乃唔敢讲，我买物件拢总是吼啊合法的，拢总经过着咱卫生署许可，我是安怎唔敢讲。所以讲，要食食有效果的吼，营养补给补充有够吼。五三推荐介绍，空间一补养生五灵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啊，咱会记的时段长辈吼，丢就还的丢，唔丢还的唔丢吼。啊，所以恁会记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恁要注文的金巴，咱都特别清楚了吼。过来拢总调整介绍，啊，较歹势嘛无法度，原物料单都起价。恁互咱优待，恁互咱优待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产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这里好。
1: 哎，你讲我什么
0: 呀？是啦，我就是啦。
1: 啊，
0: 我就是啦。
1: 哦，我这个订两空五零分，
0: 两罐两千里啦。
1: 啊，
0: 两空爱两千里啦。
1: 哦，我无听耶，我老好人听无。
0: 你若买两罐两千里啦，
1: 哦好啦，袂紧。
0: 啊，你若买四罐3600啦。
1: 啊，唔多四罐要食东西。
0: 袂啦，这拢总咧食真紧啦，安尼你较会好啦。
1: 诶，偌久？
0: 两年啦。
1: 两年
0: 哦。嘿啦。
1: 啊，四罐你讲偌济？
0: 3600啦。
1: 好啦。
0: 哦，对无？好啦，你敢是较早阮田的厝边诶？
1: 我离倒你会知？
0: 溪湖啦。
1: 啊。
0: 溪湖啦。
1: 知
0: 啦，
1: 哦，知着，啊，恁会知？
0: 啊，你到阮较早做阮厝边啊，你是咧？
1: 一小窝啦。
0: 嘿啦。
1: 阮较早做三小窝着啦。
0: 着啦，吼。
1: 哦，好啦，好啦。
0: 好。
1: 啊，来，啊，当时要送来。
0: 今仔日若无去，就明仔载嘿。
1: 问者，我还无去领钱诶。
0: 啊，个着着啊，无你甲我讲，当时要送。
1: 即加拜几？
0: 今仔拜二啦。
1: 拜二哦。
0: 嘿。
1: 啊，我领钱在。明
0: 仔载
1: 后日
0: 再来。今仔日
1: 拜二啦。加拜二明仔。
0: 明仔载甲你送啦嘿。
1: 好啦好啦，明仔载好啦。
0: 好好。
1: 啊，两罐偌济？
0: 四罐3600啦。
1: 四罐3600
0: 哦。嘿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好好。
1: 好啦。
0: 拢总就是顾身体啦吼，爱也顾啦，你甲看啦，较早咱反应真敏捷啦，较早咱耳聪目明啦，即马咧看耳孔重啦。目睭开始咧模糊啦，这拢总嘛就是咱身体伫咧退化，啊你唔顾你要担当时吼，所以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的，两罐2000啦，一罐是1000啦。恁若甲咱买四罐咧，买四罐3600，买五罐4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底收听隆重欢迎您，到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到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初乱日记吼。这嘛是咱听众朋友甲咱点播的吼，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到咱一天都起床起来做早顿吼，营养补给不够，包括着吼矿物质、综合维他命啊，人体必须要氨基酸、钙质、蛋白质吼，拢总有吼啊，这罐来甲补充吼，唔则袂讲啊，咱都吼食食当中，有当时啊，即马食较简单吼，啊有当时啊，食嘛较凊彩，结果愈来安营养补给无够，规身躯毛病就拢总走出来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人吼，一世人上界大的意义就是爱啥？爱记，莫让家己心情歹，莫让家己郁卒。逐工嘛要吼。搁较安怎的无，尽量我家己当快乐来过日子。所以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卖伤敏感，啊有当时啊吼，卖伤吼，啊伤多吼，啊卖吼，互家己伤大压力，爱有压力无爱，啊麻木一寡吼，无好的这吼代志啊，影响到咱的心情甲情绪，甚至吼影响到咱的生活的步调，会无欢喜无？会，但是吼，这无欢喜一下就好了吼，啊无吼，常常安尼吼。不足车也未清醒吼，咱家己心情也无好，但是爱记讲吼，啊过去就好了吼。咱会记，一世人拢干那一拜年尔吼，百年了后无你嘛无我了吼。所以啊，咱都食，咱都想要食啥，咱来买吼。啊，咱都想要来去多佚佗，趁身体勇勇行行，要去就行讲吼，看咱家己风景。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吼，逐天保持心情愉快，逐天嘛要过哦快乐吼。这个世间上上介好的啥，咱放过家己，放过咱家己吼，互咱家己欢喜，阿莫让咱家己艰苦一挂吼。啊，对家己较好淡薄，阿莫为难咱家己吼。人生本来就是拢总伫咧减，活一天减一天吼，啊咱食一摆减一摆吼，逐天健健康康来甲过日子吼。欢欢喜喜，互咱逐天啊快快乐乐来个过，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我拢总希望大家拢总有一个愉快健康的身体吼。啊，逐天过着快乐的日子吼。啊，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咱呢，这个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养生五灵粉，空间一步，养生五灵粉吼，一罐拢总900公克。一瓶900公克吼，要甲咱注文呢，恁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趁特别甲大家争取一批。全部327箱，咱拢全部邮袋。过来，恁要甲阮买歹势，一定爱记互阮调整介绍。一罐就是爱1200块，一罐就是爱1200块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

拍摄拢无咧看时间吼，但这首歌播未完吼，两点到四点要甲恁讲再见了吼。啊，拄只电话我有接无到，啊，恁会记得讲我咧讲过，虽然是320几箱，这我那滴要无了吼，已经有待大家注文一半下过去了吼。啊，恁无咱优惠的拢总近百吼。康健益补养生五零分，这不是今仔才广告的咯。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啊，紧把握机会，一箱一箱伫咧买，两箱伫咧买。当然，即届买上多，即届买两箱半吼。伊讲，啊，我都有咧食，啊，无过来一箱14400，即马10500，唔买起来要担当时。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安排好听的这个歌曲吼，啊，咱宗教音乐2点到4点，好朋友跟您讲再见。啊，到5点的好朋友吼，咱赶快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是吴三吼，啊，第一个电话卡到6点，我会接到6点，做您欢呼，做您交代，谢谢，感谢吼，0800-88-9953。

0: 四千五啦，嘿，
1: 好，
0: 大声啦，吼，好
1: 好好，
0: 好，谢谢，
1: 大声太凉啊，
0: 我知我知，好，
1: 好，
0: 谢谢啊，嘿，啊，路好较细哩，嘿，
1: 好好，
0: 谢谢，
1: 啊，地就较滚。

0: 好啊，什么大名？
1: 陈秀慧。
0: 哦，陈大姐哈、
1: 哦。你好。
0: 我嘛姓陈呐。
1: 啊，你也姓陈。
0: 哎呀哎呀。
1: 哈哈。咱嘛，咱你会讲国语？
0: 我中华。
1: 啊，我嘛是啊，中华关二林遐。
0: 你二林哦。
1: 对啦。
0: 啊，我住伫保阳啦。
1: 哦。
0: 啊，恁的恁哪点要转去？较早要转来，阮家经过。
1: 哎呀，桂林遐。
0: 啊，保阳经过才开学才二林。
1: 对啦，对啦。
0: 啊！你二林住倒？
1: 无啊，我二林嘛是爱分开个啦，无无。
0: 二林住一阵跑。
1: 那二林我个。

0: 爱个龟儿回来
1: 了。哎呀，我知啦。
0: 龟儿。
1: 啊，过来叫红冠，吹的草鹅。
0: 我是红冠，红冠回来了啦。
1: 我都丢妹。
0: 啊，新龟回来嘛，你拢会知哦。

0: 龟哦。
1: 对的，金龟山顶。
0: 啊，你哪里去？在山顶包，我们去真久了。
1: 哦，迄龟要十年了啦。
0: 安尼吼。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哦，啊，敢唔捌去登个针卡看看？
1: 啊，看啊，因兜是也有啦，阮兜就无法啦。
0: 哦，安尼吼。
1: 对啦对啦。
0: 哦，啊，因兜有，啊，嘛是爱加减登去。
1: 到这边到底遐咧
0: 啦。哦，安尼哦。
1: 对啦。
0: 啊、哦，好啦，啊，再甲你送过去。
1: 欸、好啊，
0: 好啊，六罐五千四来的陈大姐哈，
1: 好好你好，
0: 好谢谢，
1: 好好，
0: 我来沙丁堡林化街哈，这无问题哈，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啊咱这个哈，啊大城咱这个哈，啊柯大姐啊，这拢总无问题哈，大城李林。包括伫宏远德堂，即拢总叫永靖金河糖药房去甲恁送。宝岛溪州吼，我咧讲过吼，下个月吼都是少真少。啊那有当时候囡仔时岁，我拢讲过，咱家己甲身体顾健康吼，坚持条的吼。迄、那个阿丢阿妈妈吼，啊咱伫西门町阿丢阿妈妈家己身体顾好啊，嘿，谢谢吼，我了解无要紧吼。阿囡仔吼。那好意的拢无紧啦，嘿，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伫咱家人吼，即拢总共。

还阮林先生送，桃园遮吼，背地吼，桃园背地，即拢总叫林先生去甲恁送到位。时间是四点过两分，我是五三吼，恁要住门呢，都不管恁住倒位，啊，趁即摆也阁优待过来，甲恁讲拢已经甲大家报告了吼，过来一罐就是清理吼，歹势一定爱互阮调整介绍了吼，我即届拢总共款327箱全部优待吼，卖计较成本。就是最后一摆优惠，啊！你要烦恼，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伫南投市，即拢总叫公园药房；啊，若草屯，即拢总叫啊万寿堂药房。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包括民间中疗吼，啊，咱溪堤玻璃，恁拢总做恁卡电话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我若有甲恁报无着，恁嘛爱甲我讲，因为干阿五三家一个伫遮伫咧做节目啦，尔吼。伫咱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即拢总叫光复光复药企业甲恁送。啊，伫咱丰源，包括伫后里，啊，伫咱新港，即拢总直接叫春安药房，潭子遮叫爱心药房。苗栗的竹南，包括伫东势街啊、新社、和平、九庚啊，即拢总叫东势人生药局吼。啊，伫咱大都龙井吼，大都龙井啊，包括伫五车、清水，即拢总叫信辉吼。沙鹿街啊，即拢总叫信辉药房，甲恁送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电话交代吩咐，咱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啊，用寄甲恁寄到位去吼。啊，即马过来，当然，真侪是大长辈伫咧讲五三嘛，啊都吼，这个吼电话拢记袂起来吼。咱即马有做一张吼电话卡，阮的电话号码电话卡，啊，另外当然吼，各有五三的相片伫顶悬吼。啊，恁拢总无问题吼，啊，看五三的，听五三的声，啊，到底五三星座圆啊扁，我来看会到吼，我来看会到吼，0800-88-9953来安排老福州所演唱的吼，咱跩时岁拢总加减听的，啊，拢总会记吼，老福州唱的《白母年老》做伙欣赏。

当宝贝，父母是累赘，宠物服装造型师，剪毛化妆美容仪，剪甲擦甲红气气，卡脸挂甲金细细，规日拢抱伊甲伊马杀鸡，夏天同住吹冷气，冬天同被睡一起，每天甲伊洗喙齿，亲过来吻过去，一起吃东西，宠物错掉甲祭拜，每年甲做记，哭甲要死死昏昏去，爸母食老凊彩，互伊困伫壁下边，你的子孙拢有你，以后的伊就是你。宠物可爱，古锥有情义，值得养饲。人抱宠物真欢喜，你抱爸母会感动世人，感动天。爸母一生辛劳，伟大恩情，不求回报，只求事事健康平安，生活过了如好。朋友啊，爸母请咱大汉，咱陪爸母年老，这是天经。

0: 家吼，五零分四罐3600。
1: 哎、
0: 欸，啊，你哪摆要倒一箱，叫你倒嘿。
1: 哦好。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来，我鹿港。
0: 过来。
1: 后营南路。
0: 什么大名？哦好，无问题，再甲你送过。
1: 啊，我甲你讲，应该我明仔载去客。
0: 哦。
1: 一罐香菇片尔。
0: 好。
1: 好。
0: 好。
1: 好，阿你好哈。
0: 啊，你买过，甲你送遐当着。
1: 好买啦，A 三 A 四罐年年买啦。
0: 罐不哩啊重，我叫伊甲你客过啦，较袂遐重啦。
1: 好啦好啦，无好啦，无要紧啦。
0: 好，我叫伊甲你送过，好。
1: 我会过。
0: 我叫伊甲你送啦，免管落搭地啦，吼。哦，好啦，我反正我阿讲啦，伊若甲你送就甲你送啦，嘿。
1: 好，
0: 你来时大中陪到会当甲你送，你着免管咧电动车，啊，咱都吼落搭地甲你送到位，敢无足好诶吼，拢总会记诶哈。像安尼进番禺进厦门吼，食一下要倒一箱，会使，就是进咱即卖邮袋再来，拢总会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六港这拢总叫永吉，这拢总会记吼。啊，你若亲像伫咱客户保养，包括拄只咱河美新港线西，这拢总阮后生上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新竹县、新竹市，这拢总直接甲恁寄到位。花莲的嘛，拢总甲恁寄到位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跩时大长辈吼，无咱优惠诶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嘿，无清楚。做恁拢总问我清楚，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直接，拢总当心有办的去给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欢呼，保利国盛吼，这拢总叫啊，这个吼万寿堂有办的送吼，拢总叫万寿堂有办的给恁送到位。要注文要欢呼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恁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七龙阿叔演唱的《添福气》。

谢谢谢谢，感谢哇，煞客气吼。咱拢总会记吼，罗州今仔哇，今仔日这个吴大哥、麦祖文啊，个黄兰金妈妈吼，啊，这个沙丁波啊，彰化市蔡大姐无问题吼。洪兴，你要去客 OK 嘿，恁只要吩咐，只要恁交代嘿，我就讲过，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那伫这个吼啊，大都良者吼。一箱一万空五百，无唔对，恁该算该读，安尼一罐才剩偌济，剩八百几块了尔吼。过来一罐爱清理吼，会晓算会晓读，恁家己算下。无咱留待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用心有灵魂吼，拢总会记的吼。电话做恁交代，电话做恁吩咐，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做恁吩咐，拢总做恁交代，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做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是53。

谢谢谢谢，罗林卡电话，教练的时间，但是一定要有卡电话。啊，过来，咱都我都讲过，已经直接甲大家传播数字，甲大家讲320几箱了呢吼。啊，你看5罐、6罐，1箱伫咧买，2箱伫咧买，哪有通优待偌久？啊，恁都听到就是紧甲登记起来，吩咐起来吼，无甜啦，啊胖胖吼，啊恁若爱甜的，你家个掺胖蜜吼。我讲实在，阮这无甜吼。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啊，即马大家嘛惊食甜吼，即有影吼。啊，你会记咱这无甜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都安尼下早时起床起来，啊，去裤只便所，骹手面洗洗，啊，牛奶冲泡一杯啊吼，哇，营养补给好够嘿，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啊，有咧听，恁都拢总互咱优待，拢总互咱优待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独家谢谢。超顿的这个简爸爸吼，感谢你。伊讲吼，新起源爱较接广告，新起源爱较接广告，大家知。暗时真侪拢总吼，一暗便所咧走袂停吼，足侪。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起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新起过好足，精气神过好霸天。五三的新起源，你都交流的，流禁袂掉。拍一卡枪，咕咕扫，点一下就闪出来，就抓出来，拢总流禁袂掉你的气吼。甲咱膀胱过用力，身体过足吼，互你放尿清，放尿大补。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身体完无分查甫查某吼，阿免阁规暗便所咧走袂停，啊尿放完万免阁安尼吼闪两滴啊吼，啊规工一日换输底裤。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身体完一压。66寸第三代高倍浓缩，只要就是2200块吼，和你吼放尿清放尿大补，五三的肾气丸吼，谢谢感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来安排张龙龙所唱的《走那杯》。

0: 讲到较早少年是真正瘦甲吼，要食都食袂起。啊，即马你甲看，你若阁唔顾，阁唔食吼，甲阁剩两三、剩二三十担，咱会当食就紧食。过来要食，你就想要补都补袂叮当吼。喂，你好来坐。
1: 喂、欸，
0: 牛仔。
1: 啊。
0: 你好，我是五三牛仔。
1: 你五三啊？
0: 哟。
1: 啊，我甲你叫牛奶粉哦。
0: 哎、欸。
1: 叫五罐哦。
0: 哎、欸。
1: 我
0: 顶下
1: 家己买
0: 迄笋笋，笋笋啊，当嘿，嗯，嗯，嘿，嘿，来，我甲你讲吼。

0: 哎，好，谢谢谢谢，好，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予咱优待隆重就是卡电话哈，无清楚隆重紧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在我们中部地区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太平代理欧里武峰，太平代理欧里武峰，这都总叫东新药房在送，整箱整箱在买，为什么人一次买两箱半，要买当然现在买起来，每天也在跑半步时也在做点心，晚上要睡再跑一杯，都总 OK。 我刚才在说的，以前是散吃，想要吃吃不起，现在是齁，咱都拼过头了齁，颠倒这项未吃，那项未吃齁，啊，营养顾健康补给不好，想要吃咱就吃，想要去咱就来去齁，喜欢的咱就来买齁，别说吃老齁，啊，这留下一些遗憾齁，天气若热，冷气就跟切落，那个惊伊，不用惊讲哦，电钱偌多，不用家己自过较艰苦一寡吼。人生不过差不多30000天，咱即马会当享受一天算一天吼，学也对家己较好诶吼，咱拢总会记吼，咱拢总甲咱身体顾好，身体顾自在诶，谢谢，感谢。来，姐你好。
1: 喂。
0: 我是五三九三。
1: 嘿，五三。
0: 嘿。
1: 我要五零分啦。
0: 哦，要偌多？
1: 啊，那三罐偌济？
0: 三罐都3600个。
1: 三罐3600，唔是一罐3600
0: 啊。啊，你都五罐4500啦，嘿啦。
1: 五罐安尼哦。
0: 嘿啦嘿啦。
1: 我一个人食呢，唔知辛苦无？我拢搁吃别项。
0: 囥了两年啊，你都一工啉一，甲泡一摆嘛，免半免偌久就食完。
1: 啊，你讲五
0: 罐4500啦，过来五罐爱6000啦。
1: 啊，四罐呢？
0: 四罐好啦，3600啦。
1: 安尼四罐好啦。
0: 好，你住倒位？
1: 啊，我遐有你的资料呢，我都拢万事同上的啊。
0: 什么大名？
1: 简美花。
0: 简美花。
1: 哎啦。
0: 好。
1: 哦，安尼就这样
0: 好。好好好 ，OK。
1: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我来拢装个机吼，即马近百啦吼，无咱又带四罐3600，五罐4500啦吼，恁讲拢准时啦嘿。今日啊过来的时候，三罐就要3600了啦，过来三罐就要3600，即马四罐啦，安尼讲较紧啦吼，要翻货紧把握吼，五罐4500，六罐5400，一箱12罐，10500，一箱12罐，10500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翻货，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喂，你好，来姐。
2: 哎、欸，你讲有用？我们四罐3600个。
0: 哎、欸，
2: 我嘛买四罐啦。
0: 你住倒位？
2: 我在草屯啊。
0: 草屯来。
2: 赖珍珠啊。
0: 啊好，好，再叫伊甲你送过。
2: 哎、欸，万寿松
0: 啊。哎、欸，对，好，好，
2: 好好
0: 好，谢谢。我来四罐3600，好，拢照恁的意思啦，吼。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齁，都家你看看小小都家嘛，咱这个简大姐嘛是超顿的齁，啊赖妈妈嘛是齁，啊这个超顿的齁，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的，四罐3600来，拢总紧欢呼紧注文齁，要甲咱注文无咱留台拢总电话卡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然后在收听，隆重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四罐来，四罐隆重就是吼啊，这个3600吼，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吼。啊，南投市这叫公园疗房吼，伫咱民间这嘛拢总叫公园疗房吼，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不管在哪位拢总同款，电话吩咐电话交代，无咱有代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所有人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53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来接电话嘿，谢谢。

0: 百啦。啊，那买五罐四千五啦。
1: 五罐四千二多啊，啊你多提五罐啦。
0: 哦，你住倒位？
1: 我迄个房山。
0: 哦，高乡秀啦。
1: 嘿嘿嘿。
0: 哦，拄只哦，拄只好，安尼我再弄东屏东的好。哦，谢谢。
1: 哦。
0: 哦，谢谢。我来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屏东房山吼古镇啦吼，拢总无问题嘿。0800-88-9953，啊，拄只咱桃园大溪吼，啊，这个兴昌路吼，咱这个陈大姐无问题吼，拢总同款。啊，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拄只咱这个吼古镇吼高大姐无问题吼。拢总会记下，阁有咱屏东新恒五房村吼，啊，咱这江大姐吼，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罐就是四千五，无唔对吼，啊，过来五罐爱六千，过来五罐爱六千吼，有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欢乐。电话做恁靠通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宽富交代，优待得要截止咯，优待得要截止咯吼，无咱优惠的拢总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后来哇，电话拢总做一个吼，何必新港家吼，新港咱这柯太太无问题吼，四管3600，啊，伫宏远建平川服客咯吼，这张大姐吼，同款嘛四管3600，和平东路咱这吼，施太太何大姐吼，啊，拢总5管4500。屏东房山的高香秀吼，5管嘛4500，大溪吼，兴昌路一段吼，啊陈大姐嘛5管吼，屏东新恒吼，啊江清秀大姐吼嘛是5管吼，恁做恁烦恼做恁交代的，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4点过50分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甲咱主文的金巴机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零粉，康健益补，养生五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一罐就是900公克金半当。一罐就是900公克金半当吼，拢总注文吩咐交代，照时间甲恁送，甲恁寄吼。较等下5点节目煞，同款咱也过伫遮接电话，会接到6点吼。时大长辈，咱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营养家己来补给，营养家己来补给吼。要甲咱注文的拢总会记，下早时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咱拢总会记得讲吼，暗时要做宵夜，拢总同款嘿。谢谢，来这你好。
1: 我啥货？
0: 啊是啊。
1: 我吴先生啦，我去甲你咨询的，两罐迄个灵芍散。
0: 哦，我好，那有就好你，那无就无咯嘿。好，
1: 即摆我那无会哦。
0: 过来，靠我想办法嘿。好。
1: 我遐个灵芍散呢。
0: 好，我知好。
1: 两罐，叫我搞，叫公屋小房啦。
0: 好，谢谢，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0800-88-9953，谢谢吴先生吼，来恁做恁烦恼，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较等下5点过，同款53过直接接听电话吼，要找53的同款电话拨电话卡吼。啊，落雨拢总会记，大家出入内外较细腻的小心吼。开车桥倒摆拢总爱注意安全吼。是大长辈，那无足重要，咱就淡处。啊，特别落雨天吼，啊，落雨了山区尽量减少，惊土石流拢会崩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喂，你好，来知？你好。
2: 喂，五零粉。
0: 要偌多？
2: 4罐。
0: 4罐3600。
2: 哎。
0: 你住倒位？
2: 波岩。
0: 波岩乡过来。
2: 昆仑川。
0: 昆仑川过来。
2: 江水路一段。
0: 等一下，我写一下吼。
2: 哎。
0: 江水路一段。什么大名？哦，会啦，会开啦，吼、哦。好，再给你送过，吼、哦。今仔日就会送嘿。嘿，好，谢谢。播音共故乡的吼，拢总无问题嘿。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时间到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咱较等下5点过来各台精彩节目继续锁定收听吼。啊，同款5点以后，你要找我啥物？拢总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遮，我啥要甲大家讲再见了吼。这支电话你记起来，同款日时，白天同款我啥拢总会伫咱这个吼啊，电话拢有咱服务人员会接听，恁做恁卡电话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播，时间到了嘿，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药有一味药啊，叫做金银花。金银花这味药啊，是皮肤病的主药，伊的用途是真快。上起头发现这味药的时阵，是伫金花啊、甲银花啊两姊妹啊梦情所伴的，所以才改好名叫做金银花。这有一段故事。即阵我就来讲金银花这味药的故事。伫汉朝的时阵，有一对翁仔某，这对翁仔某因的心地是非常的善良，因时常在帮忙善车的人，两翁仔某嘛非。

常的恩爱。因结婚无几年，就生一对双生啊，是真古锥，佫生着真伶俐。大汉呢，就改号名叫做金花；细汉呢，就改号名叫做银花。时间得过是真紧，金花佮银花啊，也已经十八岁啊。因为两个人是生着真水，所以来做媒人的人，讲亲事的人是有够多。火灯差一丝丝啦，都予人打平去。但是金花啊、甲银花啊两姊妹啊，因两个人感情是有够好的，因形影不离。两个人啥物人都无爱大声计，因两个人佫私下有约定，讲生是共床，啊死嘛愿共窟。因两姊妹的约定，予做老爸老母的人是真着惊，但是四大人有哪无办法？有一年不幸的代志煞来发生啊！有一天，金花啊，伊无张无弛，煞来发烧，身躯是起一点一点的红斑点，请真侪医生来看，才知影是流行性的瘟疫病，这是瘟疫的一种，这种病会传染，伫较早这是无药可救。伊的小妹银花啊，有那非常的着急，逐日都伫眠床头在照顾伊阿姐金花啊，因为这种病是会传染。干那三工尔，连银花啊，有那病倒在床啊。因的四大人非常的伤心，但是金花啊甲银花的病是愈来愈恶化，愈沉重。结果伫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两姊妹啊双双归天。伫要死的时阵，因有交代因的老爸老母爱甲伊种共窟，因死了后会化作一种的药草来救人。真是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金花甲银花的目前有发一种的青草，大先开白花，再佫开黄花，参像灯啊，安尼拍甲一世界。因的老爸老母感觉是真奇怪，才想起因两个查某囝伫要死的时阵有讲要化作一种的药草来救人，莫非这是真实的代志？敢真实是一种的药草？较早瘟疫的病，死的人是不计其数。因的老爸老母为着要救人，真正就买这种药草来传给人吃，结果吃一个好一个，就安尼这味药草愈生愈多，愈传愈多，到尾啊特别派人照顾，所以这味药草才改个好名叫做金银花。这个故事虽然是真心计划，但是金银花这味药的药效确实是真好。金银花这味药啊，还有一个名叫做忍冬丁，因为寒天未凋谢，一年四季伊照常青翠开花，所以才佫改号名叫做忍冬丁。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的记载，金银花伊的药性是甘寒，会当入脾、胃、心、脾这四个经络。金银花佫有清热、解毒、利尿、消炎、杀菌的药效。那是也要运用，救人是不计其数。用金银花、乌豆、甘草这三味药啊，甲合作伙，会当解霸毒。无论是药物中毒、食物中毒，拢有功效。用金银花、甘草这两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炎啊、疼啊，随食会当随消。用金银花、连翘、黄水球这三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臭头烂耳，真好用。用金银花、蒲公英、甘草这三味药啊，甲合作伙，会当治疗红疹。到那皮肤病属热毒性的，会红、会肿、会痛。用金银花来做主药，拢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听众朋友在问讲，胃出血敢一定都要开刀？胃出血无一定都要开刀，但是那是胃更空，这无赶紧开刀，24小时内会收人的性命。那是胃出血，咱中药有哪只有功效？胃出血会使使用仙荷草、白芨、川芎、黄芪、黑芨子、阿胶、木香、甘草，用这药合作伙，来夹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胃出血就会当根本治疗。治疗胃肠病，我那爱呛嘴，煮米起的物件、伤过甜的物件、伤过酸的、伤巴起的物件，一定袂使吃。胃肠病若要根本治疗，这比较是有较慢，因为咱人逐日拢爱吃物件，胃肠爱消化，嘛爱吸收。不时拢在叮当在收缩，所以呐，胃肠病的人吃药啊，一定要有耐心。到目前为止，也阁无迄落随食随长斤的药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个火气真大，食食侪降火药啊，火拢降袂落，火气真大，食降火药啊，佫降袂落。这甲咱个生活起居可能都有连带关系。那思想无够敏，思想用脑过多，也是交际应酬、分酒食伤济，精神过头紧张，即拢会产生火气大个情形。若是要降火，上起头爱大声查出是对一经络的火，然后再过来看是虚火还是实火。若是实火，即得爱用下法；若是虚火，得爱用清法，还是用助音的方法。实火要下的时阵，爱配合五通的仪礼，就是气甲大肠通、心甲小肠通、肝甲大通、脾甲胃通。心甲膀胱通，这个意思就是讲肝、心、脾、脾、心，这五脏是属阴，是属表里的里。啊，大肠、小肠、胃、膀胱，这是属腑，这是属阳，是属表。表里爱合一，脏腑是连带关系。简单搁再讲，就是要替气火，一定爱替大肠过。那是无安尼做，气火退了后，大肠火是原在，免偌久，气火就会阁大起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咱喝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喝下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我时常在坐计程车，我发觉计程车司机有的态度是真好，礼貌是真有。一个上车就问讲：“先生，你要去哪位？”伊开车了后，不但遵守交通规矩，嘛真小心、真用心在开车，坐到是真稳、真在，才有安全感。平常遇到这款的司机，我至少拢会加一撮小费给因。上届难能可贵的，就是我遇到少部分的司机，不但因无爱小费，因阁讲先生多谢，阮赚阮该当赚的钱。平常是遇到这款的司机，拢使我感叹万千。人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这款人因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你甲看，即阵个世界上个大人物，大部分拢是对艰苦个环境中长大成功个。参像李登辉李总统，伊个阿公是菜农，老爸是警察，因个家庭环境并无介好，但是伊有一股服务人群个精神，伊一步一步来，伊到尾啊成为一国个总统。王永庆伊学历并无介悬，伊对卖米个小生意人变成世界上的大企业家，因的成功并不是侥幸得来，拢是靠着家己不断努力打拼，泰然以成，一步一步拼出来。因对人诚恳，以礼对待人，无形中因得了真侪人和，建立了人际关系，所以事业一步一步一直爬起来，莫怪因的成功。我嘛有看过真侪计程车司机。不但歹脾气，阁搞性体。人客一个上车了后，好亲像去坐着自杀车同款，好亲像人欠伊真侪钱同款，嘛好亲像是人逼伊开车。开车的好朋友，职业是你家己选择的。若是所选的职业都无满意，都会惹你受气。咱会使阁选择过，何必到规日在受气呢？讲到受气，我想到一段小故事。即阵讲予大家做参考。伫较早有一位主持，这位主持的法号叫做金大禅师。金大禅师，伊除了念经礼佛以外，伊真爱种兰花。伊用真侪精神、真侪时间伫照顾兰花。伊所种个兰花拢开甲真水。有一天，金大禅师伊要落山去云游四海，所以就交代寺院个地主爱好好照顾兰花。谁知有一天有一个地主无小心去滚倒，结果将整个兰花架啊拢弄倒去，有真侪兰花来断去，兰花坎啊掼破去。寺院的地主是真着急、真烦恼。师父遐尼爱兰花，将兰花看敢若宝嘞，即阵兰花变成乱七八糟，师父若是倒转来，一定会真受气。果然金大禅师伊魂游四海倒转来。伊看到乱七八糟的兰花，伊即时集合寺院所有的地主讲：“我种兰花的目的，一来是兰花开的时阵用兰花来敬佛，二来就是美化咱庙寺的环境，互咱欣赏兰花，会当修心养性。即阵兰花架啊拢来倒去，兰花变成乱七八糟，相信种地主拢会惊我受气才对。事实上，我未受气。”因为弄倒兰花的地主，伊并不是故意的。何况我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来种兰花。空中的好朋友，金大禅师伊讲伊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种兰花。这句话含义是真深，对咱的人生有真大的启示。空中的好朋友，那换准你即阵在开计程车，你敢是为着受气才去开计程车？我相信不是。你娶某生子，你敢是为着受气才来娶某生子？我相信嘛不是。你所要做的代志，嘛不是为着受气才想要去做。既然所有的一切拢不是为着受气才去做的，那安呢？咱何必就时常受气呢？受气讲起来是真无代价，不但失去人的尊敬，阁会予人歹印象。人讲怒气是伤肝，受气一摆，细胞是死骨啊万粒。受气一摆会减活真久，有时受气会中风，
会引起心脏病。既然受气有遐尼大个歹处，咱何必着受气呢？近代禅师一正难会的故事，希望大家记伫心肝内。明日啊，若是要受气的时阵，你着甲想一下，看你来世间的目的是毋是为着受气的？那认为是为着受气的，才来世间，那安尼着甲气好死。佛家讲来也空，去也空。那气死的人，都变成来也受气，去也受气，气死阁严无伤，拢未去拖累着别人。我一只奉劝大家，尽量修心养性，唔通受气。安尼一定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食百二。

有真侪人欠血，拢会晓食素布拉汤，也是炖冬瓜、青枝、甘杞落底补血。但是有真侪人的体质真奇怪，平常食素布拉汤，也是食甘杞、青枝，就会漏屎，就会腹肚痛。这到底是啥物原因？食素布拉汤会漏屎、会腹肚痛的人，都是胃肠歹啊，胃肠有过敏，胃肠虚寒，胃肠未吸收啊。因为素布拉汤内中有冬瓜甲石斛这两味药啊，这两味药啊拢有黏质，有骨强的作用。其他参像甘杞、肉香茸、阿加、苏杨、天冬、麦冬、人参，这拢有润肠的作用。所以若食素布拉汤的时阵，搁甲放一撮仔砂仁，也是香菇，安尼就袂漏屎腹肚痛。因为砂仁甲香菇这两味药啊，会帮助胃肠吸收黏质的物件。事实上，若要补血，爱得先补气，气若旺，血才会旺；气若行，血才会行。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无时间通转药啊，所以就改食素布拉丸。若是血欠真侪，会使使用加味素布拉丸。加味素布拉丸就是用素布拉，搁再加人参、青枝、杜仲、香附、砂仁，安尼补血补气的药力比较较强。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会痰真侪，但是食真侪药啊，拢无多将痰甲去掉。生痰的原因是有真侪款，咱内科保健气痰论内中有讲，讲痰有风痰、有寒痰、湿痰、热痰、湿痰甲气痰。李时珍分出公墨，佮将治痰的药啊分甲真详细，参像贝母、瓜蒌仁、南青、半夏、香山、白盖子、莱菔子，这些药啊拢是治痰的药啊。但是看痰的色是黄的、青还是白、乌的，看是痰清、痰黏、痰浓，药药拢总无共款。那是风痰，只爱用天南星；那是湿痰，爱用半夏；热痰爱用贝母、瓜蒌仁；气痰都爱用莱菔子；热痰都爱用香山这味药啊；湿痰都爱选用苍术甲白术；寒痰都附子甲干姜上好用。参像细菌滥、脾胃虚寒、冰水、果汁啊，那食伤过侪，有那会真够生痰。嘛，有个人啉酒啉过头，痰有来真济。那按照我行医的经验，要治痰爱得先过气管、甲过脾胃，然后才看发病情形，才过来对症落药。

0: 进攻狗。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袋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伫花莲有一间主治综合病院，这间病院设备完善，这间病院造福万民。这间病院是佛教徒甲一挂有善心、有爱心的善男信女，因爱心的结晶。主治病院伫花莲，日日为患者伫治疗，为辛苦病痛的人伫医病，互一挂艰苦人会当脱离病痛的痛苦。伊的功德是无量。主治综合病院的创办人正严法师，伊受到人人的敬仰。今仔日，咱就来讲正严法师伊创办主治病院的经过。这段经过是事实摆在眼前的代志。这段经过充满了佛家的慈悲甲爱心。有那是一个玉女子投入佛门了后的奋斗史。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经过，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正严法师伊俗家名叫做王金魂，伊是清水人。民国26年3月24日出世，伊出世无外久，就和伊个阿叔

就去做查某囝。伊阿姐家境是真好，伫丰原、台中、清水、潭子，遮个所在拢有电影院。讲起来，因个家境遐尼好，是大人阁真疼伊，伊才会去出家。伊并毋是撇世，伊嘛无受到爱情个打击。上界大个原因，正言法师伊有天生个佛性，伊对待是大人是真友好。伫清水个所在，人拢称呼伊是孝女。伊帮忙伊个老母料理家事，帮忙伊个老爸整理一寡电影院个工课。伊个出家有两个带动个原因。伫民国34年，迄个时阵中日战争已经伫要结束啊。有一天，伊个老母胃痛，痛甲真厉害。检查结果是胃更空，爱抢术才医会好。迄个时阵医药是真无发达，听着讲爱抢术，就好亲像判死刑同款。就是下好来讲，嘛爱受到真大的痛苦甲折磨。归去食中药，正言法师伊俗名王金魂，伊就跪伫涂骹向天下愿，只要因妈妈的病哪会当好起来，伊甘愿接一几年的血修，互伊的老母。一几年，也就是12年。伊下愿的迄一天开始，伊连连三天拢迷茫啊！伊望到空中来一位穿白衫的仙女，摕一包药啊，给伊。伊就赶紧将药啊，搁摕给伊的老母吃。连连三天，拢是做同款的迷茫。自迄个时阵开始，因老母的病胃更空，并无开刀，就安尼吃中药来医好去。这是孝女。伊孝心感动天地，佛祖的慈悲。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时常去寺院进香，听师父讲经讲道。王金魂，也就是即阵的正言法师，伊的孝心感动天地，伊对天就抓，愿意接12年的血修，只要因老母的胃更康会当好去。果然，佛祖慈悲，暗中化境，树灵丹。伫梦中医病三天尔，因老母的胃病医好去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对佛祖感恩，伊时常去听经。可是人生的路途上，拢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大苦海。伫民国49年的时阵，伊的老爸伫公司伫上班，忽然间煞发头壳疼。过去伊的老爸血压失常的严重，有高血压的记录。伊就赶紧叫医生来量血压兼注射，经过无外久，血压是降落来啊。伊就赶紧叫车将老爸送返去厝里。可是到厝的时阵，因老爸煞未行。伊将老爸扶到眠床的时阵，因老爸已经未讲话啊。伊赶紧搁再叫医生来，医生看看咧摇头讲无救啊。那是卖甲伊敲叮当，可能是有救。即阵脑溢血无望啊。伊个老爸无交代半句话，就安尼来离开世间。孝女王金魂伊正自责，伊自责伊若卖将老爸请请送回来，因老爸有可能还阁会活，所以伊时常啼哭，伊日日伫伤心，伊一直伫想伊个老爸即阵是去伫啥物所在。伊个阿嬷看到伊遐尼伤心，就问神，问看伊个老爸即阵去伫啥物所在，会正艰苦无？新明夫心的当机讲，伊的老爸即阵去关伫王师城。孝女王金魂，伊听到安尼，心肝拢脆啊！较早咱木莲救母是伫王师城救伊的老母，啊，伊毋是木莲，伊是要安怎样将老爸救出来咧？所以伊去寺院请教师父，寺院的师父无讲话，干那摕一本书互伊看，叫伊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改革科仪》。伊正认真地看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并无法度属于什么方法。最后的结论只是讲人一定会死，伊无法度救伊的老爸，所以伊正痛苦。有一天，伊的朋友甲伊讲：“我带你来去庙寺念娘方忏，你就会当救你的老爸啊！”自迄个时阵开始，伊逐日拢去庙寺念娘方忏。有一天，伊就问师父讲：“什么款的女人上界幸福？”迄个师父讲。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的女人上界幸福，即句话伊想真久，伊逐日嘛是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可是伊并无感觉幸福。迄个师父讲，你回去了后，才好好啊，累去悟。
伊熬真久，伊熬出来啊。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的女人，表示伊有温暖的家庭，伊有经济力，伊会当友好公婆，伊会当照顾红婿，疼惜子女，伊会当付出女人的爱心，来让这个家庭幸福。女人是一个家庭不可缺乏的一个家庭主妇，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想讲一个女人，哪会当将家庭的爱心推展到社会去爱众生，这敢是还较幸福、较有意义？因为有这种菩萨的心肠，伊决心投入佛门，一生向佛，伊想要透过佛法做一番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有贡献的事业，所以伊想要出家啊。可是伊想到伊的老母，老母一定唔答应伊去出家。伊为着这个问题，伊考虑真久，搁真久。伊想讲，厝人是好野人，老母的生活费、食穿用，一定是袂亏欠对。所以就偷偷啊离家出走啊。伊走去台北石子的静香院。三天了后，伊的老母约到位啊，伊唔甘让伊的老母伤心。伊只好阁对伊老母倒转去，可是伊个心肝内拢想讲，伊爱安怎做，伊个老母才会温存伊出家。可是是大人疼囝，唔甘予查某囝去受苦刑、食苦菜，何况厝人是好野人，要见到啥物款个红菜嘛拢有。时间得过是真紧，一年又阁过去啊。伫民国50年个有一天，王金魂，伊想到朱分师。有一个师傅对伊真好，伊真久无去看迄个师傅啊，伊就专程要来看迄个师傅朋友。伊来到朱分师的时阵，朱分师的师傅拄好在无闲，迄个时阵拄好在收冬，大家拢落田，家己挂稻啊。有真侪出家人拢是修苦行、自力更生，因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因将社会人士赞助的钱拢留起来。留起来起庙事，也是救济人做善事。日日家己所食的伙食，有若爱靠家己来赚。亲像朱分师，就家己有稻仔园，家己有菜园。王金魂看到伊的好朋友在挂稻啊，伊有若落田倒挂稻啊。迄个师傅就问讲：“你即阵看到出家人遐尼艰苦，敢要阁有想要出家？”王金魂伊讲：“我若是出家，嘛同款要修苦行，食苦菜。”我要将佛家的爱心贡献予社会。迄、那个师父听听来讲，你看要去叨位出家，我陪你去。两个人三讲四讲，决心离开故乡，去他乡外地修苦行。因两个人来到潭子，搁再搬三轮车来到台中车站。迄、那个师父就问讲，咱要上北还是要落南？王金魂伊讲，将咱的去处交予佛祖。那是上北的火车大声到，咱就上北；那是罗南的车帮大声到，咱就罗南。结果是罗南的车大声到位。因两个人就安尼坐罗南的车来到高雄，搁再转车来到台东。因来台东的理由是因为走愈远愈好。另外一方面，迄位师傅有一个兄哥住伫台东，因只落车尔，就等到一位因老爸过去的好朋友。王金魂爱叫伊阿伯，迄、那个阿伯看到王金魂讲：“你来台东，啊，恁妈妈敢知影？你是一个孝女，千万唔通做出妄动的代志。你去年离家出走，这件代志我有哪知影？”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真袂自在，伊面拢红起来啊。王金魂伊讲：“阿伯，阮是来台东佚佗的。”迄、那个阿伯骑一台机车走啊。王金魂伊感觉台东的庙事，伊无法度阁住落去啊。免外久，伊个老母就会阁约到位，两个人阁再坐车往鹿野。伫民国50年个时阵，台东鹿野这个所在是非常个热闹。这个所在有一间新社，是较早日本人所起个，即马变成华人朱慧江个分团。这间分团是王母庙，真细间，山顶个所在风景虽然真水，可是这个所在无水，也嘛无电火。这个所在是正港修苦行的所在，两个人住呢，在迄个所在修苦行，捡野菜、捡番薯在修行。因在迄个所在大约住两个外月，天气渐渐进入秋天啊，山顶是特别寒冷。
因两个人只三领尼姑三领，衣衫是单薄。这个时阵的王金鹏，犹阁也未设法为尼，伊身穿尼姑衫，就好参照拄好打完佛七的女技师同款。有一天，迄个师傅伊破病，为啥是痛甲真厉害？因伫山顶修苦行，食野菜、捡番薯、捡土豆，连一撮油都拢无食着，免讲胃嘛未堪得。王金魂想讲，即阵爱落山买一撮土豆油，两个人就落山，害啊！两个人拢无钱。好佳哉，王金魂伊身躯还佫有一条金链啊，伊就用金链啊，大声甲一位村夫借300块，然后买一撮便油啊，买一挂土豆油。迄一天，因哥撞到一个朋友，迄、那个朋友请因食一顿的白米饭。两个月过来无食到白米饭，因感觉白米饭是安尼胖滚滚。这个时阵，迄、那个师傅讲：“你有想要转去无？”王金魂抓师傅看一个讲：“你身体无好，你转去。”啊，我无爱转去，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迄、那个师傅听听来讲：“啊，你无爱转去，我只好陪伴你，咱同甘共苦。”在他两个人坐车要再回来去鹿野山顶的时候，在车内撞到一个很奇怪的人。这个人跟他们说，多兰山这个地方有仙人出现，不过这个地方有很多大网，山顶的地方有一个石棚是很奇怪，看是一棚子而已，普通时只是用手伸的进去而已，不过你若是有信心要见到神仙，就是较大块的人都有法度进去。你若有想要见识一下，我会当带恁去。因两个人真好奇，山顶有仙，有奇怪的石棚，这无看是失去机会。三个人就安尼向多兰山出发，无车通坐，是要用行，爱撩水过溪，溪水是到行程。因足足行十几小时，才到多兰山的山顶。原来毋是新鲜，是两个人伫山顶半修行，半挽油草。所看到的石壁嘛，无法度通好入去。因伫山顶的草料啊，过一暝，然后用行，搁再行倒来台东。到台东的时阵，迄位师傅的兄哥讲：“恁归去去低本的清觉寺修行，恁的粮食我逐个月拢会款起互恁。”就安尼，因两个人住伫低本清觉寺。这个时阵，王金魂的老母已经约到位啊。可是王金魂伊出家的心是真坚定，伊无爱回去。伊要求伊个老母予伊出家，伊个老母无法度，愈想是愈伤心，煞用哭个，一路一直哭转去方圆。王金魂虽然内心是真艰苦，可是一心向佛的心是真坚定。伫一年中间，伊去过玉里个玉泉寺、花莲个东靖寺。伫花莲个时阵，伊熟悉到苦聪明老技师。苦技师伫佛教个辈分是真悬，是家人。用老和尚的弟子，伊是普二辈在家修道的人。苦技师伫秀林乡有建造一间普明寺，伫服侍地藏王菩萨。王金文迄个时阵才拜苦聪明技师为师，暂时住伫秀南乡普明寺。伫民国52年2月，台北林济寺要开坛传戒，这个时阵的王金文才阁拜。苦恼为师，正式下法为尼，佛号正言。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甲食8粒，目睭逐天甲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以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事，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以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以不然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频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卡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袋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拄则讲王金坟，伫民国52年2月正式下发为年佛号正严。正严法师，伊伫普明寺修行，伊逐天拢念《法华经》，逐个月拢写一篇的《法华经》。有一天，有一个僧官带一顶山包，伫暗时正暗的时阵来找正严法师。僧官真好咧，叫正严法师将所有的电火、灯火拢甲伊关掉。讲起来是非常的奇怪，正严法师修行的处顶会发火光，将电火、灯火甲伊关掉，火光则是如光。山包讲迄间厝有妖怪，逐日暗时啊拢会发火光，一群人煞报僧官要来掠妖怪，结果是正严法师并毋是妖怪，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所在。厝尾顶会发火光，大家拢讲正严法师是活佛，毋是普通的修道人。自迄个时阵开始，来普明寺的人真多，香火皆真旺盛。可是正严法师伫普明寺有下一个心愿，伊无爱接受人的供养，伊嘛无爱化缘，伊嘛无爱修道地，伊家己伫寺院做家工，做囡仔鞋啊，一箱是赚4元，一日一个人会当做6箱。会当赚24元，因俭俭啊用，一日若是无做工课，迄一工都无爱食饭。因的精神真可嘉，正讲是在受苦行。伫民国55年，有一天，正严法师去凤林的一间私人病院，要看一个朋友。伊迄个朋友是胃出血，得入院。正在正严法师伫病院要转去的时阵，伊看到病院的门卡口，涂骹有流真侪血。可是无看到流血的人，正严法师就问人讲：“这是啥物人？他会流血流遐尼济？”其中就有一个人讲：“拄只有两个山包，跟一个福建人，对方便的所在跟到这个所在，行山路要行8点钟。这个山地福建是流散，来到这已经是昏迷不醒啊。可是病院的人讲手术费要8000元，山包无遐尼济钱。”主安呢，搁再将迄个流散的福建人扛倒转去，可怜迄个福建人是温死无外。正严法师一听到安尼，心肝是真艰苦。人甲人的中间，太遐尼残酷无情咧。为着无8000元，一个活活的人都爱变成死人。正严法师伊转去普明寺了后，伊将这件代志讲予大家听。正严法师伊讲，咱六个人对今仔日开始。无论如何，爱加做一箱鞋啊！一箱是4元，6箱是24元。一个月，咱就会当加赚720元；一年，咱就会当存8640元。有这8640元，咱就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正严法师伊的信徒大约有30个人，伊向这30个信徒讲：好事大家共加做。咱对明仔日开始，恁若是去菜市啊买菜。一日拢甲欠5角银，一个月一个人就会当欠15元，30个人一个月就会当欠450元，一年就会当欠5400元。安尼，咱一年总共就有14040元啊！咱就会当救两个人的性命。正严法师甲庙寺的6个人，甲这30个信徒拢真有爱心，因开始欠钱啊！这30个信徒伫民国55年2月19日迄一天开始，就伫菜市啊大门口的一间店仔面，甲吊一个钱筒啊。30个人，每一个人一日拢落5角。这件代志引起规菜市啊所有的人的反应，每一个人拢真有爱心，只是无人带头将爱心发扬出来而已。到尾啊，去买菜的人。若是去菜市啊，拢主动会落5角。到尾啊，这件爱心的运动轰动全花莲。伫民国55年3月24日，因成立佛教克兰诸济功德会。伫民国55年4月7日时阵，因就开始伫救济人啊。第一个被救济的人是一个林老太太，第二个是治着青光眼需要开刀的妇人人。因救济的方法是分长期的救济甲紧急的救济，救济的目标是救人救彻底，无爱中途停手。因此，被救济的人拢非常的感激，
有的拢重见光明，改变一生坎坷命运。主持功德会会员，到尾啊，愈来是愈多啊，愈多人就愈有力，钱就会存愈多。正言法师则搁多方面去讲经，多方面提倡这个运动。伊嘛转去厝里，将伊的心愿讲给伊的老母听。伊想要创办病院，来救济一挂艰苦人，救济一挂善良人。伊的老母感觉非常的欢喜，有那极力该支持。伊的老母起头唔敢给伊出家，只嘛伊感觉有这款的大慈大悲的查某囝是伊的荣幸，是伊的福气。正言法师，伊一世界讲经，一世界提倡这个运动，伊的会员是遍布全省，经济力愈来愈大。到尾啊，伊伫华人创办佛教主治综合病院，救众生、度众生。这间病院伫东部发挥真大的功能，解除患病人的痛苦。这间病院是全省主治功德会会员爱心的结晶。用众人的爱心在救众人，人讲出自社会，用自社会，就是安尼。正言法师，伊为着救众生在操心，伊讲经提倡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爱心。咱人人人拢有爱心，只是被环境所逼，无法度发挥出来而已。正言法师，伊到目前为止是3:8，伊个心脏无力。但是伊嘛还阁一世界宣导这件工课，有真侪善男信女看到安尼，拢送人参予伊。可是伊唔甘食，伊提起送予身体虚弱的老人，也是病人食。这款的爱心，这款的女性，这款的出家人，确实是令人钦佩。莫怪朱智慧会当办甲遐尼好。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是朱智慧的会员之一？你若是朱智慧的会员，我一只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甲你敬礼，说多谢。有真侪人真想要做善事，可是唔知要安怎做。人若是来无管，你惊去予人骗去，结果无管出来。当然，这是社会上骗徒所造成的。这些骗子讲起来是最大的恶业，因到尾啊一定会受到恶报，因为这些骗徒地主甲社会上爱心煞拢无去。过去某一个广播人员骗人爱心的钱，结果伊的下场生做社款。空中的好朋友，参像华人组织功德会，是摕社会上爱心的钱，伫救济人、开病院、伫医人的病。这款的善事会使做，一个月100、200、300，甚至1000、2000、3000，甚至1万、2万、3万，看你的能力。年久月深，你的功德是无量。我伫修行的境界，这本书看到正言法师修苦行的经过，伊创办综合病院的爱心，我感慨万千。我是一个中医师，阁是一个5手以上的男子汉。我伫社会上所做的工作，真正是属于忝忝，所以我支持伊的精神，伊的爱心真伟大。我希望人人拢支持伊的爱心。不过，即阵华人组织综合病院，因为患者过头多，开支过头大，拢无收钱，这有来维持袂过。所以，即阵同款有收费，甲一般病院同款。除非有特别困难的人，经过调查事实了后，就会使享受免费治疗，也是打折优待。正言法师，伊有时有那心有余力不足。众人要来帮忙一个人，这是简单的代志。一个人要帮忙众人，都不是遐尼简单啊。尤其是长期间的工作，一间病院，有那爱请医生，爱请护士，药啊，有那爱本钱，搁一挂仪器的设备，开支是真重。那是大家拢免费治疗，就是王永庆的财力，有那办袂到。卖讲是王永庆，就是政府，有那是无法度。我一只希望大家唔通曲解正言法师的本意。一个玉女子，一个师父，伊有法度做这款的大事业，确实是令人尊敬。我一只祝伊的身体健康，佛法无边。

佛家讲三心了缺，心心了，一窍通时是窍窍通。即嘛，咱就先来讲佛家的三心。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也就是过去的因因万万，现在斤斤计较，甲未来梦想事理。干那要修这三心了缺，都要下真大个功夫，爱修心。好心参像一面镜，物来即应，物去即静，来时不避，贵人拢照，去时不易，不着分热。这几句的意思，就是三心了缺，也就是讲无因缘、无梦想、无对立、无计较。空中的好朋友，因因万万是何时了？空梦自待心受害。斤斤计较，空伤心；万恨万恨，恨无益；恨只有增加怨气来伤心，只有避开是无一益。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无？
1: 小姑话在你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山爱传，弥补的是体，弥补的红山一定爱传。咱的红台北市永庆北路一段一百空，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谢。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讲到这个阿宅啊吼，哦阿宅一个好野人，真有钱，伊某呢？买单是讲非常非常的水啦。
1: 嗯，
0: 你若讲吼，人讲人生胜利组的像阿仔这种的，
1: 嘿，
0: 家庭美满，啊吼人吼过生了老，啊吼诶厝够钱，
1: 嘿，
0: 某够水，
1: 嗯，
0: 啊个生一个囡仔生啊嘛真壮哉，
1: 嘿，
0: 哦这大家看大家嘛很羡慕，哇这种所有好的拢叫人提起啊，
1: 捡起
0: 啊，我们到那拢无好好个啊，对不对？啊但是咧，查甫人老钱呢。就加减会作怪你呀，
1: 嗯，
0: 啊，尤其吼、哦，这个阿仔吼、哦，你就知哦，有钱哦，边啊总有一寡吼、哦、小姐主动会来割嘛，
1: 系啊，
0: 啊割了了呢，这阿仔挡袂掉啊你哦，啊哦，就伫外口吼，甲别人小姐乌白来，
1: 哇，惨啊，
0: 乌白来，啊打打乌白来吼，打吼啊，袂记七嘴嘛，
1: 嗯，
0: 总会向掠着掠包嘛，
1: 嘿，
0: 吼、哦，伊莫足生气的啊，阿仔你甲我讲。你啥物去外口偷食？
1: 嗯，
0: 你甲我讲哦，你甲我讲一个原因出来，我的身材敢会比别人较歹吗？哎、嗯欸，我较早马多呢，模特儿呢，
1: 嘿，
0: 哦，对不对？有香港讲香港，有香港讲卡身有卡身，
1: 右手内破，卡身翘甲顶扣扣。
0: 哎、欸，啊，我皮肤吼阁水甲呢，对不对？嗯、多一个效率会比会过我。哦，你甲我讲是啥物原因啊？你啥物去外口偷食？所以阿仔讲吼，我无多解释啦，但是啊、喔，来，我叫阿囝甲你解释，也叫因囝来，阿公诶，阿公诶，解，
1: 你在甲因囝好做阿公诶啦。
0: 爸爸什么代志？爸爸问你哦、喔，咱家诶，你诶玩具有诶飞机，有遥控飞机，
1: 嘿。
0: 啊，有迄个吼、哦、电动飞机，你所有的玩具拢遮尼好着，是啊，你要去耍隔壁迄个阿兔啊，因兜的，遐尼烂的飞行机，
1: 嘿，
0: 玩具，嗯，我拢冇耍过啊，哦，安尼了解，哦，原来是安尼哦，对啊，我嘛是冇耍过啊，所以我要去外口耍看。这刚是理由啊、哦！这袂当，这袂当当理由啦。奶你好，
2: 喂，
0: 奶你好，
2: 你
0: 讲
2: 咧
0: 第1935哦，你稍等一下哦，嘿，来哈、哦，哦，1935哦，我讲这个1935哦，会当讲咱这个足济人哦，吼、哦、来欢呼的啦，啊，有人来买啦，吼、哦，达个月安尼吼，咱药房哦，会当是讲吼、哦。出货出到吼，即卖爱限制数量，无啊多讲吼独占，大家迄个嘛要爱，迄间嘛要爱，吼、哦，这大家真的是吼、哦，真的是吼、哦，对，自从推出的1935了吼，大家吼、哦、真的是吼、哦、夸赞到不行呐、啊。啊，为什么安尼呢？这就跟他讲吼，拄啊咱讲的这个飞机，玩具飞机啊，
1: 嘿，
0: 咱人十男性就是安尼，男性啊十岁时阵吼，其实吼、哦。迄、那个所在就敢那模型机啊，
1: 模型机
0: 就是只能看、哦、还不能用
1: 哦，不能用，
0: 该使用了，不该使看了。
1: 嘿嘿嘿，
0: 哦，啊，那个20岁时阵，哦，就无敢看了哦。那20岁时阵哦，就敢那吼直升机啦，啊，直升机怎啊？直升机哦，就是哦，大家拢爱出勤啦，哦，比如讲救难直升机啦。啊，大家去巡逻去查，对不对？
1: 嗯。
0: 哦，那20岁就敢直升，大家拢出动。啊，那个30岁哦，那时阵哦，就敢那战斗机咁快，嚯、哦，这么体能真好个啦，
1: 拼命拼啦。
0: 随时就敢那战斗机，大家就想要爱安尼啦，吼、哦，安尼吼，敢那吼未忝未闲安尼啦，吼、哦，讲到伊家己腰外高、肚外高安尼。
1: 对。
0: 或者30岁时阵，啊，那个40岁时阵呢， 就跟那轰炸机赶快重点出击，
1: 哈哈轰炸机，
0: 轰炸机，
1: 轰炸嘛还有丢呢？
0: 啊，就是讲吼，爱有重点咩？就讲，譬如讲，飞个到位，
1: 轰炸机听起来就厉害呢。
0: 伊是指定时间、指定所在，伊无多想吼。战斗机，
1: 战斗机较猛，
0: 打刚出去哦，飞出去，咻，砰砰砰砰砰砰，哦，听到？啊，这战斗，这轰炸机，
1: 可是听起来那个战斗机很强，
0: 这强的呀，飘飘飘飘，一直弹起去啊！啊，所以四十岁就能讲四十岁上摔得袂乱的，四十岁男性出机就是安尼咩？啊，那五十岁呢？
1: 哦，还免讲啊，
0: 迄条敢那运输机啦，
1: 运输，
0: 你运送物件吼，大个月吼，大概月底要盘点的时阵吼，
1: 再来运送
0: 一下，再来运送一
1: 下，做一届啦，
0: 甚至为两个月再运送一届呀，佮无三个月，毛佮无一定哦。啊，那六十岁的时阵呢，
1: 越走下坡，
0: 啊，哦，敢那侦察机慢慢，
1: 变侦察机，
0: 哎，有状况啊，哦，阮某你搞我嗨啊，哦，我叫我都出去嘛，
1: 应付一下，
0: 哎，你已经半年无来，甲恁祖妈磕着啊，哦，啊，你敢那飞过尔，拢无来，拢无降落，你是咧创啥？
1: 因为他没有侦察到东西
0: 啊。对啊
1: 他的雷达系统已经够久了，不要让他侦查。
0: 所以有影哦，
1: 有真没有查啦。
0: 啊，有影啦吼。啊，来个七十岁时阵吼，就跟他教练机啦。
1: 嘿，
0: 啊，老公教练机嘞。
1: 教练一般都是只有一支嘴有无？拍球拢是会较少年的呀，少年拢是啊，来，你这条球安那啃？
0: 哎，对对，
1: 啊，你要摆什么方向？
0: 只说不练呐，
1: 对，就剩一张嘴。
0: 你喜欢去学车无？教练在边啊无？
1: 那么出一支嘴，
0: 哎，来右转一圈半，
1: 嘿，
0: 哦，
1: 啊，怎么都教不会嘞？
0: 哎，右转，哎呀，按好来
1: 办。到底有没有带脑子来
0: 嘞？
1: 用教练用用嘴，
0: 所以七十岁时阵跟他教练机啦，
1: 嗯，
0: 啊，那八十岁时阵呢？
1: 哇，
0: 还啊。开始关机，
1: 哎，你唔好笑，
0: 哎，这
1: 你买到八十啊，你买到八十岁时阵，
0: 哎呦，其实吼，咱人吼，即卖年岁愈来愈大嘛吼，咱不要老想讲过去安尼吼，当想讲那战斗机啦，啊是讲吼，咱就卖讲战斗机，好你变轰炸机嘛，做好
1: 直升机最好了，
0: 对不对？逐工出去嘛，
1: 直升机是逐工拢出来。
0: 啊，这吼就是要来靠咱普通时爱保养，
1: 对，
0: 过来吼，咱人吼一定要有活力，
1: 嗯，
0: 要有能量，
1: 对。
0: 你想吼，咱讲的这个，咱这六草一九三有无？
1: 对对对。
0: 六草一九三呢，伊内底有重要一个成分，就是叫做玛卡哦。
1: 啊，玛卡要吃黑的哦。
0: 你知爸爸妈妈吼，你有看咧奥运无？
1: 嗯。
0: 不管是奥运啦、啊、好啦啊，什么种运动会哦，世界运动会无吼？
1: 对啊对啊
0: 迄种吼、哦，你有内底有一个项目叫做迄个马拉松，
1: 马拉松，
0: 过、哦、一个就是讲吼、哦，伫咧操场一直走过来的路哦，一走，
1: 短跑是不是？
0: 不是短长跑哦，一直走，
1: 马拉松是长跑啊，
0: 对，一直走一走哦，弄啥弄起一下哦，什么肯亚啦，
1: 哦，
0: 因遐哦，你知因遐人有啥物拢走袂喘无？
1: 因拢
0: 是食玛卡，
1: 嗯，
0: 这真诶，这唔是话袂讲啊，人因拢食因地方诶玛卡。食个安尼饿了，看你怎么食个我断了。哦，来你好，
3: 喂，你好，
0: 我、哦、来稍等你啊。
3: 喂，阿姨，
0: 来，拍谁啊？哦，所以咱这跑步哦，咱人吼爱啊爱会晓，哎呀，腿要有力，腿有力叫做啪哦，干那吼碰步啊，看胖，安尼好像搞咱的气啊，搞咱的血啊胖，怕去吼，那你吼血条会更来滴，好、哦，你人循环会好啊，你做时袂喘，对不对？人有体力，有气力，啊！这不是讲吼，啊，玛卡查甫需要，女性更加需要。因为啥呢？因为咱女性朋友，逐天吼体力过之啦，做诶代志足多啦。啊，你做诶代志多时，你人啊气力都无够时阵吼，你哪有法度？对啦，哪有法度去应付？所以吼、哦，咱这爸母吼，为什么咱诶六草一九三吼，安尼吼自从推出，啊，伫药房。哇、哦，造成轰动，安尼吼，伫短短啊几个月时间尔，安尼会当讲破5000阿吧哦，这真的是很夸张哦。我来讲啊，这药房安尼，大家药房大家拢想哦，要提钱来，要来讲吼，来给我装代理安尼啦，那会使讲安尼，大家对不对？进前大家拢讲好，这间偌济，一开始大家讲哦，后面老先坑十阿得好啊，我惊讲卖不完，结果今麦唔是大家起条买50阿。 吼，这边让我多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这讲吼，短短的时间药房已经破五千阿吼。
1: 对。
0: 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吼既然破五千阿吧，我甲咱俊平啊吼，个清晰呀。
1: 嘿。
0: 伊讲吼，好啦，安尼吼，既然破五千阿吧吼，
1: 对。
0: 今日咱来一个好康的优待，啊，但是吼，干那仅此于一天。
1: 一天哦，
0: 一天而已，
1: 只有一天哦。
0: 还不懂，我讲药房在那种骂死我，讲但药房听着哦，那无卡电来，飘飘叫我才随在哩。真的啦，哎，跟他战斗机的，跟你断我，你讲哎呀，然后
1: 所以只有一天就对了，
0: 只有一天，这这样只有一天而已哈。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看大家多少人电话啦？
1: 你真正爱爸无？
0: 你看咱电
1: 话，刚一天而已啊。
0: 咱这部开始，大天拢有人来买六草一九三呢。
1: 有哦，
0: 大天的啦。
1: 而且哦，就奇怪哦。不是跟他男生呢、欸，
0: 女生哦，
1: 女生也有、欸，
0: 查某哦，
1: 你可以有帮妹啊，按公公讲来就好、欸。
0: 对，伊我来讲啊，伊主要是要你有体力，有气力，
1: 对哦，
0: 啊，人有精神，啊，过来吼、哦，你
1: 啊，我讲背老推背，就是
0: 较袂喘，
1: 没有力气的，无气力，背老推啊，
0: 嗯，
1: 食无几干哦，有反应呢、欸，
0: 腰较袂喘啦吼，
1: 对，啊，较背起哩，
0: 腰较袂酸，
1: 一站两站三站一直起
0: 安尼。哎，阿姨生，伊主要是顾你腰子啊，顾你筋络啊，
1: 嗯
0: 哼，还佫照顾你的心脏，顾你细
1: 胞。所以我讲，这个六草一九三，不是跟咱查甫来买。
0: 哇，我你讲吼，
1: 查某来买嘛，
0: 足济，
1: 真正足济哦。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等下吼，我再甲恁好啊吼。讲一下今日有甚物好康的，但是干那今日一天。
1: 这听起来一天啊，你啊吼，这介绍应该讲差足济吼。
0: 我保证的啦，但是你唔好讲哦，到时候那叫随吼电话卡咧，随冻掉吼。
1: 哎，马上恢复原价。
0: 马上恢复原价。
1: 是啊，就是两千块。
0: 对啊，哦，这袂当。
1: 药房拢是只啊两千块。
0: 这你去药房买拢知啦。
1: 是啦。
0: 哦，咱全国的药房，大家嘛固定介绍啊。
1: 系啊。咁咪
0: 再跟恁好诶吼。好啦，来恁只爸爸妈妈哦。今日一定要听咱节目，好不好？啊，咱今日吼，咱都无开放点歌啦，因为歌报未完，啊，报未完，爱甲紧甲长的歌紧来哼哼的，安尼好不好？啊，无你个点落去嘛是报未到，安尼，所以咱今日先暂停啦，好不好？好来，先来听歌啦，感谢，谢谢。

0: 来，安尼吼，来，阔阔吼，哇，阔阔来唱歌啦吼。好来，咱这个爸母吼，来阔阔唱歌完了吼，咱特别来吼，介绍着今日吼大好康啦吼。好来，阔阔，阔阔，来，你好阿妹。
1: 好啊 ，OK，
0: 好啊哈。好来，你赶紧来唱歌，感谢，谢谢哦。

0: 后来，哦，咧听这名哦，过来敲电话来，俄罗讲这个，
1: 喂，你好。
0: Coco 唱这首歌好听呢，啊，什么歌名？人生爱随缘呐，吼。啊，咱这爸爸妈妈吼，你今日会当听人的节目，迄嘛是缘呐。啊，无电了，电台坐你安尼转转转，哦，尤其这时段花济电台电了，啊，你安听着咱的电台哦，这就是吼缘分呐，吼。啊！但是爸爸妈妈啊，缘分是缘分吼。有当只好康的嘛，爱拄好今日听有到，才我都摕到咧。好嘞，爸爸妈妈来哦，咱这六草一九三哦，你甲注意听，你详细听，好不好？来，足一人吼、哦，咧学了咱的六草一九三哦，讲咱食了六草一九三，食到做伙哦。好嘞，电话你小眼记啊，二姐，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2880666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五。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阿王甲酷酷今日介绍哦，咱节目当中注重推出着咱这6-7-1-9-3吼。拄头在拄咧推出的时阵，来讲哎，上面是6-7-1-9-3哦。
1: 嗯。
0: 结果吼、哦，咱就甲解说叫陈博士解说了，才知讲哦，原来内底这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玛卡啦。
1: 玛卡啦。
0: 啊，玛卡内底个叫玛卡西安呐、啊。
1: 嗯。
0: 这当中啊，这让来调整的那内分泌的系统。
1: 对。
0: 哦，内分泌的系统，你然后调整好的时阵哦，咱然后较袂吼乌白乱发脾气呀、啊。
1: 是的。
0: 啊，就袂乌白伤东伤西啊，较袂有负能量啊。
1: 嘿。
0: 过来也当增加着咱的抗氧化的能力。
1: 嘿。
0: 而且也当抵抗着咱的。疲劳啦，
1: 是，
0: 所以哦，你若只要食咱的玛卡，你会看你讲，哎呦，咱人加做精神的哦，
1: 嗯，
0: 啊，加做体力的哦，在些咧做事啦，做工课，你会感觉讲哦，拢袂像以前的过去哦，做就就忝啦，下气啦，
1: 对，
0: 拢袂哦。但是你暗时你困的时阵哦，伊哦，佫能帮助你调整你内分泌哦，互你暗时你困哦，加困啊，佫做安稳的安尼，
1: 是，
0: 过来伊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吼、哦，让提高着咱啊，查甫人。性功能安尼啊，好、
1: 嗯，
0: 咱查甫人吼，袂讲想过去安尼吼，但刚刚要想想想想，
1: 刚刚要想啊，拢无办法
0: 啊。那有想法没办法，这拢袂对啊。
1: 对，
0: 过来会当好咱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咱这个腰子啊，好咱过咱的颈椎，
1: 嗯，
0: 跟咱颈椎过低的时阵哦，欠阿爸，伊让主动帮咱吼做咱的坐骨啦，
1: 对，
0: 好咱的骨头较硬，过来好咱的筋络较窄。吼、哦，筋络啊，用骨头呐，用的时阵哦，你唔敢讲，较袂定定腰酸背疼。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注重咱食就咱这6-7-1-9-3了。
1: 而且6-7-1-9-3内底哦，够一个最重要成分就是韭菜籽。
0: 嘿，
1: 韭菜籽是。查甫人痛爱的啊，对查甫人的腰酸背痛吼，脚背拧、脚背、手背拧紧紧，又骨又只骨酸软的啊吼，对来讲拢足好用的，
0: 足好用的哦。嗯、而且我你讲哦，你若讲头壳吼，若讲吼，即卖你有小可吼，记忆敢那较不好哦，有当头壳会忘东忘西哦。咱这个6-7-1-9-3，你甲食看卖哦，伊会当打开你的血管，
1: 嗯，
0: 把你的血管打开了、哦。好，咱会走的过的时阵吼，好咱的细胞吼有接着营养，
1: 对，
0: 伊就变安尼哦，细胞有一寡歹细胞拢掉咱的脑内底，变做记忆变无好哦、
1: 嗯嗯。
0: 所以有人哦，你看咱足侪女性朋友卡电，你像咱多节目一个字，嘛是女性朋友卡电，讲安尼咧6-7-1-9-3哦，哎，听讲要邮到我进前买只2000块呢，啊，今日看有好康的，还是外好康安尼啦。
1: 嘿，
0: 哦，伊讲咧进前买拢只拢2000块呢。
1: 嘿啊，
0: 来爸爸，等下再跟甲你讲吼，啊，咱这6-7-1-9-3吼、哦。除了这吼，当可帮助咱增强咱的记忆力以外吼，
1: 对，又来到瓜拿那，
0: 哎，过当吼帮助咱快速的恢复到咱的体能。
1: 对，
0: 你看咧运，我如果讲啊，你看咧运动选手吼，咧马拉松的选手，你看哦，因咧吼，咧肯亚遐人拢安尼，因若无生活无比条件比别人较好啊，
1: 是啊，
0: 因若无科学辅助啊，
1: 拢无，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因人因哦，诶，为什么让你走拢袂喘？
1: 嘿，
0: 都是因的代谢功能做好诶，因逐工哦，弄咧马卡咧干。没注意了，干咩食食食啊？干咩哦？啊，对吼，增加一些肺活量。
1: 嘿，
0: 啊，那人肺活量搞时阵，气就怕会顺嘛。
1: 对，
0: 气来顺的时阵哦，第一个，咱的心脏嘛靠力，因为你吸空气啊，人从家就是吸无空气呢、
1: 嗯、
0: 啊，所以吸开啊，吸入大腹。哦，咱哦，人咧通体舒畅，
1: 啊，人就愈精神拢会有啊。
0: 对，所以你看，足侪人食咱的6-7-1-9-3哦，第一个反应就讲，哎、欸，我早时啊，即摆早时做精神。
1: 有精神。
0: 哦，暗时啊，可但是暗时好困眠哦。
1: 是。
0: 哇，那差侪啦。
1: 嗯。
0: 啊，做代志哦，刚刚我咧体力啊，那源源不绝，你知道？
1: 对。
0: 啊哦，真正啊，到暗时要办代志的时阵哦，咱男性比如讲，哎、欸。有影呢，真正会定呢，
1: 嗯，
0: 真正有感觉呢，
1: 伊内底有心呐、
0: 啊，哎呀、啊，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哦，咱这6-7-1-9-3哦，注重推出了吼，只要甲咱欢呼主文嫁过人，吼，大概是学了较得志啦。
1: 嘿，
0: 我唔敢讲你看哦，老去间药房买哦，咱绝对无甲你乌白讲，咱
1: 固定2000就是2000，
0: 一盒就是2000，
1: 一盒就是2000块，
0: 你买2盒就是4000，
1: 对，
0: 3盒就是偌济，
1: 5盒就1万呐、啊，
0: 5盒就1万，
1: 嘿，
0: 啊，你药房去买的人。第一届起拢先买一盒无，去到后壁一届摕就是摕3盒、4盒、5盒咧摕，唔该药房哦，
1: 因为就是食了有感觉。
0: 嗯、
1: 有感觉，你再本来先去吃一盒看卖，有感觉你后面一届退5万呢。
0: 对，所以你要看哦，咱的药房为什么短短时间内底哦，才4个月时间尔哦，都已经突破着5000盒的哦。
1: 嗯。
0: 嘿，当时药房所谓药房破纪录啊。
1: 对。
0: 来，爸爸妈妈哦，就这样咧期待，讲咱今日6-7-1-9-3哦，今日有啥物好康优待来，爸爸你注意听哦，只有今日一天尔，我先强调，一天尔。 咱这伫伫固定药房啦、中医诊所啦，吼，吼、哦、一盒固定就是2000块，嘿，那无优待价是要2500。咱即马肯药房是够优待价2000块，啊，只要2000，两盒就要4000对了。
1: 是啊，
0: 三盒是不是要6000？
1: 对。
0: 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只有今日咯，啊，我先讲哦，我刚刚开放30桌尔哦，那是超过第31的。我就无得去优待吼，恁今日三特别优待你话者，优待你5000块，
1: 三盒5000块，
0: 优待5000块以外吼，来爸爸妈妈吼，今日佫加送食互你。
1: 本来三盒是要6000块哦，今日三盒是5000块，
0: 佫加送食互你，
1: 佫加送食，
0: 四盒5000块啦吼，
1: 四盒5000。
0: 来爸爸妈妈，你若伫外口药房买，四盒就要8000块
1: 啊
0: 哦。
1: 系啊系啊，四盒8000啊。
0: 我甲咱的俊平讲啥呢？讲吼，咱今日吼药房突破5000盒。
1: 哎、
0: 欸，今日咯要佫加送一盒，咱这爸爸妈妈。
1: 所以变成讲是五盒五千
0: 哦。
1: 你就是打对折
0: 啊
1: 呢。
0: 我你讲，你若去药房啊，咱摕到5盒5000，阿云则随在你哦。
1: 是啊。
0: 好来，所以爸爸妈妈吼。今日咧6草1930，足侪人食较做了。你若讲人常常咧神叨叨、软高高咧下戏老吧，以为这啦吼、
1: 哦，
0: 人永远无体力、无精神，四开四袂饱的，爬着楼梯就哭哭喘的这种呀。脚骨咧行拢无啥有力的呀，腰骨足好酸的吼、哦。我咧讲吼，来你好，
2: 来梁祖，
0: 梁祖，
1: 梁祖，你
0: 准准好吗？你食了有食了如何？
2: 哦，赞呐、啊，
0: 赞
2: 哦，
1: 多会多方面赞。
2: 哦，够较久，别出来，
0: 够较久的，
1: 赞赞赞！哎、哦哦啊，
0: 你们两组的对啊，好，我给下起来哦，两组好 ，OK， 好来谢谢，来我你讲哦，安尼总共30桌，今麦扣了2桌，剩28桌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只有今日啦，恁这爸爸妈妈。今日买衫又带你5000块以外，佮加送两盒给你，5盒5000块，但是只有30桌。今嘛剩28桌了
1: 哦，
0: 来，咱的爸爸妈妈机会难得哦，来你好。
3: 那个，
1: 你
3: 电台在讲的、那個，
1: 对对对，6草1930嘿。
0: 哎、欸，你捌食过无？
3: 我买一组
0: 啦。
1: 你有食过无？
3: 我唔捌食。
0: 唔捌食，
1: 你食看卖
0: 哈。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开始听哈。好来，安尼剩27桌哦。来，咱这爸爸妈妈。将近这个吼、哦，三买三个上两啊，又带5000块，这走入历史哦。
1: 不可能，这个介绍，
0: 不可能哦。
1: 药房价固定价就是2000，就是2000啦。
0: 这你拢买过，
1: 你
0: 拢
1: 知哦。你不管你去倒药房买，拢是同款价，就是2000块。啊，咱这价是60粒装诶。
0: 来，咱这女性朋友哦，你然后、哦、你常常哦腰酸背痛的人哦，人安尼拢足无精神的哦。来，咱的腰
1: 酸的啦，大家拢足酸的，大家困难拢足无的。
0: 啊，进
1: 来食6草1930。
0: 你好。
4: 哎、
1: 欸、哎、欸，廖大哥，
0: 廖大哥，你好，是，
4: 哦，我在忙啥？
0: 我知你嘛要一桌哈，
4: 我先聊啦。
0: 好，我知啊，你稍等一下哈，来来来，
1: 一桌，
4: 非常没道理。
0: 哎、欸，我叫跟你讲，来，你甲接一下哈。好来，所以咱那个爸爸妈妈吼，来，要来赶紧哦，今日一桌一桌你提一桌优待哦。啊，咱这女性朋友吼，你买回去你家己嘛爱吃。你嘛摕一组互恁翁食，我讲正讲诶，两个翁阿某做伙食，恁两个感情会愈来愈好。来，你好，
5: 好，
4: 谢谢。
0: 来，一组吼，你稍等一下吼。好来，爸爸妈妈哦，我你讲哦，桌数愈来愈少啊哦，桌数愈来愈少吼。来，你好，
6: 对
0: ，Hello， 你好，
6: 哎、
0: 欸，来，
6: 一
0: 组，一组吼，你捌食过无？
6: 我
0: 唔
6: 捌，
0: 唔捌哟。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唔捌食过，赶紧哦！今日你若食过，然后保证你饿了吼。过来，咱女性朋友，你若讲吼，下身分泌物伤过济话，定定搞腰啦，定定腰啦，脚头会酸软，还是冷会痛哦。你马下紧的，咱的6草1930，你甲食看卖哦。买互你吼，完全的改善的哦，就是咱的6草1930哦。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来，咱今日一组就是买三送两啊，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林大哥，
6: 哎，
0: 你嘛要来吼？
6: 啊，今日那袂，
0: 哦，今日5盒5，今日5盒5000，
1: 超级义务袋，
0: 5盒5000，
1: 那不然你之前要都只2000，
6: 讲2000啊，该买，该恁爸买少2000啊，
0: 对啊，啊，今日第一，
1: 只阿2000哦，
0: 哎，
6: 你
0: 嘛，
6: 爸即马安怎，即马人，
0: 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等
1: 下
0: 来，一算个接一下吼，来，来来来，
1: 喂喂喂，
0: 来你好。
1: 怎样，大哥
0: ？Hello，
5: 我是做。
0: 来，你稍等下哦，拢莫挂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哦买三盒送两盒，五盒五千块，这干那今日才有呢哦。要你人有精神，要你人有体力，要你袂干你脚酸手软的哦。来，今日哦。
7: 真
0: 正，哟，一定叫用教的啦。来，你好，好，来，你稍等一下哦。来，稍等，来，爸爸妈妈，赶紧，赶紧，今日买三送两盒，五盒五千块。咱男性朋友，赶紧把咱的水库给囤了吧，囤了吧的时候哦，咱吼要来放水就放有安尼啦。后来随时要震倒的，我都震倒哦。来，买来赶紧哦，只有今日哦，来，你好。来，稍等一下吼、哦，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今日咱的六草一九三买三盒送两盒，五盒只要五千块，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好，来等你哦。

0: 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来，你好。好，来，你捌食过无？
1: 啊，
0: 捌食过无？
1: 我唔捌。
0: 好，来，小蛋鸡双个食者吼。来，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
0: 你要两组，你有食过无？
2: 哎，唔捌。
0: 唔捌，好，你小蛋你啊，吼，来，小蛋你啊 ，OK， 来。

0: 喂，
1: 你好。
0: 我要两大组。
1: 你要两大组，啊，不要这，啊，你是食得最好的哦。
0: 袂歹啊。
1: 嘿，你感觉倒位袂歹啊？
0: 哦哟，你赛车嘛，较袂爱困，较有精神。
1: 哦，赛车较袂爱困，人较有精神啦、
0: 啊。
1: 哦。
0: 啊，若要办代志，搁较久。
1: 哦吼，人生别有从介意的啦吼、哦，啊无吼、哦，袂当讲，敢那吼，敢那油菜嘞，到了门口就丢了，也不行哦。
0: 什么体验？
1: 什么
0: 叫 AV 男要
1: 吃这个对
0: 啊？
1: 啊，叫 AV 男要吃这个，赞啦哈，这赞啦哈，
0: 赞
1: OK， 好，谢谢哦。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哦，咱今咱这6草1-9-3吼，咱这是专素食的哦。
1: 专素食的哦。
0: 然后一个食素食的人讲啊，我想要来吼补充我的体力，我的气力吼。咱虽然是嘴爱食素啊，但是吼，咱总是咱是咧食素啦，但是吼，
1: 咱嘛是人呐、
0: 啊，咱嘛是人啊，咱总是嘛体力嘛是会耗尽呐。
1: 当然，
0: 咱的元气嘛失去啊。
1: 是。
0: 你看有一挂人讲话拢无力无力的有无？
1: 系啊。
0: 迄就是元气不足。
1: 气，但是无力。
0: 你人吼，咱人袂当无数无空。你若输入空气的人吼，我讲再讲，你的寿命是一定愈长的。
1: 对。
0: 你若看人吼，你人吼，我歹势吼，你看人啊，要过往的时阵，绝对安尼。有啊。输无空气啊，迄就是啊，你人你，但是你人啊输空气啊，绝对哦。你啊看咧慢跑选手，迄个啥，迄个赛跑选手，
1: 伊嘛是喘，但是有力，
0: 但是伊咧回复足紧的啊。
1: 对，
0: 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我就讲啊，你卖个动作讲吼，即个男性朋友咧食，你看
1: 女性袂使食，
0: 你看咱女性朋友敢摕偌济得啊？
1: 对对对，
0: 足济拢是女性朋友摕哦，摕来啊吼，翁妹妹讲好，我见你家摕买来食。第一吼，咱翁咧伫外口咧做事咧拍拼，你总袂当讲叫翁要趁钱啊，但是你无无伊体力，
1: 是，
0: 迄顿来。
1: 就意思就是讲，你要马儿跑，你马爱好吃草啊啦。
0: 对啊，又不马不让马儿，又让马儿不吃草，那会使，是不是呢？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咱人要有气力，要有体力，吼、哦、啊你哦，要靠啥？靠这6草1-9-3。
1: 6草1-9-3。
0: 来得这特殊。
1: 而且哦，讲他每位台湾优信啊，无锈挡珠黑马卡，伊就坑咱的新闻的第一类。
0: 对。
1: 马卡欧的桶柜啊，伊就是甲你坑第一类啦，新闻坑多安尼啊。
0: 对，来，咱这包，咱这马卡吼、哦，除了这以外吼，咱来对这吼、哦，过当主要吼、哦，当帮你提升你的代谢率。
1: 对。
0: 这代谢率足重要哟、哦，咱一寡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哦。奇怪，减肥拢减袂落来吼，
1: 就是代谢
0: 歹，代谢歹嘛。但咱这不是咧，甲你减肥，咱这是帮助你甲你的身躯一寡垃圾废物甲代谢出来。
1: 对对。
0: 啊，过来，那有咧长期咧食西药的人，你西药你规定调身躯内底啊，啊，你爱甲代谢出来无？哎，你敢看有人只要食久了放药啦，弄一个药啊味出重的无？迄就是药啊调在体内内底啊。
1: 是啊。啊，
0: 你甲想看，逐工放迄味拢较重着。代谢然后药啊，甲袂调，咱人骨甲袂造成一挂药毒的问题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哦，男性朋友，你若讲吼，迄方面真正有想要较久的，有想要吼，真正人讲男人中的男人的吼，你甲食看卖，你看人拢有人摕两组的呢。这唔是我袂讲的。
1: 真讲你即摆是60岁，是侦察机来讲啊，你头毛你食食，你嘛变轰炸机，变40岁体龄啊。
0: 对啊，哪里啊？来，稍等你
1: 哈、
0: 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哦，真的哦，今日这个好康的
1: 优待。而且这种物件，查甫、阿公婆斗阵吃同好。
0: 同盖赞。
1: 恁两个拢有精神、有体力，不管你早起要做事、暗时要做事，拢 OK。
0: 绝对 OK 啦哈、哦。过来，咱老公。
1: 而且变成相辅相成呐、
0: 啊。对哈、哦。
1: 好兄就是相辅相成
0: 啊。你好。
2: 哎，
0: 你好。
1: 等一下。
0: 哦，你要吃鸡包。
2: 试看
0: 嘛。你稍等你好 ，OK， 稍等你好 ，OK， 来来来，好来，哎，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一桌啦，
0: 一桌哈，你稍，改一下，
1: 你当时你捌食过吗？
3: 啊，
1: 你捌食过无？
3: 唔办啦，
0: 好，我给，好，好，稍等你好，我来来来来，哎，来你好，
4: 喂，
0: 哎，来五线哈，你稍等一下哈，
1: 是4线5线
0: 5线哈，好来，哎，5线哈，
1: 喂，你好，
0: 来你好，
1: 哎，刘大哥，
0: 你稍等一下，拢莫挂哈，拢莫挂哈，来，好来，爸爸妈妈，今日只有30桌了，只有30组会使好好你了，你那边爱赶紧哦，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哦，来，咱一线紧甲接一个哦，今日买3盒，直接送2盒，5盒只要5000块。打破到咱6草1-9-3记录啊！真啊，你药房固定就是一盒就是2000，2盒4000，5盒1万，今日5盒只要偌济，5000块。好来，别啊，赶紧哦，0800-288-066，0800-288-066。

0: 你嘛要来吼？
1: 喂，
0: 嘿，是你好，袁大哥你好，你捌食过？
1: 几桌啊？
0: 好，你捌食过无？
1: 我捌啦，
0: 捌了。
1: 嗯，
0: 我捌啊，你捌捌食过吼？
1: 我等你。哎，这转个。
0: 好，你稍等一下。

0: 后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哈，咱这个咱马卡的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叫做心啦哈。这个心对男性来讲哈，也当补咱的心，收咱的精，过咱的元气。讲就是哦，伊是男性哦，崇贺的全员啦。哦，咱讲六少一九三哦。啊，那对女性来讲呢，除了让你有元气力哦，也以外呢，过当减少你的腰啦。卡塔夫啦，生啦，嫩啦，练啦，疼，甚至哦，有一寡吼更年期较容易哦，脾气较不顺的这种吼，对吼女性朋友足有帮助的。所以你老咧食咱六草一九三的女性朋友哦，第一个你会发现你聪明的感觉伫倒位，就是讲吼，较袂容易安尼腰酸卡嫩，吼啊较袂安尼吼，脚尾手尾安尼黏叽叽。哦，啊，过来呢，较袂讲吼脾气安尼吼，哇呢吼，好来来，爸爸妈妈吼，大组的哦，大组我小问看卖，应该是无大组的啦吼、哦。来，咱的六草一九三吼，对啦，对着讲有一寡咧运动的啦，吼、哦，你有咧拍球的啦，啥物拍高尔夫的啦，拍羽毛球的，咧拍篮球的人吼，伊会当提升了你的耐力。个你的爆发力，
1: 对，
0: 而且后你较袂忝，嘿，有人去你拍球拍无几啊，开始喘，啊喘到喘到就无多拍啊，嘿拢唔对。咱人吼，你若既然要运动，你爱啊大力竖开，
1: 对，
0: 啊等竖开你要我都换气啊，嘿有诶开换袂起来啊，哦，但是你若加到这个新的时阵哦，对着吼，咱一个咧运动选手哦好，我讲 你的成绩拢比别人较好，
1: 对，
0: 你的想法你袂忝，别人会忝，
1: 你就变体力无穷尽。
0: 对啊，你拍羽毛球，体能也无够，要安怎跟人比赛？
1: 是
0: 不是咧？
1: 对啊。
0: 过来啊，对咱一般人来讲吼，也当提升了咱免疫力啦，啊，佮让提振咱的精神啦，心情啦，较无好、较低落吼，伊咪当包装咱、调整咱的体质咯吼。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六草一九三吼，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来食拢做好个啦。
1: 嘿。
0: 来，你啊买来赶紧哦，今日买衫佮送两盒哦。安尼五啊，只要五千块哦，来你好，我来小等你哦，五啊五千块，只有三十组尔，但是咱已经哦，组数特别无哦，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

0: 各位，咱全国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小家宏小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准时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收听阮两点钟的节目啊，真感谢啊！大家拢甲敲我来，新听友、旧听友，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尤其做长辈时代啊，做年长的爸爸妈妈啊，感谢恁这么甲阮爱护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1-081
1: 0800-081-081，会去叫咱的0800卡两界开通。
0: 啊，即几天连续现场的节目吼，
1: 是啦。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的收听。
1: 嗯。
0: 啊，咱所有的产品，和大家食甲安尼定甲拢无货吼。啊，尤其一支双簧，啊，我硬甲公司争取电视的广告。啊，然后
1: 真正拢欠货啊！
0: 然后卖价吼，啊，我阁一直甲总公司调货，
1: 啊，
0: 有诶爱办几工啊啦吼，啊，但是咱为着咱诶性命，为着咱诶未来，忍耐等一下，
1: 无
0: 差
1: 迄
0: 两三工、
1: 哦、
0: 一两工啦吼。啊，伫遮非常诶感谢，啊，尤其家宏诶节目，是安怎深受遮尼侪爸爸妈妈诶喜爱，因为我讲。我的节目吼，甲别人全国完全无同款啊！我无节目形态啊，我无讲这个时间爱创啥物，这个时间爱创啥物。我的时间啊，我的电话随时欢迎咱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来点歌、开讲、破刀产品的询问啊！你若头前半段做产品的询问，我阁会当甲恁回答吼。但是我若落广告了，啊，恁得爱等我节目做煞，才会当含家宏甲恁回电话。安
1: 尼吼，我较会当慢慢啊甲恁讲，啊恁嘛较听有啊。
0: 好啊，对
1: 啊，我来做节目的时阵甲恁讲，啊讲袂清楚啦。
0: 我甲恁道歉一下啦。
1: 是啦是啦。
0: 啊、来，喂你好阿母啊。
2: 帅哥美女好啦。
0: 阿母好。
2: 回沙洲年就走就好。
0: 好。
2: 听中文听啊。
0: 好。
2: 各位朋友早上好。
0: 阿母好。
1: 哎、欸，这个阿母惊死！
0: 阿母啊，这敢若听着我的精神，就知影我这精神体力好啦，吼。
2: 嗯。
0: 哎呀、
1: 啊，阿母啊，心情嘛袂歹。
0: 这用着上热情的精神，啊，感谢着阿母啊，这几年来吼，阿母啊，我甲算算咧，咱到今日吼，拄啊好1000啊，我算咧1072天。
1: 72天。
0: 哎呀、啊，因为到顶个月月底拄啊甲1064天啦，吼。啊，今日
2: 我
0: 今天这个卡吧，这是我